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姓名：
7: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6: 年龄：
7: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6: 籍贯：
7: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6: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7: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6: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7: 11999。
6: 多少？
7: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6: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7: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6: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Starts 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掌操，来双手握拳，再慢慢张开，充分伸展，就是这样。1、2握拳，2、2伸展，3、2再握拳，4、2来伸展，伸出右手大拇指，按压左手掌心，感觉掌心发热，再来交替动作，来右手拇指，按压左掌心，1、2、3、4，2、2、3、4，来做掌心按摩操，血管肾脏健康，消化吸收好。哇，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科学不少。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8:05，来关注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京哈高速唐山北站千安站甄子镇站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京港澳高速因栾城东站附近养护施工，栾城东站附近双向不定时占用车道。再来关注湖南高速杭长高速长沙段752公里处新沙服务区附近以东西往东因事故缓行。另外，厦蓉高速永州段835公里处仙子角收费站附近以及东往西因事故现场仅超车道通行，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

0: 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凡科。
0: 好，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那个茶的那个血脉觉醒啊。您是喝茶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的呢？从小还是说这个从到了中年才开始喝，那还是到了就是退休之后啊，没啥事儿的开始喝茶的啊。咱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你刚才这段脱口秀，
0: 嗯，
1: 就是你平时你吐槽任何一个群体，我觉得都可以，
0: 哎，
1: 但是今天，我觉得你得罪人了。
0: 我得罪谁了呢？
1: 你知道，就是你所表达的刚才的那些套路啊，
0: 哎，
1: 那都是我们的，比如大哥们呐、或者我们的这总那总们呐、你不觉得他们现在就是这样？你吐槽的是你的上面的人们，
0: 你可能对大哥们的作息时间不是那么的了解。大哥们这时候正睡得香呢，但凡我节目晚俩小时我都不敢这么吐槽啊，这个时候你放心吧。
1: 大哥们还没起来是吧、
0: 哎、每次跟大哥们聚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的，中央台的主持人，主持什么节目呢？啊，那个主持早高峰的节目啊，早啊，那时候都在睡觉。哎呀，成功人士都是下午2点起床的，
1: 没起来的。
0: 这时候坏话随便说。
1: 哎呀，你就不怕别人给你翻过去？因为这个吧，就是人家有的人真的是会这样，是你说的那样的、而且一般这样的人，人家都还是稍微成功一些的人，
0: 非常成功吧？
1: 对呀、
0: 非常成功啊！
1: 你得罪人了，我跟你说。
0: 好，现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往回找我。我去了这个福建之后啊，就是当地接待我们的朋友就说了，说这个就是说到的那句老话叫什么讲，反正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在北方呢喜欢喝酒，在南方呢喜欢喝茶。酒呢是越喝越迷糊，那茶呢是越喝越清醒。你喝完酒之后啊，经常会发生一些就是什么项目都能做哇，什么事儿我都能答应。就第二天呢，好像谈成的事儿很多，但是第二天记住的事儿很少啊。所以说他形容在这个北方呢有这个喝完酒三拍啊、喝酒三拍，一拍脑袋瓜就是还有什么二拍大腿三拍屁股嘛，这是就是一本就是很多主意是一拍脑袋就出来了啊。
1: 对，
0: 然后第二天喝完酒，他你跟他提这事儿，他一拍大腿啊，还有这事儿，然后你再跟他说呢，他拍回屁股走人了。是三拍嘛。南方的喝茶越喝越清醒，但是很多的生意都是在茶桌上聊出来的。就真正的话呢，你得就是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去谈这个事儿，对吧？谈成了，那么喝完茶之后大家一起吃饭，谈不成的那茶咱们还是继续喝，还是做朋友。哎，对，只不过呢到最后饭不一定一起吃了。
1: 喝个茶走人吧。
0: 哎，对，那这个礼数啊从头到尾是非常完整的。对。这确实是一方面吧，这我是觉得呢，酒桌有酒桌的好处，
1: 有对、各有点吧，
0: 喝茶呢也有喝茶的一些好处，但是喝茶对我来说呢，有的时候参加那种大哥局确实挺尴尬，你感觉跟大哥，我这境界达不到大哥的境界，
1: 跟不上人那节奏，人平吞论足的时候你也说不上来，是
0: 主要是大哥他们自我陶醉还行，他非得把你拉进来，他怕你在那大不愣的有点寂寞，哎呀，大明啊，来说说，这个茶你有什么感觉？这个茶感觉。挺苦啊，这个。
1: 那人家就喜欢你这样的，你说不出来，你要说叭叭叭叭，你说一堆。
0: 我是一个特别好的台阶
1: 啊，对呀、
0: 哎，蹬鼻子上脸就是这么来的，蹬我的鼻子大哥上脸了。
1: 对呀、人家说你看看，这个茶人家才能够讲，你要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堆，那人家怎么办呢？
0: 你说有道理，怪不得每次大哥都找我过去。哎呀，
1: 你看人家这个茶这个东西，它特别好去，就是分析呀、什么这样哪层次啊，反正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我跟你说，凡客，你下次也得去啊。虽然说你喝茶什么太敏感
1: 啊，
0: 体质
1: 喝了睡不着，
0: 但问题是真的能喝得好。

0: 茶，
1: 能长个儿
0: 哦，啊，那能，嗯，能长身价。我现在我的身价，我跟你说不一样。
1: 嗯，
0: 对，那天直播的时候，我喝了10000多块钱一斤的茶。
1: 嗯，
0: 10000一斤呢，啊，你想想。
1: 嗯，嗯，
0: 我喝完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人生啊，我的寿命起码长了2天的时间。就那就这，说实话，我过去的这周末呀，
1: 嗯，
0: 我人生没有这么健康的一个周末，
1: 嗯，
0: 就是单纯的就开始喝茶，然后聊的天也是那么的单纯。我人生从来没有那么健康过，
1: 嗯，
0: 健康到最后，我一个平时我都不怎么喝酒的人，
1: 嗯，
0: 我到了晚上我说我必须得喝点酒，这个
1: 觉得太健康了，
0: 实在受不了了，
1: 不合适了，所以把俩人都给干醉了。
0: 哎呀。10000块钱的，哎呀，这真是，我现在身价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血液
1: 身价高了，
0: 我血液当中流淌的是这个10000多的茶多酚。
1: 哎呀，人家小镇说，
0: 嗯，
1: 大明和王上的大王组合太棒了，
0: 嗯，
1: 好评，建议多尝试，
0: 嗯。
1: 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味道，像极了各种茶叶。
0: 嗯，
1: 周一凡科花茶，
0: 嗯，
1: 周二大迪红茶，周三王上乌龙茶。
0: 哎，乌龙茶，
1: 天天不一样。
0: 啊本节目由东方树叶冠名播出。
1: 拿钱，真是。
0: 风雨彩虹说了，北方喝酒三拍：拍胸脯、拍屁股、拍脑门啊，
1: 嗯，
0: 就差跟我说那一个意思啊。南方喝茶三聊：聊生意、聊资源、聊结果。
1: 哦。

0: 哎呀，这个天晓得从前吧，说大明不爱喝茶，那茶局啊，是因为那局上没有肉吃啊，酒局能吃上肉。哎，这你说真对啊。
1: 对，
0: 酒局呢是为什么呢？因为茶局你干不了别的，你茶局只能跟人家聊天，对吧？
1: 对，你又是个社恐，
0: 酒局就很好办了，你说吧，你想融入他们也很简单，你多点立刻就融入了。就你再社恐，你喝多了你也融入了，王上就是这样。
1: 喝多了就开始给你俩人称兄道弟，
0: 哎，对，开始搂脖子，开始还主动给我倒酒，我说你会呀、啊，原来。王上，原来你也是这种人啊！
1: 喝多了啥都可以了，上道了。
0: 对，这所以要参加茶局的话，还必须得有一定的境界。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伙上新了我们刚刚上周末给大家伙溯源的铁观音，因为这次铁观音呢，一个是本身铁观音的茶就很好，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铁观音，尤其是安溪铁观音呢，这个算是在我们心里边的这么一个 IP， 但实际上你到了当地你就知道了，挨家挨户可能都有自己的茶园，都在种茶，但是同样的地方，它种出来的茶人工手艺。经验不一样，它茶的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平时你即便能买到真正的安溪铁观音，但它的品质未必到达那个品质。那我们给大家伙找到的就是这个福建省的这个铁观音制作技艺非遗的传承人陈两姑老师。这个呢是官方认定的这么一位啊，那手艺更是没得说啊。所以呢陈两姑老师出的这个茶了品质我们是给大家试过了啊，无论是清香型、浓香型还是沉香型都非常的不错，我们不仅有单卖的，还给大家伙弄了一个这个组合套装。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茶叶的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啊。
1: 是单卖啊，就是有人刚才说是单卖什么的，就是单个的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单独去选择那个清香型的、浓香型的、沉香型的。
0: 你要是单卖，我跟你说瑞士的也来过。我们去了之后呢，就是陈两姑老师给我们看了一个，就是之前好像在上海台还在哪个台播出的他们一个电视的一个专辑、新闻一个片子。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茶友，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组织，就是叫国际什么，类似于茶友社呀，类似于这样的吧。他们就会到中国来寻一些好茶。有的人呢，就是在国外，别人送给了他那个陈两姑老师的茶，他喝完以后，他就是不远万里就来到这儿、来溯源。当时呢，那个茶社一共是有十几个国家的外国友人来这儿，然后呢，陈两姑老师跟他们讲茶制作的过程啊，哎，包括到茶园去看一看呢。其中有一位外国人他说的话呀，就特别令我感动，你知道吗？他说，就是我们都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了。但是当身心疲惫的时候，就有总有一种声音让我赶紧回到自然当中去。我就能找到那种身心健康。但他喝茶的时候，就是他喝茶，他闭上眼睛，就好像回到了大自然一样。因为茶叶当中有那种这个，有新鲜鲜爽的感觉，
1: 大自然的味道，
0: 哎，有来自各种各样大自然的一个味道，还有那种大自然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力量，他能够感受到大自然对他的那种呼唤。哎，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太多了，
1: 累的时候、
0: 是
1: 吧？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通过喝茶，你闭上眼睛感受一下，可能感受不了大哥的那么多大的人生道理，但是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你跟自然之间距离越来越近了，
1: 就在那一点点时间可以让自己慢下来、
0: 哎、
1: 这次这个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啊，可以感受一下，回复茶或者回复铁观音都可以。
0: 哎，刚才有朋友问这个科科是不是素颜，科科现在有充分的时间早上化妆，他已经习惯这种节奏了。
1: 没有习惯。我谢谢你。哎，有人都说了、不要科科、我们要看大王组合。
0: 大王组合、哎呦，那没有科科怎么能有大王组合呢？这个这样吧，攒齐三期科科可以你多出一期大王组合。我就喜欢可可，
1: 可可大家喜欢大王，大王组合，
0: 大王组合一期就差不多了，多了终于容易出事儿，我跟你说，两个嘴上没把门的人，哎，可可呀，他没明显能感受他的一个进步，真的
1: 没有。
0: 从最开始，大家伙都说，哎呦，林依晨来了啊，哎呀，林依晨偶像歌手，对不对？但是现在科科经过几期的每周一歌之后，慢慢的实力呢，我觉得已经不是林依晨能总结的了，起码是林忆莲了。我记得当年啊，
1: 确实是上来了。
0: 有一本名著啊， 有一本名著叫《当代歌坛》，他形容林忆莲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放在他身上。他说林忆莲眼睛小嘛，对吧？他长得不是那种倾国倾城，但是却绝代芳华。细品这句话，长相不是倾国倾城，但人是绝代芳华。其实你身上放在你身上，
1: 行了，你就说吧，哪天又不想写了，你说。
0: 你看啊，这不随时随地的事儿吗？我就是让你做好心理准备。我就说，通过咱们的节目，你慢慢的能发生蜕变。你看，从林依晨，然后呢，提升自己的唱功啊，变成林忆莲，然后呢，你再连唱带跳的，你就变成林依轮。从林依晨、林忆莲到林依轮，你完成林依三家的这个蜕变，
1: 把我培养成唱跳组合了，唱跳结合了，是吧？
0: 哎，是。
1: 那天还有人说呢，说大明是不是忘女主播呀？哎呀，我天哪，我。都不都得谢谢大明，你看忘的忘的，让人家都一个个都忘的家庭美满，是不是？
0: 哎呀，但是你要跳的话，可能怎么说呢？就是你站起来没有桌子高吗？你能看着吗？
1: 跳不了
0: 现场的改一下啊。

0: 啊、这是志杰说了，甘肃罐罐茶从小喝起，围炉煮茶很有纷飞感。哎，罐罐茶我好像喝过。
1: 甘肃是什么茶呀？
0: 罐罐茶，我忘了，但是我这名怎么那么熟呢？我买还甘我去的是宁夏，甘肃还真的没去过。
1: 可能那边好像都有这种的。围炉煮茶。
0: 平凡的世界说，零几年的时候啊，和福建人一起开始喝铁观音，后来呢改喝红茶，然后从去年的时候不想喝茶了，改喝白开水了。在喝茶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1: 对，就是喝茶，大家如果说你自己身体是那种代谢可慢那些的，对这个比较反应比较敏感的，你就下午别喝。
0: 其实我还行，我喝茶也好啊，包括喝什么咖啡啊，甚至喝红牛啊，没任何反应，就该睡还是睡啊。

0: 贾海峰说了，大明去了安溪怎么感觉胖了呢？
1: 你吃到在那儿吃到好吃的了
0: 吧？哦，那边吃的真的好。
1: 嗯，
0: 福建菜包括这个泉州菜做的是真不错，再加上他们平时的这个习惯呢，令我有点去纳闷啊。
1: 嗯，
0: 就比方说，哎，咱们晚上去撸串啊？我说好啊，特别好。然后他们说，走吧，咱们先去吃一顿自助。我说咱们不是去吃撸串吗？

0: 他说对呀、啊、咱们吃完自助去撸串啊。我说你们为什么，你们不能直接撸串吗？他说不行啊，在我们这撸串不算是正餐。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没有招待客人吃正餐的话，那是我们礼数不周，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吃完正餐之后再去撸串。
1: 哦
0: 这跟我们北方、
1: 哎、真的
0: 是、东北不一样。东北外面来一个客人，来一个且，对吧，我请人撸串那就是当正餐吃的。
1: 嗯，
0: 在他们那儿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哎，得先吃正餐，正餐之后才能撸串。
1: 哎呀，
0: 我一现在我平时我在北京我吃一顿，我去他那一天吃五顿，我觉得
1: 太幸福了。对吃货来说，这真是最好的。
0: 哎呦，幸好只待了一个周末。
1: 你再待俩，你那门都进不来了。
0: 关键是两天还三飞呢，飞机上餐比别人的还多吃了一顿，
1: 太值了这趟。
0: 好，北京时间8:22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您的喝茶基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血脉觉醒的呢？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您平时喜欢喝什么茶？您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茶叶的茶，就会跳出我们这次给大家伙溯源的安溪铁观音的购买链接了啊。清香型、浓香型、沉香型可以单独购买，也可以买他们的组合套装。哎，行了，等待朋友们的留言，继续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好，来到了8:23，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大部分人五周后测出不同人格 ，MBTI 翻车了。又到了就业季，如今很多年轻人在投简历前都会先做一套 MBTI 人格测试，不少企业甚至将 MBTI 测试结果作为筛选求职者的参考。E 人优先。I 人勿扰，代表外向、务实、重视逻辑、善于计划的 ESTG 被视为职场圣体，而被认为内向 I 人较为随性的 P 人成为被嫌弃的对象。然而在严肃的人格研究和人事选拔中， MBTI 通常并不是首选的专业心理测试工具。有研究发现，多达39%到76%的参与者在五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1: 首先呢，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测试题啊，它是可以作假的，就是说我明明是这个选项，但我就不选。有的选项我一看就知道你测的是 I 人还是 E 人，对吧？哪一种选项它是更开朗的，这一看就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自测的时候呢，可能遵从本心，但是我如果有求职的话，我可以完全不遵从本心的，是不是？再说了，这个东西你这个不，你看似很科学，不就是变相的？你比方说看个血型，看个星座，哎，你是处女座，然后我们这就不能要了。
0: 平常玩玩得，
1: 对吧？那找工作也好啊，招人也罢呀，这个咱们当个聊天话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以它为标准的话，我觉得更标准的应该还是看它的一个能力和匹配度。但是 I 人和 E 人呢，可能在某些岗位当中会有不同的一个体现，但是不是所有的岗位都适合 I 人，和不是所有的岗位都适合 E 人。首先看能力够不够，第二呢就是看这个岗位。那有的岗位它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那种，
0: 他就需要那种
1: 是啊
0: 爱人或者艺人
1: 啊、是啊。你要找到太开朗的，成天想着社交的，那有的岗位他也坐不住。这种风气本质上就是在制造一种新的职场歧视，就没有必要把它当做招聘的一个考题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广东一男子携10万元现金到平安银行网点提前还车贷，遭工作人员拒收现金。他报警投诉无果，最终按银行要求办新卡存现转账才完成还款。银行称车贷提前还款仅支持线上办理，且拒收现金已违反相关法规。
1: 这些年移动支付普及，银行呢也在推线上业务，减少柜台，美其名曰降本增效，但效率呢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还是习惯于支付现金的，而且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条例啊，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得拒收人民币现金的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直播间特供酒黑产链。近年来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供特供、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陷入落入陷阱。
1: 有必要跟朋友们科普一下啊，咱们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带有特供啊、内供和这个军队这种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的特供酒啊，都是假冒伪劣产品，还有其他声称任何拥有什么所谓内部渠道啊、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啊，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朋友们啊，不要轻信类似的说辞。
0: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39岁的杨女士，是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平时每天一杯是常态，近半个月更是每天狂饮3到4杯，几乎取代了白开水。前两天她出现剧烈腹痛，送医后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而是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大量的脂肪粒悬浮其中。杨女士甘油三酯超出正常值上限118倍，经诊断患上重症急性胰腺炎，经过救治她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1: 因为正常糖的奶茶哈，含糖量通常在30到60克，相当于一口气吃下10多块方糖。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也就是说一杯奶茶直接超标无数啊。爱喝奶茶的朋友们啊，真得注意啊，奶茶能选无糖就选无糖，能用鲜奶就别用什么植脂末。那日常解渴的白开水啊，才是最健康的啊。好，北京时间8: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0: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来说说啊，这个血脉觉醒，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的？现在大家这个喝茶的习惯真的不太一样。宏观天下说，喜欢喝茶，在家早上起来吃过晚饭，先泡一点茶，喝的茶比较杂，喝过铁观音，喝过一段水仙，喝过普洱，现在主要喝白茶。随着热水注入茶盏，看着袅袅升起的水雾，看着汤色慢慢由浅变深，感觉生活也变得有滋味了。
1: 白茶呀，尤其是老白茶，也是我觉得那种，就是你要喝过一段时间茶，然后再去接触的茶，你会觉得它的好。如果你第一次接触茶呢，就是直接喝这个，比方说你一直喝茉莉花茶，然后呢突然改喝白茶了，你会完全接受不了这些东西，因为它那个味道呢，因为老白茶它真的有一股药香在这里面。
0: 但有的人接受不了。
1: 对，就是一般人，你说接受花香习惯了，
0: 对，
1: 你突然有一天接受很素的那种药香味儿，那确实需要一个转换的一个时间，
0: 需要年纪，需要时间的。
1: 温润如玉也说了，福鼎老白茶煮着喝，越喝越好喝。对，白茶适合煮着喝，尤其还适合放陈皮。就是老白茶再加那个陈皮，这两个一组合，不仅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饮品，而且呢还有一定的保健的一个价值，
0: 入口也更容易了。
1: 是，因为陈皮呢会很好的补充，就是那个老白茶过于素寡的那个味道。陈皮本身呢就有那种橘子
0: 那
1: 个香气嘛。孟小磊说，兰州三炮台也不错呀，黄河边上的小摊儿整点，哎，看着船，还有羊皮筏子，贼拉的有感觉呀。
0: 有景有茶，
1: 好，北京时间8:29，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血脉觉醒，开始了喝茶的这样一个习惯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一会儿继续来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加钱
1: 不加钱？
0: 加钱
1: 不加钱？
0: 我问过厚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1: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0: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厚米装修管家俩月，现在也成厚米领导，能拍板啊。
1: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吧。六月份咱们厚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0: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1: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0: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厚米的卧底啊。
1: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厚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2: 交广听天下。8:35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3: 好，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6月14号上午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呢取得了关键突破。那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均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往年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再来关注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
3: 好，继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博士学位的以前的唯论文壁垒哈。打破唯论文壁垒呢，学位评价改革也是覆盖了到博士生的这么一个群体了。那今年毕业季呢，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学位答辩。依托现行的学位法，国内多所高校开放政策，以实践成果评定博士学位，精准匹配产业技术发展要求。
2: 好，再来关注老电影。随着人工智能、虚拟拍摄等新技术不断重塑影视产业生态，影视加科技的融合发展正迈向新阶段。有负责人表示，通过 AI 全链路的方式，把一部老电影改编成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共60集的短剧，在执行端只需2个月左右时间。
3: 好，最后呢，我们来说说空调啊。这个空调的开关呢，有人是在短暂出门，比方说下楼取个快递啊，出门吃顿饭的时候啊，就直接把空调给关了哈，回来呢继续开。这样方式真的能省电吗？哎，专家介绍了，重启空调的耗电呢，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的话呢，就建议不关闭空调了啊，把空调温度调高那么1-2度就可以了。好，最后我们来说说这个厚米的一个优惠啊。6月份厚米的优惠政策已经出来了啊，之前朋友应该已经收到了这个通知了。6月份我们在群里面给大家伙放出的厚米的优惠，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老房免拆除费用，免拆除和修复的费用，大概每米能节省240块左右。那么老房的价格呢，落地价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落地价非常便宜了，70平的老房大概113000就能搞定了，80平12.8万，90平老房14.2万，100平老房呢是153000。那具体的数啊，比方说你们家是123000，那这个您可以打个电话，或者说直接加群里边跟我们的管理员来具体的进行咨询。
0: 对，
3: 那这个呢，不光是说装修啊，包括一些软装啊，包括一些电器啊，都是在这里边的。比方说我们的冰箱、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空调，这刚需的电器依然是在大礼包当中免费送给各位的。而且这次呢，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就是能住进去了。
0: 你什么都有。
3: 对，床啊、床垫都已经有了。当然，你要非常较劲，非得再送你个四件套的话，也没必要了。因为我觉得，床啊、床垫、灯具、双层窗帘，这也是我们这次6月份优惠的一大特色了啊。比方说，你要是100平以下的话呢，送2个卧室的家具。床、床垫、灯具、双层窗帘都是包括的。100平以上的话呢，根据你卧室的多少吧，
0: 都配。
3: 哎，
0: 就3居都给配了。
3: 是，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厚米”2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就会跳出我们群的二维码。您扫码进群， 然后具体的可以跟我们的群里的这个管理员呢啊，或者说我们这里边也有设计师啊，跟他们来聊就行了。刚才朋友听到了我们的
2: 新的一个
3: 新的团，
2: 对，
3: 而且是我们暑期真正的暑期团啊。今年的暑期团呢，我们第一个主打的就是腾格里，
2: 对，而且这次的这个呢，时间也很合适，
3: 7月18号，
2: 对，就是大家都放假了，小朋友们都在暑假了，
3: 哎，
2: 都可以全家一起出行了。
3: 而且呢，这次带团的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在我们早高峰由于没放出伴奏就消失很久的小雪同学，
2: 对了，
3: 由他亲自带团讲述那天的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2: 而且小雪作为一个本身就是旅游博主、旅游主持人，
3: 他就是一个导游、啊、
2: 对，这次呢他来带着大家玩，我觉得这个这次也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3: 对，平时我带团呢，其实我是跟着玩的，根本不要我带团啊，对吧？这小雪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韩磊老师，他们俩在带团的时候那真的是带团，他俩是纯导游、啊、
2: 这纯的能给你们输出很多、啊、
3: 哎，对，包括这个腾格里这地方我没去过，但是我看了介绍之后我很动心。这次呢有两个晚上是住价值2500元的腾格里的沙漠星空房的住宿，独享沙景房夜观星空，然后呢一次性可以穿越6个湖，就是地球之心乌兰湖、龙眼翡翠湖、天鹅湖、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还有会有乘坐4人越野车穿越之旅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大巴加上这么一个有4人小车穿越的这么一个综合的体验。
2: 对，而且这次呢7天啊，整个的行程是7天，然后从北京出发呢，往返呢是这个动物，而且都包含在其中了，
3: 是，
2: 然后又给大家赠送了很多这个景点啊，包括这个旅拍啊、航拍啊，还有什么下午茶啊，

0: 然后在那儿体验放那个加特林，
1: 是
0: 骑骆驼等等这些什么沙漠冲浪车，
1: 嗯，
0: 沙漠小火锅、烤全羊，
1: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比方说特有西北风情的一些还有加上一些现代的东西，比方说那个曼普小镇，它呢可以体验西北风情，可以跟当地的 NPC 进行互动。这里有这个贺兰山，还有这个色彩斑斓的百里画廊，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叫做镇北铺，是叫镇北堡还是叫镇北铺啊？西部
0: 影
1: 城，这里边诞生过一部电影，很多朋友都应该看过了，就是张艺谋的《红高粱》。所以呢，这个电影呢，也是让这个影城呢，有了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一个美誉。哎，咱们可以，咱们在这里已经安排了有一个这个小短剧的一个拍摄。朋友们如果参与的话呢，都可以在里边当一回明星，当一回演员。
0: 哎呦，真不错。
1: 是，这项目盘的是满满当当，而且是纯玩团啊。重点强调是纯玩团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沙漠”两个字啊，回复“沙漠”两个字，我们的腾格里穿越六湖洞卧七日游就推送给各位啦。
0: 大家可以去扫码咨询一下啊。这个7月16号出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当然要
1: 7月18号。
0: 7月18号，对，7月18号，因为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就是大家如果能订的话，尽快订。7月3号之前，如果可以订的话，可以保证我们的卧铺是下铺，
1: 都是下铺。
0: 对。
1: 那有朋友说，那我不是从北京出发，那您就可以跟我们的客服人员来咨询一下。不是从北京出发，比方说我会更近一点，或者我想坐飞机去，那这个价格是有增或者有减的，哎，您可以来具体咨询了啊。回复沙漠啊，有朋友问回复哪两个字？回复沙漠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了解一下。这个呢，就是纯暑期团，也是我们推出的第一个暑期团啊。
0: 对，而且是纯玩团啊，让大家能够玩
1: 得
0: 更好。
1: 而以前没有过，没有这项目，我们第一次推。
0: 对，之前这个又往返的全部都包含了，七天纯玩，主持人带队，我觉得就。没有缺点了，这次
1: 新疆特别好，但是新疆呢，由于我们主持人每次跟人都去的太多了，方哥去两次，我去了两次，
0: 我去四次不是两次，
1: 你是去四次，
0: 我光北疆就去，就这个线路一模一样的线路，我就去两次了。
1: 北疆去了两次，
0: 对，还有那个赛里木湖伊犁那边
1: 啊，
0: 我也去过，都是你安排的呀，你都忘了吧？
1: 就是咱们主播不够用，你也明白。第一次接到任务的时候都无比开心，
0: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次，哎，那行吧，第四还我呀。第四次也不说了，你随便，你爱在哪里。
0: 所以这次很难得啊，小雪带队还是，
1: 哎，是
0: 带小雪带着大家玩，
1: 是。刚才有朋友在视频端问了一个就特逗的事儿啊，就怎么说呢春天般的温暖，说都说吃饭的时候不宜喝茶，那广东福建早餐为什么喝茶呢？能不能细聊一下呢？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定不能发生的事儿。你比方说什么不能喝冷水，你会发现除了中国别的地方都喝凉水。我从小到大我也不喝温水，我觉得喝温水不解渴，我就喜欢喝凉水啊。有人说那是体质，那其实咱中国人的体质跟韩国人和日本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啊，对不对？
0: 我觉得
1: 习惯
0: 看人吧，对，你从小都喝习惯了根本没事儿。
1: 我觉得习惯挺重要的，就没有说一定，当然了，就是在一定那个健康的尺度之下，你要说我天天我吃魔鬼辣椒呢，对对那确实那是个汉子啊。
0: 那有人上次去成都，人成都小朋友就是从几岁，就不到10岁就开始吃辣椒，
1: 是
0: 也没事儿啊。
1: 那你普通辣椒，你天天魔鬼辣，那也受不了，就超出人体极限的那个，咱们就不考虑了。或者天天吃烟熏火燎的那种含致癌物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也不推荐了。但你要说一些习惯的问题，吃饭的时候不宜喝茶，那有的人甚至就是茶泡饭，对吧？
0: 对，对，就泡着饭吃还挺好吃。
1: 他就习惯这种方式了，那无所谓了。那广东啊福建的那确实都要喝茶。我在北京我第一次吃那个广东早茶的时候啊，就是当早餐去吃嘛。然后呢他让我点那个茶，我以为是白送的，后来发现都是免费的。
0: 都得花钱呢。
1: 都是要收费的。
0: 对。
1: 给我上了非常深刻的一个早餐吃了30多，那茶位费花了120吧。
0: 人家觉得习惯了，但你不能习惯。你说什么？我不如点红烧肉呢。
1: 可能说吃早饭不宜喝茶是这么来的吧？太贵了，这个啊。

0: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啊？
1: 是，
0: 还有人小朋友从小喝的，
1: 嗯
0: 嗯，这个万德福说，我平时喝茶不多，家里很多茶没工夫喝，但奇怪的是，闺女特别爱喝茶，
1: 嗯，
0: 从三四岁就开始喝了，
1: 哎，
0: 嗯，然后什么玫瑰、茉莉花。到了十岁，白茶、乌龙茶、普洱，他都喝，
1: 嗯，
0: 还买了各种茶杯、茶壶、茶碗，
1: 哎，
0: 西施壶、玻璃小茶壶，他都准备了。
1: 是，
0: 我们家爸爸每次看到他闺女剩了什么就蹭点喝，现在爷俩都爱喝，最爱喝的是孩子。
1: 陈旭斋说：“哎，咱们刚才说宁夏那个旅游体验太棒了，
0: 嗯，
1: 我家是宁夏的，刚才那些景点都是宁夏的经典特色。
0: 哎呦，你看，
1: 这次没安排你。”但是呢，
0: 嗯，
1: 我们在回来的那个路程上啊，
0: 嗯，
1: 就聊到这个事儿了，
0: 嗯，
1: 就必须给你跟王上给安排上宁夏之旅。
0: 哦，也是这个线路吗？行，我没去过，我就想去，别让我去新疆了。
1: 啊，我给你具体介绍一下啊，它不是一个旅游项目，是一个溯源的项目。我跟大迪已经感受过了，就是去宁夏的中卫、中宁、
0: 哦、
1: 枸杞，
0: 嗯
1: 啊，然后呢，路程我们每天的行程是这样的啊。就是呢，我们要去宁夏银川，
0: 嗯，
1: 哎，在银川呢做早高峰的一个节目，因为宁川我们是有落地的，我们有自己的电台，然后呢，从宁川驱车 下了节目，赶紧驱车200公里去这个中卫，去中卫，然后去肃宁、中宁、枸杞，然后呢要做直播，做完直播以后到了晚上，然后再开200公里再回去，要
0: 做晚高峰，
1: 做在对。你们不也？你们回去以后，你们就准备第二天的早高峰就行了。晚高峰我这边替你做了。
0: 你觉得这是出去旅游吗？
1: 真的，我们当时啊，就是连续2天还是3天啊，
0: 嗯，
1: 每天往返400公里。
0: 嗯，我听说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宁夏之旅啊，跟刚才那个宁夏之旅是不太一样的，这是非常充实的，
0: 嗯，
1: 充满工作激情的宁夏之旅。
0: 这种的就得我去了。
1: 哎，那个夏呀，过得一点都不宁，你知道吗？
0: 我谢谢你啊。
1: 可以感受一下，
0: 然后待那儿别回来了。
1: 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就是感觉旁边都是景点啊，
0: 嗯，
1: 一看，哎，前面那牌子写什么“鸣沙山”，开着车就这么过去了，
0: 哦，就那么看了一眼啊，这就算逛了，旅游了。
1: 小米问七月份新疆有团吗？现在暂时没有七月份的新疆团，八月份可能会安排有一个新疆团，
0: 嗯，
1: 而都是在暑期之内吧。
0: 嗯，
1: 七月份呢，我们重点推的就是这个
0: 腾格里。
1: 腾格里，因为真的，我们去新疆的朋友带过去太多团了，得有20几个团了。
0: 嗯，
1: 对，腾格里是第一次，
0: 嗯，
1: 我们也要感受一下新鲜的东西。
0: 对。感兴趣的可以回复沙漠啊，
1: 嗯，
0: 回复沙漠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1: 是。
0: 嗯，
1: 多少钱来着？好像也是。
0: 你说这次的行程吗？
1: 嗯，
0: 这次性价比真的超高了，
1: 嗯，
0: 一共是7天，然后才5000多
1: 啊！
0: 嗯，5000多，
1: 我不能5000多吧？
0: 一个5000就是6800，6800是成人，好像
1: 6850，
0: 6850是成人，
1: 6850
0: 是成人，嗯，然后还有小朋友、
1: 嗯、
0: 老人会相对来说
1: 会。吓我一跳，5000多亏死了，我还得给人掏钱，我的天！
0: 成人是6850，
1: 嗯
0: 嗯，然后大家如果说有带小朋友的，
1: 嗯，
0: 大家可以自己去咨询一下，都会有优惠，
1: 嗯，
0: 有几岁到几岁啊等等，
1: 对，根据不同的情况吧，咱们具体分析啊，
0: 嗯，
1: 继续回到喝茶啊，庆阳国梦说，要说喝茶呀，我是很小很小就开始了，7岁之前爷爷熬砖茶。大人喝很浓的拉丝的茶，
0: 嗯，
1: 给我开水里边滴一点这个茶喝，哦，开水里边他滴一点那个茶，7岁爷爷去世之后呢，我一度喝不下白开水，偷偷放几片茶叶，到现在也是很喜欢喝茶的，尤其是茉莉花茶。
0: 嗯，大家好像喝茶一开始接受度比较高的都是这个花茶，
1: 对，
0: 都是从花茶开始喝，
1: 因为它更像是那种饮料，更像是。我们能接受的那种香型，
0: 小时候喝的那个茶的味道，
1: 嗯，
0: 因为小时候就 是那时候就只能喝到花茶。
1: 对，啊，一个是茉莉花茶，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是铁观音了。
0: 嗯，
1: 再有就没有那种纯的那种茶是有这么浓的那种花香的一个味道。
0: 嗯，
1: 再往下叫乌龙茶，因为茉莉这个铁观音其实也算是乌龙茶嘛。
0: 嗯，
1: 乌龙茶的类型呢，它都是有普遍的一个 淡淡的花香的味道，也还是相对来说好接受。
0: 对，
1: 再往下像这个岩茶呀、红茶相对来也不错，
0: 嗯，
1: 然后才是普洱，然后白茶，就是包括黑茶，就是他们的接受度就必须要你平时要经常喝茶，
0: 嗯，
1: 才能去接受这些茶了。
0: 嗯，对。所以最近你看有朋友说了，宏观天下说现在不是正好世界杯吗？
1: 嗯，
0: 但是我又在努力的戒酒期间，
1: 嗯，
0: 决定下看球不喝酒了，
1: 哦，
0: 泡一点茶来观赛，
1: 真是
0: 好喝又提神，
1: 嗯，
0: 一边喝茶一边看球，应该也挺有意思吧？
1: 对呀，
0: 啊，
1: 因为佛系看球嘛，
0: 对呀，喝个茶看。

0: HK 说了，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喝茶了，反正最近呢十多天都是每天一大壶两升的茶叶水，
1: 嗯，
0: 夏天有的时候还不够，也没见晚上睡不着，嗯，
1: 啊，
0: 那咱俩差不多，
1: 体对体质你们，
0: 因为我喝茶也不是那种就是倒一小杯啊，嗯，就是什么分着喝，
1: 嗯。
0: 我也是那种拿吨吨桶，然后呢一倒一大壶，然后吨吨的喝。
1: 你什么茶都那么吨吨喝吗？
0: 对，普洱茶我也那么干过。普洱茶那么干吧，特别容易醉茶，你知道吗？头皮发麻，
1: 特别容易明天第二天上不了班。
0: 也喝不出那茶香来，但是一个是解渴，另外一个我就觉得它能是不是能通通肠道什么的，
1: 减减肥的。
0: 是。
1: 嗯嗯，雨中漫步说，从小就看到我爸泡一大缸茉莉花茶，
0: 嗯，
1: 美滋滋的喝下去，
0: 对，
1: 说解渴去火。特别是我家每年都会买一包新茶，是小时候美好的回忆。
0: 嗯，哎，嗯，哎，我们这次给大家伙上新的这个龙井茶哈，啊，不不，那这个铁观音，啊，
1: 铁观音
0: 也是新茶，
1: 嗯，
0: 然后浓香型和清香型啊都是新茶，它只是制作工艺不一样，浓香型比清香型多了一道工艺。多了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所以说它那个味道会有更多的一个层次感。
1: 嗯，
0: 但茶都是今年的春天的这个茶。
1: 嗯，
0: 铁观音呢有一种说法叫做春水秋香。嗯，春天这茶它是喝分两茶，春茶和秋茶。春茶呢喝起来就是那种鲜爽感，顺柔顺。春水。秋香呢，秋天的茶那个茶味很香。哎，就是喝它那个香，
1: 嗯，
0: 那个冬春茶和秋茶的感觉还不一样，嗯，
1: 对。黎洛说，以前从来对茶没什么感觉，到了四十岁突然就想喝茶了，
0: 嗯，
1: 现在入坑了。上周去佛山出差，又买了奢侈的茶盘，打算把之前的替换一下，
0: 嗯，
1: 而且茶具也是越买越多，还是比较偏爱红茶，
0: 嗯，
1: 啊，然后也喝西湖龙井，
0: 嗯，
1: 明前的，最近又在喝陈皮老白茶，
0: 嗯，
1: 水仙也很不错，
0: 嗯，
1: 他基本上都有喝，
0: 哎，是。他说到的咱们也基本都有卖。
1: 再试试这次的铁观音。
0: 哎，是。这是嘎利亚说了，从家乡质朴的砖茶，到江南清鲜的龙井碧螺春，再到云南厚重的普洱，清甜的毛尖，香甜的金骏眉，以及如今钟爱的白茶鱼乌龙，
1: 嗯，
0: 一杯杯清茶是山河模样，是四季的味道，也是我的成长轨迹呀，
1: 啊！哎呀，
0: 茶有百味，人生亦然。初尝是青涩，再品是清甜，九品方得醇厚。一路寻茶，一路成长，我在缕缕茶香中读懂山水，沉淀初心，慢慢成为温柔且从容的自己。
1: 就是大家品茶的时候一定要说这么多吗？
0: 嗯，哎，不是，他原来很多，
1: 哦，
0: 我只是说了他不到十分之一，
1: 挑了一段，
0: 我只是挑了最后一段，他有二十几段，我看到。
1: 天哪，这是以前写的作文感受吗？这是，
0: 嗯。
1: 喝茶就为什么就得有这样的，
0: 嗯，
1: 这么长篇幅的这种，
0: 对，
1: 喝酒的时候为什么不需要？
0: 都在酒里呢，扯那么多干啥玩意儿？
1: 喝茶没点文化，我都不敢喝茶了。
0: 对，啊，而且他说的特别的对，每个地方啊，真的就是每个地方的不同山河味道啊，风景的味道。
1: 嗯，
0: 绿茶背后有这种小桥流水啊，那种小家碧玉的那种清秀感，
1: 嗯，
0: 是吧？你要是喝北方那个茉莉花茶，那种粗犷感，
1: 嗯，
0: 粗犷浓香，也代表着那种北方人的那种热情。
1: 嗯，
0: 哎，每个地方
1: 都
0: 不一
1: 样。对，
0: 嗯，
1: H H 说我是从四五岁开始喝茶的，
0: 嗯，
1: 那时候我住德外大街，每天早上五点多吧，爷爷奶奶就搬着小桌子坐在门口开始喝茶，
0: 嗯，
1: 看着大街上的人和车来来往往，我一醒了就会到门口找他们蹭上一杯。那时候喝的是茉莉花茶，老北京人嘛，喜欢喝花茶。那时候还最流行的是高碎。
0: 嗯，新人说，我也是来北京才开始喝茶的。最开始觉得，哎呀，这水有味儿啊，水有怪味儿。然后呢，开始喝茶，
1: 嗯
0: 啊，然后呢，慢慢开始尝那个铁观音、普洱、龙江、正山小种。之前在公司啊，也弄了个茶台，后来被领导给说了。
1: 为什么？
0: 你办公呢？你工作你还干啥呢？你
1: 那老板办公室你就能放，我这就不能放吗？现在那老板们办公室不都有个茶台？
0: 那他可能当时他们领导没放了，对，一看他这放就要过分了，就好像我们在北方那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你开的车不能比领导开的好，你办公室的物件不能比领导办公室的全啊。
1: 哎呦。
0: 他说我后来就不在公司那么高调了，现在偶尔周末在家摆茶台，孩子也跟着蹭几口，尝尝各种的茶味儿啊。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那时候自来水也不好，就是打开的水管都白色的那个水，后来呢就是好多了，现在这个
1: 现在
0: 对确实不错了。

0: CC 说了，我们来了，客户带到老板楼上，老板也不开空调，而且还请客户喝茶，客户喝得哗哗直冒汗。老板是不太想接待这个客户。
1: 啥想法？
0: XR 问咱们这次铁观音有没有简易包装自己喝？
1: 嗯，
0: 那个清香型和浓香型包装都不复杂，都不是那种送礼的那种概念的那种包装啊。
1: 嗯，
0: 送礼当然可以，就是这东西送礼是很实在的一个礼物，就不是说那种面子礼。这东西呢送出去，就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礼物，好礼。
1: 嗯，
0: 那从自己喝的角度来讲呢，也没有任何区别，就是它包装就很简单哦。
1: 而这种茶它喝起来很温和，
0: 嗯，
1: 就是，不刺激胃。
0: 是，
1: 嗯，
0: 你说那款就是贵的那款陈年茶，那个陈茶肯定是贵的，
1: 嗯，
0: 所以它的包装可能要好一点，所以它有点那个先送个礼啊，它礼品化的感觉会更强一点。那个确实是，
1: 哦，嗯，就清香型、浓香型的，就是大家自己喝呀、送人啊，
0: 嗯，
1: 都可以啊。
0: 对。
1: 然后包括大家都想尝的话，就可以去试试那个品鉴组合装，
0: 嗯，品
1: 有清香、有浓香，
0: 嗯，
1: 然后还再送你两泡这个陈年老茶，是1998年的陈年老茶。
0: 嗯，是，嗯，就茶这东西啊，就是它虽然说送礼的属性很高，但是我们要找茶的话呢，我们要找茶，我们要给大家伙寻茶的话呢，
1: 找也行，
0: 一定会找那种它本身口感就是要好喝的，那这好喝是第一位。
1: 嗯，
0: 你否则你送个礼，你就哪怕当礼物送了，人家一喝这茶啥也不是，那，
1: 嗯，
0: 反而会就起到一个反作用。
1: 对，德福说，突然想到我从单身听大明，恋爱5年，结婚生子，现在孩子都喝茶了，大明依旧如故。
0: 嗯，
1: 现在只有听到大明才能感觉到时光依旧，
0: 哦，哎呦，
1: 岁月静好。
0: 是，
1: 听大明如同品茶品铁观音。岁月静好。
0: 哎，好。行，北京时间8:59，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茶叶的茶，我们这次给大伙儿溯源的正宗的安溪铁观音就推送给各位了啊，清香型、浓香型和陈香型，包括他们的混合套装都有，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或者回复沙漠，我们这个暑期第一个旅行团也推送给各位了啊，
1: 嗯，
0: 回复沙漠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好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

0: 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全国乘用车零售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一到五月累计销售709.9万辆，同比下滑19.5%，市场总量承压尚未实现实质性复苏，但结构分化加剧。新能源车成唯一亮点，零售95万辆，环比增长12.4%，渗透率达62.9%，创历史新高。燃油车同比减量，占乘用车总减量的82%，拖累大盘明显。行业预计，随着消费信心逐步修复，车市有望于3季度企稳，4季度回暖。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首先有请薄总上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今天继续来和大家讲装修。到了六七月份这样一个装修的旺季，近期大家的一些装修诉求和装修需求，薄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是整装比较多，还是局部改造会比较多呢？
2: 实际今年呢，找我们斯巴快装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我们就发现一个，之前我们那些年没有的现象，就是整体拆了全装的这个全部翻新的业主会比较多一些。
1: 哦，可能也是到了最好的时机了。
2: 对，这个拿咱们北京来讲呢，就是这个你像我们原来的话，你别去年我们基本上还是五五开啊，一半是每个月的业绩，一半是有去改，一半是有整装的。那今年呢，就是基本上能到了将近70%是想拆了毛坯全整装的，有1/3是局改的需求。啊，这个变化呢，这个很对比很明显啊。其实斯巴快装我们在最早2016年起初啊，我们尤其在2020年之前，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个月是局改要占大头啊。所以从这个23年之后呢，每一年都在这个份额在调整啊。这个呢，一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客户呢，就是房子的年限到了啊，这个因为这已经我们公司

0: 做这个旧房翻新专业这个赛道也做了11年了，
1: 嗯，
0: 对吧？很多业主呢就是想一次性啊改造呢，想全面的提升生活品质，
1: 嗯，
0: 所以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会相对来或者这个需求就会多一些。
1: 嗯，那博总您有没有做这种调查？就是说，虽然今年整装的比例提高了，但是这部分整装的群体，他们是，比如说今年刚想装，我就马上动手了，还是说已经犹豫徘徊了很多年了？
0: 这个呢，徘徊的人多啊，
1: 哦，
0: 就是，
1: 还是要纠结的。
0: 听咱们的节目，对，要这节目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我今年呢，突然间下定决心了，
1: 嗯。
0: 那我想改造了，哎，这个呢，他就有的时候就会联系我，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其实这个实际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心理啊。
1: 博总认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纠结的过程？就是说，对于一个装修的这件事情来说，要纠结好多年啊，要找好几年，要跟家人商量很久才能够下定这个决心。到底是什么阻挡了大家，有这种迫切的装修的需求，但是却不能马上的去找装修公司装修呢？
0: 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呢，实际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第一是个大众消费，
1: 是的，
0: 花的钱相对会多一点啊，而且还有就是老房的翻新这个事儿特别麻烦，
1: 嗯，
0: 对吧？尤其是家里头要不是工作忙，要不就年龄大，要不家里东西多的业主，他实际一开始想装这个事儿，一想他就觉得自己就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哎呀。他的经历太多了，自己想想自己，对吧？这个事儿就哎呀，想想吧，对吧？后放放吧，妥妥吧，
1: 嗯，
0: 等等吧。
1: 因为装修的事儿它很细碎。
0: 是的，就是他每个人呢，他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一想就马上动的。
1: 对
0: 啊，他绝对会自己在心里斗争啊，几年几个月，
1: 嗯，
0: 对吧？至少也得斗争一两个月，
1: 嗯，
0: 啊，大家哎家人商量好了。对吧？这个下决心，或者是他这个房子呢，就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是漏水了，
1: 不得不装了，
0: 对，不得不装了，墙壁开裂了，
1: 嗯，
0: 脱落了，
1: 嗯，
0: 起骨了，
1: 嗯，
0: 这些问题啊，大面积的出现了，
1: 嗯，
0: 对吧？或者是有的墙房顶上这个有掉皮的了，
1: 嗯嗯，
0: 啊，这个每天睡的觉床上就掉下来了，或者窗户能漏水，对吧？这些问题实在忍不了了，他才没办法做了，
1: 嗯，
0: 啊，确实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业主啊，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个需求的一种变化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啊，在咱们全国各地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十八块装。十八块装，我们这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今年是。第11年了啊，
1: 嗯，
0: 那我们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旧房翻新的话，你选择我们18块钱，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那我们给大家有3个服务程度啊。第一个，老房翻新选择18块钱不用你搬家啊，让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装修啊，拿咱北京上海来举例，那真金白银可以帮你省钱的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至少能帮你省下15000到20000，这个装修的也行，消费成本是租房子的费用，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环保是每一个我给每一个选择我们18块钱的业主的标准服务承诺，所以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呢环保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可以给你砸了重装，
1: 嗯。
0: 所以对每一个选择18块钱的业主，在环保上可以让大家完工就可以放心入住啊。第三个，我们可以做到钱上的承诺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18块钱这11年我们做到了，
1: 嗯，
0: 啊，让每一个信任选择我们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这个想改造你的爱家啊，大家可以现在记录好我们18块钱场位的全国服务热线，如果有需要呢，你就打我们客服电话，约我们的设计师免费给你上门量房啊，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18块钱全国将近60个门店来咨询的业主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1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18块钱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如果说您近期有家装的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来简单的咨询一下。热线电话呢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呢，还会有。

0: 线下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您有时间去到店里面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都需要您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到店就可以参与这份福利了。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一些家装经验啊，就是可以跟您这个亲自进行一个请教了。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说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想了解更多的装修知识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通过微信朋友圈你看到四八工装企业这十几年的发展。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现在记录1330301388138813301388，我个人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自己的一个微信号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四八快装截止到目前一共有多少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服务了？
1: 现在的总数，因为最近我们有很好几个门店陆续的开始服务啊，大约快60家了啊，还是不到60呢。
0: 来给大家说一说。
1: 这个首先呢，就是四八快装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咱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是我们的省会级以上的一些城市啊。那么省内的啊，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啊，马上衡水店就开了啊。那我们河南有洛阳，那个这个许昌、开封跟那个新乡马上就开了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江苏呢，有嘉兴啊，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浙江有嘉兴、绍兴这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是我刚才说到的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当地啊，四八快装我们的优势就是用心在做服务啊，我们企业的价值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们给客户的服务的起心动念并不是唯利是图啊，我们希望通过这装修一次的服务让大家感觉到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我们这11年的发展，从在北京一个店啊开到全国这么多的门店啊，那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就是口碑啊，我们每个客户完工我们希望就要到一个好的好评，点赞送个锦旗，这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的根本啊。所以而且四八快装全国的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来直接管理的啊，我们都是自营门店。
0: 就像刚才您说城市的时候能说的这么的溜，然后都不用照着这个纸念，就完全是就是倒背如流，我觉得这肯定都是您一家家跑出来的才能记得住，要不然也记不住嘛，将近60家城市呢。
1: 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全国各地你想找个专业做旧房翻新的，而且还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而且做完你还有售后的啊，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现在除了四八快装之外啊，我们企业还有另外的这个3个业务链也在全国各地落地了啊。第二个就是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啊，所以呢就是原来我们快装是3000块钱的房子，快修呢我们是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两个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我们是力主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啊，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话，我相信你找我四八快修，我的师傅如果上班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这就是我们做快修的目的。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快修的师傅，在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和别的维修平台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师傅都是公司发的工资、交的保险的专职师傅啊。你只有给师傅解决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认真服务好每一个维修客户， 同时业主满意，最后业主有装修的时候，未来才会找我们。
0: 嗯
1: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0: 嗯，
1: 那我们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师傅的服务的起心动念。
0: 嗯，
1: 所以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听到节目，你或者家里有个小花，或者你还不放心，你可以拿个小花找我们试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服务。
0: 嗯嗯、
1: 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通过一个小花试完以后翻回来就是大花啊，事实上确实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些客户的一些需要啊。第三个业务链我们就是48工装啊、
0: 嗯、
1: 我们这两年是一个有酒店翻新、饭店翻新、门脸店改造翻新、办公室的装修啊、我们是有工装的啊。全国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工装，我们的工装特色就是快啊，如果你找我们做工装延误一天赔你1万啊，所以因为工装大家就是要的速度是快，因为我们48快装嘛，
0: 嗯、
1: 啊、这个事情很多人，而且我们工装做完马上可以入住，马上可以使用啊，没有任何对健康或者是气味的啊，所以这个环保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第四个业务链呢，就是我们这个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项目，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啊，从如果你现在农村有自建房啊，这个我们可以给你改造翻新啊，这是可以做的基本的。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有宅基地或者你房子很老了，你想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到给你重装修啊，院子大门外立面啊，都能给你一站式解决农村别墅梦的这个业主的需要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现在先记录好咱们48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啊，我相信只要在家里头有房子有需要的时候，你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而且专业的全国连锁的能让你放心安心省心的啊，不给你玩套路的公司，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周日下午参加活动的业主、嗯、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订单，我敢给你保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时机签单啊。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全国将近有60个城市可以提供48快装的服务、嗯、如果说您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咨询一下，400-665-8848 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了，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现场去跟博总进行交流。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以便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
0: 嗯、
1: 啊，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啊可以看到48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也可以通过那个加我朋友圈呢，周末可以通过线上可以观看我全国的直播、
0: 嗯、
1: 啊，那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338，13301-3888，我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在节目当中还想问一下博总哈，最近我翻您的那个朋友圈、嗯，我看最近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很多的家庭会有一些局部改造的需求，比如说以前，家里面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房间可能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然后给他进行一个升级，可能不再需要以前的一些功能属性的这些内容了。我看您的朋友圈里面写的，针对于这个月家里面有毕业季的孩子的家庭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的。
1: 是的，这个是我们本月推出一个主题活动啊、
0: 嗯、
1: 因为每一年是一到了这个月份啊，因为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的家长哎呀好不容易这孩子因为之前不敢动嘛、
0: 嗯、
1: 就是怕影响孩子
0: 学
1: 业嘛，怕影响他的心情，所以这好不容易考完了，很多的业主说孩子出去玩了、
0: 嗯、
1: 那马上上学走了，我要把家里改造
0: 一下，
1: 翻新的业主
0: 嗯，
1: 选择我们的特别多、
0: 哦、
1: 所以我们今年呢市场部专门针对这个需求呢，我们给了一个特殊的优惠啊，就是在我们正常所有的优惠的基础上， 超过3万合同额的啊，这个月找我们订单，只要拿中考证过来，就会局改给多结2000，整双。

0: 多结5000，
1: 嗯
0: 啊，这是额外的，就针对我们这个
1: 所有的优惠叠加完之后，最后啊，然后再减
0: 这个小升初幼升小啊，这个高中考大学啊，这个家长啊，但是这个我们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啊，就是给大家的优惠呢，是我们是希望我们这种毕业季啊，这个家长们真的能可以下决心啊，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
1: 福利和优惠
0: 的这种签单时机吧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啊，这个季节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这个肯定比冬天更好嘛啊，而且这个季节呢，我们马上7、8月份我们很多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嘛啊，你去玩你的，我们给你装房子，你啥事儿不耽误啊，真的很多的时候啊，家长你会把很多的事情不是说你只有干了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放在那儿，不是这样，可以同时的，尤其装修这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提这个建议，我们给你装一个，如果说是你们出去玩，我给你现场装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全程监控施工服，你就每天不用到现场，你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
1: 可以放心吗？
0: 啊，所有的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确岗全程有一个管家服。
1: 嗯
0: 啊，实际作为业主来讲，你待在那儿也没用啊，在我们48个道服务的工地，我们的管家全程帮业主把所有开了工所有的问题就全部帮你每天解决。管家我们过在现场每天盯什么，第一盯工程进度啊，就绝对不能拖工期啊，因为我们企业靠口碑发展，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做不到，我总支完工我就口碑没了。
1: 嗯
0: 啊，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怕拖期嘛啊，这个是大家不用愁，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因为我只有把工期如期完工，我的给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业主才会有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共同的事情，我们的管家来重点盯。第二个，我们管家帮现场盯质量，每个工艺完成管家现场必须要盯好质量验收，通过这种方式给业主保质保量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
1: 嗯，
0: 因为我们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屋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并不是给大家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质量是我必须要帮大家守住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业主你就待到现场，你又不懂工艺，那个师傅面对面少给你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在那儿盯没有意义，你只要信任我们选择48个道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工艺的问题你交给我嘛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帮大家做的。第三个呢，就盯整个的这个开了工以后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
1: 嗯，
0: 我们的管家在现场会根据实际的图纸现场情况，对吧，每天给你汇报工程的所有的情况，每天跟你交流的，所以你在手机上视频上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就不需要业主你天天盯，因为现在时代在变化，家装行业的发展也在变化，我们的服务已经升级了。
1: 嗯，
0: 不像原来那种，对吧，每天需要你在现场确定很多事情的，再跟我们签合同之后交完底之后所有的事情就确定死了，我们开了工，我们的管家在现场就是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第一责任人有啥事儿跟他一交流马上帮你搞定啊，所以这是我们48个道在整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全新的创新，跟很多公司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真正这个管家就是管家啊，就是在那儿帮业主打理所有开了工旧房翻新所有麻烦的事情。
1: 嗯，
0: 交给
1: 完全不用自己盯了。
0: 哎，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这个想在这个6、7月份啊，想改造房子，或者想在6、7、8这几个月啊，翻新你的爱家，全屋整装了，你该马上行动了啊。你不要等，你等了3等2等9月份你住不进去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如果有小升初，幼升小，或者是初中升高中，
1: 嗯，
0: 高中升大学的啊，你可以过来啊，带上你的整个的这个证件，咱们就可以额外优惠，额外优惠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庄的全国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周末的时候，下午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额外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包括像博总说的啊，这个月会有一些特殊的礼遇，针对于毕业生啊，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加。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我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是我的手机号啊，大家有方便可以加一下，咱们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 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除了可以跟博总请教家装经验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一看博总的这个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内容，包括像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如何给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装修更加省钱啊，如何去选择装饰公司啊，这些内容都会有，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博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您哈，就是如果说近期，尤其是六七八这几个月想装修的朋友们，现在找到四八快装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开工？
0: 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也在加大我们的服务的这个人员的储备量啊，就是我们这个月签完单，就像前半个月啊，在15号之前我们签完单以后，我们最快7天后就能入场施工
1: 哦。
0: 这个是我们现在整个做好的服务的准备啊。最快7天后就入场施工，7天后的时间是听我们业主来安排了，也就是7天之内你得听我的，因为我签完单以后要准备材料进场，我的人员进场安排，
1: 有一个准备期
0: 干活，7天之后就听咱们业主来去确定时间，这是我们的施工的一个安排。这个其实很多的装修业主呢，这个时间上，尤其这个月啊，尤其7、8月份有要求的，想在9月份入住的，这个大家真的这段时间要赶紧行动了，你再等真的就不行了啊，因为你很多的时候它需要水电木瓦的工艺，它需要时间的啊，它的每一个工艺想达到标准工艺，它是有流程的啊，
1: 对，包括一些材料的预定。
0: 是的，我们是管服务的，就是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价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性价比装修，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在全国落地。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哈。微信号是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博总，博总，咱们就下期节目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出头。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2: Big Jam。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

0: 早上还没出门，想到上班就开始心慌，这叫预期焦虑，你在提前消耗工作的压力。一个小方法很管用，拿出手机或便签，写下今天必须完成的三件事，按重要程度排个序，完成一件就打一个勾，把模糊的焦虑变成具体的行动，你会发现压力已经散了一大半。上班没那么可怕，你比想象中更有准备。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好了，请各位去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又到了今天的汽车节目时间了啊，这个很多朋友这两天啊，这个不管您是否逛了逛自己的这个当下的您所在城市的一些二手车市场或者新车市场，可能已经看到了啊，一到了这个六月份开始之后，特别到了年中啊，这个中不是终点的中，是中间的中啊，六月、七月、八月啊，其实一到这几个月呢，不管是新车市场还是二手车市场，其实都迎来了一个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可能成交量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时间段啊，周围也有很多的一些做新车的朋友在说啊，这个随着今年的新车不断的发布，整个市场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除了在于质量上的竞争之外呢，很多啊，包括很多消费者的购买心态发生了转变，然后呢不能说购买力不行了，就是大家更多的是观望，更多的是冲着价格去，更多的是对于一些极端需求或者是单一需求的一些凸显，不再像过去来说啊，我可能又要这又要那，又还想要，是吧？可能更多的就是我现在我就主打续航，我就主打能耗啊，就主打舒适，就主打这个辅助驾驶，或者说我就主打便宜啊，实惠啊。说到这儿呢，这个特别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啊，提到便宜和实惠，就会觉得啊，那我现在买新车价格的确便宜，但是再便宜它也不如二手车，或者说随着二手车现在这样一个保值率的一些变化，很多朋友越来越把目光转向这种要么就是一个纯燃油的二手车，要么就是一个准新啊，或者说是两三年左右的一些纯电车啊，这的确是一个很多通过我们最近的一些观察所感受到的一些特点吧。大家如果说在用车的时候，在买车的时候有任何这个想要我们来讨论的，也欢迎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啊。前座说了这么长，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心里话，的确是想看看二手车。那么今天啊，就跟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在今天。

0: 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还是刚才的一个老方式啊，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您回复相关的二手车的这个问题，置换评估也好，或者说政策咨询也好，或者说您对某些二手车有一些想了解的，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发过来，我们都能看到。今天又有专家老师做客到线上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很久没有来聊啊，包括我也是很久没有跟这位老师来聊了啊，有请到今天做客到线上的嘉宾，我们二手车方面的专家海光老师，欢迎海光老师。
1: 哎，董老师好，听众们上午好。
0: 是有很长时间没跟海光老师在这个电幕当中来聊了啊。这个一个是我最近也没怎么上节目，另外呢就是听说海光老师又出去了，没在北京，最近
1: 您又跑重庆了。
0: 哎呦，上次是在新疆，这次是重庆啊。这个那也算相当于最近海光老师出去的还蛮频繁的啊。今天开场也说到了二手车这个问题，先从您的角度来说一说吧，就是你看这个西北也跑了，现在西南也跑了，也对比一下华北，就是这两个地方的二手车市场，包括大家的选择和喜好，包括价格和这个咱们华北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这边像新疆呢，普遍都是从内地弄过去
0: 哦，
1: 因为很多车还挂着临牌呢
0: 啊，
1: 北京的、上海的、江苏的、广西、广东哪儿都有嘛。
0: 对，因为那边对于是指标排放要求会低一点，低一点
1: 对
0: 是吧？啊，
1: 再一个当地呢就喜欢这种两三万、
0: 嗯
1: 三四万的车，
0: 图性价比。就刚才我开场也说了，现在大家买二手车，要么就是这个单一功能，要么就是绝对的极致的性价比。
1: 对，新疆那边主要是这个、
0: 嗯、
1: 新车呢还没有那么大压力、
0: 嗯、
1: 主要是单一城市的人口基数在这儿，所以它不可能有太多的投资人。那、
0: 嗯、
1: 北京奔驰宝马奥迪最巅峰的时候，单一品牌的4S店在北京都快20家了。
0: 对，很正常，但现在也没剩几家了。
1: 对，现在没剩几家了。但在当地经常是一个品牌只有一家店。
0: 是，
1: 那你说人不多吧，比如30万50万，那它就一家店。
0: 嗯，
1: 你周围你修车可能往那边去300公里，往那边去400公里、
0: 哦、
1: 你
0: 去
1: 修去吗？
0: 就的确是不太好。所以说像这海阔老师说的这种情况，那相当于在新疆这边或者西北这边的二级维修市场是不是就会多一些？
1: 嗯，还可以，但是主要是零配件的问题。
0: 嗯
1: 啊，你有些东西零配件能定，四 S 店能定了，你这个外边定的话费劲。
0: 对，这毕竟偏远一点嘛，稍微远。
1: 所以它一包邮的话，邮费很高。像厂家的话呢，像有些品牌是一两天一个挂车就送过了、
0: 嗯嗯、
1: 他把这整个比如南疆北疆两天一个频次，
0: 嗯，
1: 或者三天一个频次都跑一圈。
0: 对，
1: 但是你要是自己弄的话，我们这边像有些也不说品牌了，定一条轮胎全新疆没有
0: 哦，
1: 五天
0: 进口品牌吧，这是
1: 不是新势力的
0: 啊，
1: 五天才给送了
0: 啊，
1: 因为它是22轮的那种 SUV 吧
0: 啊。那这种情况就没有办法了，对，
1: 对，非得跟着我们去戈壁滩跑，那一跑就爆了就没有。
0: 车重太重了，现在
1: 对，
0: 就是你看之前咱们应该是头两年吧，海阔老师在节目里就说过，说某一些啊，咱们就也不点品牌了吧，海阔老师、
1: 嗯、
0: 就说某一些车啊，说车重啊，这个轮毂怎么样啊，胎怎么样，当时咱们就在节目里讨论过这个问题。你看这最近这几天吧，这主流媒体很多的大平台也在说这个事儿啊，它就是的确是有，也是一种咱不能说隐患吧，也是一个带引号的一个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哎，车重啊，它牵扯到就是你可以做的稍微重一点，
0: 嗯，
1: 但是你这个悬架怎么调，
0: 嗯，
1: 而且你这么重3吨多，你有必要用这种22轮扁平比45的轮胎装在一个 SUV 上？
0: 他就觉得好看嘛。
1: 对啊，所以你是好看了，但是稍微一颠簸轮胎就爆了，没有配件。
0: 对，你看咱们过去那种，咱都别说那个重型 SUV 或大的承载式的，就是咱最常见的，就是说普拉多啊，或者是帕杰罗，你看他们那个胎，就很多人吐槽难看难看，人难看，人家真的是实用啊，那么厚的胎壁，对不对？那么厚的胎宽，你上去，你一是舒服，二是安全，三是对车也算是一个正经的一个保护。
1: 嗨，人家扁平比都做到60或者65，咱们现在40、45，
0: 嗯，
1: 甚至有的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版本吧，能扁平比做到35。 那你这么弄的话，这轮胎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新疆跑的时候，就是某新势力这个轮胎五天才送，全新疆没有。
0: 嗯，
1: 你走4S店没有，网上订吧，找一些米其林啊、马牌
0: 啊，
1: 人家说了，我们这儿也没有这个规格。
0: 专门的定制的，相当于
1: 只能找4S店，4S店再找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再找内地，内地再发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再发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再运到现场。你说是这？
0: 对，
1: 我们说我们等不了你了，你这不是我们这品牌的，我们这品牌的有轮胎，你这没有，自己弄吧，都不可能等你五天。
0: 对，所以这一类的车在当地卖的怎么样？
1: 也有，但是人家基本上不会跟着我们出去跑，
0: 嗯，
1: 他非得去戈壁滩跑了几公里就爆了，
0: 嗯。所以就是这个还是在公路上行驶吧。那说回到二手车，您看这个刚才海王老师聊了聊这个西北的，那对比一下这两天在西南，那西南这边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首先呢，这边是有足够的消费基数，你看这重庆3000多万人，
0: 对，人口基数大，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地形啊，你相对来说还是机动车会更需要一点啊。
1: 反正你在这儿要骑共享自行车，那可真是费了老劲。没有，
0: 好歹骑个摩托车嘛，对吧？
1: 人这起步共享电动自行车，
0: 对，
1: 所以这种地形，你看现在我出去，我早上去早市转着，身上都湿透了。
0: 哎呦，
1: 8点多就已经就是走了10分钟，从脑袋到连袜子都湿了，这边湿度太大。
0: 是，
1: 所以它有车的迫切的需求。
0: 嗯，
1: 你骑电动自行车你也解决不了这个，你开车有空调。
0: 嗯。
1: 所以这边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因为包括周围嘛，这底下的这些县市什么都来，
0: 嗯，
1: 这边也是便宜车多，然后这边呢，因为气温的原因，冬天没那么冷，
0: 嗯，
1: 所以这边绿牌车相对多一些，
0: 对，友好一些。基本上到了南方，相对来说，大家就是公认的，就是对于绿牌车，就是电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使用的这种，包括甚至来说，咱们个空气滤芯啊，都比北方要省一些啊。
1: 这边确实，湿漉漉的，
0: 嗯，
1: 空气也很清新，嗯，我们在沙漠里跑了21天，跑这儿来都适应不了，
0: 啊，
1: 那边
0: 已经适应了干燥，突然又到了一个极度湿润的地方啊。
1: 我们在那边都不出汗，
0: 啊，
1: 因为地表温度40，地表温度60多，空气温度39-40，一滴水没有，
0: 嗯，
1: 我们一天喝3-4瓶水都不带上厕所的，
0: 嗯，
1: 但是在这边往门口一站。就开始冒汗，所以气候完全不一样。这边呢也是便宜车多，
0: 嗯，
1: 你要便宜车还是好卖，大车很难卖。
0: 嗯，
1: 这边还有一特点呢，就是柴油车能上牌，所以这边柴油车还有一定保有量，但是也没有我想象的多，没有我想象，我以为满大街都是柴油车呢，结果也不多，他们还是愿意买汽油的。
0: 嗯，在我印象里，像那边好像皮卡是不是也多一些？
1: 皮卡挺多的，因为这边皮卡不限行，
0: 嗯，对，
1: 这不是有主机厂在这边建厂了吗？
0: 嗯，
1: 那建厂的话，这生产皮卡你得限制皮卡，
0: 嗯，
1: 所以这边皮卡基本上不限行。
0: 嗯，就喜欢玩皮卡的朋友就在这儿就可能就比较舒服啊。
1: 但是这儿呢有一问题，就是皮卡普遍都5米往上了，这边停车位比较那什么，
0: 哦，
1: 所以还是小一点车吧。
0: 嗯，
1: 就太大的，我觉得。迈腾、帕萨特、君越、凯美瑞，就这个尺寸就不能再大了，因为我们看很多狭窄路段，
0: 嗯，
1: 哎呀，我这装了360也扛不过来啊。
0: 的确是有点通行有点难走啊，有点难走啊，毕竟这小道啊，另外一些小山道啊，这城市建设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是这么看起来，相对来说，重庆的这一类的车和西北这边的车，哪从这个价格对比上来说？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哪块更优惠一些或者更实惠一些呢？
1: 重庆的能稍微便宜点，
0: 嗯，
1: 因为这儿有大量的地产车。
0: 嗯，
1: 那长安旗下的就4-5个品牌。
0: 嗯，
1: 然后在这儿还有五菱、长城、问界。
0: 嗯，
1: 它就在这儿生产，它就在这儿卖，所以你第二它不存在大，你说拉到阿克苏去，这牵扯一个运费的问题。
0: 嗯，
1: 你在这本地产本地卖呗，就这些品牌，长安系。问界、五菱和坦克还有皮卡，
0: 嗯，
1: 这些车的没有运费，
0: 对，
1: 所以还行，基本价格压得住，
0: 嗯，是，
1: 所以这边比什么阿克苏啊、麦凯提啊、和田，
0: 嗯，
1: 比那边便宜一点，
0: 对， 所以其实，但是就种类的话，比如说跟北京比，咱们说在二手车市场想找一些带引号啊，带引号找一些个性的车，和北京比，这种找这种车的概率哪个更好一些呢？
1: 北京呢，主要是外商自带，有一些没见过的，还有一些使馆的车。
0: 嗯，
1: 这边呢有领事馆，但领事馆没那
0: 么多。对，
1: 对，所以你要是找一些嘎七嘎八的车，不太好找。
0: 嗯，
1: 那边本田那个叫什么水手，3.5那大 SUV， 北京倒是有几辆。这边
0: 你这种，你要么就去北京找，要么就去上海找，这还好一些。
1: 对，
0: 对，啊。
1: 你要说就是平时开弄个什么 GL8、奥德赛，
0: 那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嗯，
1: 你看我们在新疆，到了南疆山里面了，那普拉多4S店摆一价签39.98万，跟北京一个价、
0: 嗯，那就没有区别了。其实，
1: 对，因为我跟他们聊了聊，就是你做二手车行，你从内地发一板拉八辆，
0: 嗯，
1: 你再厉害，一个月就发个3个板5个板，
0: 嗯，
1: 这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呢，厂家呢是2-3天发一个列车组，
0: 嗯，
1: 他可能全疆每个星期可能要卖800辆，
0: 嗯，
1: 那他的物流成本就会压得很低了，
0: 嗯，
1: 一个星期800辆往全疆、南疆、北疆运，那您这二手车行一个礼拜最多发100板，您运8辆，人运800辆、1000辆，所以他运费压下来了，啊，他有他的优势，所以4S店的车都差不多，你现在锋兰达82800。
0: 嗯，
1: 4S店写的价钱了。
0: 嗯，
1: 奔驰E300就30出头。
0: 那相对来说，好像比北京这边要贵那么一些吧？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就是你那个锋兰达差不多，那E300我怎么好像北京这边更便宜点？北京现在还是便宜一些。
1: 嗯，北京也是30出头。
0: 嗯，
1: 这边其实距离不近，但是新车的价差不大。
0: 嗯，
1: 就新疆的新车价差不太大。
0: 对。
1: 北京或者其他城市，除非赶上4S店崩盘了，咱这边一个城市就一家店，他想崩也崩不了啊。
0: 嗯，
1: 你阿克苏，面上写的是100万，您这个100万人，您这品牌就一家店。
0: 嗯，
1: 你别太葛，你这店就倒不了。
0: 是，所以你看，新车要是没有差太多，二手车可能就差不了太多。其实，
1: 二手车反正便宜车都，
0: 除非它是批过去的，像这种情况，那肯定是便宜啊。
1: 你像2021年的骐达59800，
0: 2021年的
1: 新车7万多，
0: 不便宜啊，我觉得呀、啊。
1: 我说你这怎么这么贵啊？
0: 对呀、
1: 啊。他说我这是从那个上海是哪儿来的弄过来、嗯，
0: 北京底儿、上海底儿这种。
1: 啊，嗯、他给我看，你看第一手户、我这是第二手户，
0: 嗯，绿本能看上。
1: 我说是，临牌还写着户呢，
0: 嗯，
1: 还写着是上海签的档嘛，
0: 嗯。
1: 所以运费确实高，
0: 嗯，
1: 不便宜。2019年那个起亚那小两厢，是叫逸跑，是叫什么？
0: 对，
1: 4万多，
0: 嗯，
1: 我这车不就5万块钱吗？新的，2019年的4万多，这没有办法，
0: 嗯，成本在哪里？对吧？
1: 他说从乌鲁木齐运开车开到我这儿，那麦凯迪从乌鲁木齐开到我这儿还开2天呢，
0: 嗯，
1: 那咱没法聊。开从乌鲁木齐开车开到这儿开2天，那你说这物流成本？
0: 对，非常的大。
1: 所以当地这些小车不便宜，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新车还有，还是买新车。可是起亚在当地，新疆起亚特别多，但起亚的店喀什没有了，阿克苏没有了，就乌鲁木齐了。
0: 嗯，
1: 全新疆起亚店没几家了，但是全新疆老起亚特别多，所以你买这种内地5万块钱，
0: 主要是这种老车的话，你没必要非得去 4S店修，这种二级店也能修倒是，但有的品牌是不行。
1: 能修，但是你买不着新车。你看2019年那车4万多，新车5万多，
0: 嗯，
1: 差7年，
0: 嗯，
1: 所以没办法。
0: 对，这个
1: 真没办法，
0: 也得看。就是大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您所在的城市，包括 4S店的这样一个布局的情况，您所在城市的某一个品牌的汽车保有量，然后再来决定你在碰二手车的时候什么样的车可以看看。聊了聊这个其他的这个地区吧，然后呢也结合咱们现在北京这个情况，海虹老师来聊聊最近整个的这个二手车市场，不同的价位吧，这个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也给大家推荐推荐行情，有哪些车可以多看看多转转。
1: 嗯，5月份的数据，二手车交易量还是在下降，4-5个点吧，往下降。
0: 嗯，
1: 啊，这是协会发的数据。
0: 对，
1: 从现在新车来讲呢，主要是进。

0: 个淡定，上半年没完成任务，
1: 是
0: 六月份也怕，
1: 就是等这个月月底，这个每到这个去年也是嘛，这个六月底，这个基本上大家的这个新车的 4S 店都是哭哭打骨折的，都是啊，基本上就全年最低的价格了。
0: 所以现在大车不太好卖，
1: 嗯，
0: 你包括那塞纳，这个刚出27款，啥也没变，就加一360，加个小桌板。但是加了360小桌板，你现有的这些低配塞纳怎么卖？
1: 嗯，
0: 像360小桌板，你说大屏没有实现价，这咱们不说了。就360小桌板，你这老款的降不降了3-5千？
1: 嗯，
0: 你降，那这有可能就赔了。
1: 嗯，
0: 所以这种变化，我们也没有办法。其他的呢，就是新车的迭代更新太快。
1: 嗯，
0: 我们这儿专门做绿牌车的，现在亏损的大，就是概率比较高。主要是绿牌车上半年迭代更新太快，
1: 主要都是在这个上半年，到现在还没迭完呢。我感觉随着这个各大车企基本上，能到，我觉得到6-7月能主要把主要的这个主流车品能把这个迭代能走完就不错。
0: 嗨，反正现在就是你要卖这车吧，消费者也都明白了，几个月一升级，几个月升级。一升级，这权益那权益差了2-3万、3-4万，所以我们这专门做这个，现在就是压力山大。啊，油车呢，准新的接过来没法卖，很难卖，因为新车价格不稳定，你给低了，像那种开个几千公里的，那人家比如去年下半年上牌的，人家不卖；你给高了，接过来风险太高。
1: 嗯，
0: 所以现在这种状态。包括 BBA 的准新都很难聊，很难做现在。
1: 嗯，
0: 我们那边也看了看一些大车行，大车行现在亏损额度都比较高。
1: 嗯，
0: 啊，包括其他城市的也聊了聊，有些几千平米的展厅一夜之间就空了。
1: 嗯，
0: 没法做。
1: 对，
0: 有的人都跑了，就是他这个开车行的钱是带腿的。
1: 是，
0: 这些钱现在要本要息，还不上。
1: 对。
0: 主要是大车卖不动，我们现在愿意做的，你看前两天那个卡罗拉，
1: 嗯，
0: 13年、14年前的，那都很不好卖，啊，发完视频晚上钱就到了，还便宜啊，
1: 嗯，
0: 1-2万块钱的东西，
1: 小车会好卖点吗？
0: 对，但是这种车你也平时也收不着，
1: 嗯，
0: 再一个这种车也没多少钱呢，挣的钱比过户费多点，
1: 嗯，
0: 所以要么弄特别多，说一个月弄到100辆。但是我也弄不着啊，十几年车龄的卡罗拉弄不着，
1: 对，
0: 所以就小车好走，大车就很难卖。我们市场里现在有的汉兰达6缸的都放3年了，
1: 嗯，
0: 啊，有的老爱丽绅原漆几万公里的要价高，也都放2年半了，
1: 嗯，
0: 就这种车你就不好说赔多少了。现在就是一台汉兰达，
1: 赶紧卖吧！就我前两天都看到27年的爱丽绅谍照了，这大换代啊，这是。
0: 反正像汉兰达卖一台赔10万的，我们这儿也有。
1: 嗯，
0: 就过去都不可理解，现在就这样。
1: 这个说到小车啊，特别是这个电车 ，Eco 在微信后台问说：“海鸥老师您好，想买那种特别便宜的2-3万的电车，发现市场上没有，连50宏光 mini， 包括。”这个他说这个车这是个什么车呀，我也不知道，反正50下面的这个车说都基本上是原价跌一点点在卖，想问一下这种小电车小号的这个价格这么坚挺吗？
0: 嗨，有些呢是发往南方了，因为南方对
1: 他是不想吃亏，其实他不得不卖，但是怎么卖他都亏，他就是想稳一点，不愿意卖而已。
0: 不是，他是这个听众朋友是买是卖的？
1: 他想买啊，他就是想
0: 是
1: 想花个1-2万买，但是他看到的车就是感觉他的意思就是比新车就便宜不了多少，二手的。
0: 我们收那个2020年、2021年的那个欧拉，就跟奥拓是那玩意儿，方方正正，早就停产了。2021年呢，2020年呢，我们给10000多呢。
1: 嗯，
0: 怎么便宜卖呢？
1: 但是他就是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你看像他这个角度上，他说他找不着，啊，他发来了，他看的是，他主要看了50宏光和50晴空4座版， 都是没有便宜车，都是比新车就便宜一点点，还不如买新的呢。他是这个发来了一个这个留言。
0: 我们去年年底啊，收了一个10000公里，还是几千公里的吧，几个月车龄的，就是吉利那种
1: 熊猫，
0: 跟我那红就叫熊猫，就跟那我那红光 mini 一模一样。
1: 嗯，
0: 我们10000出头收的，
1: 嗯，
0: 加了1000多块钱，马上就卖了，就大量的外地同行要这东西。
1: 嗯，
0: 所以到你这儿10000，
1: 这个东西就是加价加出来的呗，相当于是。
0: 就拉到外地去，人家加7000-8000。
1: 嗯，
0: 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有补贴，新车大概有20000多。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有便宜的，但轮不着你来买。
1: 对，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0: 对，我们也不愿意就这么打交道。为什么呢？你这补过漆没有？
1: 嗯，
0: 你这椅子上为什么有一个小大米粒儿大的污渍？你为什么不清洗啊？
1: 嗯，
0: 你杠上为什么有个1厘米划痕？你不说呀？
1: 嗯，
0: 掰出来掰出去，有谁给同行完了？完一看照片，行，转钱过户。
1: 是。
0: 从转钱到过户2钟头办完了，所以有时候这种10000来块钱，我们也不愿意跟那销售打交道。
1: 这种
0: 太费口舌，
1: 没有办法，就只能自己去碰。碰到了您就买，但是的确是不好碰。这个就市场就这样子了，相当于是。
0: 反正前年底我就收这么一个车，10000多一点点收的，10000多一点卖，挣个1000多块钱。
1: 是，
0: 你看
1: 这个一口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他说的这个车。50的晴空4座版，我看新车现在基本上也要卖个6万多，二手车就基本上4座版的都在4-5万左右，哈，老一点的4万出个头。
0: 现在就等着涨价呢，
1: 嗯，
0: 因为动力电池都在涨，
1: 是，
0: 然后补贴再少，所以车价肯定得往上涨，往上涨人不着急嘛，
1: 嗯，所以您就再多转转吧。
0: 啊，
1: 行，时间关系这样，海阔老师，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又到半点了，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咱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留言吧，攒了很多了。
0: 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提示各位，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记好，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呢，来直接留言，我们就能看到大家的问题了。稍后半点回来之后，我们解决大家的单一问题，稍后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3: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组客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刘玉环。玉环你好。
1: 主持人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因交通管制，京津高速北塘站入口限流，10:40白骨屯站入口封闭，其余各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玉环。另外，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可享受优惠，日间到6点到20点享65折，夜间20点到46点享6折优惠。
2: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半年的宣传回来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下半场回来继续跟各位来聊二手车。如果各位在任何二手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买车购车置换评估，还是对于二手车政策的一些了解，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今天也有专家老师做客在线上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答疑啊。那么今天做客到线上的专家老师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二手车方面的专家海阔老师，我们再次欢迎海阔老师上线。Hello， 海阔老师。
3: 哎，董事好，听众们上午好。
0: 哎，欢迎海阔老师啊！半点回来之后，咱们来看看问题啊。有朋友在微信后台说：“老师您好，看到了最新的 GLC 和最新的 C 级样子，实践这很难以言表啊！我把你的话概括一下，就是难以言表。虽然你说了一些这个挺那个什么的话啊，就是难以言表来表达了。然后呢，说那这个时候看二手的准新的啊 GLC 或 C 级GLC 或 C 级怎么样啊？然后呢，想问一下是买哪个车这个实惠更多一些，两个车都可以买啊，哪个车更适合来买？然后呢，如果现在不买到年底会不会继续降？
3: 二分之一和 GLC 是吧？
0: 他说是 GLC 和 C 级。
3: C 级啊，这俩车椅子都一般。
0: 嗯。
3: C 级的椅子呢，奔驰里边我觉得就是一般。
0: 嗯。
3: 不换不好。
0: 嗯。
3: GLC 呢，这个座椅就老觉得舒适性还不如 C 级呢，
0: 反正就是 C 级空间肯定是小点，就这个区别我是觉得。
3: 嗯，因为 GLC 的椅子我不认为很舒服。C 级的椅子一般，但是比 GLC 好一点点，所以你要真是图一个舒适性的话，你买奔驰 E 得了，反正也都是二手的。
0: 嗯，
3: 价钱相当的话都能挑。
0: 嗯，
3: 而你看吧，这俩车C 级呢，空间小，椅子好一点点。
0: 嗯
3: ，GLC 椅子不舒服，空间大一点点，特别是长轴的后排。
0: 嗯，
3: 比 C 级的后排最起码上下的空间还是大一点点。
0: 嗯，
3: 但是我个人觉得，要是这个预算，你要是对 SUV 就对于这 GLC 没有特别执着的想法的话，买二手奔驰 E 完了，反正也都是奔驰，奔驰 E 的椅子还是好一点点，
0: 嗯，
3: 空间也大一点点。那其实没现状。
0: 行，然后那就是推荐他，如果说单纯的就性价比的话，是不是 C 级更好一些呢
3: ？C 级便宜啊，
0: 嗯，
3: 但是 C 级那 1.5T
0: 难说难说， 难说啊，反正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价格继续降到年底？还是说因为这个新车出来，很多人觉得不好看，会转而买老款，所以导致价格还比较坚挺？
3: 奔驰的理念呢，是我认为你们觉得它应该好看，
0: 嗯，
3: 不是你觉得它好看。就跟这大奔是小眼睛，上一代是大眼睛，
0: 嗯，
3: 都觉得上一代好看，那、
0: 嗯、
3: 我就做一小眼睛，
0: 嗯，
3: 那就没招了。就奔驰 S 依然是国内这个级别，S 加迈巴赫 S， 它依然是这个级别的效果的，
0: 嗯，
3: 也没有办法。就我认为你们应该觉得这好看，仅此而已。
0: 嗯，行，然后再来看吧。微信这个叫刘刘说，老师想咨询一个政策问题，想买二手车在北京，但是呢这是一个山东的户，然后看到这个有网上说今年6月1号开始已经实现了 APP 电子档案转接，双方只需要在车辆所在地办理验车和过户，无需回原籍提档，就是是不是意思说我在北京就可以直接办理了？
3: 您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0: 嗯，
3: 24年之前的车就别办了，
0: 嗯，
3: 因为说不准。
0: 哦，
3: 能签不能签？23年的，
0: 嗯，
3: 说不准。所以你把最重要一点忽略。你说的是手续，我说的是行还是不行。
0: 嗯、
3: 行，再去走手续。
0: 就是你得到咱们北京的车管所去问一下。就比如说，你想买这个山东户的车，你还过山东户，在北京能不能办？
3: 他是山东牌过山东牌，在北京就办不了。
0: 哦，
3: 你要山东牌办北京，北京、山东都能办。山东过山东，青岛过济南，你跑北京办过户了，
0: 嗯，
3: 怎么可能给你办呢？
0: 嗯，他说的是看到了最新的新规是可以的，出了6月1号开始实行
3: 了。那您就办吧，
0: 嗯，去试一下，去问问吧，去问问吧，啊啊，可以问问吧，啊，行。然后再来看微信后台这个名字叫新三的朋友说，老师你好啊，又一辆奔驰，我的是奔驰 E300L 改款的，叫舒享版，顶配立标 2.0T， 2020年的，2020年8月份上牌，目前跑了30000公里，全车没有任何剐蹭，一手车银色能卖多少钱？
3: 就十几个。
0: 黑色就好一些是吗？
3: 银色的，就是黑色的，我们现在卖过20，就20年的吧，
0: 嗯、
3: 是吧？
0: 对，20年的。
3: 我们现在黑色的精品的过20，我们都没底。
0: 嗯，
3: 我都不确定E300我能不能卖到21、22、20年。
0: 嗯，
3: 能卖到我肯定没意见。
0: 嗯，
3: 但我不保证啊。
0: 嗯，
3: 所以你这个银色的。我只能说收，如果有人给20以上，就别还价，
0: 赶紧卖，
3: 赶紧跟他过户去。
0: 嗯，
3: 而您这个车呢，现在属于快速掉价的过程。
0: 嗯，银色就再降点。
3: 因为去年春节我收18年的 E300 白色还补过漆，我还赶上20万出头呢。
0: 嗯，
3: 就去年收18年的白色 E300 了。
0: 嗯，
3: 你现在您这个26年。您这是20年的，
0: 嗯，
3: 我现在都我在跟你聊，我能不能卖到20以上，我都没底，
0: 嗯，
3: 所以这车属于快速掉价，
0: 想卖就赶紧卖吧，
3: 对，
0: 嗯。

0: 他又发了一个说：“老师你好，想换一辆白色奥迪 A6， 能直接换吗？”
1: 白色奥迪 A6
0: 啊，
1: 那你去买白色奥迪 A6， 人家卖家还不得管你盒饭呢？
0: 关键这车不多，
1: 不是这车可难卖了，你可碰着一个来买的了。
0: 嗯，
1: 你找找吧，应该是
0: 车源少一些吧。
1: 不是车源少，是偶尔收着了也很难卖出去。
0: 嗯，
1: 大家有时候看见白色的 A6 都不愿意要。
0: 这个我在路上见过啊，白色的、绿色的，还有红色的。这那红紫红色是原厂，白色是原厂，绿的应该是后改的。
1: 反正我们这儿来过白色的，
0: 嗯，
1: 都给不上价。
0: 嗯，
1: 全北京得问个二三十件了，就开去问都没有一个给上价。
0: 嗯。现在你开去找都不一定能找到，关键你现在是点是这个。
1: 而且我们这还来过精修过的泡水的白色 A6， 我不知道那车流落到哪儿去了，我没要。
0: 嗯，
1: 修的可精致。
0: 是啊。再来看吧，这个韩猛说：“老师你好，三缸机可以买吗？我倒是不怕抖，看上了别克 GL6 二手的，现在大概什么价格？就看上这外观了。”
1: 那您就买呗。
0: 嗯，
1: 您要不在乎，我们肯定不在乎。
0: 是，反正因人而异。我们家之前就有三缸车，我是觉得无所谓，但不代表所有人都能接受。但是这是价格呢？现在海文老师 GL6
1: 最后一批也就5-6万块钱。
0: 嗯，可以看看去啊。
1: 对。
0: 然后微信这个神秀说：“老师您好，这个北京啊。”想找个50000公里以内的二手 A6 Road， 想问一下大概什么价格？我问了周边咱们北京几家车商，都在40万以上，这么坚挺吗？
1: 你要哪年的？
0: 他光说50000公里以内的二手，没说哪年的 A6 Road 啊。
1: 哎呀，这么挑，我们都不清楚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都。
0: 嗯。
1: 您是版本、颜色、年份一律不提，就挑公里数。
0: 对，他可能都不，那个应该是都不在乎。
1: 那就是您捡贵的挑呗，这北京3-5万公里的20多万的不是有的是吗？
0: 嗯，那他为什么说看的都是40万以上呢？
1: 这跟性格有关系。
0: 嗯，
1: 只能说到这儿了。
0: 嗯，反正就
1: 1万公里、3-5万公里、20多万的有的是这种车。
0: 嗯，那你就再看看吧，这位朋友啊。行，然后叫 ZY Boy 说：“老师您好，想买一台二手的帕杰罗劲畅，想问一下这个车买哪年的合适，然后大概是什么价格，然后呢，素车好不好找？”
1: 还要进口的是吧？
0: 嗯，帕杰罗劲畅那个。
1: 你要进口的，你要是几速自动的？
0: 他没说，他连年份都没说，就是按照海国老师您觉得哪一年的比较好吧？
1: 那进口的分两个版本，
0: 嗯，
1: 一个是二几年的，一个是13年之前的，
0: 嗯，
1: 您到底是要哪一个呀？这俩价差差老鼻子了，
0: 嗯，要不都说说吧。
1: 二几年的就十几个，
0: 嗯，
1: 13年之前的小几万，
0: 嗯，
1: 2-3万、3-4万，
0: 嗯，
1: 这就是价格。
0: 嗯，
1: 这完全不是一代车，因为变速箱已经升级到8速自动了。
0: 嗯，
1: 虽然说平台还是皮卡的，但是后期版本的二几年的这些进口劲畅修起来很费劲。
0: 嗯，
1: 你比如说倒车，
0: 你们那会儿已经卖的很少了，这个车。
1: 是，你比如说倒车，后杠皮的蹭了，后尾灯壳裂了。
0: 嗯，
1: 定件换上1个半月。但是你要进口的呢，因为尾灯跟国产的尾灯可以换，所以3-2天就有。
0: 嗯，
1: 所以这两个车修起来完全不是一个车。
0: 嗯，
1: 在这消费者买车呀，我们有时候也没法接待。
0: 嗯，
1: 年份不知道，版本不知道，就来50000公里。这个就是您至少得明确一下自己的思路。
0: 嗯，
1: 要不然我你聊着聊着不。人家打电话来吧，有一进口的，你颠颠去了，你要买二几年的，人给你找一个11年的，
0: 嗯，
1: 或者你要找的3万块钱的，人给你找一个16-7万的，二几年的，所以你最好明确一下你要什么，因为变速箱不一样，
0: 对，
1: 配置不一样，年款差很多，而且修起来差距更大。进口进账和国产进账，就那一茬子的一几年的，它的很多件可以互换，尤其是尾灯杠。
0: 嗯，
1: 后期那个进口的那个八 AT 的零配件，国内几乎就没有。
0: 那约等于纯，那约等于就是全部要纯进口换件了，约等于是。
1: 就是你要找一个尾灯拆车件，你就慢慢找吧。可能这个月有一个拆车件让你买着了，哎，你觉得你挺好。你看海沃士车胡说八道，你看我买这尾灯三天到了，那全国就这一个尾灯，下一辆再撞了一个半月。
0: 对，
1: 所以你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跟我之前收那讴歌似的，全中国就一根减震让我买了。然后三四个人找我要那根减震，
0: 哎呀，
1: 全中国就那一根，我弄过来就换了，他们就买不着了。
0: 对，
1: 最后解决方案，我把那车，那买家电话给你，你把他那车买回去，你就有四根减震。
0: 对，你还有别的件呢，何止减震呢？
1: 所以就是你对于这个后期版本的，就是二十几年之后的，你要有一个明确的心理负担，能不能扛得住？
0: 但是早期的车，这个拿出越野的比较多，你要想要速车也不好找。
1: 对，早期的那个油耗比较高。
0: 对，
1: 像北京就这么开14、13，
0: 那都是少的，我觉得那个车。
1: 对，你像重庆，不是上坡就是下坡，而且湿度这么大，15个都费劲。
0: 嗯，
1: 就是15个往上，你像重庆这种都要开。
0: 是，再来看吧，微信后台行者。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冠道有混动吗？冠道没有啊，纯都是汽油的。然后22年的锋兰达混动，想买一个，大概多少钱能买到？现在啊，就说个正常车况的吧。海虎老师，22年的锋兰达混动，他想买啊，汉兰达混动，说错了，不好意思，汉兰达混动。
1: 22年的要是四驱的话，那也不便宜啊。你22年第一批，现在四驱混动也贴着20，20左右，你要买那配置特别高的，什么至尊啊，什么之类的，还得20多一点，低配的四驱呢，就擦着20的边儿，
0: 反正20左右吧，就是大概是这个，
1: 就是19，
0: 对，
1: 19万左右，再往上加呗。配置越高加的越多，
0: 就20上下你可以看车，肯定车源很多也好买，这个保有量大。
1: 就这个车你最好路试一下，就是你路试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车本身有异常的噪音，还是说本来隔音就差，这两件事你要摘清楚。有些车撞完之后脱了底之后，它行驶噪音跟那个噪音高是两回事。就用不着来我这种混动的汉兰达。
0: 行，然后再来看汪楠说，这个家里有一辆2006年的进口 X5，然后呢车在北京，但是是外地车牌，里程不记得了，很久没开了，在库房放着。那就海国老师估一下吧，就别管多少了，就2006年的 X5，大概什么价？最高什么价？
1: 最高，我觉得我们能卖到3万吗？够呛吧。我们能卖到2万以上，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大概就这么个价位吧。
0: 那收就
1: 1万多，
0: 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你公里数很低，外观很好，也就1万多，差不多吧。
1: 我只能说几万公里，原漆原玻璃，全程电保，个人一手，能卖，我们收能给到2万以上吗？
0: 那肯定不能啊，这个年份在这儿吧。
1: 反正您看吧，有人给您2万来块钱，赶紧过户，不要分件了，
0: 对，
1: 省得他后悔。
0: 他说晚些时候您也不用看了，反正这个价格您也听到了。这位朋友汪楠，这位朋友不是说车不好，因为的确是这个太久了，2006年的车，对吧？就有的地儿可能排放都过不了啊，
1: 关键修不起。
0: 对，然后呢，就纯进口，什么都是纯进口，零整比太高了啊。你就说2006年的车，现在能卖得上价或者卖得好的，还是当年的什么那几个田，那几个田是好卖啊，
1: 就是雷克萨斯 LS，
0: 这个好卖一些啊。
1: 你看他们1314的 LS 460，车况好的还卖了50-70-80呢。
0: 是啊，
1: 新的 LS 350新车才60多，
0: 26年
1: 的卖60多，他13年的也卖60多，保值，确实保值。
0: 行，然后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名字叫这个叫府什么，说老师你好，想问一下，我有一台沃尔沃 XC90 2022款的 B6 智雅豪华，目前跑了80,000公里，零出险，过户过一次，从亲戚手里过过来的户，之前也没出过险，想问一下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呢？
1: 22年的 XC90 怎么卖？26-27万就到头了。
0: 嗯，这已经顶卖这么多了。
1: 就是我们往外卖26-27万，就已经是很高了。
0: 这车商的价格，那你再卖给车商对吧？你再减点儿。
1: 对，您这个你看吧，有人给个25以上就赶紧卖。
0: 嗯，
1: 因为这车现在不好卖，款太老了，15年就上市了。
0: 嗯。
1: 这都26了，
0: 嗯，
1: 对吧 ？GLE 要国产 ，XL 要换代 ，Q7、Q8、Q9 也要换。
0: 对，
1: 您这XC90不换，你15年、16年的X5，还有奔驰的 ML， 那长啥样？你现在长啥样？咱这个岿然不动。
0: 然后微信后台说：“老师你好，看上一辆23款的。”迈腾200万纪念款330豪华带电尾50,000公里，多少钱适合入手？
1: 哎呀，您就具体说哪年上牌的吧。
0: 23年上牌的23款啊。
1: 330也就是过时。
0: 嗯，新车也
1: 勉勉强强。
0: 330，你还不是380啊？
1: 38015-16万多、嗯，
0: 但是你要说，你看你这个23年的330，10万左右，那你是不是可以看看新车？新车也就11万多啊，
1: 新车包牌也就13，
0: 嗯，差不多，
1: 你也没省多少钱。
0: 看那个什么，就是那叫什么，甄选款，就是老款的那个外观的那个，现在他们说11万出头就能拿。
1: 像迈腾这种车呀，你将将买一个初质保期的车，
0: 嗯，
1: 我不觉得你这么做很合适，
0: 嗯，
1: 因为双离合初质保期怎么算了？
0: 对，
1: 而且你说你也省，就跟包牌价相比，你也就省了20,000多，
0: 嗯，
1: 23、23、24、25、26，
0: 嗯，
1: 你省20,000多，你觉得值就行。
0: 哎，说到这儿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车大概你比如说就是10万块钱左右，如果有他这种像 B 级车的需求，在二手车市场，海阔老师给他推荐一个车呢？如果让您推荐，您会选择给他推荐什么呢？
1: 你直接买新的得了，现在店里边有的是无息的贷款
0: 啊，
1: 或者低息的，你直接买分期买得了。
0: 嗯，那如果要买二手的车，这个价位买哪个车性价比高一些呢？就10万块钱买这种轿车。
1: 那你要买索纳塔的便宜很多，年份比这新。
0: 嗯。
1: 但是索纳塔副厂件都没有。
0: 嗯。
1: 因为没人给他开模具，索纳塔11代一个月才卖1-2百辆。
0: 索纳塔也买新的，我觉得合适，也这个价，真的。就是，那他10万块钱，你上，比如说上 A6 也是，哎呀，太老了。
1: 你就分期付款买380就完了。
0: 嗯。
1: 要么分期付款买330新车，你这是将将出质保期。
0: 的确有点很尴尬，这个价位区间段很尴尬啊。
1: 你买回来的双离合崩了怎么办呢？
0: 嗯。
1: 往少了说几千块钱修，
0: 是。行，再来看今天还能再看一位啊。微信后台说：“老师您好，看上了大众的初代的零度，然后呢，早几年哪年的比较性价比比较高，比较安全，然后价格在什么位置？就喜欢初代的那个外观，
1: 就小几万块钱，3-4万块钱，
0: 嗯。”
1: 那个车呢，我们当时上车之前给他拍过宣传片，
0: 嗯，
1: 它是前驱横置，我们开的是多大排量的我忘了，反正满配，
0: 嗯，
1: 我们做0-100的时候车头有横向摆动，它的前悬无法应对这么大马力瞬间输出，它的两个半轴两个前胎会有横向扭动，
0: 嗯，
1: 所以其实说是宽体运动轿车， 但它的这宽并没有抑制住它急加速的时候车头的横向摆动，所以您要是跑山的话，这个车弯道补油的时候，一般来讲如果没经历过的，它有可能会失控啊，所以这初代的就这个样子。你要就要这个样，
0: 买个低配，
1: 买
0: 个低功，买个低功，
1: 买马力小点的就完了。
0: 车有什么别的小毛病？应该还好吗？
1: 就是大众那一套，火花塞两万一换，
0: 变速箱，
1: 对，双离合，你最好读一下变速箱程序，你看变速箱有没有故障代码。再一个，公里数六七万公里的，就不好说是不是进入高发期了。反正我们卖这种车，
0: 一车一况嘛。
1: 对，我建议你读一下变速箱程序，看一下底层代码怎么写的。
0: 行，那就多挑挑吧，多试试，这个车一定要试。你这个变速箱，这个就不好说了，这就啊，该找人试找人试。然后，哎呀，海国老师，30秒解决一个问题啊。风的梦想，腾势 N8L 25年上牌，旗舰，10000公里。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
1: 哎呦，这个
0: 不好说。这个一不好说，地区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政策不一样。
1: 它是腾势 N 几 ？N8。
0: N8L 啊。
1: 哎呀，哟，能过20吗？那你就20多吧。
0: 你这谈谈吧，就照这个去谈。
1: 喜欢就好吧。
0: 这个就看您最后能谈多少钱，能谈下来了。时间关系就只能聊到这儿了。最后还有很多朋友怎么找到海阔老师，海阔老师说一下。
1: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0: 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就能找到海阔老师了。今天就再次感谢海阔老师做客到直播间，辛苦了。那咱们就下周有空接着来聊。
1: 好的好的，下周见。
0: 下周见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也这样，
1: 拜拜，
0: 我们下期见，拜拜。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3: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
7: 我不要打针，快放开我。
6: 有朋友留言提问，我们小时候经常打屁股针，现在怎么消失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说说屁股针是怎么回事。它是用针

0: 历史舞台呢。你害怕打针吗？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害怕打针的朋友可以来聊聊你的经历哦。
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近日，比亚迪在2025年股东大会上宣布，今年出海势头强劲，海外销量有望超越原定的160万辆目标。而王传福所提出的2030年全球规模第一的长期愿景，底气来自三大支柱：一是国内绝对基本盘提供利润与资源支撑；二是全球化2.0模式已在泰国、巴西、匈牙利建厂并组建自有滚装船队；三是全站垂直整合能力，覆盖电池、电机、电控乃至芯片，构筑难以复制的技术护城河。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0: 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2: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成型，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
2: 盛夏高温带火即时零售，城乡便民服务再升级。我们的夏日生活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1: 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这笔钱退了吗？到账没？哪些项目填写容易出错？被陌生人冒用信息怎么办？
2: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成型，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来听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的报道。
3: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4: 我去北戴河了，就是很快，1个小时。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城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7: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8: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6月13号，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由中铁15局承建的天陇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实现管段内3座隧道全部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为全线如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9: 天陇铁路是甘肃省实施南进战略、完善区域交通骨架的重要工程，线路穿行于素有秦陇锁钺、巴蜀咽喉之称的陇南山区，正线全长215.258公里，桥隧比高达90%。平洛隧道作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15032米，穿越西秦岭南侧中山区，地形起伏剧烈，相对高差达100至300米，最大埋深约650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面对复杂艰险的施工环境，项目团队依托薛强

0: 阳创新工作室针对三线大断面施工难题，在传统工法基础上首创国内三线大断面六字形施工工法，成功实现平洛隧道出口三线双线至单线的安全过渡与转换，有效化解了大断面开挖稳定性差、多工序交叉干扰等难题。在智能建造与质量安全管控方面，项目构建起空地一体智能监测网，综合运用隧道人员定位系统、气体监测系统、应急电话广播系统、环境监测系统、超前地质预报强化安全管理预警，动态优化施工方案，确保掘进全过程平稳可控。中铁十五局天垄项目技术负责人于安文：
1: 下一步将以数字天垄、智慧工地建设为抓手，深化并幕技术、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建造技术的集成应用，全力突破复杂山区铁路四隧道施工关键核心技术，持续探索智能驱动、数据赋能、绿色高效的山区铁路建设新模式，确保工程如期高质量建成。
0: 天垄铁路建成后，将与陇海铁路、兰渝铁路紧密衔接，成为打通甘肃南向通道、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能的重要一环，对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促进沿线资源开发、带动陕甘川交界地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 听热点。
3: 连日来，全国多地气温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越来越低。动动手指，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很快送货上门，成为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依托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夏日消费旺季。从城市小区到县域乡镇，越来越多市民享受到了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今夏的即时零售服务具体有哪些升级？高温之下，同城配送如何守护百姓清凉便民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5: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4: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6: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1600，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4: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7: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4: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8: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4: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9: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

0: 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1: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2: 爬了了十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了，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了，一分钟了都不敢耽搁。再过几天呢，天气会更热，肯定要加班加点了。
1: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3: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1: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4: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5: 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那么，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即时零售的下沉又为城乡便民服务体系带来了哪些新的支撑？请继续来听报道。
1: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这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这种到家消费的习惯已不可逆转。
6: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的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6: 对城市来说，前置仓实际上成了圈里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即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 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平台要算大账，把骑手安全保障作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政府可考虑将即时零售纳入城市应急体系，而消费者也应多一份耐心与包容，共同营造良性生态。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从长远看，他正在从一项商业创新沉淀为服务全民的基础民生工程。
6: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7: 听社会。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5: 还有半个多月，个税汇算即将截止，您办理了吗？如何准确填报个人情况？哪些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容易出错？被陌生人冒用信息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为您梳理了一份个税汇算指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眼下，个税汇算办理即将截止，准确完成申报、享受惠民政策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不过，对于不少人来说，还有一些不知如何填写的难题。比如，有人会疑惑，每个月单位都扣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就不用办个税汇算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单位按月扣税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合在一起重新算总账，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葛玉玉表示，简单来说，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只要对照自身情况就能快速判断。
9: 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主要就两类人，一是已经预缴了税额，但是呢预缴税额超过了年度汇算应纳税额的，且申请退税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也就是前一年你交少了，按照规则必须要汇算补税。
8: 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怎么填？对此，税务部门表示，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分开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可以单独选择扣除方式，比如老大可以由父亲按100%扣除，老二可以由夫妻双方各按50%扣除，也可以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扣除，另一个孩子由父亲全额扣除，或者2个孩子都由夫妻一方全额扣除。需要注意，扣除方式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此外，大家普遍关心的一老一小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近期有网友发现， 在进行个税汇算时，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赡养扣除额度。还有网友反映，配偶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身无法享受减税权益。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10: 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三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8: 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也不用惊慌，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0: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7: 听出行。近日，国铁太原局侯马北供电段紧扣国铁集团供电部6个检验工作要求，坚持全真场景实战标准全员参与核心原则，聚焦大型公网故障、接触面大面积损坏等极端工况应急处置痛点难点，为确保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安全畅通，精心组织5个车间130余名干部职工，在既有专用线开展接触网大型故障应急抢修实战演练，集团公司供电部专家现场全程指导，段领导坐镇现场统一调度指挥，全面检验了相关车间从应急出动、现场勘查、方案制定到设备恢复的全流程应急处置能力，以实战演练筑牢铁路供电安全屏障。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1: 气象信息。
12: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新的一周，西北地区到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气温波动上升。那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的最高气温呢，将普遍超过30度。其中，陕西关中到河北南部、河南、山东等地将有高温天气，像郑州今后仍持续6天高温。不过呢，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受到活跃的高空槽或冷涡的影响，气温总体维持偏低水平。但是18号开始，东北地区、华北的气温也将回升。那辽宁以及京津冀等地的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0度。总体来说，新的一周，北方高温暑热，以干热为主，注意防晒补水。而随着暖湿气流北台，南方湿度增加，体感呢将逐渐变得闷热，其中海南暑热更重，像海口本周时常有高温出现，请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17: China Traffic Radio，
16: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如果你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光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难以置信？但这一幕却真实发生了。近日，湖北武汉的刘女士原本打算天亮去取钱，凌晨醒来后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发现卡里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而她开通的银行短信提醒却毫无动静。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社口街派出所民警高国斌介绍，通过核查刘女士手机交易记录，发现资金分别流向个人账户、个体商户，还有部分用于铁路购票，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免费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领到纸后，刘女士虽卸载了 APP， 但木马病毒早已侵入手机，简单卸载无法清除。刘女士拿着卷纸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晚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民警高国斌介绍，刘女士晚上发现手机弹出一个系统升级页面，提示请勿触碰，否则会引发严重后果。该界面持续约半小时后恢复正常，她就没有在意，刘女士的钱应该就是在此期间被转走的。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民警发现嫌疑人行踪不定，逗留时间短，流窜特征明显，活动轨迹遍及横店、青山、红山及黄石等地。锁定这三名嫌疑人的最终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这一时间我们来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当下手机对于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也给了别人可乘之机。比如有不怀好意的人想从你的手上拿走你的手机，交出手机的那一刻意味着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的分析。
1: 意味着你把手机交给别人，那你的手机就整个处于别人的一个掌控之中，你可能给他的只有两三分钟，那他在这两三分钟里面，他就可能去植入这种木马的病毒，然后他可以长期的对你的这种手机的操作，包括你输入的这种账号啊、密码啊，他都进行监测，甚至他可以去操作你的手机。那比如说他利用你一个晚上你睡着觉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你的手机调暗，或者说把你的声音关掉，然后他就去操作你，比如说你的银行账号的这一种密码，把你的款转走，甚至他可以把你的短信或者说相关的信息都给你删除，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完成了这个诈骗的一个过程。其实你交出去手机，这是一种线下的风险，其实说你不交出去手机，其实同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教你唱歌、教你跳舞，甚至给一些老年人去领红包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哎，在跟你发布一个领红包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点这个红包可能就植入了木马的这种程序，也有可能他是说给你提供一个教你唱歌的软件，或者说教你做饭的一个软件，然后你去点这个软件，其实这个软件它就是木马，就是病毒，可能背后它就会长期的对你的手机监控，一旦它发现了你这一种核心的或者说比较敏感的重要的信息之后，它有可能就利用这种信息对你实施诈骗。
0: 6月10号，2026年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结合今年的宣传主题，我们应该如何让大家提高警惕，防止被骗呢？
1: 我觉得可能这种宣传关键是要真正的入脑入心，你真正的要引起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一种注意。你不是说以前那种你不要去下载，你不要去倾听听信这一种所谓的宣传，不要去贪图这一种小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要通过这种演绎和操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你像这种手机，我要通过真实的这种操作，你要让民众看到你他怎么样一个手机就在你手上拿着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款转走。那么其次是要结合民众身边的这种案例，你要用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离他很近的是吧，你一个邻居是吧，因为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呢就被转走了多少钱，要通过这种身边人身边事的这种案例，他才能够真正的引起这种消费者或者说市民的这一种重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种反诈的宣传要真的要接近，要贴近这一种诈骗的这种现场，比如说你在这种菜市场啊，在一些公园呢，它这种现实的场景当中，你去精准的去做一些反诈的宣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视频平台上，它确实提供一些这个这个唱歌呀、跳舞啊、做饭做菜的呀，在这种视频里面要结合这种实际的这种生活情景，然后融入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它才会起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0: 结合日常防范与突发情况，普通人该如何全面做好反诈工作？
1: 我觉得除了就说我们平时要有这种反诈的意识之外，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那么一定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报警，一定要向警方快速的尽第一时间的去报警，然后尽量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尽量该能挂失的尽量挂失。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最坏的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平时确实也要提升这一种自我防范的这种意识，比如说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消费，你不要相信那一种来历不明的这一种二维码呀，或者说链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不要轻信那一种所谓的 免费的领红包啊，送一些赠送的这种礼品呢、啊，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小恩小惠的这一种赠送礼品的这一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银行账号啊，包括这种核心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种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去反诈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做好这一种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身边的老人要多一些关心，要给他们多一些这个陪伴。
0: 相较于老年人，年轻人遭遇诈骗的主要原因又有哪些呢？
1: 我觉得年轻人他可能接触这种新的这种事物，他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说因为这种随着这种诈骗的技术越来越新，比如说有利用一些 AI 的技术去精准的诈骗，那么年轻人可能对这一种相关的意识可能会相关的知识可能会接触的多一点。但是年轻人他可能也有年轻人的短板，年轻人可能会过于的自信，或者说过于的去舒服。那么同样不仅是老年人容易受到这一种诈骗的这一种被侵害，其实年轻人其实同样也可能成为这种诈骗分子的一个对象。

从公安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三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股

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示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为防范老年群体成为电诈目标，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不相信。对陌生来电、网友或上门陌生人，特别是自称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客服等，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主动退费，一律不信。第二，不贪利。对高息、零风险理财、高价保健品、收藏品、康养投资、免费义诊等，一律不买。第三，不转账。凡要求转账汇款或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一律拒绝。凡要求买新卡、新手机投资或转账取现金、寄黄金充值的，都是诈骗。对子女亲友来电借钱、线上要求转账或帮代付款的，要先核实。另外，家属也要给予老年人更多关心和帮助，多介绍诈骗案例、防范方法，特别是提示老年人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帮助老人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服务，同时建议绑定支付限额。若发现家中老人被骗，第一时间报警，越早报警追回损失可能性越大。还要注意保留好证据，如转账及聊天记录、对方电话、通话录音等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诈骗老年人的科技和手段都在更新，它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李春勇，听听李教授的分析。
1: 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诈骗的手段又发生了转变或者升级，但是它转变背后仍然是奔着利益去的啊。你比如说在菜市场这种老年人容易扎堆的地方，那么改变成了地面推广的方式，与老人面对面接触，通过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种温情接触的方式，让老人的这个心理防线有所降低，进而掌控了局面啊，掌控局面。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反诈宣传啊，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社区，我们治理的多个主体方面都要考虑到，在反诈方面也要考虑到场景化啊，多场景化的这种宣传，应该说更有具有针对性和这个相应的效力。
0: 手机交出去被人装了木马软件，手机不借给别人，不贪，就不会遭遇这种诈骗风险了吗？我们继续了解。
1: 可以这么说，抓在自己手里总比放在别人手里更安全。当然说你如果说是绝对安全，那很可能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你比如说我们通过骗子啊，更高明的骗术手段攻击你的安卓系统啊，甚至是苹果系统，当然那是更高级的了。但总体来说，抓在自己手里，不随便交给别人，往你的手机里安装一些不明的 APP 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不明的 APP 它在安装的时候很可能把一些操作权限它给设置好了。比如说有的感觉我没有收到短信的密码验证密码，怎么钱就被转走了，实际上他在拿到你的手机在 APP 改写的时候把你的权限给改掉了，或者说不需要密码，或者是需要很简单的密码就可以知道。所以说拿在自己手里永远要比放在别人手里要安全得多。
0: 实施诈骗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那面对链条化、灰色化的诈骗行为，又该如何来突破呢？
1: 严格来说，现在的诈骗它是已经集团化啊、模块化，或者说黑灰产业化，它很可能地面推广人员，我们简称地推人员，不需要太多的什么所谓的科技知识、高科技知识，很可能就需要一个如何安装，几个关键的步骤如何操作就可以了。所以说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啊，一定多么高科技，这些地推人员有多么高明的技术，不是这样的。刚才讲到了，它是一个链条化的，甚至是很多涉及的，它不一定完全直接进行诈骗，它是灰色的啊。那么现在这个诈骗分子通过网上搜索一些公司相关的产生哪些软件、哪些技术拿过来用，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些办法。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帮信罪啊，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整体上全链条的对诈骗进行治理。
0: 反诈工作是多部门联合开展工作的，接下来如何提高彼此协作的效率？
1: 这个问题一般我们来说，现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治理的这个体系，而且国家各个方面，工信部、公安机关甚至其他的部门都在齐心协力地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啊，从我们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很可能老百姓的防范心理是更为关键的啊。就像今年这个月份的宣传主题一样，不听、不信、不贪恋啊，守住我们的心房。那么心房的意思就是安全意识要提高，不随便的相信别人。大家知道这个地推人员啊，亲切的称呼老人爷爷奶奶、阿姨啊、叔叔啊，给人温情，但是背后他奔着利益去的。所以说我认为在安全方面，这个安全意识、防范意识，我把它排在第一位。
0: 诈骗人员在选择对象上有什么特点？我们应该如何来防范呢？
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感觉上啊，好像这个老年群体受诈骗的比例较高，但是通过我掌握的数据，比如去年2025年的一个数据， 北方某省，统计下来涉及老年群体诈骗的人比例为12%左右，主体呢反而是80后、90后这些主体占到了50%到60%，所以这是一个反差。我们感觉上老人应该是受骗的主体啊，占大部分，但是现实的数据并没有支撑这个问题。诈骗的问题不单单是老年群体的问题，不要认为自己会免于诈骗，或者是只认为老年人会被诈骗，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啊。其实很简单，守住第一条，不贪小便宜啊。还有我们说基本的一些防范知识来说，你比如现在这种地面推广，他给一些小恩小惠小利啊，给点卫生纸，给点鸡蛋，从这个防住小利开始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啊，露营终于安排上了，帐篷搭好了，把卡式炉拿出来吧，咱们可以开始煮面了。
4: 来喽，炉具气罐都齐活。
3: 哎，等一下，这锅底太大，把气罐散热口全挡住了，气罐散热不好，容易爆炸。
4: 哦，还真是，多亏你细心，快换小的。
3: 哎，嘿，搞定。面还要煮一会儿，我们去旁边拍个照吧，回来就可以直接吃了。
4: 哎，现在不行，卡式炉使用的时候不能离人，这风这么大，万一火苗被吹歪，燎到旁边的野餐垫，后果可太严重了。
3: 啊，是啊，多亏你提醒。
4: 图省事，容易出大事，守着它才安心。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卡式炉用火不离人，合规操作，保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暖风悠悠粽香浓，水清暗秀景致佳。端午时节，水运江苏盛情迎客，诚邀八方游人共赏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姓名：
7: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6: 年龄：
7: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五年才能有一个我。
6: 籍贯：
7: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6: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7: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6: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7: 11999。
6: 多少？
7: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6: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7: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6: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仰头操，把车停好，来双手举头顶，1234手指交叉，2234掌心向上，3234仰头看手背，4234注意颈椎，6234仰头操很有效，颈椎缓解好，哇，配合手掌伸展，舒心养生不难。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缓解不少。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C 演唱的《该怎么办》。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当你问一个喜欢的人可不可以时，不只是一个问题，更是藏在心底许久的勇气。有位男歌手用他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想说却不敢说出口的那份期待。可不可以有一个结果？可不可以余生都是你？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张子豪的《可不可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玉芬演唱的《是我不够好》。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你也足够好，我是 DJ 迎波。曾经以为故事的结局非你不可，后来才懂，有些痛只能自己咽下。有些情歌唱的是看透后的疏离，也是深夜里独自翻涌的遗憾。那个人的喜怒哀乐从此与你无关，可每一次想起，心还是会隐隐作痛。要把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与放弃之间徘徊过的你，学会告别也是一种成长。一起来听阿荣的《与我无关》。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还记得那个不爱涂防晒，穿着白衬衫就敢出门的夏天吗？那时候的喜欢很简单，一首歌，一张纸条就能开心一整天。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男女歌手用轻快的对唱，把我们拉回到那段不用修饰、纯粹美好的青春时光。没有粉底和口红，只有最真实的笑脸和最笨拙的真心。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真想再回到那个干干净净的年纪。一起来听许嵩、何曼婷的《素颜》。

想去辣妹。Sorry. I'm so sorry.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情歌》。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人生里总有那么几个瞬间，让人忍不住回头张望。如果当初再勇敢一点，如果那句再见没有说出口，故事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可惜时间从不回答，只剩下心底翻来覆去的假设。接下来，韦礼安将用他细腻而深情的嗓音，替所有说不出口的遗憾，轻轻问出那个问题。一起来听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当钢琴前奏缓缓响起，那份跨越距离的思念便开始在空气中蔓延。有一首歌用层层递进的旋律搭配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无数异地恋人心中最坚定的信念。时间无法冲淡真心，山海也挡不住奔赴的脚步。只要心中有爱，再远的距离都只是故事里的注脚。一起来听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即将听到的这首歌，钢琴前奏如雨滴般轻轻落下，安静中藏着淡淡的伤感。主歌部分的声线克制而细腻，仿佛在小心翼翼翻看着一段回不去的从前。副歌旋律逐渐扬起，把遗憾与释然交织在一起，每一句都像是写给过去的独白。这首歌懂得告别的重量，不是每个故事都能圆满，但那些认真对待过的人与事都值得好好说声再见。一起来听姜雨辰的《最后一夜》。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任然的《梦芽》。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它将想念化为一种诗语的沉寂，明明有千言万语，却咽在喉咙深处。那些在梦里醒来的牵挂，如同细沙穿过指缝，抓不住也放不下。歌声里沙哑的质感与弦乐的铺陈交织，精准地扣中了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让旋律替我们说出口吧。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0: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看到同事加班到深夜，朋友又升职加薪，是不是开始怀疑自己走得太慢了？内卷的本质是你拿着别人的尺子在量自己的人生。每个人赛道不同，起点不同，想要的东西也不同。试着停下来问自己一句，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不是所有的跑道都值得你去冲刺，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节奏，才是真正的不落后。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

0: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2: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3: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6: 畅游天下，
7: 畅游天下，
4: 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近期到达暑期的旅游旺季了，好多家长朋友啊，这全年的年休假就赶在这么几个月了，刚好趁着家里的小朋友放假一起来出去玩。那么这个时候啊，整个的旅游市场我们会发现它的价格也开始上涨，而且呢人流量啊要比之前大很多了。那有朋友就开始有需求啊，想问说，哎，跟着交广去旅行有没有什么线路啊，最好是主播带队，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啊找一条相对人少然后性价比高一点，最好是一价全含，不用自己来操心的这个旅游线呢。刚好迎合大家的需求，这次我们时间定在7月18号啊，是由小雪亲自来带队，跟大家一起呢去到腾格里沙漠，是走宁夏加内蒙这样一个7日的深度游玩，也是一价全含，全程呢没有任何的购物，也就是零购物、零自费、零进店、零车销，完完全全的旅行，它最为纯粹的感觉，纯玩无购物、无套路啊，都是一价全含。我们这回去到的是腾格里沙漠，穿越的是6大湖，玩一点不一样的。而且啊，如果要是北京来出发的朋友，我们还包含到了往返的动车卧铺票，而且保证是下铺。当然啊，我们是有个时间期限的，那在7月3号之前报名的朋友啊，都能够保证是动卧的下铺。有的朋友说，我不是北京的，要是外地的，也想跟你们来参加怎么办呢？啊，全国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您呢，如果是外地朋友，可以选择在银川落地来集合，然后我们会把往返的大交通的费用给您退回来啊。那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交广的暑期旅行团，跟着小雪一起来出发了。其实说到了腾格里沙漠，它不仅仅只有沙漠，它有很多景观带，也是非常特别的沙海共生的奇观之一了。王维啊笔下写过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这句话描写的就是腾格里沙漠，它呢也有中国撒哈拉的美誉。旅途过程当中，我们带领大家打卡沙海共生的奇景。在腾格里沙漠，我们可以看到金色的沙丘，大概里面还包裹着数百个大小的湖泊。那很多朋友去过沙漠都知道，哎，那就是那种沙丘的感觉，沙漠就是沙子啊，但是沙漠当中有绿洲，哎，就是有充满希望的感觉。那总共有422个湖，其实对于很多旅行者而言，腾格里沙漠是比较小众而低调的宝藏之地啊。这很多人说啊，穿越是不是很苦啊？不会，我们这回的话给大家安排到的是这个越野车，而且呢每车是4人，还包含着司机的啊，大人小孩都是可以来参与的，乘坐的是越野车，这4个人1车啊，整个非常的轻松和友好。那么这6个湖呢，也是优于在市面上有一些不一样，市面上最多的高端的都是穿越5湖，我们这回又升级穿越6湖，而且还送的是大航拍。比如说呢，网红的这个乌兰湖，因为啊它特别的红，就是那种红球藻的鲜红色，航拍起来就跟一颗心脏一样，所以呢它有一个别称叫地球的心脏。哎呀，这些湖呢可以有特别特别丰富的色彩，拍起来呢是相当的好看，就像大自然的调色盘一样，非常的壮观。还会去到骆驼湖啊，这个是粉色的。蛋黄湖，哎，顾名思义那就是那种蛋黄的，橙黄橙黄的。另外还有天鹅湖，这里被称为大漠当中的候鸟家园。龙眼翡翠湖，就很多人讲它是龙王的一滴眼泪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像翡翠一样形状呢，你拍起来就好像眼睛，然后湖水是那种碧绿碧绿的，所以叫龙眼翡翠湖。 那么其实在全年腾格里沙漠旅游旺季就是在七月份到八月份。首先呢，在这季节的时候，我们穿越六湖的时候，看这个湖水呢是颜色很丰富，非常的漂亮，没有那么贫瘠感。第二就是说呢，因为它有了湖之后呢，这种沙海的感觉，风吹起来还是比较凉快。

0: 坏的，不让大家觉得说哎呀会不会很晒很热，完全不会啊。而且呢，其实说到沙漠，它的整个的旅游淡旺季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到秋季的时候啊，马上的话它的沙子冻硬了啊，不管是我们去玩这个沙质也好啊，体验感啊，它整个景观带没有那么漂亮，而且沙质会比较硬啊，也不舒服。其实说到七到八月份，刚好也是当地的一个旅游旺季啊，也是全年价格最高的一个时节了。所以说我们会发现，目前在腾格里沙漠，它的这个沙漠星空房市面上的价格目前已经炒到了2500块钱一晚上了。那我们这回给大家安排到了在沙漠星空房啊，连住两晚，大家可以来算一下，那连住两晚这个市场的价值就达到5000块钱了。但我们这回是给大家七日游，而且的话呢是整个高端纯玩的，团费的话才6000多块钱，还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所以说呢，咱们会算这么一笔账啊。那在银川我们还住的是4钻的酒店，而且给大家是大巴再加上越野车的一个组合，还送到的是航拍啊，包括呢像沙漠下午茶呀，沙漠红裙拍照哈，给大家有这个服装也有准备，以及沙漠的冲沙车、沙鹩、骑骆驼，还送了加特林的烟花，这些咱们都是可以来体验的。舌尖上的宁夏给大家准备了特色的烤全羊，还有沙漠小火锅、沙漠下午茶，有8个正餐呢。而且呢，我们整个7天的线路当中，像黄河大峡谷也是包含游船的，可以感受一下黄河风光了。腾格里沙漠，再去中卫，再去英雄会广场，穿越地球之心，乘坐越野车的六户穿越，然后会去到曼浦小镇和网红 NPC 来进行互动。说到曼浦小镇，其实大家在网上或者在我们的线路行程当中也会看到，这是互动感特别强的，而且它的这个互动的活动非常的有趣，很适合这个亲子互动啊。另外也会去到贺兰山岩画，去宁夏博物馆，以及镇北堡影视城，还送了一个影视城的小短剧的拍摄啊，会有一个小片儿，让大家也体验一下当一回大明星了。全程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隐性的消费，是最为最为纯净的旅游团。那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跟小雪一起来出发了。时间呢是在7月18号啊。那我们在7月3号之前报名呢，由北京出发，也是包含往返的动车的卧铺保证下铺。如果说要是外地朋友，可以选择在银川来集合，我们会把动车票780块钱直接退给大家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整个的路书的详细情况，7天的时间怎么吃住行上面写的很详细啊，路书在里面，然后会跳出一个海报，上面也会有二维码，扫码添加咨询客服抢位报名。这回名额啊确实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我们一直呢带的都是这种品质团，人不会特别多啊，大概是25个人左右，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喽！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7: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8: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6: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思一来上线。你好思一。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其实说到我们这次啊，暑期的旅行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穿越腾格里沙漠的六湖。那么一提到腾格里沙漠呢，很多朋友其实也会很好奇，为什么它能够被称为中国的撒哈拉。想要让思一跟我们来说一下，当你自己亲身实地去到现场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体验。
7: 确实我去过之后就会觉得，就两个字儿吧，震撼。其实像腾格里它被称为中国撒哈拉嘛，主要是因为它在气质呀、风光体验嘛，就感觉和撒哈拉几乎一模一样。像撒哈拉它一直都是我们全球越野啊、沙漠探险的一个代名词嘛，那咱们中国的腾格里沙漠它就会因为这个地形丰富呀，然后这个金色沙丘沙质松软，也成为了大家一个沙漠探险的首选嘛，让大家不用出国就能体验一次撒哈拉式的沙漠穿越。而且我觉得相比之下，腾格里它更绝更稀缺的地方就是撒哈拉它只有黄沙，但是咱们的腾格里还有沙湖共生，多了400多个沙漠湖泊，这个就是它好看的原因。
0: 那咱们的行程当中啊，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在两晚的沙漠营地啊。其实说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沙漠营地的住宿那儿非常的火爆，现在可以说是一房难求了，价格已经涨到了2500一晚啊。想问一下思一，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火爆啊？
7: 因为这个暑假它7到8月嘛，是这个腾格里全年的旅游旺季，而且也是看这个沙海特色最美的季节。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夏天住在这个沙漠营地，观星特别方便，就你住在那个星空房，躺下就能看见满天的繁星。而且这里的星空跟城市里的星空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腾格里看星星就有一种抓住浩瀚宇宙的感觉，就和我们小时候上天文课看的那种天空特别像。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我们住在沙漠营地听上去好像环境很艰苦的样子，不是的，它也是一应俱全的，就是空调啊、洗浴、卫生间啥都有，里面的装修也特别好，所以我们才说它价格就一直上涨嘛，甚至是一房难求。那在我们这条线路里面是可以连住2个晚上，就特别值，我觉得。
0: 连住2晚，所以呢真的是很难得。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暑期的这样一个旅行团，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啊，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2个字，就可以在7月18号跟我们一起呢来穿越到腾格里沙漠，有6湖穿越了啊。当然也是名额有限，一共是25个名额，大家也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来抢位了。那说到这次行程啊，腾格里沙漠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沙海共生了。沙漠当中呢，其实它本身包含大大小小，一共有400多个湖泊了。那这次我们是推出的其中6个啊，也算是百里挑一了。就这6个湖，它都分别有哪些特色呢？能够让我们作为重点给大家来观看呀。
7: 其实400多个湖泊里面选6个，确实是百里挑一了。而且现在市面上其实很多都是穿越5湖嘛。那咱们这条线就是穿越6湖，分别是天鹅湖、龙眼翡翠湖、乌兰湖、吉他湖、骆驼湖和蛋黄湖嘛。这6个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这次活动我们还会给大家带航拍嘛，无人机起来之后就特别好看。而且这几条湖的颜色都特别丰富，有红色的、橙黄的、翡翠绿的，景观带也都是很不一样的。
0: 其实说到6湖的话呢，我们今天可以按照顺序哈，一给大家来大致的走一遍。那第一个的话，咱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天鹅湖了。天鹅湖也是在6大湖当中比较相对偏生态湿地的湖泊了。很多听友也比较好奇，就是在这儿能亲眼的看到野生的天鹅吗？除了飞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看点呀？
7: 其实7月它不是大群天鹅迁徙的主力时段嘛，但是也能偶遇停留的天鹅啊、白鹭啊，还有赤麻鸭这些野生水鸟的。而且我们还可以戴上望远镜，这样还可以观察得更清晰。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带小孩出游的家庭，就可以在这里给孩子科普那些候鸟迁徙的知识，完全就是一个绝佳的自然研学点位啊。而且我当时看到的那个天鹅湖真的颜色特别蓝，但是它不是我们平常看海的那种蓝色，因为海水它是比较偏浅一点的蓝色嘛，但天鹅湖它就不一样，它就稍微深一点，就感觉很别致。而且当时我们看到的场景就是四周都是那种金色沙丘嘛，然后包含着一片蓝色的湖，就感觉像是沙漠里的蓝宝石一样，特别美。
0: 马上就能感受到在天鹅湖现场的那种魅力啊。当然其实我们按照顺序来走的话呢，还有一个湖啊很显眼，它名字里面就带一个眼字，龙眼粉。

0: 翡翠湖，它的这个外形、湖水的色调跟普通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当我们前面看完了天鹅湖，马上接着又去看龙眼翡翠湖，肯定有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我们在行程当中还送了有大航拍啊，就是用无人机起来之后，你看到了这个翡翠湖它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实看完天鹅湖，你再去看那个龙眼翡翠湖，那个新鲜感一下就上来了。就单看那个外形和水色嘛，它其实和那些普通盐湖差别特别大，而且还搭配龙眼这个名字，就感觉很贴切。然后它那个湖面是那种一块块水域错落分布的嘛，你远远望过去就感觉好像一颗颗圆润的龙眼镶嵌在那个大地上面。而且它那个湖水还是那种清透的翠绿色，又鲜亮又灵动，视觉冲击力特别强，而且无人机拍出来的视角也特别绝，景致更是惊艳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那种一个个龙眼状的湖坑，那个轮廓特别清晰完整，湖水还会和周围的那些盐碱啊交织在一起，它的那种色块层次是特别分明的。
0: 所以其实这六大湖各有特色，当然呢比较知名的就属乌兰湖了，因为它叫地球的心脏嘛。当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一说腾格里沙漠啊，一说这个比如五湖六湖穿越，基本上都会首选乌兰湖，航拍起来的画面特别的漂亮。那当我们站在湖边的时候，就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到那个心脏的造型吗？
1: 其实我们等这个无人机升空的时候，我们去看那个航拍的画面，它那个心形就会完整的清晰呈现出来，而且它那个纹路是那种红白相间的，就特别像我们的心脏脉络，那个造型真的很逼真，还很震撼。而且就是乌兰湖它的红色是跟温度和盐度有关的嘛，而且刚好咱们出发的时间就是能看到乌兰湖颜色最红的时候，雨后的颜色还会更深，而且那个航拍质感也特别棒。咱们的行程这个航拍素材都是直接赠送的，也不用大家去自费租无人机什么的，而且我们拍完就会把这个视频照片啊直接发给你了。
0: 这个还是很难得的，所以想要报名跟着我们在暑期7月18号一起来出发，去到咱们腾格里来进行六湖穿越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是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一起来出发。这回在7月18号也是小雪带队啊，我们一起呢来在暑期看一看最美腾格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今天呢光听像司仪来描述，我们就觉得这几大湖各有特色，景观带又丰富而且很浪漫。在行程当中还有个叫吉他湖，这个名字啊很好奇，就是说它是一座以乐器来命名的湖泊，所以当你近距离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吉他的样子吗？
1: 其实我们在岸边近距离观看的时候，你是能看到那种一道道的水痕迹嘛，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吉他的琴弦了。当时在岸边我就是顺着那个琴弦慢慢走，我就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在吉他上面走一样，特别有趣，感觉这个体验也很新鲜，而且其实在岸边这样散步还挺舒服，很悠然的感觉。
0: 所以其实在全年旅游旺季7到8月份哈，这个腾格里整个小风一吹在湖边一走啊，这体验感还是很好，因为它不仅仅是沙漠，大家有的会有个小误区，说在暑期的时候会不会阳光照下来了之后，这个挺热的呀，不会，因为它是沙海特色，大家别忘了还有这么多的湖呢，而且呢在正午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带领大家这个去啊，基本上都是在天气啊还有气温体感温度比较舒适的那一会儿了，所以这点可以放心了。其实除了刚才像我们说到的像琴弦一样的，然后整个以乐器命名的吉他湖，还有一个是女生特别喜欢的骆驼湖，这个少女感拉满，是因为是粉色的，它是粉色的那种盐湖，而且呢其实据说这个颜色呀是受天气水位影响然后会有变化的。司仪能不能详细给我们来说一说呀？
1: 它这个粉色确实是会随着这个水位啊气温变化的嘛，像夏季它7、8月就是水位比较偏低，矿物质浓度比较高啊，这个时候的粉和保色度是最强的，然后阴雨过后的话水位会上涨嘛，粉色还会轻微变浅，而且我觉得就是每天下午3点到日落前的1个小时吧是黄金拍摄时段啊，就是它的粉色是会透出那种草莓牛奶那种柔光的质感，拍人像氛围感也特别好。然后这个骆驼湖的话，我们

0: 从航拍视角去看，它是整片湖面就像一头静静卧在沙海里的骆驼嘛。它还有一个蒙古语的名字叫特莫图，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有骆驼的地方嘛。其实我觉得很奇妙啊，就是骆驼它本来就是我们穿越沙漠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嘛，然后在沙漠里面还会形成一潭这样形似骆驼的湖泊，就觉得很神奇啊。
1: 特别有意思。所以其实我们说400多个湖泊，为什么带给大家穿越的这六大湖它都各具特色。当然最后一站还有一个蛋黄湖，它的外观就好像是一颗摊在沙漠里的这种糖心荷包蛋一样，所以大家能感受到它就是那种橙黄色了。很难想象在大漠当中会有好像那种荷包蛋一样颜色的湖泊又是蛋黄的。你去看了之后有怎样的感受呢？
0: 其实走进蛋黄湖，我们首先会看到的就是那种一片片相连的水域嘛，然后它那个湖水整体就呈现那种暖黄色啊，但是它有些区域它就会色泽深浅的话稍微会有一点点区别吧。然后那个水域它是被那种沙地啊分割成大大小小的那种圆形水洼，我们站在岸边望过去就能看到那个湖水和黄沙相接，视野特别开阔。而且我觉得就是能在这样一个沙漠里面遇见这种暖融融的鹅黄色湖面就很特别啊。蛋黄湖它作为我们穿越的最后一处湖泊嘛，大家肯定也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小疲惫，然后当时在那里的时候就看到这样温暖的色调，就感觉好舒服好放松，然后我的疲惫也已经飘走了。
1: 所以其实整个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给大家从节奏感上还有呢眼睛看到的景观带上，其实我们是非常科学的这些安排啊，不会说特别的感体验感还是不错的。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稍后回来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5: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4: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5: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4: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5: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4: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5: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4: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到今天的资深旅游博主司仪来上线。司仪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咱们这次线路的话呢，是大巴团再加上越野车，然后呢，我们安排穿越六湖呢，也是越野车当中一车坐了有4人，是带司机的。所以呢，有之前朋友说，哎呀，去腾格里沙漠难道要徒步吗？那该多累，老人孩子也没法参与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直接是越野车开到沙漠的腹地里面，所以说是比较省力的。那特别想问一下啊，司机在去的时候，这个当你坐上越野车，他开下沙丘的时候，具体的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9: 其实首先就是刚刚也说嘛，每台车是坐4个人嘛，其实就是一点都不拥挤啊，特别宽松，就会觉得很舒适嘛。而且我们的向导他也是非常熟悉每一段的那个沙地路况嘛，平稳的驶过那个沙丘坡道啊、软沙区域嘛，就不会觉得说会抖啊、会晕什么的，这个大家都放心啊。而且我们遇到这种绝佳的观景点位啊，也是可以临时停车的，下车拍照啊，或者说想要近距离的去观赏湖泊都是没有问题的。就算是腿脚不变的老人啊和小朋友，全程坐在车内就是可以完成这个六湖穿越的，不会说有体力消耗，而且这也是这条行程对全年龄段都很友好的一个关键优势。
4: 那其实呢，我们在线路当中哈，除了有穿越六湖以外，还有很多的沙漠活动啊，比如说呢，像沙漠航拍呀、沙漠特色的娱乐项目哈，你都有玩了哪些呢？
9: 其实我们的线路是安排了4个核心体验的嘛，全部都是包含的哈。就分别有这个沙漠下午茶呀、红裙旅拍呀、沙漠旅拍呀，还有这个沙漠特色玩乐项目嘛。先来说说我们的下午茶吧，其实它那个位置就设计的特别好了，是设计在那个沙丘的平缓观景台嘛。然后它那个下午茶套餐也特别丰富，包含了西北特色果干啊、本地酸奶，还有冰镇茶饮啊、精致小甜品。像我们这个正午它沙漠气温偏高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坐在这个地方遮阳啊什么的，可以吹吹沙漠的微风，品尝下午茶，就不会觉得很热啊，又舒服，又能看到整片沙丘的视野。我觉得和咱们在城市咖啡馆里面的那种氛围感是完全不同的。
4: 好，那其实说到了沙漠下午茶的话，也是很多朋友比较期待的。另外沙漠的话，因为它是金色的沙丘嘛，有不少的尤其是女性的游客，他们都比较喜欢说穿红裙，但这回比较贴心，据说是直接有这种红裙的道具，然后也安排到了红裙主题的旅拍特色，是不是啊？
9: 对的，就是它这个旅拍就是会给我们免费提供那个红色长裙嘛，还有一些基础配饰，大家也可以带自己喜欢的裙子，或者说自己想要拍的风格的衣服嘛。然后呢，当时就是在那种黄沙盐湖的背景下，你那个正红色的裙摆就会和那种荒漠大地形成那种特别强烈的色彩反差，我觉得出片率是非常高的，因为我自己也是猛拍了好多张呢。然后 咱们还会有那个专属航拍服务嘛，就是航拍就是会让我们看得更好嘛，就像乌兰湖啊、龙岩翡翠湖这两个地方都是会赠送这种无人机航拍片段的嘛。而且呢，它还能拍摄我们的团体集体合影，还能拍摄到我们自己啊，在那个漫步沙漠的时候啊，散步的时候的那个画面。结束行程之后，都是会把这些照片免费的发给大家的，就不用大家自费去租赁无人机啊，聘请航拍师怎么的。
4: 所以其实整个一价全含给大家安排的还是一应俱全的。这线路过程当中啊，因为是到了暑期嘛，在7月18号，有很多家长朋友也想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了，所以要问一下，就对于亲子互动而言的话，有哪些适合小朋友的沙漠娱乐项目呢？
9: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项目嘛，就像骆驼骑行啊、沙漠冲浪车啊，还有沙漠沙寮都是包含的。像骑骆驼吧，我觉得这就特别适合小孩子，就是我们是随着那个沙道缓步深入那个沙漠的嘛，就可以让孩子骑在那个骆驼背上，近距离的去感受那种沙漠地貌。还有像沙漠冲浪车啊，它就比较适合那种青少年的阶段嘛，青少年时期都喜欢玩这种刺激的东西。还有像沙寮啊，这个也是很特别，就是会把你的身体半埋进那个温热的细沙里面，像这个就对那种腰腿疲劳啊、湿气重的人群就特别友好。而且到了晚上还会举办那种加特林烟花秀，在夜幕下面的沙漠燃放那种烟花，特别美，还特别好玩。
4: 所以这些其实因为一价全含，都是给大家包含在其中的。想要报名在7月18号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这回也是小雪来带队啊，跟大家呢在暑期来一场特别的难忘之旅了。当然呢，其实在整个线路是7天嘛，大家回复沙漠两个字之后啊，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7天的时间吃住行怎么来游玩安排都写得很详细，上面也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是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可以进行抢位报名。在沙漠风行之后呢，我们还安排了一站是去到贺兰山的曼普小镇。其实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景区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感啊，在这个曼普小镇里面呢，主要是和 NPC 游玩互动，很有意思，还可以体验一下西北的文化和风情。具体跟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详细来说一说吧。
9: 其实当时我们进入那个小镇，它跟那个 NPC 互动嘛，就可以转那个影

0: 银票，其实他那个银票就可以兑换各种奖品，然后可以带走的。然后偶尔还会穿插那种表演快闪类的节目，就是那种 NPC 啊，他会和演员一起表演嘛，就特别好看。而且当时群众氛围也特别好，就是看他们给他们鼓掌啊什么的。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技巧，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发现的。如果大家喜欢看表演的话，就注意去听哪个地方会放那个贺兰山的主题曲嘛。他只要一放那个主题曲，那个地方就会有表演。然后晚上的话还会有那种蹦迪大会，特别好玩，我当时自己就是玩得特别开心。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也可以一起去参与一下，而且工作人员的态度也特别好，我觉得体验下来整体都特别棒。
1: 整个就是让大家比较玩得开心，沉浸式的这种游园的体验啊。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名额也是比较有限的。我们这回呢也是做高端的这种小团啊，是25个人一个团，那么报完了我们也就报名截止了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全国朋友都可以报名啊。如果要是外地可以直接在银川集合，北京出发。我们含的是往返的大交通哈，是动车卧铺，而且7月3号之前报名保证下铺，可以抓紧时间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说到也是这一次在暑期的时候由小雪带队来出发的这样一条旅行团，去到腾格里沙漠啊，我们也是一驾全含的，是由大巴和越野车的这样一个组合啊。如果是北京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呢是动卧下铺来出发，到达银川之后啊，我们是大巴车，然后再加上越野车穿越到腾格里沙漠的组合。关注一下互动平台，小齐说了一直好向往腾格里沙漠，但是又觉得好像距离自己很远，今天听了节目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看一看时间报名就一起出发了。王然说在沙漠里面看星星听起来还挺浪漫的啊，没错，其实呢沙漠星空这个跟我们平时在城市当中看的完全不一样啊，它那种浩瀚的星河那个感觉啊，这个连什么银河啊之类的都能够看得到呢。最主要就是住的这个沙漠星空房，躺在里面直接的话抬头就能够看到星星了，而且我们是在星空房营地里面可以连住2晚的时间，这个还是非常难得的，也是咱们主打的一个稀缺性了啊。互动平台还有安然，他说能够逛黄河峡谷贺兰山岩画非常的漂亮，他说自己就是宁夏人，欢迎你们到宁夏玩。哎，其实在以往的线路行程当中我们很少有宁夏加内蒙的这样一个组合啊，所以在这一次也是希望暑期的时候能给亲子家庭啊，或者呢喜欢在夏季的这个游玩的朋友们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避暑，然后有好的这种体验感，而且景观带比较丰富嘛，那既有沙海特色，还有湖泊，包括呢还有像这个西夏的文化探寻。这回咱们是一驾全含，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啊，也没有任何的车销，咱们把时间呢完全是给旅途过程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7天的线路详细情况啊，每天怎么吃住行相当的细，而且会跳出一个2维码，扫码添加进行报名抢位。那这回的话我们除了去到腾格里沙漠，然后看沙海共生，穿越6大湖以外，还有像黄河大峡谷，在当地也被叫做黄河小三峡，

0: 5A 的景区啊，我们还会包含到这个游船，直接坐着船感受一下十里长峡。青铜峡的水利枢纽工程也是在黄河上游建立起来的最早工程之一了啊，感受一下整个的黄河大峡谷。另外呢，在中卫啊，我们的沙漠活动，大家呢包括骑骆驼这个项目也是涵盖在其中的，以及乘坐沙漠冲沙车，哎，感受一下从上到下看着金色的沙丘，然后呢这种起伏的感觉，有那种推背感啊。而且呢，我们给大家还准备了一些服装和道具，如果特别喜欢黄沙红裙那种对比拍写真的朋友啊，也完全不要错过了。另外大家都学过岳飞在《满江红》当中有一句，他是这么说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那这个千古名句啊，说的是宁蒙交界处的贺兰山。我们也会看一下三关口明长城的遗址，包括像贺兰山的岩画，这儿呢有中国游牧民族的艺术画廊，很多人管它叫做石头上的史书，这也是它的美誉，史前人类艺术长廊。这是南北长200多公里的贺兰山腹地，有20多处遗址的岩画，这个岩画不是在其他地方能够看得到的，只在贺兰山山能够看得到，所以可以了解世界和中国岩画的起源地和分布啊，也比较适合孩子啊在暑期的时候出游，实地感受一下岩画长廊，这个也是跟着课本去旅行了，是吧？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曼浦小镇，现在其实呢非常流行的就是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嘛。那在小镇当中啊，主要是 NPC 互动的那种西北的风情，金戈铁马、贺兰山啊，因为在这儿呢，它是属于北纬37度到39度，所以呢被誉为中国的波尔多，是世界上最适合种葡萄啊还有呢葡萄酒酿造的黄金带之一，也是中国摇滚乐发源地之一啊。很多人啊看过那个电影啊，知道紫霞仙子包括和至尊宝啊这个一生所爱开始的地方啊。而且呢，其实在曼浦小镇当中它的互动感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些情景演出啊，其实现在也是大家会比较流行的啊，一些打卡做任务啊，然后跟 NPC 做互动啊，这种自己也是小镇中人啊，自己一下有穿越的感觉。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跟着我们在暑期一起来出发了。另外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到西部影城，这里因为张艺谋导演的一个《红高粱》啊这样一个影视剧，让无数人对它的原始风貌向往不已啊，也被誉为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那我们特别安排大家可以体验小短剧的拍摄，那现在也是比较流行嘛，好多朋友自己在手机端都会刷，自己也看一下短剧是怎么拍的啊，体验当一回大明星。所以其实它整个互动性啊，体验感呢也都是很强的。我们的出发时间是7月18号，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如果是北京出发的话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动卧啊，然后呢7月3号之前报名，保证是动车卧铺下铺睡一觉就可以直接到了。外地朋友可以选择直接在银川跟咱们来进行集合，直接把大交通这个动车票钱780退给您就可以了啊。整体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那7天的时间啊都是纯玩的旅程啊，才6000多块钱，而且小朋友的话，比如说6岁以下3900，然后7到10岁是5500啊，所以说它整个那个价格分的还是比较细的。大家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之后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有一个二维码，扫码添加啊，直接可以咨询客服抢位报名。
1: 我总以为贺兰山的故事藏在岩画里，这座小镇把万年时光折进了一扇城门里，这里就是曼浦看见贺兰，不是旁观者的剧场，是让你走进历史的江湖。第一步入戏，枪鼓一响，我们便不再是游客，剑客越过天桥，仙子长袖凌空，168个穿越古今的身影与你擦肩时，连风都在讲着边塞的传奇。第二步入味儿，非遗工坊的刻刀刻着未说完的宁夏故事， 八宝茶的甜中和了西北的烈，
2: 当葡萄酒的醇香漫过舌尖，
1: 才懂得了烟火气从来都是山河最温柔的底色。
2: 第三步，入西。贺兰山盛典没有固定的座位，我们跟着光影走过亿万年的地质传奇。
1: 原来看见贺兰是看到人与山相守万年的答案。有人说这里是夜游四小时穿越一万年，
2: 我却觉得这是一次与自己的重逢，在古城墙的厚重里找回沉稳，在烟火江湖的热闹里拥抱温柔。
1: 贺兰不语，小镇为证，最好的旅游是让历史住进此刻的心跳。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暑期重磅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动卧七日之旅。本次行程由央广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同行，一次性玩转宁夏、内蒙两大区域，全程高端纯玩，真正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配备专业司机与贴心服务，摒弃传统旅行团走马观花的模式，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塞上风光，深度领略大西北独有的辽阔与风情。说起宁夏与腾格里沙漠呀，这里汇聚了苍茫沙海、蜿蜒黄河、千年古建、史前岩画、人文影城等多样景致，自然奇观与历史底蕴相互交融，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我们将带您一站式解锁全部精华看点，体验独一无二的沙漠之旅。首先不得不提的核心亮点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腾格里沙漠深度体验。我们将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特色营地，光这一项就值回团费。入住沙景星空房，推窗便是连绵沙海，晚风裹挟着沙浪声声入耳，入夜之后远离城市光污染，整片浩瀚星空近在眼前，躺在房子里就能仰望漫天星河，体验枕沙而眠、半星入梦的极致浪漫。喜欢拍照的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能错过，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大家可以慢悠悠骑上骆驼，深入沙海深处，聆听清脆驼铃在大漠间回荡。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要体验沙漠冲浪车，车辆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飞驰，俯冲、漂移、冲刺、轮番上演，跌宕起伏体感十足，尽情释放活力。行程里还安排了特色沙疗项目，在细软黄沙中放松身心，舒缓旅途疲惫。我们还准备了红色长裙，您可以换上服饰在大漠中拍照打卡，蓝天黄沙搭配鲜艳红裙，色彩碰撞极具美感，定格专属沙漠美照。游玩之余，营地还准备了日落下午茶，在燥热的大漠里享受一份清凉与惬意，带您体验热闹的加特林篝火晚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畅谈旅途趣事。同时我们还能品尝西北顶级待客盛宴烤全羊，外皮焦香，肉质鲜嫩，还有暖心暖胃的沙漠小火锅，地道西北风味轮番登场，舌尖尽享美食盛宴。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点要说的是本次旅程的王牌项目腾格里六大湖泊越野穿越，我们会统一换乘猛禽越野车，四人一车结伴前行，全程轻松不劳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参与。车辆驰骋在沙漠公路、戈壁草场之上，一路欣赏西北多样地貌风光，中途停靠阿拉善英雄会广场，在这里打卡拍照，感受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正式开启六湖探秘之旅，六大湖泊各有风姿，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首先抵达天鹅湖，这里湖面澄澈如镜，还是候鸟栖息的家园，打卡形似眼眸的龙眼翡翠湖，被称作龙王的一滴泪。我们会安排无人机全程航拍，定格绝美画面。最负盛名的是地球之心乌兰湖，湖水呈现出浓烈的鲜红色，轮廓如同跳动的心脏，藏着沙漠深处的神秘浪漫。还有造型酷似乐器的吉大湖，梦幻粉色的骆驼湖，色泽金黄萌软可爱的蛋黄湖，一湖一景沙水相依，每一处都会让您惊叹不已。欣赏完沙漠奇景，我们一同奔赴人文与山水圣地。我们会前往黄河大峡谷，这座国家五 A 级景区有着黄河小三峡的美誉，全程包含游船体验，乘船穿行在十里长峡之间，风光雄奇壮丽。景区内坐落着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拦河大坝、宁夏水利博物馆，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的108塔，历经岁月洗礼，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画卷。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这里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描绘的地方，历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大家可以沿途驻足取景，感受边塞长城的磅礴气势。随后我们探访贺兰山岩画，这里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和史前人类艺术长廊，是古代游牧民族 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网红打卡地贺兰山曼浦小镇，这里地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百家酒庄错落分布，风光秀美，小区内设置趣味十足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西北民俗风情。漫步街巷之中，既能欣赏贺兰山下的如画风光，也能感受浓郁的文艺气息。之后我们前往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本次行程特别安排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参与表演，过一把演员瘾，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回忆。参观完影城，我们走进宁夏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数量丰富，近40000件藏品中包含多件国宝级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区四钻酒店，住宿方面舒适安稳。出行方面呢，选择北京往返动物列车，参考车次舒服便捷。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7月3号之前报名可优先保证动卧下铺，出行体验更佳。如果你选择自行前往银川集合，还可减免780元车票费用。出行方式啊是灵活多样，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道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行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全程由主持人小雪带队，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团期为7月18号，暑期名额十分紧张，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卧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康姐说健康，
11: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职业司机的家属给康姐留言说，老公跑长途经常三餐不按时，听了我们健康节目之后了解到了规律饮食重要性，但职业特点又确实没办法每天赶饭点吃饭。咨询医生之后啊，康姐给这位姐妹想了一个最容易坚持的办法，就是每天让老公随身带颗煮鸡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蛋类，基本上就是每天一个。从营养吸收及安全方便携带储存等综合排序来看，鸡蛋的最佳吃法就是水煮，饭点来不及去吃饭，腾出几分钟时间就能踏踏实实的吃个煮鸡蛋。总之，不管是职业司机还是其他经常加班的朋友，随身带颗煮鸡蛋，别再亏待自己的胃啦。工作压力大，不知道如何排解，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找我来聊聊。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芦笋，来新宾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2集。孟梅第四天才到大城府，在大城府多待了2天，看了著名的佛影壁和佛祖的右脚印。一面石墙上站着一个人，像是从石

0: 印认识佛祖，似乎比通过背诵经文更方便。或背诵经文更方便。或背诵经文更方便。
1: 第八天，才到了沙拉五里。孟梅身上的银子已经令他出脚迈步。刚到沙拉五里，就在路上巧刚到沙拉五里，就在路上巧遇了另一个水客。陆丰人一家披举的水客，孟梅向他打听草衙门，他一听就知道，说：“
2: 啊，在草西县，我去过。”
1: 阿祥还说：“共有三个草衙门，唐山的莆田和潮州，暹罗的草西各有一个草衙门。草衙门不是衙门，是村子，三处的人都姓赵。”据说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一个男人带着老婆孩子从莆田的草衙门出发，南下到了潮州，在街邑定居下来，没有另起村名，还叫草衙门。这个男人的小老婆当时没有同行，因为他有孕在身。等儿子长到三四岁的时候，小老婆带着儿子南下找到潮州，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己的男人，后来只好下南洋，在沙拉五里的草西居住下来。儿子长大后娶妻生子，渐渐也繁衍成一个村子，名字还叫草衙门。一直过了二三百年，一个街邑草衙门的人和一个草西草衙门的人偶然相遇，说来说去竟是同一家人。街邑草衙门的始祖和草西草衙门的始祖是父子关系，和各自村里的一些传说高度吻合，离开莆田的时间也对得上。区别只是草西草衙门一直生活在明代，除了万历皇帝，不知道后来的任何皇帝，男人也从来不留辫子。阿祥说：“
2: 别去草衙门。”
1: 孟梅问：“
2: 为什么？”
1: 阿祥说：“
2: 草衙门人在唐山没亲戚，从来不祭批。”
1: 孟梅很失望，也有些不相信。
2: “真的，不骗你。”
1: 孟梅说：“
2: 啊，不要紧。我不是为了收批，我要打听一个人。”
1: 阿祥问：“
2: 打听什么人呢？”
1: 孟梅把姑丈姑母的情况讲给阿祥。阿祥说：“
2: 啊，三个草衙门之间只是互相知道，没有来往。”
1: 孟梅说：“
2: 哦，还是去看看吧。”
1: 阿祥便带着孟梅直接去了草衙门。
0: 村口有寨门，门顶上的三个汉字楷书正是草衙门。然后朝村里走，左边是很大的水塘，右边是排列整齐的院落。接近村中央，最先看见的是一座中等规模的祠堂，门上挂着天水旧家的匾，大致看上去和潮汕一带的家祠相似。门上有匾，匾的内容总是郡望，少有例外。这个习惯应该和迁徙紧密相关，越是走向远方的人，对根越自何方。潮汕的黄姓人一定要挂江夏旧家的匾，而湖北黄氏则没有必要。潮汕的郑姓人一定要挂荥阳世家的匾，而河南郑氏肯定用不着。天水旧家在潮汕八邑的村庄里偶有所见，据说赵、杨、梁、庄、纪、秦、公、姬等姓氏一般来自甘肃天水。无论甘肃、陕西、河南还是湖

0: 湖南、湖北、山东，潮汕百姓通通称之为中原。
1: 祠堂门内坐着几位男性老者，地上铺着大大的草席，他们全都席地而坐，都是屈膝侧坐的姿势。面前也没有潮州那边必不可少的茶具。阿祥向他们先作了揖说，
0: 我们是唐山来的。
1: 孟梅已经知道作揖是暹罗最重要的礼节，老人们看上去也像暹罗老人，又说不清哪里像。不过孟梅禁不住想起了佛祖的脚印。
2: 唐山哪儿啊？
1: 一位豁牙的老人问。
0: 啊，潮州草衙门。
1: 孟梅抢先说。说话的那位老人露出豁牙老人特有的憨厚笑容说，
2: 我猜着了。
1: 孟梅问，
0: 有没有潮州那边的人住在这儿啊？
1: 那位老人摇头说，
2: 没有。
1: 孟梅蹲下来问，
0: 没有潮州人在这落户吗？
1: 老人摇头说，
2: 没有，没有。
1: 这个老人证实了阿祥事先的介绍，草衙门人早就入了暹罗籍，但所有男丁都必须学习汉语，会说中国话。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暹罗名字，一个以赵为姓氏的中国名字。
0: 孟梅和阿祥进祠堂里草草看了两眼，正厅两侧有一副门帘，帘宇浅近但很有趣，书法也是中上水平。暹罗新岁月，天水旧门庭。孟梅心里微微一亮，立即也凑出一帘，有信心压过对方。衙门无草，犹睹秦衣服，暹罗有人，未改汉威仪。
1: 孟梅把这副帘小声讲给阿祥，阿祥用力竖起大拇指说，
0: 写下来留给他们。
1: 孟梅正在得意中，便从披带里找出纸笔，把自己的帘写下来留在桌上。
0: 之后两人又去村里转了转，接连看见北帝庙、天后宫、关帝庙、伯公庙，又看见金灿灿的暹罗氏尖顶寺庙，唯独没有三山国王庙。三山指潮州那边的名山、金山、独山，三山国王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民间信仰。可见草西草衙门的确不是来自潮汕，但的确来自唐山。北地被称唐山，北地被称作神头佛尾，神和佛原来是有区别的。北地是佛之尾，神之首。孟梅和阿祥在每一间庙里烧了香，磕了头，途中试着和村民说唐山话，有人能听懂，更多的人听不懂。见到的人多了，渐渐明白眼前的这些唐山人有完全不同的眼风。与世无争，了无颜良态。了无颜良态是孟梅一路上想说又说不出的感受，此刻竟然脱口而出。
1: 和阿祥互换地址，挥手作别后，孟梅顺原路返回曼谷。回去的路上，孟梅对是否接受批举的事情突然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可以肯定，宋万昌是值得信赖的，他回家养老心切，不可阻挡，担心辛辛苦苦打下的家业，尤其是批举，毁于两个儿子之手，也是事出有因，值得尊重。愿意把60%的产业交给孟梅，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让孟梅在他离开之后，足以掌控局面。

0: 不至于被两个儿子架空。但是孟梅自己的确也不能干指头站言，否则他会心有不安。再说橄榄蛋的忠告的确不能忽略。孟梅在天地间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必须和宋万昌再深谈一次，无论如何不能要。回到曼谷的第三天，孟梅给家里寄了新年批。
1: 祖母大人意见，敬禀者，上月初七日收到祖母大人亲笔回批，再三捧读，不忍释手。祖母大人字字娟秀，真力弥满。孟梅想起了小时候祖母手把手教我写字的情景，惭愧孟梅当时总是贪玩，喜欢下水摸鱼，上树捉蝉。有时明明听见了祖母的呼唤，阿佛阿佛的声音全村人都听见了，就我假装没听见。祖母常说，我家阿佛从来不在地上走，不在水里就在树上。这些话孟梅在暹罗想起来才觉真切，常常泪下如雨。还记得一次祖母用树枝打我，是真打不是假打，身上留下了好几条血印，惹得祖母和母亲相互疏远，好几天不说话。我也怀恨在心，把祖母打我的树枝保存下来，打算以后报仇。祖母打我的原因今日还历历在目。有人在寒江里划着小山板打鱼，我偷偷从这小山板打鱼，我偷偷从水底下游过去，掀翻山板，然后顺着水流逃走，也回不到水面。山板上的人来家里告状，祖母一听便开始当着那人的面狠狠打我。望之嫂子为了护我也挨了打。似家中没有外人的时候，祖母问，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我点点头说知道。祖母说，知道个屁。后来母亲生气，祖母才说了真话。祖母对母亲说，我是怕阿佛淹死，西前又少一个男丁。我躲在被窝里听明白了，但心里仍然怨恨祖母，今天想起真的后悔难当。又有一次，有人把一块龙银丢进水塘，让几个奴仔下水捞，谁捞上归谁，其他奴仔都没捞上来。我问，我如果捞上来能不能再奖我一个龙银？那人同意了，结果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龙银捞上来了。我跑回家把两个龙银交给祖母，想不到祖母马上出门找那个人，把人家骂了个狗血喷头，与我却不见丝毫对色，未曾有一句重话，只是长吁短叹，说西前的一条人命才值两块龙银。看样子西前真的今不如昔了。祖母心里的哀伤，当时我虽有些体会，总归后知后觉，麻木不仁，常常厌烦祖母动辄西前西后，没完没了。又记得有一次，祖母给全家老少训话，隶属前辈风流，感叹今则坠入风尘，激励西前儿女知耻后勇，奋发图强，有流火可以烁金，移山不可夺志之言。我和吴兄并排坐于墙边，吴兄矮矮，我独惴惴，只盼祖母言简意赅，好出去呼朋引类，结伴玩耍。不知不觉竟把身旁的米袋子撕破了，鲜米一冲而出，额顷之间满地皆白。 我料必将挨顿痛打，连儿已哭，全家人亦手足无措，祖母则不以为忤，视之莞尔。以上种种靡靡自述，不嫌冗杂，实因孟梅远在南阳，旅怀跌宕，又近年关，归心乍起，频忆儿时顽钝情状，一夕烁惊，使之不孝。孟梅在先，疏忽已过两月，宋万昌先生对我器重有加，虽云初至，每多礼遇，本月薪资倍于上月，年终红利我得其半，盖因孟梅谨记庭训，勤勤恳恳，刻苦努力，写批之外，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去瑕净垢，无一息之祸泄，且多有见息之祸泄，且多有见白与批局事务，均获采纳。宋先生年近花甲，心系唐山，急欲归里养老，故不计亲疏，邀我全权主持批局，其子二人各占其二，我权衡再三，终觉不妥，事义之重有甚于金玉之欲，惜钱之痛或由此而来，一训殷殷，然置身漩涡，则再比非此，实难动摇，况是有不可为而为者，又有可为而不为者，如若非分，兼之有愧，则不可为，故以婉拒矣。揭阳孤之下落，已请批局水客四处探寻，后得一线索，沿曼谷以北100公里处之沙拉五里府有一村庄，与揭阳草衙门同名同姓。孟梅即刻前往，一路兼揽批信，见庙即拜，每问之事，知识合一，唯求祖母大人受彼南山者也。第八日，欲我相一水客，待我密见此间之草衙门，方知两处赵氏同出福建莆田，一父一子，其父先到接义，其子后至，密而不得，遂下南阳。二三百年后，两位赵氏后人意外相遇，各述来历，使之同族，奈何北驰万里，南下千山，白云苍狗，亲不敌远，双方鲜有往来。暹罗草衙门无一户一人出自接义。依稀，朝人自古为生计所迫，远涉重洋，四海谋生，运厄汪洋者常十之三四，上岸后累死饿死病死者又有十之二三，何处红断鱼尘，几人衣锦还乡，呜呼哀哉，其嫂子闻此无恙，以宽远忧，幸甚幸甚。春风瑞气，临旨呈祥，特寄港币300元用于整肃衣冠，拜祭神佛，抹出若干以为家人邀金，详者如下：祖母60元，父亲40元，母亲20元，二娘20元，三娘20元，嫂子10元，经期10元，奶坑5元，奶清3元，奶玉3元，奶镜3元，奶君3元，奶成3元，月英3元。余荣令序，顺送金安，余孙孟梅，丙辰腊月初7日。
0: 写完这封长信，身为写批先生的孟梅长吁一口气，旋即有些不，旋即 有些不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无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振波、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3集，
5: 写完这封长信，身为写批先生的孟梅长吁一口气，旋即有些不安。平时替寄批人写批，是断断不能写这么长的。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寄批人不识字，寄批人如果多，排成长队，为了节省时间，就得尽可能少说些话。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暹罗邮政机构成立之前，由银信局或水客收揽的批信和银钱，总是直接上船，像运载货物一样自由往来。那时倒可以不那么在乎批封和信纸的厚薄，家信的长短。但是自1883年始，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暹罗有了邮政电报业务，并加入万国邮政联盟，所有批信都需要通过当地的邮政监管。朝邦批信一方面变得不那么自由了，一方面又获得了一定的优待，批信不必逐一检查，无需每封信都贴邮票，而是装成总包之后，通过称重，按总包的重量贴邮票。所以，批局制作的批封总是尽可能小，信纸总是尽可能薄。写批先生的基本素养，则是长话短说，言简意赅。

0: 梅从小就不明白，家里收到的批信，相当一部分为什么总是又小又薄。有些信纸薄得像烟，拿在手上生怕烟一样随风而逝。这个谜也是近来才解开的。
1: 腊月十五是新年批截止的日子。孟梅回到批局后，连续几天寄批的人都挤破了门槛，几个水客临时抽过来写批，仍然难以应付，字好字坏已经没人在乎了。
0: 腊月十二这天的下午，孟梅写完上一个批，正准备上趟厕所，一抬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还是洋人的脸，心里不禁一惊。
2: 哎，乔治，你来干什么？
0: 乔治不回答，问：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碾米厂吗？
0: 孟梅说：
2: 啊，我换地方了。
0: 乔治说：
2: 哦，太好了，快帮我写个新年批。
0: 孟梅问：
2: 你给谁寄新年批啊？
0: 乔治鬼鬼的一笑说：
2: 给我的老婆孩子呀。
0: 孟梅一脸疑惑。

0: 下来，拾起毛笔问，
1: 哎，你自己不是会写字吗？
0: 乔治挤着眼睛说，
1: 我的字不好，哎，你帮我吧。
0: 孟梅说，
1: 好吧好吧，哎，你说怎么写？
0: 乔治神情有点严肃了，甚至有一点腼腆，注视着孟梅小声说，
1: 亲爱的阿桃啊，他是我的中国天使，姓陶，我叫他阿桃，很漂亮，从小在海边长大，皮肤黑黑的，像一朵迷人的黑玫瑰，有时我就叫他黑玫瑰。我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名叫安娜，长得像阿桃，是个小美人，小的是儿子，叫阿瑟，长得像我，性格也像我，很淘气，像个小乞食。哎，你不知道小家伙有多可爱呢。总之啊，告诉他们我非常想念他们，经常梦见他们，我计划过完年再去各处走一走，大概还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回潮州。我家在府城，和汕头部的嘈杂相比，我更喜欢府城的安静和文雅。我认为潮州啊，我说的是府城，是全世界最有古风的地方。闲话少说，马上要过大年了，寄一封新年批，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祝他们新年大吉，万事如意。另外当然要寄点钱回去，寄去600元港币。哎，应该是双数对不对？抹出100给岳父大人，再抹出100给岳母大人，安娜和阿瑟各抹50，再抹50给我们的书童阿全，剩下的就由黑玫瑰自由支配。最后再说一遍，我爱他们。
0: 孟梅边听边写，笔笔生风。乔治说，
1: 哎，落款我自己写。
0: 孟梅把写好的信交给乔治，乔治看完竖起大拇指说，
1: 嗯，胜过颜真卿。
0: 宋万昌凑过来看热闹说，
2: 不是颜体，是谜体。
0: 乔治问，
1: 哦，什么是谜体？
0: 宋万昌说，
2: 米是米南宫。
0: 乔治半真诚半顽皮地摇头说，
1: 哦，对不起，我只知道有盐，不知道有米。
0: 笑声中，乔治用毛笔十分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的确不怎么样，蚕头鼠尾。乔治直接支付了港币。乔治问宋万昌，
1: 我可以帮忙写批吗？
0: 宋万昌不辨真假，看一眼排队的人说，
2: 这得问他们。
0: 一伙人齐声喊，
1: 可以可以。
0: 乔治大声问大家，
1: 可以用横行字写批吗？
0: 显然没人知道什么是横行字。乔治故意拉长了脸说，
1: 你们中国人把英文叫横行字，横行霸道的意思。
0: 大家听懂了，所以有些尴尬。乔治趁机笑着说，
1: 我走喽，我走喽。
3: 隔了一天，乔治又来了，代表陈光远来请郑梦梅和宋万昌去陈府喝茶。乔治说，
1: 据说是放了50年的普洱，1两值5000港币。
3: 孟梅和宋万昌跟着乔治去了陈府，见到了潮汕在暹罗的7、8个富商，包括林阿维、蔺彩儿夫妇，他们两个也是座中独有的一对夫妇。他们是一对打不散拆不开的鸳鸯，永远出双入对。潮商社交界 早就习以为常。

0: 换句话说，彩儿是当天唯一的女客，她穿着一身蓝色长裙，香气弥漫，引得大家齐声夸赞。乔治甚至伸长脖子嗅了嗅彩儿身上的香味，问：“是不是香奈儿？”彩儿说：“
1: 香奈儿，我可买不起。”
0: 林阿维说：“嗨，人家自己亲手做的香水。”乔治睁大眼睛，显然不相信。彩儿说：“
1: 真的，自己做的。”
0: 乔治说：“哦，怎么做的？我想学。”彩儿说：“
1: 很简单，把新鲜的薰衣草、迷迭香、玫瑰花捣碎，加一点酒精，加一点露水，放几个星期，过滤掉杂质就成啦。”
0: 乔治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说：“哦，牙死了，牙死了，牙死了。”这三个字原本是夸人的，乔治偷换概念，半夸香水，半夸人。彩儿也听懂了，用谦虚的口气表达自我欣赏。
1: 可惜呀，雅人无雅命。
0: 林阿维不干了，他问：“什么意思？”彩儿说：“
1: 难道不是吗？你又不休妻。”
0: 乔治问：“他有几个老婆？”彩儿指着林阿维说：“
1: 问他。”
0: 林阿维并不慌乱，说：“在座的诸位老婆都比我多。”接下来便来了一番现场统计，最多的是陈光远，有七个老婆，其中两个是番婆。陈光远也丝毫不脸红，说：“七个我还嫌少呢。我有个观点，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少了女人，就少了50%的真，70%的善，100%的美。”乔治说：“嗯，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这不是老婆多多益善的理由啊。”彩儿问：“
1: 先说你有几个老婆？”
0: 乔治说：“我一个都没有。”
1: 孟梅问：“
0: 哎，那阿桃是谁呀？”
1: 乔治说：“
0: 阿桃是我的情人，我们是同居关系。”
1: 大家问：“
0: 哎，是中国人吗？”
1: 乔治说：“
0: 嗯，是汕头人，渔民的女儿，原来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现在会认1000个汉字，还会写英文，不仅会写，还会说。”
1: 孟梅问：“
0: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1: 乔治说：“
0: 我们英国人没有那么在乎形式，不结婚也有可能白头偕老，你们信不信？”
1: 大家看来看去都不表态。乔治说：“
0: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1: 轮到孟梅了，孟梅有些羞涩地说：“
0: 我嘛，我就一个，没钱多娶。”
1: 乔治问：“
0: 哦，有钱就可以多娶吗？”
1: 孟梅只笑不回答。最后是宋万昌，他说：“
2: 我40岁才有了一点钱，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可弃，所以我也是一个老婆。”
1: 宋万昌的话让气氛变得奇怪了，好像宋万昌的话略略扫了大家的兴。陈光远便及时招呼大家移步到名叫天然居的茶社喝茶。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陈光远亲自试茶。彩儿看见屋内有古琴，说：“
3: 啊，我来弹琴好不好？”
1: 陈光远说：“
2: 哎，今天咱们不要音乐，也不要美女啊，当然彩儿除外，排除一切干扰，就品茶。”
1: 大家一听，只好正襟危坐，让自己静下来。陈光远 举起一个小布袋，晃了晃说：“
0: 这一袋茶叶值5000港币，值不值这个价？大家马上就知道了。”
1: 接下来，只有沙吊里的水渐渐烧开的声音。陈光远一边烫洗茶具，一边柔声说：“
0: 不过，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喝完茶，每个人要说2句连语，哎，只能说茶，不能说别的。”
1: 林阿伟马上起哄：“
2: 哎，这不是欺负我们不识字的人吗？”
1: 陈光远说：“
0: 你和彩儿算一个人。”
1: 乔治说：“
2: 也不能欺负洋人吧。”
1: 陈光远说：“
0: 如果不会写联，说一句话也行，只要说茶就好啊。比如啊，我把整个春天喝进肚子里了。哎，我准备了奖品，还是一袋相同的茶叶，价值5000港币。
1: 陈光远缓缓解开小布袋，把其中的茶叶小心地纳入梦辰罐里，并介绍罐和茶：“
0: 这罐出自宜兴名家梦辰之手，所以叫梦辰罐。这茶叶呢，放50年不容易，每年都要拿出来透透气，如果坏了就要扔掉，所以才金贵。”
1: 大家对5000港币的茶叶更好奇，一一接在手上看了又闻，其色、其味、其来历，令每个人都变得笨嘴拙舌，欲言又止。梦辰罐回到陈光远手上，沙吊里的水也煮好了，大量冒出热气。陈光远把吊提开说：“
0: 等滚水止沸，走7步路的时间就可以。”
1: 大家不吱声，个个心里在数数。陈光远则趁机说话：“
0: 这水是清迈的乳泉水，是从石钟乳下方的泉水里取出来的。”
1: 陈光远开始提吊烫杯冲茶，水入罐中绕边而行，不急不缓。陈光远的神态也变得极为专注，如同敬神，轻声问：“
0: 像不像春雨扑打鸟巢的声音？”
1: 大家无言。陈光远放下沙吊，盖上罐盖，静候片刻，再揭开，刮去浮沫，再盖好，开始给面前的几个小杯里斟茶。陈光远说：“
0: 第一泡茶不用丢掉。”
1: 随即又说：“
0: 茶斟7分，3分留作人情。”
1: 彩儿帮忙把茶和丝瓜茶店送到每个人面前。陈光远解释：“
0: 丝瓜茶店的好处是茶杯不会摩擦出声。现在每个人面前都有了一杯茶，那茶半红半黄，似近又远，一时没人伸手。”陈光远首先端起杯子说：“请。”先闻后啜，半口润舌，再半口徐徐滑入肺腑。真是好啊。不知谁慢悠悠地说：“好这个字很不贴切，又别无选择。”梦梅无声，只觉得含着木香的茶香直冲头皮，然后在头顶散开去，立即就有安神开智的效果，身体内部一时变得幽深无底。稍后有了第二杯，第一杯的记忆飘渺欲逝之际，第二杯来了，还是先闻后啜，新的茶味一部分去追赶着前面的味道，一部分微微后缩留在舌内，心意丛生。那里面有可能藏着一座山，一条河，整个身体成为一个巨大的容器。 再大的山，再长的河，也不怕容不下。所谓山韵石谷，泉味花香，那些在家里喝茶的种种体会，如今无非是两个字：唐山。不过谁也不把这两个字说出来，只说茶。
1: 有人说，
0: 好茶，压舌头。
1: 又有人说，
0: 静而活，活且静。
1: 还有人说，
0: 有年份，有岁月，绵软而有力。
1: 有一种母性气质。在座的人，每人说一点感受，是冲动，也是义务。孟梅说：“
0: 哎，只恨我非苏东坡。”
1: 孟梅真的这样想。如果苏东坡喝了这茶，就会有一篇好文章出来。林阿维说：“
2: 值5000港币。”
1: 没人回应。此时说钱，显然不合时宜。
0: 于是又有了第三杯，茶色略略艳于上两泡，黄的部分减弱，红的部分更红。有人说，艳如新婚之夜新娘的脸，没人附和，大概觉得此话虽然准确，但过于艳俗，所以又极不准确。停顿片刻，第四杯来了，茶色更有质感。三四杯喝下去之后，多人开始打嗝，头上也有了一层清汗。旋即第五杯、第六杯又来了。喝下这两杯，就像一座建筑封了顶，茶的味道有了完整的模样，厚度和宽度都有了。之后，大家开始七嘴八舌，拉起了家常。陈光远说，这茶能喝十几泡呢。大家重新静下来，脸上有相似的神采。
1: 陈光远朝外面拍了拍巴掌，来了一个暹罗姿娘，提来一壶清水。陈光远说，
0: 是我的书童，名叫赖拉。
1: 赖拉对大家屈膝一笑，转了一圈，给每人各斟了一杯清水。陈光远说，
0: 现在请大家再尝一尝清水的味道。
1: 赖拉一眨眼就隐身不见了，他消失得太快，太没有痕迹。遗憾之际，大家各自饮下面前的那一小杯清水，于是赖拉的身影似乎就在清水里。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工信部近日发布座椅安全新国标征求意见稿，首次对大角度座椅设限，其中驾驶员座椅躯干角小于等于35度，普通成员座椅若无对应保护功能，同样受限。车辆高速行驶时处于大角度状态，需触发风险提醒。新规直指冰箱、彩电、大沙发趋势中的安全短板，强调舒适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将倒逼车企回归人本设计逻辑，把安全作为豪华最根本的底色。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文龙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呢，在节前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其实跟大家聊过，但是因为发现大家的问题也特别的多，王老师呢其实准备的干货也挺多的，我们就是说跟王老师再申请啊，说我们能不能今天再多来一堂课，再跟大家继续细讲一讲关于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知识。
1: 继续的为大家去介绍甲状腺一旦出现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去

0: 底子还不够，它还需要有的常常是跟其他的一些这个药物进行合方方剂，是哪些呢？第一个是消裸丸。
1: 消裸丸，
0: 裸力的裸。
1: 那个
0: 我们
1: 病字头一个类的那个。
0: 对，这个裸力呢，它既包含着我们的甲状腺结节，也包含着脖子旁边淋巴结节。长一串儿，那也叫裸力。
1: 就是这儿有那儿，架不住也会出现。
0: 对，有人会长一溜儿，或者是从这儿一直到脸上，有的是这样往下走啊。
1: 脸上也有淋巴结节。
0: 有，这个往这耳朵旁边开始这么长，往前扩散。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消裸丸呢，它有两个版本啊。一种是这个清代的医学新物里边所记载的，那应该是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所记载的。
1: 不一样。
0: 这两个都很精彩。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清代的医学新物当中，我们看消裸丸，它就三味药，分别是牡蛎，贝母，玄参，完了。
1: 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干净利落。
0: 等量。各等量。你要是说煮汤的话呢，他们就是各12克，就是各所谓4钱。就行了。那么它这个牡蛎是我们分解一下药性，大家都很熟悉了啊。第一个，牡蛎这个东西呢，它是谓之水之精，所以它其实就是生蚝的壳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在这个海洋里面，所以说呢是属于咸味的。咸就能够软坚，软坚散结之品，牡蛎可以说是在其中是代表性的药物。那么这个牡蛎呢，有生用也有断用。如果是生用的话，它呢就相对来讲的话比较有滋阴解渴的作用。所以瓜蒌牡蛎散用的是生牡蛎。
1: 生牡蛎啊。
0: 它因为这个水之精嘛，就可以镇往下。
1: 对。
0: 所以说呢，它有如果需要它用来解渴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生牡蛎。如果是想着用来给它这个用断牡蛎的时候呢，就是促进其睡眠的时候，
1: 重症的时候，
0: 对它有重症安神的作用，它往下沉降嘛，水往低处流了，就很好理解了。然后呢，这个用断牡蛎是因为它有收敛固涩的作用。那个龙骨可不能用断龙骨啊，断龙骨一般都是外用了。你要喝的话不能用断，
1: 都是生龙骨，
0: 因为龙骨呢它是这个大型哺乳动物啊，我们说应该是恐龙的化石才对，所以称之为这个龙骨嘛。那么它最起码应该是大型哺乳动物的化石才对。所以说呢，它本身就已经是收敛固涩了，而且它是吸水的。这个跟牡蛎是完全不太一样的这样的药性。牡蛎呢，如果是进行断用的话，它不仅仅是可以起到这个收敛固涩助睡眠的作用，而且牡蛎它一旦断用之后，它软坚散结，然后呢包裹里边各种各样粘液的那个作用啊也就起来了。因为它一旦断用就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祛痰的作用。所以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把这里边的结一些痰就粘液质给它排出体外。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张锡纯先生的他的这个经验。就是假如说这个人体质不错，能吃能喝啊，素来强壮的。那么他一旦出现了甲状腺结节或者是淋巴结节，一般就是给他用什么呢？断牡蛎20到25克。他管那个叫7到8钱。7钱的话21克。8钱的话也就24克。咱们说20到25钱。今天呢我们粗略20到30克都可以。断牡蛎它也是很安全的。
1: 对。
0: 一日三餐随餐使用就可以了。
1: 那个粉放到饭里。
0: 对，用饭汤。一般来讲的话我更建议用海带汤。
1: 更对味儿。
0: 那对，都是海
1: 带，都是一家的。
0: 对。然后呢，而且海带本身也是软坚散结的。
1: 对，是。
0: 所以说呢，这是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说不出旬月即愈，也就是说，快的话一旬10天左右。
1: 上旬、中旬、下旬。
0: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慢的话呢，大约1-2个月就能好。这个是体质素来强盛的人。那么这个生牡蛎，包括断牡蛎都是很便宜的药。但是这里边就需要注意到一个用法是什么呢？一定是打粉。牡蛎跟石膏是一样的。
1: 对，
0: 如果你不打粉它没有这么强的作用，打粉就会有很强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中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很多人说我用过牡蛎我感觉好像对我的甲状腺结节没什么作用啊，你打粉了没有？

0: 对，
1: 煮汤也好，还是这个直接吃这个面面也好，都可以。但是必须得打粉才能好吃，让石膏退烧。你用那100克、120克，你用200克，它也不退烧。为什么呢？它那是水晶结晶
0: 大
1: 的那个。
0: 石头直
1: 对，
0: 接用，
1: 你这个你必须把它弄成面儿
0: 是
1: 啊，弄成
0: 粉
1: 粉末
0: 末，
1: 啊。这样的话，你用到80克、60克，它退烧的力量就已经很强悍了。
0: 就是释放的效力更大一些，因为接触面积大了嘛，
1: 是的，那么我们来看，为什么是用海带汤呢？那么海带汤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一些这个饮食习惯。
0: 哎呀，他们觉得自己的海带汤简直是他们什么滋补圣品，人间最美味的
1: 对，因为我们很钦佩韩国朋友，他们的
0: 是
1: 这种
0: 很自信，
1: 对自信哈，那种自豪感啊，什么都是这个好的不得了。
0: 对，我们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1: 对，都在那，这个当然很优秀啊，就是他们的海带汤很优秀。我们的海带汤其实跟他的一样，就是
0: 是
1: 这不
0: 啊，
1: 叫海带吗？
0: 对，
1: 这，
0: 而
1: 这
0: 且我们做法还更多一些。
1: 个，哎，对，这个海带呀，它呢是咸寒之品，所以假如说我们胃不是特别好的，你最好搁一点点生姜来翻佐，就是别一直这么吃，一直这么吃的话，会说是胃里边有点寒
0: 有
1: 凉
0: 点凉，
1: 啊，尤其是那些爱喝凉啤酒的，本身胃就不是忒好。然后呢，你再天天喝这个海带汤，我又甲状腺什么问题哈，结果把胃还给弄得更寒凉。弄上3到5片生姜，啊，煮一锅海带汤，早上也喝，中午也喝，晚上也喝。你拿这个再喝点那个段牡蛎粉，20到30克，每一对儿啊，别那个这一天就才喝这个，它这个走量啊，量大出奇迹啊。
0: 就是作为日常的一个饮食习惯。
1: 对，
0: 这海带下来了，最近因为海带反正我们那儿一买一大把，
1: 哎，对，
0: 干的嘛，
1: 对，
0: 有的把它弄成卷卷儿，你就发出来之后放冰
1: 很
0: 箱里
1: 便
0: 边，
1: 宜，
0: 对，
1: 对，
0: 就是甚至都到不要钱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便宜
1: 对，
0: 到那种程度了，
1: 是的，是的，我小时候就经常老吃海带，就是因为它便宜，
0: 太便宜
1: 完了之
0: 了，
1: 后，我爸他不也不嫌麻烦，各种泡啊，拿个大盆泡，
0: 刷，
1: 那种
0: 对，
1: 就是
0: 是
1: 那
0: 的，
1: 么跟
0: 是
1: 刷鞋底子似的，
0: 的，是就是那样的，
1: 有点
0: 就是
1: 臭，那种的，就是那个那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你要是经常吃的话呢，就不容易得甲状腺结节。
0: 是，
1: 韩国人的压力实际上比我们中国人的压力要大，所以从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生育率是负数，但是人口增长哈是负数，他们的生育率极低，
0: 是，
1: 也不结婚，
0: 也不
1: 也不
0: 生
1: 生
0: 孩子，
1: 孩子。
0: 对。
1: 他就是为什么不结婚呢？因为压力太大了，没
0: 养
1: 有
0: 不
1: 时
0: 起，
1: 间谈恋爱呀、啊。你说这个年轻人到了一定阶段之后，结婚生子是正常的吧？咱们中国人年，你这个，就是你再压力大，是不是也普遍来讲还是要该结婚结
0: 是
1: 婚，
0: 的，
1: 该
0: 是
1: 生子
0: 的，
1: 生子
0: 是的，
1: 啊？就是你像都到我们这个岁数，我们还想要个小老二，还想要呢？
0: 还想拼一把，
1: 对对对对对啊！证明自己可以呢，还就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年轻，然后呢又是属于貌美，把自己捯饬的不都特
0: 是是，
1: 晚
0: 很注
1: 上哈，
0: 意自己的保养，
1: 哎，让自己显得特别的漂亮啊，形态各方面的也都不胖什么之类。按理说应该彼此吸引，然后呢互相谈个恋爱呀、啊，结个婚呐、啊，生个小
0: 是
1: 孩
0: 的，
1: 什么，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不爱结婚，也不想生小孩，压力太大了。
0: 是，
1: 结得起婚，生不起孩子，然后生得起呢，养不起，
0: 是，
1: 所以他们的压力大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们的甲状腺结节的发作概率却并不高，因为什么？饮食习惯有关系。
0: 海带桔梗是吧？
1: 哎，对，桔梗是祛痰的，拌凉菜吃。海带天天拿这个来这
0: 海
1: 个，
0: 带汤，他真是
1: 对，海
0: 这些
1: 带
0: 人
1: 汤、
0: 是
1: 大
0: 真
1: 酱
0: 能
1: 汤什么之
0: 天
1: 类的，
0: 天喝，他
1: 对，
0: 们能做
1: 那
0: 到。
1: 这跟吃泡菜一样。哎，这世界第一好，反正是
0: 对，
1: 泡菜也是世界第一好，这海带也是世界第一好。反正总而言之，什么都是第一好。
0: 对，
1: 可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海带软坚散结的这个功效是很强的。
0: 是，
1: 因为你天天有这样的饮食习惯，所以压力再大，它也很难出现那个甲状腺结节。所以我们但凡是你看内陆地区得甲状腺结节的，你即使告诉他你要吃海带，他还是吃不那个味儿，他没有形成这种饮食习
0: 对，
1: 惯。
0: 有点腥嘛，毕竟是有点腥。
1: 对。对，所以这个你就不要把它当饭吃，要把它当药吃，
0: 总比药汤子好喝，
1: 没错，
0: 是吗？
1: 哎，天天就是也不用说是我搁盐什么，它本身就是咸的，
0: 它有味儿，
1: 对，就是搁点那个海带，然后搁两片生姜就可以了。
0: 我们家放点虾米皮，
1: 哎，我也喜欢，
0: 打个鸡蛋进去，
1: 对对对对对，鸡蛋我们都没想到，
0: 刻个蛋花那种，
1: 就是反正虾那个虾皮子是搁点儿，
0: 对，
1: 很好喝，
0: 挺
1: 很
0: 好，
1: 鲜
0: 鲜的，
1: 啊，你每一天。愿喝稀饭就喝稀饭，不愿意喝稀饭，像我这样，我不爱喝粥。
0: 弄点汤。
1: 对，我就弄点汤喝喝啊、嗯，所以我经常就是弄点，就不是干的，而是那种有那种就是包装的，反正也卖的不贵，你哗哗哗切点啊，是随便煮煮汤，就一个汤就出来了，做饭还快一些的。
0: 是。
1: 好，
0: 多有生活经验。
1: 那么我们来看，嗯，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方法。嗯啊，一般应对于体格相对比较强壮，然后呢，他的问题不是特别严重的，基本上你就通过这种饮食的调养，嗯，啊，就已经可以单方啊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这个是牡蛎，所以我更倾向于什么呢？我更倾向于用淡牡蛎，在此时此刻，大家都知道我多么喜欢用生的东西，嗯，天然的我就喜欢用这个生用的东西，嗯，只不过在这儿额外的给大家去进行这个介绍，淡牡蛎在这儿为优。因为它可以包裹那些粘液质，给它清除体外。嗯，海带就是自己去买了，嗯，海带我这儿不提供啊，嗯。那么虾皮什么之类的也是一样。嗯，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玄参。嗯，玄参呢，在《名医别录》当中对它有记载，嗯，说主颈下合。
0: 哦，这么具体的一个聚焦位置。
1: 颈下是哪儿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喉结，男同志啊，就是女士的话，其实也就是同样的部位了。嗯，就是这个就是甲状腺这个位置。嗯，所以如果说有一个药是专门哪哪都不管，专门就针对于甲状腺的，那一定就是玄参了。哦，玄参色黑。嗯，你看它叫参哈，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补益作用。嗯，但是呢，它色黑能够入肾。所以呢，它是甲状腺，然后呢又可以往下进行导引，嗯，可以使得我们不至于亢奋，嗯，使得我们能够去固肾，而且它目标极其直接，它是直趋下行的，它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我们讲百合地黄汤啊，不是讲那个百合固金汤的时候，我曾经介绍过，百合固金汤里边用到了生地和熟地，嗯，一个是解决眼前要解决你眼前力的问题，对吧？另一个是要解决你长久的这样一个收益的问题。是要来进行补血和固肾的，但是这哥俩呢，都稍微有点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兴趣爱好相对广泛啊，嗯，就像我们两个就喜欢出去钓个鱼什么的，这也拦不住啊，是不是？
0: 是是是。哎，
1: 但是呢，他必须得有玄参，玄参是什么呢？玄参就是先办正事儿，嗯，让这哥俩都是先办正事儿。你爱打台球是不是？你爱钓鱼是不是？你那个爱什么什么什么？
0: 下了班去。
1: 哎，你下了班才能去。嗯，现在就是要先办正事儿，所以玄参是眼里有活啊，先办正事儿的这么一个风格。嗯，那么它呢又直接聚焦于我们的甲状腺，然后呢使这儿的这个火力下轻，然后呢可以沉降入我们的肾当中，所以这个玄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材。
0: 对对
1: 啊。所以颈下合大家记住了，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甲状腺这个专属位置。嗯，
0: 颈下合就是那就是结节啊，这种都是包含在它的这个范围之内。
1: 结节
0: 打击范围
1: 肿大，嗯，啊，哦，都可以，嗯，这个以及炎症，嗯，它也是消炎药啊，
0: 对对，
1: 嗯，都可以啊。这个是我们讲到玄参，而且玄参也不贵哦。嗯嗯嗯，对，这个
0: 它就叫一参，听起来好像挺玄乎的。
1: 对对，
0: 实际上
1: 它跟太子参不一样。太子参呢，其实就被称之为海尔参。嗯，你看大家从来没有听过我说，哎，我哪个方子边用太子参？
0: 好像没有
1: 啊。那个太子参呢，嗯，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来看的话，那就是属于上来滥竽充数之辈。哦，嗯，因为它呢卖的很贵，几乎按着小号的人参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卖了。嗯，但事实上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很小很小很弱。嗯啊，这个，我们其实更准确的可以把它称之为海尔参。嗯，就是小孩儿。他不能够去承接各种各样的重的啊正事儿的一些压力，
0: 还没发育起来呢。
1: 对，他这会儿就是一天到晚反正就是玩，嗯，写个作业的呼噜哗的那种，能凑合就凑合了，他不可能给你去完成重任的。
0: 是是。
1: 所以说太子参我从来不讲，但是玄参我倒不排斥，嗯，玄参是很好的，嗯，玄参尤其是针对于甲状腺结节啊。那么再下一个，浙贝母，其实就贝母就行，嗯，啊，川贝
0: 什么贝母都行
1: 啊。对，川贝、浙贝都可以。嗯嗯啊。我们因为一直在宣传浙贝母，这三年下来之后，浙贝母水涨船高
0: 了，贵了，
1: 比川贝也便宜不到哪儿去了，
0: 是是，
1: 基本上相当于川贝的三分之二了。
0: 对，王老师确实是，原来我曾经问过王老师，我说为什么不用川贝？王老师说贵啊，浙贝母不也便宜吗？
1: 对，
0: 现在不便宜了。
1: 那以前的时候，川贝母是浙贝母的五倍甚至八倍左右价格。哦那浙贝母就是便宜，老百姓用了就是好使，
0: 啊，是。
1: 但是现在的浙贝母也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完了之后呢，跟川贝差不多了，相当于川贝的 肩膀那么高了。
0: 哦，
1: 这个相当于三分之二吧，
0: 几乎可以比肩了。
1: 嗯，所以呢，我就不去重点强调这背不这背了，川背也一样，只要是背母，它就是属于其凉润而祛痰。
0: 贝母是也是贝壳类的吗？
1: 不是，
0: 哦，不是，
1: 贝母是一种植物。
0: 哦，它叫个贝，
1: 对对对，
0: 没有关系。
1: 对对对，那应该是宝贝的那个意思，不是贝壳的那个贝。对。那么我们来看贝母呢，啊，这个对于我们祛痰来讲的话呢，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去除那个热性的黏痰、干痰那样的一个味，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说这贝母啊。啊，它常常应用在这些结节肿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上，嗯，也就是别人去进行软坚散结，你比如说牡蛎，
0: 嗯，
1: 软坚散结，然后呢再加上玄参，玄参专门就是针对于它的，
0: 对，
1: 那么再加上贝母，
0: 对，
1: 说你们俩把它给散掉之后，这垃圾什么之类的怎么往外清呢？哎，我给你往外清，是不是？哎，你把它散掉，
0: 打扫战场，
1: 那个是就是专门盯着它那儿跟那开电钻似的，
0: 对对对。
1: 那好了，这些建筑垃圾谁往外清理呢？贝母往外清理，所以这三个等量使用。古代是给咱各用四钱，就是各用十二克哈。
0: 嗯嗯。
1: 但是他们那个十二克，它是怎么去用的呢？那个四钱，它是用三碗水煮成一碗。
0: 嗯。
1: 这是在一间，然后再用三碗水煮成一碗，然后呢，这样二间和到一块儿去之后，均匀搅和一下子，然后呢，给它这个早上一碗，晚上一碗，这个功效啊，就相对比较慢。
0: 嗯。
1: 啊，我们更建议什么呢？你最好是。直接一口气煮出来三碗，用八碗水煮成三碗，
0: 嗯，
1: 早中晚持续性的保持药物浓度，
0: 嗯，
1: 那么用的这个量呢也可以适当的大一点，就别用什么十二克了，直接二十克就行了。
0: 嗯，稍大一点，
1: 对对对，
0: 嗯，
1: 适当的大一点，没关系的，
0: 嗯，
1: 啊，玄参对身体无害，贝，母呢就是专门的祛痰药，
0: 是
1: 啊，牡蛎呢很多人以前的时候以为牡蛎是个补肾的，实际上不是啊，牡蛎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前阳风髓重症之物，
0: 嗯嗯，
1: 那么它如果是断过之后呢，又可以起到祛痰的作用，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到它这个可以用的，
0: 嗯，
1: 那么有两个药是备用之选，
0: 嗯，
1: 哪两个药呢？第一个全瓜蒌，
0: 嗯，
1: 全瓜蒌华丽柔润，第二个天花粉，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天，
0: 嗯，
1: 这个瓜蒌根，
0: 瓜蒌根，嗯，
1: 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用贝母去往外清痰。感觉清的都不是特别的利索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加入天花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痰呢是干的，当它的痰非常的干燥的时候，是干痰、黏痰啊，在里边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给它湿润一下。
0: 嗯
1: 嗯，就像这块它这个什么东西完了之后干燥的，哎，对，给它湿润一下，
0: 对
1: 啊，泡一泡。
0: 对对，
1: 那个碗锅没刷完了之后呢，是吧？你泡上
0: 糊了的那种，尤其是
1: 对对对，
0: 什么饭嘎巴盯着的，
1: 对对对，泡一泡
0: 是
1: 啊就行了。所以天花粉呢，它就是泡一泡的
0: 啊，浸润一下。
1: 对，本身呢就是湿润的、滋润的东西，去那个润燥。然后呢，润完燥之后，剩下那哥几个就可以给它铲掉了。
0: 嗯，
1: 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去痰也好，去了痰核、结节等等，为什么都有天花粉呢？
0: 嗯，
1: 因为它是已经是顽固性的结节了，所以给它滋润滋润，然后好把它铲下去，就这意思。
0: 对对对，
1: 嗯嗯。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消罗丸。消罗丸跟半夏厚朴汤，如果给它配搭到一块儿去使用，是不是变得会非常强有力？
0: 哦，就他们直接就本方合在一起就行了，
1: 对呀，
0: 啊，
1: 合到一块儿去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上一讲的时候呢，重点讲的是半夏厚朴汤。
0: 对。
1: 那么这一讲我们重点讲的是消罗丸。
0: 嗯。
1: 但是呢，我要提前先告诉大家，消罗丸后边还有一些那个加减啊，
0: 嗯，
1: 就是也可以跟其他的那个加减化材，我待会儿再说。但是我先告诉大家大纲是什么。
0: 嗯。
1: 大纲就是半夏厚朴汤也是 OK 的。
0: 嗯。
1: 消罗丸也是 OK 的。
0: 嗯。
1: 一加一更是 OK 的。所以说呢，你完全可以给它和何方去使用到一块儿去，它并不需要什么这个分型辩证。
0: 嗯。
1: 所以说呢，完全可以在半夏厚朴汤的基础之上合并使用消罗丸即可。
0: 嗯嗯 嗯
1: 、啊。所以你又不紧张，然后呢也没有恐慌，也没有这个巨大的压力，那同时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通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再有软坚散结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药物在这儿的话，
0: 嗯，
1: 好吧，再当然结合着使用一些夏枯草啊、金银花呀，啊，等等那些蒲公英啊，对吧，这些那么将会起到事半而功倍的作用。所以说这些方剂完全可以给它合方使用。合方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方子太大？不大呀，
0: 嗯，
1: 半夏，半夏后半
0: 夏很少啊。
1: 修罗丸就一共就三味药，
0: 对，
1: 半夏后半。

0: 糖就五味药、
1: 哦、
0: 你就是加起来才
1: 八味药，没多少、嗯、
0: 没多少、嗯、
1: 是、
0: 嗯、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看到消罗丸各等量这三味药、
1: 嗯嗯、
0: 玄参牡蛎、
1: 嗯
0: 啊、再加上这个贝、
1: 贝母、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

0: 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单程玩七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0: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

0: 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您刚才说，这是消裸丸的一个版本是吧？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吗？
2: 不，在这个基础之上，给它加入了龙胆草，
1: 哦，
2: 再加入这个黄芪，
1: 哦，消炎的，
2: 三棱，鹅竹，
1: 啊，
2: 就是这个等等这些，然后呢，它就形成了张锡纯式的消裸丸。
1: 哦，
2: 但是呢，在我看来的话呀，没有必要，再加上什么乳香没药啊，血结。
1: 多呀，这
2: 它一共加起来10味药呢。就是在我看来的话，有时候常常用不到。
1: 嗯嗯，
2: 我们不需要去用这么多的药，
1: 这么猛哈。
2: 哎，它不需要。它什么时候才需要用到三棱鹅竹呢？三棱鹅竹，善开有形之物，也就是说这块有人挡路，
1: 嗯，
2: 这块有结，有增生。三棱鹅竹啊，这哥俩呢，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药性呢？是这个事儿一定会跟金银花一样。这个事儿我一定会办，办不成是不行的，必然得给他干掉的。只不过是他不着急
1: 哦，
2: 哎，
1: 你等着，早晚我拿下你。
2: 结果过了半年还在那等着，
1: 太有耐心玩了。
2: 别走啊，等着我叫人去。
1: 放狠话阶段是吧？
2: 三棱鹅竹呢，倒不是说放狠话让人等着，他是就沉得下心来。就能够慢慢的软坚消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三棱鹅竹呢是我非常喜欢的药。而且这两个呢都会给它啪啪切成那个小圆片。你以为是三棱是那个三棱枝那种的，不是。
1: 三角形的。
2: 那不是。啊，它看上去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它名字叫三棱，那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很锋利。就是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物。但是呢你看上去就感觉很普通啊。
1: 像武器的那种感觉哈，
2: 对，他有点看上去有点像是那个，那个马特·达蒙一样，感觉好像呆呆的。
1: 他
2: 演那个《谍影重重》里边杰森·波恩，就是看上去感觉傻乎乎的，但是你每次这个看他的时候都感觉震惊，他所做出的每一步反应，那就是真正的就是提前预判的那种的。
1: 这扫地僧，
2: 哎，
1: 扮猪吃老虎呢。
2: 三棱鹅竹这是典型的那种看上去很普通，扮猪吃老虎。
1: 啊，
2: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晚上的时候吧，今天晚上我们《本草之路》，我重点去介绍一下这两药。
1: 好，
2: 当然我们还介绍其他的药。就是这个三棱鹅竹呢，它的药性比较简单。我们这个今天晚上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好。
2: 然后呢，但是假如说纯粹只是三棱鹅竹的话呢，还不行。我们一般都会给它加入黄芪，三棱用10克，鹅竹用10克，这哥俩等分就行了，然后呢，一个善清血分，一个善清气分，所以这两个呢是属于互补型的，对药，但是它俩毕竟是属于比较消耗型的，它跟那个三七不太一样，三七是自己给自己就有动力，
1: 还补，
2: 它是五加克植物，是不是？我本身就是，首先我是补的，
1: 对，
2: 我是带资进组的，
1: 对。
2: 那只不过是五加克植物，人参是我是带资进组过来给你补气强心，
1: 纯给钱，
2: 哎，这强心给你健脾胃的。三七是我是带资进组过来之后给你活化血液，给你降血脂的，等等这些东西，它方向不一样，但是呢，人家都是自己带着钱来的。那么三棱鹅竹自己可是没带干粮啊，所以他必须啊得依托于，要么就是这人体质非常的强悍，要么就是什么呢？既然长期使用，配上黄芪，
1: 耗气哈，
2: 耗气，会耗气，那么这个我们一般呢都是这个配上黄芪或者当归加上一块儿，一个耗气一个耗血嘛，
1: 是
2: 吧？黄芪配当归，有的时候还再加点知母，是这样给它搭配的驱动，一方面给它进行补益，补掉它的不足，另一方面呢，黄芪也是可以使药力上行，达到甲状腺这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经常会用得到的。所以张锡纯先生他的那个版本的消裸丸里边就有黄芪啊，再加上三棱鹅竹啊，那为什么再加上乳香没药呢？那是想走窜之力
1: 啊，通一通。
2: 对，血结也是一样啊，也是，只不过是在张锡纯先生那个时代，血结竟假的啊，所以他说一定要真血结，或者是叫猪血结，就是朱红色的、深红色的那个颜色啊。所以说呢，就是他在那个基础之上啊，再给你。添加了就是清代版本的那个消裸丸而已，这个，所以是啊，江山各有才人出啊，各领风骚500年啊，就是他们这个各自都有自己的那个 很有才华的那个地方，当然也很有性格的一些地方。张锡成先生很厚道，
1: 是，
2: 他是很厚道的人，不像陈修源呢、啊、或者曹永甫啊、哦、锋利，
1: 锐利一些。
2: 对对 对, 对、嗯，黄芪配了三棱鹅竹之后呢，一般啊，我们都是给他这个用的量补的量要大一些，削的那个量啊，就是三棱和鹅竹加起来等于黄芪的量就行了。各用15克的话，黄芪就来30克嘛。他这样去配比较好一些。所以这个当归的话呢，那就配上20克就行了。那还是补气血的这个量要大才行。它不仅仅可以去进行软坚消积散结，而且用完了之后还会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开胃。健脾开胃，让我们的胃口会变得很好。所以三棱鹅竹，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东西用完了之后是不是会体质越来越差？单用当然是会，但是如果一旦配上黄芪和当归的话，哎，你会发现不仅仅这个东西消得很快，甲状腺结节消得很快，
1: 补的还快是吧？
2: 而且胃口还很强，体格还很硬啊！本来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久啊，但是呢，活到了80了，还跟死活我的似的。所以这就是要善于去保养。
1: 是
2: 是，中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用天然的东西，你只要懂得了这些知识，就能够使得我们不仅仅没病，而且还能够很长寿，长寿的很健康很结实。那像我这么先天不足的人，我都弄是这个活蹦乱跳的，你想想看，你们都能做得到。半夏厚朴汤，就像我之前分享过一次，2023年的时候我就分享过，这个甲状腺的问题，我说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是会用到半夏厚朴汤，然后呢。有的时候会用到消瘰丸，有的时候我会用到这个桂甘龙母汤等等这些的时候，就是我都讲过这些。然后呢，他们说，哎，哪一种类型应该怎么办？哪一种类型应该怎么办？我说你能不能给它合起来使用？
1: 合方来用。
2: 哎呀，就是它没有什么所谓分型，你甲状腺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你给它合起来使用，再加上夏枯草，
1: 力量更强，
2: 对不对？玄参、
1: 啊，
2: 这个，你给它都用上就行了，全给它勒上去。你有这些知识，有这些技能，为什么还让他轮番上阵呢？仨打一个，那很容易能打赢。这仨人一个一个上，全被人扇回来了嘛，是不是？一块上，这个时候是没办法的时候。你甲状腺结节本身这个人体质一般都不会受影响的。所以你的药用全乎点没关系。那么我们再来看，再给大家介绍两张方剂。第一个是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不用我多介绍了，这个桂枝、白芍、茯苓、桃仁、丹皮，它这个就是来活血化瘀的，所以一旦跟这个消瘰丸配了一块儿去之后，尤其是加味版的消瘰丸，就是黄芪、三棱鹅竹，好吧，然后呢有海带，又有这个那三样，再加上这个半夏厚朴汤的话，一旦合方使用桂枝茯苓丸，它里边有一些烂血、淤血的污血的，
1: 一起都散掉，
2: 快速的给它清理掉这个是很常用的方式。那么第二张方子是什么呢？是柴胡桂枝汤。那个柴胡这个时候用的药量要轻，
1: 点一点
2: 轻的用这个以桂枝汤为主。那么我们想想看，为什么他会这个用到这张方剂去治疗我们的甲状腺的结节呢？不通则痛，淤堵我们就需要疏通，疏通我们就会用到两张方剂。第一个是疏通我们全身的血管，第二个疏通我们全身的腺管，就是腺体的那个管腔。疏通腺体的用的柴胡剂，小柴胡汤作为典型代表的。然后呢，疏通这个血管的用到桂枝、白芍，来给它疏通全身的这个血脉。两个层面上全面进行疏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呢，他的心情很愉快，他的免疫功能很强。得甲状腺结节的人体质他就很奇怪，你说他强吧，他老感冒。你说他不强吧，他实际上他跟个平常跟个正常人一样，
1: 也没有大毛病。
2: 你出去吃饭他也没忌口啊，
1: 也不耽误我干什么，
2: 什么都不耽误。但是他奇奇怪怪的，老是上嗓子，老是这个感冒，老是出现一些什么奇怪的一些问题，其实就代表的是里边啊一定是有不通的地方。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说这个让他长壮一点，或者怎么给他吃肉，不要，你先给他疏通，疏通好了之后，粗茶淡饭都可以使得他得到滋养。柴胡桂枝汤是应该用的，但是用的时候是有一个注意，桂枝、白芍等等这些啊，可以说用到它原方的一半用量。你本身比如我用15克，我现在可以用10克嘛，不需要非8克、7克啊，7.5 克，就是用10克就行了。但是柴胡本来是用一半的，即使是用一半也要20克了，原方半斤嘛，是40克。但是这个给它用到20克的话，那就成了一个退烧药了。 柴胡在这个时候不要重用，
1: 嗯，还可以继续少，
2: 继续少，少到什么程度呢？嗯、可以用到五克以内，用的轻会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用意。
1: 嗯，
2: 第一个用的轻，它就可以起到敲边鼓的作用，是以桂枝作为这个主旋律。
1: 哦、
2: 就是俩人没有争话，
1: 嗯，
2: 没有抢话，
1: 不抢话。
2: 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
1: 嗯，
2: 比如我是桂枝，您是柴胡，
1: 嗯，
2: 对吧？您呢正常重用
1: 捧哏的，
2: 对对对，就是如果说是我这儿或者是我这个角色啊是不行的，您肯定也是各种捧着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有个主次。毕竟我们要知道这个甲状腺它的颜色是什么呢？是深红色，它里边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微循环。血脉以血脉为主、
1: 哦、
2: 所以呢我们是以桂枝汤作为一个这个主导、
1: 嗯、
2: 那么第二个柴胡呢它可以起到如果是重用的话它可以起到退热消蒸退烧的一个作用、
1: 嗯、
2: 但是如果轻用的话它是载药上浮之行生陷汤里边柴胡不能够重用、
1: 哦、
2: 因为一旦重用之后它忙着退烧就它轻轻的去用的话啊，跟那个桔梗是一样的，然后它往上来，
1: 嗯
2: 啊
1: 嗯，
2: 所以呢，就是药力可以聚焦在这个位置上，
1: 嗯，嗯
2: 这就是。那么第三个，说柴胡如果用的时间太长、量太大的话，它可能会消耗我们的体质，所以柴胡轻用才可以久服。你要说我准备给它吃上俩月、三月的，你柴胡别用，老用40克、20克都太多了。就用3到5克就可以了、
1: 嗯、点点
2: 哎，这样的话它不消耗，
1: 嗯嗯，
2: 对吧？哎，你消耗那一点点，几乎可以微乎其微，吃吃饭，睡睡觉又回来了，它就不耽误事儿，
1: 嗯，
2: 不影响我们。
1: 嗯，
2: 所以这个是我们之所以柴胡桂枝汤虽然还是叫这个名字，但是这个时候给它拉下来，把这个桂枝这个推到前面去，你会发现整个人免疫功能得到增强，而且呢，它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脏的问题，
1: 嗯，
2: 也不容易出现骨关节的问题。
1: 明白
2: 啊、嗯，我们治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的时候，常常柴胡桂枝汤作为底子，也不会出现我们甲状腺的这方面的剧烈的恶化。我们说这个古人呢，很喜欢用龙胆草
1: 啊、哦，对、嗯，前面他还问的说龙胆草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作用啊？
2: 龙胆草呢，它是一个消炎药，它类似于黄芩，只不过比黄芩更猛一点。
1: 在那个什么肝胆炎症，
2: 龙胆泻肝丸里边就
1: 用
2: 龙胆草、
1: 啊。对对啊。
2: 嗯，
1: 我印象中听过
2: 这个柴胡是药性轻轻上浮，
1: 嗯，
2: 所以呢，用完小柴胡汤之后呢，如果说是这个人他是感冒的话，他会有常常会出一点点汗，但是他实际上不是个发汗药，他只不过是药性轻轻上浮而已
1: 啊，嗯，走到了表，
2: 对，
1: 嗯、
2: 用的量大了。它就可以给你出汗，
1: 嗯，
2: 用、
1: 嗯、
2: 那轻一点的话，只是到这儿就行了。
1: 是，
2: 话说三分、
1: 啊、
2: 就留住了啊，
1: 嗯、
2: 就它不会给你非得让你出汗。
1: 嗯，
2: 所以呢，它是往上走的，脉走的，比较外张。龙胆草呢，跟黄芩一样，
1: 嗯，
2: 黄芩清除胆热，
1: 嗯，
2: 它可以往下去进行沉降、嗯，所以形成这种错劲儿嘛，好、
1: 啊、
2: 吧？然后呢，龙胆草呢，比黄芩的药力啊会更凶狠霸道一些，
1: 嗯，
2: 啊，它也是一个消炎药，
1: 嗯，
2: 啊，所以呢，它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肝阳上亢、
1: 哦、
2: 肝火炽盛、
1: 哦、
2: 是可以用龙胆草，会、
1: 嗯、
2: 效果会更好一些啊，是这样。那只不过是我们平时很少用龙胆草，
1: 嗯，
2: 因为龙胆草呢、嗯、它不像黄芩那么安全，
1: 它是有偏性的
2: 哈。龙胆草呢相对还是比较狠的一个药、
1: 嗯、
2: 啊，就是用多了之后啊，
1: 嗯，
2: 可能会一不小心啊，就对我们的这个肝胆胃都会形成一定的刺激、
1: 嗯、
2: 所以说呢，我平时不怎么用龙胆草、
1: 嗯嗯嗯、
2: 用的相对比较少、嗯、就用也是轻用，它消炎是消炎，但是你稍微一用多了之后、嗯、人胃就不好了。
1: 所以在这里如果用龙胆草的这个剂量要大还是小？
2: 小用
1: 是吧，
2: 少用。
1: 嗯,
2: 嗯,
1: 嗯，
2: 对，这个因为有黄芩在啊，实际上龙胆草可用可不用、
1: 哦
2: 嗯、
1: 有个消炎的人出现了，
2: 没错，的确是。
1: 嗯，
2: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倪海厦老师呢，他有一个非常喜欢用的一张方子，就是甲状腺结 节的、
1: 嗯嗯、
2: 叫消肿溃坚汤。
1: 哦，
2: 嗯，消肿破坚汤。
1: 消肿破坚、
2: 啊，
1: 嗯、
2: 啊。那么消肿破坚汤呢，实际上就是柴胡剂。
1: 哦，
2: 嗯，就是柴胡，
1: 嗯嗯，
2: 黄芩，
1: 嗯
2: 啊，然后呢，桔梗、甘草，再加上葛根和生麻，
1: 葛根
2: 把药力提到这儿，
1: 那、哦嗯、提到那么高啊？
2: 哎，这它轻用，用的量不大。
1: 哦哦哦哦、
2: 生麻呀，是解决咽喉肿痛的，
1: 嗯，
2: 唾血都可以用到生麻啊，麻黄生麻汤。啊，针对咽喉的这块都唾脓血，
1: 嗯嗯，
2: 啊，都可以用到它，
1: 直奔这儿来。
2: 对对对，
1: 嗯，
2: 对，它跟那个玄参是一样的、
1: 嗯，
2: 只不过是玄参是从这儿往下去，
1: 嗯，
2: 生麻是从下往这儿来，
1: 嗯、
2: 所以这俩呢、
1: 嗯、
2: 都是奔着、
1: 嗯、
2: 都是
1: 目的明确，
2: 都跟这儿有直接的关系，
1: 嗯嗯，
2: 跟生麻、
1: 嗯嗯。
2: 然后呢，就是海藻、昆布，海藻、昆布跟海带是一个性质，
1: 也跟海带一个，对，
2: 对对对，就一个性质，你、
1: 嗯、
2: 把它理解为 大号的海带就行了，重用的海带一样。然后就是黄芪和当归。
1: 哦，也是在这儿补血补气。
2: 再配上知母。后边应该是配什么呢？三棱恶柱。
1: 这不就是挑了几个精兵猛将，又重新组了一个队伍是吧？
2: 再加上一个龙胆草。啊，咸汤还是慢。那怎么办呢？再加一个可以放大药性的连翘。连翘是一个很会做报告的
1: PPT 小能手。
2: 对那个《无间道》里边的那个黎明先生演的那个，我没关系，只是多写一份报告而已，我最擅长了。连翘就是这样的，他很擅长写报告。这个我见过这样的人。每一天主要的工作就写工作总结，我今天干了
1: 什么。人家就是精于办公室这个活儿。
2: 对，特别擅长做办公室。这就是。消肿溃煎汤啊，也就消肿破煎汤啊，泥石所用的是这个。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药性我们就不用多去介绍了。我们来看，其实它出自于哪儿？它其实出自于《兰氏秘藏》，李东垣写的。
1: 哦，那也很有历史感了哈。
2: 对，李东垣呢，大家都知道他写了一个《五中益气汤》，也写了《生阳散火汤》。然后呢，实际上消肿溃煎汤啊，是它这个针对于甲状腺以及各类结节啊常用的一张方剂。那么我平时的时候对李东垣是这个是多加关注的。朱丹溪，这俩人都是很强的。张子和也行。刘安素就差点没文化。这个，但是他还老想来解释一下《素问》，这个原《素问》原病是玄机什么之类的，他就喜欢弄这事儿，就是可能越没文化的人越想着显得自己有文化，可能是啊，这个净闹笑话。就是这个，但是金元四大家里边，李东垣跟朱丹溪，是确实有高水准的，尤其是朱丹溪。回头我们再讲。李东垣的这张方子，我们看他最关键是用药的量。和他用的炮制方法非常的精巧。我们为大家去介绍一下。柴胡它是直接用到这个12克，黄芩用24克，这就反着那个小柴胡汤来了。比例里边来讲的话，它正好就反着来。这就不是为了出汗，不是为了解除外感了，
1: 对，
2: 这是解除内伤了啊。所以反着来，因为什么呢？它是炎症。黄芩消除炎症的效果大家用过的都知道。
1: 对，
2: 没有蒲公英的情况之下，黄芩来煮水消炎，咽喉疼痛非常的好使。那么黄芩用24，一般呢它是生用和炒用各一半，也就是这里边12克是生用的，12克是炒过的。它们无论是生用还是炒用，都要经过第一道工序，用酒来泡一泡。生用的也用酒泡一下，
1: 要激发它的药性吗？
2: 提调。就是药性上浮，往上走所以你看，如果直接用黄芩的话呢，这个闹肚子的时候也可能会用到黄芩啊，葛根黄芩、黄连汤、黄芩汤这些东西，就是这个黄芩呢，就哪儿都管，整个消化系统都管。但是用酒泡过之后，黄芩就开始只管上边的啊，它提调到上边的。所以这个李东垣他，你看他这个用药
1: 目的很明确。
2: 然后呢，再生用一半，炒用一半，就是这一半是晾干了就直接用了哈，酒泡一下晾干，另一半然后给它炒一炒。为什么要炒一炒呢？因为炒就有焦苦之性，就可以入血分，甲状腺怎么样，就是有很多的那个血管，它就可以有一半在外边放风，另一半进去敲保险柜，
1: 搭配起来干活了。
2: 这个真是我看的时候我笑得不得了。
1: 是，
2: 而且李东垣确实是心思很精巧的，
1: 有意思。
2: 黄连6克，
1: 黄连不多。
2: 黄连就是直没瞪眼的给他消炎的了。这个实际上在我看来的话，还不如给他用玄参。当然我们看尊重它的原方啊，尊重它的原方啊。黄连6克，黄柏15克，用酒来炮制。这个如果不用酒的话，它还是走肾旁。这个清除肾旁之热，所以酒来炮制之后呢，让它也走上边。走上边就是清除的它里边的水。清除里边的炎性的水。然后呢再加上龙胆草15。龙胆草因为它是支屈下焦，药性霸道，所以呢它用了一个15克。量比较大哈，可是它怎么办呢？用酒来洗过，酒洗过之后炒4遍，
1: 好家伙，给它消耗是吧？
2: 对，
1: 先给这孩子出去溜一圈，
2: 反复的叮嘱他，
1: 回来就不拆家了。
2: 对，没错，是的，反复的叮嘱他，不能太霸道啊，反复的炒他，
1: 是
2: 炒着他都已经懵了都啊，白芍6克。 这个再加上当归梢，
1: 当归梢
2: 其实就是当归尾了，龟身和龟尾。

0: 归参是补血的，归尾是破血，活血的，所以当归烧的是它的当时的用法啊，就是您懂得翻译就行了。所以呢，各六克。所以白芍跟当归啊，这是用来干什么呢？肝胆呢得到一定的血的濡养活化的。也就是说你不光是破血逐瘀，我还给你补充进来呢。那么再加上瓜蒌根15克，瓜蒌根天花粉泡一泡啊，这个我们讲过了。但是。
1: 我们用瓜蒌根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用了哈。但是李宗元人家是酒洗，
0: 也用，
1: 他就很喜欢在这儿用酒洗。
0: 嘿，
1: 反反复复的。我后边再说用酒洗的时候，不就不解释了啊？他就是想让它到这儿来。
0: 是是。
1: 桔梗、甘草各9克，药性都知道的哈。海藻昆布各15克。然后三棱鹅竹各9克，但是三棱鹅竹都用。
0: 酒洗，
1: 再加上这个知母15克，葛根6克，生麻3克，连翘9克，这就是原方。
0: 哦，
1: 按照他的那个原方，一说1钱怎么怎么的，2钱、3钱、4钱，按照他的原方的比例给他换算出来的，换算成我们现代的剂量。这个用的时候呢，还特别好玩呢。大家看一下，用的时候呢，他是怎么用？
0: 你给他躺着，患者躺着，躺着，让这个药在这儿待的时间长是吗？
1: 对，
0: 哦，
1: 然后呢，脚抬高点儿，
0: 别着急往下去，是不是？
1: 别震枕头。
0: 哦，懂了，懂了。
1: 含着一口药分10次，慢慢往下咽。 含一点咕嘚儿，回来一点咕嘚儿，回来一点儿，回来一点儿，
0: 就是尽量让它再患处多停留。
1: 对，患处停留，而且喝完之后呢，也别坐起来，站起来跑起来，饭后百步走，你这回头都往下走。躺着，喝完痰就躺着，躺上2小时之后才让起来。
0: 嘿，
1: 这就是李东垣这张方子的用法。所以呢，我看这张方子的时候笑的不得了，媳妇问你这乐啥呢？ 我们给你要解释的话，得解释老半天了啊！这个，但是因为咱们大家有这个根基，
0: 是，
1: 我说桔梗、甘草是干啥使的，好吧？哎，贝母是干啥使的？啊，柴胡黄芩在这儿是干啥使的？什么之类的干啥？海藻昆布、三棱鹅竹等等那些东西都已经讲完了，我这个时候给你讲消肿溃疡汤的原方，一下就能够听明白。
0: 对对。
1: 如果不给你讲前面那些的话，直接给你讲这儿，
0: 对，
1: 大家听了也
0: 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搭配，对对，所以我们看到泥石的这个消肿破坚汤啊，它起自于消肿溃坚汤这个原方，实际上略微的做一点点加减，当然各有各自的好， 很有意思。
1: 在我看来的话，李东垣的这个水平还是，就是他的细致程度极其的细腻了，
0: 就是稍微有点费酒啊，这药，
1: 准备
0: 一大壶，
1: 是的，所以。 泥石的方子呢，相对简单，但是这个效果呀，没有这个，这个没有李东垣的这个好，这个大家自己看，大家自己看，这个都可以，都不错，
0: 对，
1: 我也骑墙一回，都挺好的，你们看啊，
0: 各有千秋。
1: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2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

0: 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头颈相抗操。两手交叉放在颈后，来头向后仰，手向前使力，形成相抗效果，一起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感到明显阻力，就是这样。多做头颈相抗操，预防颈部疲劳，开车舒爽效果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

0: 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2: 好，来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3: 大家好，我是王上。
2: 哎，就要不先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次出差的感受？
3: 这次出差可以说是，就是它有很多小插曲。反正最让我惊心动魄的小插曲呢，
2: 今天早上已经说过啦。
3: 哦，说过了，
2: 我们已经知道了。
3: 就是险些没回来了啊。
2: 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福之人，
3: 有福之人，
2: 就是你看我出了那么多次差，一般都是双飞
3: 啊，
2: 但从未经历过三飞。
3: 是，我其实我也希望他这回也是双飞。多余飞的那一下有点多余了，有点啊。主要是那个那一瞬间，你在天上的时候告诉你飞机有故障，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2: 是正在还在飞，他说有故障了吗？
3: 对。
2: 哦，那你们当时有没有把那个就是一些后面的话想好？
3: 我当时确实是懵了一下，因为当时我正迷迷糊糊在飞上正睡着呢，一看表也就10点起飞，然后11点多的时候，还是11:30左右，反正告诉我说飞机有故障了。我当时想，
2: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3: 我没听清他前面说什么，就听清我们要降落了。我说，哎，不是12点多才到吗？这飞太快了。后来发现不是，要降落在从泉州起飞，降落在福州。那么离得没多远呢。说飞机有故障，我当时我就把耳机摘下来，我就仔细听身边人都在说什么，有没有那种什么。比如说什么，这是啊，我回去了就怎么怎么样啊，我这是我什么最后一次怎么怎么样，就一般不电影里就说这话的人，这飞机容易。我当时已经想好这些了，但
2: 你们有没有在手机上开始编辑一些话呀什么的？
3: 没网啊，这些你编了也发不出去。
2: 有的人就是先编好了放在那儿。
3: 当时确实
2: 没有那个反应，
3: 我就回头看咱们的同事，我就看大家，我先看到咱们的技术小哥，他一脸懵。然后我再去看大老师，再看袁姐，我就发现大家每个人都是那种怎么了什么，就反正每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但是那个就想到了这回我们去福建学会的一句话，这用闽南语应该叫做隐性嗨嗨，铁观音，秀英秀秀几倍得啊。
2: 今天早上大明也说了这一句，
3: 也说这句了。
2: 对，
3: 翻译成普通话叫做人生海海铁观音，输赢笑笑一杯茶。
2: 就你们俩去那儿这次唯一的收获就都是这句话吗？
3: 我还学会了。

0: 还能品得出来茶的那个层次吗？
1: 人家告诉你，啊，这个清香兰花香有没有品出来？我说哦，像上火了，是吧？但是人家一说你就知道了。
0: 哦，所以这个体会还是感悟还是比较深的啊。
1: 对，
0: 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那个，就周六的时候是吧？看你们那个。直播那场直播，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个铁观音也已经上线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两天其实六月份除了你看高考刚结束之外，还有一个大家的话题比较讨论比较多，就是毕业季。
1: 对，
0: 因为这两天到毕业季的时候，很多就是面临着要找工作呀，到一个新的城市啊，就有一帮初入职场的朋友们，哎，这个时候成为了焦点。
1: 没错，
0: 你看他们刚走出校门，学弟学妹们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1: 哎，从宿舍的这种四人间或者六人间或者八人间啊，你猛的一下到社会上这种单人间，你就这第一步就充满着各种惊喜。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帮帮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
1: 啊
0: 对吧，人家刚入职场，咱俩每天什么这那的职场啊，这那怎么着也算是老油条了吧。在职场也经历了很多，在社会上也经历了很多。我们今天说一个让很多毕业生都很头疼的话题，初次租房。
1: 哎，
0: 今天让各位来给毕业季的朋友们，给初次租房的人一条建议。
1: 对，这个建议其实他猛的一听，租房你挑个自己喜欢的不就行了吗？不是的，他这里边有很多很多个，就是你踩过这个坑以后，你可能也回头换房，你才会注意到的一些地方。你就首先签合同的时候，你看那个合同里边明坑暗炫的啊，不懂的人，第一次租房的又是初入社会的一些年轻人，他不了解这上面很多容易忽视的条款，比如说那个押金到底最后怎么退，中间房子如果需要一些小修小补，这些维修到底谁负责，要添置一些东西是房东花钱还是你自己花钱，包括能不能养宠物，是能养猫还是能养狗还是怎么着，就别以为你是租客，其实你合同里 你就是隐形的乙方嘛。
0: 对，所以这个合同是一方面啊。今天的话题让各位也来说一说，就是你们来给初次租房的人一条建议，你会说什么？对吧？比如说有那种，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就是合租的。你经历过合租吗？
1: 我一直没经历过。
0: 哎呀，真幸福呀！
1: 刚毕业那两年在家，对，来的时候呢已经有积蓄可以支持我租单人了。
0: 哎呀，就合租，大家有没有体会过？我刚毕业，甚至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搬出来了，所以那时候我是合租的，
1: 是跟大学同学吗？
0: 对啊，而且关键是他跟一对情侣。就跟我朋友和他老和他男朋友，我们合租了一个两居室，然后他们住那个大的，我住那个小的，然后我们住在一块儿，但是确实是会因为作息不同啊，卫生观念的差异啊等等这些，
1: 对，
0: 就即使是朋友，你也会有很多的矛盾，就反正也挺懵，因为作息起码不一样，生活习惯你不一样。所以不知道大家这个在合租室友，如果你要找合租室友，你会有什么规则或者什么底线？
1: 对，你像那种是，比如说跟自己比较熟悉的朋友啊、同学一起合租，是一种；还有人是可能刚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跟这个单位的同事合租，说咱俩都是一块来的，咱们一块租一个。
0: 对，
1: 还有那种就是直接在网上搜这个房源，人家这边招室友，
0: 对，
1: 要求啊，比如男的或者要求女的，给你看看你这屋什么样，这是一个次卧或者这一主卧空出来了，你来了就住这儿，那种室友你完全对他没有任何了解的，就背着包就过去跟人家一块住去了。
0: 对啊，就这种的，不知道大家现在如果说当年啊自己有没有过这种经历。还有一个就是尤其是刚入职场就第一次租房，大家刚毕业第一次租房的时候，你会让社会给你上一课，就是那个租金，就当时的租金大家觉得就是租金跟这个收入的比例是多少比较合适呢？如何在这种有限的预算里面住得更舒服呢？我记得我当时啊在第一次找房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肯定跟你一样啊，我想找一个
1: 单人的，
0: 哪怕是一个开间，或者是一个一居室，这是我当时最想租的嘛。但是然后那个中介就带着我看了几个房，然后最后价格劝退了我呀，
1: 确实贵。
0: 对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啊，就在东五环定福庄那边，一个开间要到3500，差不
1: 多
0: 这样。
1: 多大的开间？
0: 就普通，他开间那么大，三十多平，30平，
1: 20-30平那种，差不多。
0: 开间，他开间，或者说如果一居的话，就得要4000。
1: 哦。
0: 然后那我当时我一个月5000。
1: 你居家办公可能能负担得了这个。 你光通勤吃饭你这就盖不住啊。
0: 对啊，所以

0: 以就是大家，但人家真的有的人，人家一个月发8000，但我的、
1: 嗯、
0: 我租房我租8000的，人就有这样的人、啊。
1: 我发8000，我租8000
0: 啊。当然，你比如说人家里面帮忙
1: 啊，
0: 或者是我还有别的额外的收入啊，这、
1: 嗯、
0: 第一次啊，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第一次就租那个房子，合租的那个房子，
1: 嗯，
0: 我的租金其实也挺贵的，当时2400，就合租一个卧室2400。
1: 其实算下你要一个月5000，2400等于一半出去了。
0: 对，
1: 嗯，
0: 后来我第二个租房就是在这个白云观这边、
1: 嗯，
0: 也是合租。
1: 啊、
0: 合租了一个卧室，但是因为这个位置好嘛，
1: 嗯，
0: 当时的一个卧室3500，
1: 哦，就光一个卧室3500，
0: 对，你想就在咱们台旁边这儿
1: 啊、
0: 哦，嗯，
1: 这主要是这个地段
0: 位置，对
1: 对，
0: 嗯，
1: 那这样的话算下来，其实这个成本啊是你的预算首要考量因素，
0: 嗯，
1: 奔着预算再去找房子，对吧？
0: 嗯、对，
1: 嗯，
0: 就看看大家这个给大家的这种期望值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1: 对，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你租的那个房子的安全问题也得考虑，
0: 嗯，
1: 你像这个门锁呀、窗户啊、小区的这整体的环境等等，还有那个漏不漏雨。包括冬天的时候这个暖气热不热之类的，就对于北方的朋友他都得考虑。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各位毕业季到了，大家来给初次租房的人一条建议，你会说什么？
1: 是的，
0: 结合各自你们当年第一次租房的经历，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1: 哎，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来到了17:21，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咱这毕业季给初次租房的人一条建议。首先恭喜毕业的各位，咱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从学校的这个新手村毕业了。
1: 对，即将踏入社会，这个大型开放世界游戏。一毕业的人肯定是有点热血沸腾，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是你先别急着幻想自己已经成为都市精英 CBD 喝咖啡指点江山呢。
4: 摆在你面前的第一个副本 boss， 可能他不是什么刁钻的面试官，也不是那个永远改不完需求的老板，而是租房。
1: 是租房、一个能让你瞬间从天之骄子变成社会萌新的神奇体验。你看现在那个租房的 app， 大家打开之后看，反正房子都挺漂亮，那滤镜用的比你自拍还狠。
4: 但是你去了现场一看，墙上那点霉斑能给你 P 成好像是复古的那种艺术纹理一样，窗外那片工地能给你渲染的好像是城市繁华景观，未来升值潜力无限。
1: 等你千辛万苦找过去了，你发现温馨小窝有点占损风啊。独立卫浴可能是个能让你跟马桶亲密接触的蹲坑一体化设计。
4: 很多房东或者中介还会跟你说，哎呀，这都是标准合同，没什么问题，签了就行。朋友记住啊，任何让你别仔细看的东西，你都要瞪大眼睛仔细看。
1: 对，另外还有押金这个东西，交的时候爽快，退的时候那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墙上多个钉眼，地板有点划痕，甚至房东看你顺眼看你不太顺眼了，都可能成为你扣你押金的理由。
4: 刚毕业的还有的朋友会选择合租，能分摊一下房租，也能分摊你的好心情。
1: 对，但是啊，你比如说你遇到那种爱干净的还好，你遇到像那种什么厨房杀手，做完饭跟战场似的，卫生间用完不打扫，甚至深夜 K 歌之王，或者带个人回家开 party， 那你的生活质量可能还不如住在学校八人间呢。
4: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建议，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有，那多半就是陷阱。
1: 对，包括远低于市场价的房子，要么房子本身有硬伤，要么房东或者中介有猫腻，所以别贪小便宜吃大亏。
4: 是的，来看看各位对于这个准备租房的年轻人的一些建议。可比詹说，建议的话肯定预算是最主要的，跟中介说的预算要比自己心里的实际预算要低一点，因为中介一般会带你去看稍微高一点的，就正好对上你这个真实的心理预算了。
1: 对，你看房你会发现你越看越高越看越高。你说啊，我预算3000，他就会带你看3500到3800的。
4: 对，他觉得你再添点，你看这
1: 对
4: 这采光啊，你看这环境，对不对？你也觉得是啊，再添500，我差那500吗？
1: 但你受不

0: 你这个月500，下个月500，加起来也挺多的。
1: 对、啊
0: 哎，所以科比詹说这个是，就大家如因为中介一般都会问，哎，你预算大概多少啊？
1: 嗯，
0: 你先往低了说一点。
1: 对，
0: 当然就如果说你预算确实我就是要这个预算的，我不会多一点点。
1: 嗯，
0: 那你就先跟他说低一点。
1: 是，
0: 嗯，
1: 丽娜说，刚毕业的年轻人，如果工作位置比较市中心，可以考虑这个偏郊区一点的，
0: 嗯，
1: 通勤时间久一点，但是住的舒服。年轻人有精气神，通勤久一点不算事儿。
0: 哎，这个也是当年刚毕业的时候大家讨论特别多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如果啊，就像咱们一样，工作单位是在这个比较中心的位置，
1: 嗯，
0: 那你怎么选？你是选一个旁边的，但是环境不是很好的，
1: 嗯，
0: 还是选一个郊区的，自己住的非常舒服，大一些，漂亮一些，好一些的？
1: 嗯，
0: 这个得看人吧，
1: 得看人。
0: 嗯，
1: 因为有的人一听我上班要俩小时就不太能接受了。
0: 嗯，
1: 但是换算一下的话，除了那来回的四个小时，你其他如果比如说钱能省一些，房子能大一些，环境能好一些，
0: 嗯，
1: 哎，那可能有的人还是会这么选。
0: 这两个还真的看人，有的人人家宁可就是反正我就回去睡个觉而已，我在哪不是睡啊？
1: 对呀，
0: 这样我还能多睡一会儿，我爬起来就能到单位。
1: 是
0: 啊，
1: 青丝说，我觉得和人合租要慎重。我曾经在网上找了一对小情侣合租，
0: 嗯，
1: 小两口夜里吵架，乒乒乓乓的，男生出轨了，女生出走了，结果过了几天自己又回来了。我心想，姑娘，你有本事走就不要回来了。男生的母亲，她总是喜欢到我们的这个房子来，到屋子里乱拿东西。我的围巾，我买的肉，反正她也不问是谁的，直接就拿走了。说有条件还是自己住吧。
0: 哎呀，天哪，那这就是踩雷了。嗯，
1: 对，这个是踩雷，但不是说所有合租都是这样。
0: 就现在我发现，好多人合租一般不会选择这种。就是陌生人合租，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你会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合租，一般可能就是朋友啊、同事啊、同学呀、认识的人一起合租的多一些。
1: 对，
0: 嗯，
1: 鱼鱼说，早些年跟我老公，就是当时还是男朋友呢，和他的这个同事一起合租，
0: 嗯，
1: 我们俩住主卧，另外两个同事呢住次卧和次次卧。基本上还是比较合拍的，唯一不合拍的是其中一位同事总是喜欢把他的鞋子直接扔进我们的洗衣机。
0: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像这样的如果出矛盾的话不更麻烦吗？你如果说我们俩就不认识，
1: 嗯，
0: 因为这种事情我可以直接说，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把你的鞋子放在我的洗衣机里洗了，
1: 嗯，
0: 但如果是因为同事或者是朋友，会不会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呀？
1: 肯定会呀，所以就小情绪就积压着，哪一天一个大雷炸了，这大吵一架，可能俩人也许就此断交什么的，这种都有可能。
0: 嗯。
1: 米兰的建议是，刚入职的职场新人准备租房前，可以跟公司的同事聊一聊，就附近有哪些性价比高的租房地点。就这样能得到不错的第一手信息嘛？
0: 哎，对，跟公司里的老人们聊一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问问他们当年租房的这个建议，
1: 嗯，
0: 建议你租在哪一块啊？哪儿的房子合适啊？
1: 聊完以后说建议你不要在附近租。
0: 对呀，啊，那就不租了呗，
1: 那就不租了，
0: 租远点呗。
1: 对，就这种一手信息，他确实能知道很多你不了解的内幕。
0: 嗯，
1: 比如问凡哥，
0: 然
1: 后那这单位附近的房子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嗯，
1: 凡哥可能曾经遇到过一个很好的房东，
0: 嗯，
1: 那个奶奶
0: 阿
1: 姨。
0: 嗯，
1: 但是你要说不是这么一个很好的房东的话，
0: 对，
1: 你这可能体验度就差一些。
0: 嗯，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可以问问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建议。
1: 哎，那你现在跟那个房东阿姨还有联系吗？
0: 有啊。
1: 那你送他点咱们这铁观音茶叶吧，好喝，我跟你说特别棒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铁观音三个字，可以看到咱们的有三款链接。
0: 嗯，
1: 一个是清香型
0: 酒啊，
1: 不是
0: 茶
1: 叶，茶
0: 叶也有，现在
1: 也
0: 分型了，
1: 也分着呢。
0: 嗯，
1: 一个是清香型，就是它适合那种口味偏淡一点的，你能品出来兰花香。
0: 嗯，
1: 一个是浓香型，就有一种炒米香，关键是它确实会更醇厚一些，比清香型更醇厚一些。
0: 嗯，
1: 还有一个沉香型，这个就是
0: 老饕喝吧，
1: 老饕喝的，
0: 嗯，
1: 您要是经常爱喝茶的，可能喝前两个吧未必能对您口味。
0: 嗯，
1: 这个沉香型一咂摸味，哎，这有意思，
0: 层次比较丰富吧。
1: 对，
0: 嗯，
1: 如果说现在摸不准自己到底喜欢哪一个的，您也可以考虑那个品鉴组合装。
0: 嗯，
1: 它是有清香型有浓香型，就给您送一点，这样的话您这两个都尝一尝，哎，就大概能了解自己更喜欢哪一口了。
0: 对，大家可以回复茶或者回复铁观音，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这次王商和大明去溯源的这个铁观音，
1: 嗯，
0: 安溪铁观音，推荐大家选择那个品鉴组合装，有清香型加浓香型，同时再赠送大家两泡1998

0: 阿年的老陈年老茶。
1: 对
0: 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一个字茶，点那个链接，现在就可以抢到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面的通行情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哎，大家晚上好。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那么今天晚间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好天气情况，外出注意防雷避雨，雨天行车应适当加大与前车的距离，控制车速并合理使用灯光，遇低洼路面、桥区积水时减速慢行，注意观察水位与警戒线的位置。目前看呢，市区主干道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南部城区。那么北部城区中，目前北二环的东段由东向西方向，还有东二环北段南北双向，以及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都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联络线中呢，目前看德外大街的由北向南方向比平时晚高峰的交通压力要大一些，那么建议还没有走到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绕行到周边的中轴路行驶。目前中轴路由北向南方向通行状况好于这个德胜门外大街一线。另外呢，在西部城区中，西二环北段的南向北，以及西三环中段南北双向，还有西四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也是晚高峰车流相对集中路段，大家出行尽量避开车多路段。另外在车流密集路段行驶，注意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刚刚在东三环的农展桥下，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就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呢，近期世界杯比赛由于时差关系，很多比赛会在夜间举行，那么球迷朋友一定要注意休息好，开车出门要注意这个注意力集中，避免分神驾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对于刚刚毕业的准备要租房的一些年轻人，各位您有什么对他们的这个租房的建议？
1: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啊。
6: 是，那我们先来再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王鑫。王鑫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王鑫。
1: 好，我们接着话题来说一说毕业季给各位初次租房的朋友啊，一条建议，你会说什么呢？
6: 有没有人建议说就在单位附近找一个得了？
1: 那肯定有啊，那现在咱们住单位附近的同事不都是这种想法吗？
6: 是，大家其实是为了节约一些路上通勤的时间，早晨能多睡一会儿。另外，其实如果说您的那个单位的办公地点本来也是在这个城市里比较核心的地段的话，那在这个地方呢，确实你就感觉好像融入到这城市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住得近也有一些小烦恼。
1: 对，
6: 如果碰见了一个对你使唤起来一点儿没有任何愧疚就的老板，那也是挺麻烦的啊。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呀。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喂，房科你在家吗？
1: 我在家呢，王总，什么事儿？
6: 哎，在家太好了，单位现在有个急事儿，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1: 啊，现在吗？是有特别要紧的事儿吗？
6: 对，客户临时加了点需求，小李、小赵加班还没走呢，再加上你来单位，咱们一块儿重新碰一下。
1: 啊，必须得我回去吗，王总？要不您问问其他人呢？
6: 其他人都住得太远了，他们过来一趟怪费劲的。你家就在单位旁边，走路过来也就5分钟，你最方便。
1: 但是现在已经晚上9点了，
6: 所以才找你呀。要是找其他人，等他们过来都10点多了啊。你来，咱们简单的弄一下，争取2小时解决战斗。
1: 您看我在家里办公行吗？
6: 在家里办公不如咱们一起面对面有灵感呢。你赶紧过来吧。
1: 王总，不是我不配合工作，主要是我这正做着饭呢，这现在有点走不开呀。
6: 哎，那要不然我们去你家吧。哎，你再多做点，等会儿咱们边吃边谈。
1: 你别呀，干嘛来我家吃饭呢？
6: 我们这边有3个人，那咱们就当来一个小范围的团建了。4个人的饭菜也不复杂，你就做4个凉菜、8个热菜就行了。
1: 这还不复杂，王总，要不还是我去单位吧？
6: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想了想啊，就去你家吧。你正好刚毕业，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家里也冷清，我们就当给你暖房了。
1: 真的不用，王总，我现在就收拾，我马上去单位。
6: 不用麻烦了，我们就去你家。哎，正好单位呢有一批产品放办公室有点占地方，我们等会儿搬到你家里去啊。你大概就收拾出来个10多个平米就够了。
1: 10多平米？我房子总共才几平米啊？
6: 那就5平米，我们先少拿点。
1: 您这拿我家当仓库啊？
6: 你家离得近，那就正好帮单位分担点嘛。咱们等会儿先吃，吃完了开始讨论工作，讨论完了看时间，如果比较早就撤，要是太晚了呢，你看你家能不能打个地铺。
1: 啥？还睡我家？
6: 那人小赵小李的离得都远，你这么晚了就别让人家折腾了。
1: 但是他俩是男的呀。
6: 哦，对对对，哎，我光想着咱们是 family 了，呵呵，把这事儿给忘了。那让他俩回来睡单位，明天让小丽和小花留下来加班。那，哎，这样要是太晚了，就可以在你那儿睡一下。
1: 不是，怎么我这又是仓库又是成宿舍了？
6: 你离得近呢，偶尔一下你帮一下大家怎么了？
1: 但也不能这么个帮法啊。
6: 哎，对，你那个租房子的时候有车位吗？
1: 您什么意思？
6: 单位每天的车位太紧张了，我想着你的房子要是有车位，以后我就把车先停你小区的车位，再走路来单位，反正就5分钟，很近。
1: 我明天就去看房，我一定要搬家。
6: 哦，要换个更近的，走路3分钟的。不用，这5分钟就挺好。
1: 我要换个单程2小时起步的。你这意思就是建议各位别租在单位门口、公司门口。
6: 不是，主要是看这个单位使唤你的程度。其实租在单位附近是挺好的。
1: 嗯，
6: 你上下班，你早晨能比别人多睡好久好久。你比那单程2小时的要多睡2小时，你算算。哎，你这时间很富裕，
1: 但是麻烦也挺多。
6: 对，你到了单位发现什么忘带了，回家5分钟就到了，拿一下，很简单。
1: 嗯，
6: 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支援紧急支援上，
1: 对
6: 那只能是你来。
1: 你别让老板知道你家住很近。
6: 嗯，
1: 你就住附近，你也不能跟他说你住附近。你说我住挺远的，
6: 下班跟着同事一块坐地铁
1: 先绕一圈，
6: 兜半圈再回来是吧？米兰说确实存在被临时薅过来加班的风险。我倒不是担心这个，我们加班是日常标配啊，所以对他对于这种租的近倒无所谓。 然后慧慧说，虽然我没租过房，但是感觉最好还是租单人间，如果合租的话一定要对别人够了解，大家熟悉的无所谓，陌生人就太没有安全感了。
1: 对，尤其是女孩子刚毕业的时候，还是不要这样。
6: 其实熟悉的也有问题，你比如说大学的室友，大家一个宿舍混了4年，其实互相非常了解。但你就说其中一个人跟你一块说咱们一块出去租房子吧，你脑子里瞬间也会想的是你们俩到底有多合适，
1: 或者你就把他当年在宿舍里跟你俩不太合的一些生活习惯，
6: 对，
1: 这时候就都会浮现在脑海当中。
6: 你就想我忍了4年了。
1: 你看我继续忍，
6: 我还要再忍吗？
1: 对，
6: 哎呀，咱们以后啊逢年过节的见一下就行了。你可能也会心里打个鼓。
1: 对，
6: 嗯，
1: 所以你是没有什么这种合租啊租房啊这种 比较痛苦的难忘的经历是吧？
6: 还真没
1: 有，一直都还比较顺，
6: 一直比较就是因为我大学宿舍里倒还好，
1: 嗯，
6: 毕了业了
1: 就回家了，
6: 就在家里，
1: 嗯，
6: 但在家里过了几年以后，来了北京以后也是直接住
1: 、嗯，
6: 但刚来的第一个星期，我是和单位里的另外一个同事，
1: 嗯，
6: 当时还是实习生，
1: 嗯，
6: 就我们两个人一块合租了一个星期，
1: 那才一个星期，那
6: 对对对，
1: 还跟出差似的，
6: 一个星期就让我决定赶紧，
1: 这人是得让你多崩溃啊！
6: 不是，其实那个小哥们很好，我俩还特别合拍，
1: 嗯。
6: 就但是你就是觉得
1: 住在一块不方便，
6: 住在一块好像还是像那种大学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嗯、怎么了？那不好吗？
6: 好，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嘛。
1: 嗯
6: 嗯，你可能也怕你的作息影响到别人。
1: 嗯，
6: 比如半夜你在那看手机，人那边鼾声震天的。
1: 嗯，
6: 你不好意思开着太大声音。
1: 嗯，
6: 看见好搞笑视频了，躲被窝里。你得只能这么笑。啊，打电话也得轻声细，喂，对，这别人睡了，
1: 嗯、对，
6: 嗯，
1: 所以后来就是，我觉得还算是幸福的。刚才有人说，租房问大迪啊，
6: 嗯、
1: 啊，因为大迪是属于一年搬一次家
6: 啊，
1: 就是他属于一年换个地方，直到现在好像还是，
6: 这，大迪是。

0: 有什么事儿吗？是
1: 他应该把这个东西南北都住遍了
0: 啊。嗯，那挺好，
1: 绕着圈的住。
0: 对，北京这座城市比别人了解的要多一些。
1: 对对对，
0: 嗯，
1: 住的小区都比人多一些。
0: 视频直播间里边有朋友提到了一点，XZL 说这个隔音好很重要。
1: 嗯，
0: 是这样的。
1: 但这种呢，你租房的时候你怎么检验它隔音好呢？敲敲墙。
0: 对，敲敲墙是一种，包括你在这里边待着的时候，如果隔壁正好在看电视啊，在聊天啊，如果你连这个都能听得比较清楚，那你就想这隔音有多差。
1: 但是一般隔音差它只会在晚上比较明显，但是一般我们去看房的时候，它都是白天，外面乱哄哄，然后可能人隔壁也没有人，直到你租下这房子，你住进去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一切都晚了。
0: 所以最好看房白天也去看一下，白天看采光，晚上也去看一下，晚上听听这个隔音，包括这个小区的整体的晚上你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是那种乌漆嘛黑的那种，还是说很有安全感，这都得去看一看。
1: 对，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因为作为女孩子啊，那时候家里人还比较就是关注这个安全，然后他会也关注我从下班到家的这段路，安不安全，有没有那个，因为那时候有时候我还会上夜班，咱们我那个时候值机要到晚上12点，他会看那条路上的晚上的路灯啊，有没有路灯啊，这条路平时的人多不多呀。
0: 对，
1: 就这个也是一个刚毕业尤其是女孩子要关注的。
0: 是的。还有人问说，哎，凡科不是4套4合院吗？怎么也有这种听起来很心酸的租房经历呢？那个时候凡科属于是原始资本野蛮积累阶段啊，是不后来弄了4套4合院。
1: 哦，就是因为在咱们这儿上班，我赚钱赚到了4套4合院，是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咱把全台所有的广告营收都从你这儿走也够呛。还有ZMJ 说，我其实还好，我以前是住在这个故宫的后边，都不用我交房租，具体什么时候交，主要看我什么时候睡醒。梦就是做梦啊。哎，有没有人就是一毕业突然发现家里面说你要毕业以后哈，你想去哪？我想去北京，我想去上海、广州、深圳。你说一个地儿啊，比如我要去北京啊，行，可以，找找啊，等会儿啊，从包里翻出把钥匙，孩子去吧，就在哪儿哪儿哪儿。这套不喜欢，在哪儿这套钥匙。
1: 你是最近短剧看多了吗？
0: 就是你毕业了以后你才意识到你家里边给你拖了多大底。
1: 哦，
0: 有没有人这个时候
1: 这种情节我只在短剧里见过。
0: 嗯，
1: 就是他们家有那么多房他不知道，他们家有钱他一直都不知道，
0: 是
1: 隐藏自己是个富二代。
0: 哎，
1: 家里人不告诉他。
0: 对，
1: 嗯，
0: 就是艺术源于生活嘛。
1: 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做梦啊？哪天你爸拿着钥匙说，来，王上，北京东南西北各一套房，今天想住哪套啊？
0: 我确实这么想的，但我发现我爹到现在也没说实话，还在历练我。我毕业都10年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还不到时候。
1: 哦，
0: 啊，可能再等一等啊，也许哪天老爷子看不下去就掏钥匙。
1: 等着吧，看你等到什么时候啊。
0: 没准我有4套4合院。
1: 还有朋友真的是刚毕业，想让我们给他们点建议。李李说，北京刚毕业，想在公司附近双泉这边租个房子，自己一个人租，中介报价5600。朋友们，给我个建议啊。看来你就赚不少啊。
0: 为什么
1: 刚毕业他要租5600的房子？我觉得一般。
0: 我觉得是中介赚不少啊，听着。
1: 哦，他一个人，
0: 一个人
1: 租，想租一个房子在双泉。双泉在哪儿啊？
0: 在可能是在石景山那附近吧。
1: 是吗？
0: 因为那边有一个双泉寺嘛。啊，是不是在这个？
1: 是在大概是在哪一块啊？他说想让大家给他个建议。这是刚毕业的朋友。
0: 对，我的建议是要不您再看看呢，就摁着这一套了。
1: 如果你说在石景山的话，我觉得5600是不是有点贵了？
0: 是。
1: 是吧？
0: 对，主要是
1: 海淀吧。
0: 然后
1: 是在海淀。
0: 我刚才一搜双泉，首先出来的是双泉寺。
1: 哦，在奥运村那儿好像是，是不是？奥运村那儿的话5600差不多
0: 啊，
1: 因为他要一个人住嘛。
0: 其实也可以再看一看，因为房子房源什么的还是挺多的。
1: 怎么了？你觉得这个不太合适？你觉得这价格有点贵了是吗？
0: 就你多对比一下嘛，如果5600让您心里咯噔了一下，就说明可能对于这个预算咬咬牙能接受。但是我为什么要咬这个牙呢？如果有不用那么咬的，那就再看看，没准有5000的，4800的。
1: 还有一个就是

0: 签合同的时候，如果像这种啊，你就别签那种什么几年的，
1: 嗯，
0: 就一年一签，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反正明年什么行情也不知道，
1: 嗯，
0: 然后万一你住一年你后悔了，你还想换地儿呢，
1: 对，
0: 对吧？
1: 还有小刘提的建议是，一定要找大品牌、正式的、就正规的那种中介公司。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之前通过这种正规的中介公司租房啊，我就属于那种，我反正内心会觉得。反正都已经是大中介了，我确实是没有认真看人家那个合同就直接签，
1: 啊，
0: 就签了合同了，
1: 嗯，
0: 因为他也会说啊，这都是制式合同，那个这都一样的，
1: 都一样，放心，
0: 啊，
1: 没问题。
0: 然后他那合同又整的给你特别多，
1: 嗯，
0: 你根本没有耐心把那个合同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完，然后又觉得是大中介公司，反正他说啥你就签就得了，
1: 嗯
0: 啊，反正我觉得大的中介公司你可以这么干，但如果说你是小中介，包括现在我发现有很多那种，就是他自己是一个中介，
1: 哦，
0: 就他不隶属于任何公司，
1: 嗯，
0: 我朋友圈现在就夹着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可以，他我不知道他哪里有那么多的房源啊，
1: 嗯，
0: 然后你可以跟他说你的要求，你的预算在哪儿，然后到时候他带着你去看，
1: 嗯，
0: 反正他呢确实是那个中介费相比于大公司来说便宜，但我又担心他其实有点不靠谱，
1: 主要这种单崩个的他单兵作战打一枪换一地儿，回头出问题了你上哪找他去呢，
0: 嗯
1: 啊，他可能找一个你这假房东过来冒充一下，
0: 嗯，
1: 什么二房东三房东的，回头人家正主房东回来找你麻烦的时候你上哪说理呢，
0: 嗯，
1: 对，就是大家也比较担心这些，
0: 嗯
1: 嗯，就正规的那些中介公司呢，虽然说可能手续费上中介费上稍微的多一些，但确实就买一安心嘛，
0: 嗯
1: 嗯，
0: 对
1: 对，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主要聊的是给这些毕业季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要租房的话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嗯
1: 嗯，大鸭梨说，我刚刚拟了一份房屋的租赁合同，那大鸭梨你详细的说一说，
0: 是他刚租房吗？
1: 他拟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那就是他往外租，是不是？或者您就是中介的？
0: 哦，对，我刚才在猜，我就想的说，是不是中介呀？
1: 嗯，有可能。
0: 嗯，
1: 对。慧慧说，家离公司近也是有好处的，是的。但是这个好处就得看你的坏处能不能也能接受得了，是吧？
0: 就是我当年住在台附近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会发现，你住的越近，你越容易迟到。
1: 嗯，
0: 你越觉得还早呢，还早呢，没事。
1: 无所谓。
0: 对。
1: 跑两步五分钟就到了，
0: 哎，
1: 啊，
0: 对，
1: 但你那两步都懒得跑，
0: 嗯，哼，
1: 我那房子是隔音相对差一些，
0: 嗯，
1: 就有的时候邻居啊，如果是那种特闹腾的邻居，嘎嘎嘎大声的说笑，
0: 嗯，
1: 我这儿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但能听见他们在笑，
0: 嗯，
1: 就是会有点尴尬啊，包括他们要
0: 跟着一起，
1: 哎，笑声也分很多种
0: 笑，
1: 笑
0: 声不是就会传染的吗？
1: 那也分很多种笑啊，老前笑是一种啊，哈哈，还有那种正常的喜悦，但如果是，你就想夜深人静的时候，半夜一两点，
0: 嗯，
1: 你就
0: 睡觉得很，哦，
1: 啊，
0: 你觉得有点怎么？
1: 就是你也知道没什么事儿，可是还是会
0: 害怕呀，
1: 不那么的舒服吧，啊，然后他要是偶尔招待个亲朋好友。晚上就大家一放着音乐，
0: 嗯，
1: 聊天，一嗨嗨到半夜三四点的那种也有，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跟这个公寓管家一沟通，管家的意思就是互相理解吧，互相理解吧，哎，又不是天天呢，谁没个朋友过来这怎么着？但我朋友来我都说小点声，我这隔音比较差，
0: 嗯，
1: 我都是这样的嘛，嗯，
0: 所以这个隔音差的房子就是大家自己就应该心里有点数，
1: 对，
0: 稍微的对吧，注意一点，
1: 嗯。大鸭梨说他是这个家里老爷子的房子要往外租，所以他就自己拟了一份合同。
0: 嗯
1: 嗯
0: 哦，
1: 您那合同是正常的合同是吧？不是说我替我爹多谋点福利，给家人谋福利了，开始真正给家人谋福利的还得是我们洋品会啊。我们上周呢，我和大明一块儿出差去到了福建安溪的一个镇，叫做感德镇，
0: 嗯，
1: 是当地的这个算是茶叶做得非常好的一个，甚至是最好的一个镇，
0: 嗯，
1: 他那儿的铁观音，就是全国的铁观音都可以看福建安溪的，
0: 嗯，
1: 就是非常有名。我们在现场呢也是品尝了很多种不同的香型，包括不同的茶叶类型，都品尝完了以后，给大家选择的这总共有三款，一个是清香型，一个是浓香型，还有一个是不叫酱香啊，还有一个叫沉香型。
0: 沉香型，
1: 对
0: 对。
1: 清香呢，就是相对淡一些，有点兰花香，适合刚开始接触茶叶的朋友。
0: 嗯，
1: 然后浓香呢，就是比清香再浓一些，有点炒米味儿，它更醇厚。 就反正清香浓香都适合入门阶段啊，或者是那种平常喝茶一般的朋友。
0: 嗯，
1: 但是这个沉香呢，就是比较浓一些了，适合那种老饕啊，平常经常爱喝各种茶叶的。
0: 嗯，
1: 如果说您摸不准自己到底是喜欢哪一种香型的，那就推荐您买那个组合装。
0: 嗯，
1: 这里边有清香有浓香，再送您两泡这个
0: 陈年，
1: 对，98年的这个陈年老茶，
0: 嗯，
1: 您都品一下，
0: 对，
1: 喜欢哪个，回来再奔着这三个去单独下单购买，
0: 嗯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铁观音或者回复一个字茶，就会出来那个链接了、
1: 嗯。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欢迎乘车，手机尾号是多少？
0: 哎呦，您这车里怎么这么呛啊？您在车里抽烟了呀？
1: 哎，开会儿窗户，一会儿就没味儿了。
0: 不是，那你是闻不见了，这烟味儿会附着在车内，我们就得一直吸二手烟。你知道二手烟的危害有多大吗？这甚至比一手烟还要大。
1: 你说的有道理啊，那还是直接闻一手烟吧。
0: 哎，你怎么又点上一根啊？
1: 这样对你的危害小一些呀、啊。手机尾号多少？
0: 一二三四五。
1: 啊，号挺顺呢，但只需要四位就行。你是一二三四还是二三四五啊？
0: 我要打一二三四五投诉你。
1: 请问驾驶机动车有吸烟行为的，一次记几分
0: ？A 一分
1: ，B 三分
0: ，C 六分
1: ，D 九分，
0: 请选择。
1: 嗯，
0: 哦，这个真的会被扣分啊？
1: 是的，
0: 是被拍到是吧？
1: 嗯，
0: 就是他也是跟那个上面有那种跟打电话啥的一样，
1: 对，
0: 要拍照的，
1: 对。打电话的其实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吧，打电话扣的分值和这个扣的分值一样的，因为他们这都叫妨碍安全驾驶。
0: 哦，
1: 嗯，看看答题情况，第一位答对的 Roman， 第二位是慧慧。嗯，第三位还没有出现，
0: 这几位都不对。
1: 嗯，
0: 都在试啊，大家。
1: 嗯，
0: 要一次性答对的朋友啊，
1: 对、
0: 嗯、
1: 视频直播间里一次性答对的是随风。
0: 嗯
1: 嗯，你看这道题是有点争议的啊，很多人选择那选项。
0: 王菲说，这不是提神醒脑吗？怎么还妨碍安全驾驶了？你手不应该放方向盘上吗？你手放哪儿了？
1: 真是提神醒脑，这是严重误区啊，朋友啊。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0: 嗯
1: 嗯，其实文斌是在那个公众号里答对的，
0: 对，
1: 但他没用选项，
0: 嗯，
1: 直接用文字说的扣几分。嗯，
0: 米兰说这么严重吗？我看有不少吸烟司机呢，
1: 所以有不少朋友都应该被罚呀。
0: 罚你？那你还看，确实有司机拿着手机去打电话呀。
1: 对，
0: 这些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公布正确答案是 B 选项，三分。
1: 今天很多人选择 A 选项，觉得一分吧，这没多严重。我告诉你是三分，而且吸烟这个行为不仅要扣三分，还要罚200呢，
0: 嗯，
1: 还要罚款呢。驾车的时候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吸烟等行为，不仅会分心，还会影响操作。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这些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都会被记三分。
0: 嗯
1: 嗯，所以这个说严重不严重，说轻也不轻，
0: 对，
1: 不至于一分，也不至于六分，但是三分
0: 也挺多了，
1: 挺多了。
0: 这个，所以大家希望您禁止一下啊。
1: 对，三分，你想吧，你就12分，四根烟，打俩电话，抽两根烟，没了，就这么快。嗯，
0: 娜娜还说有的地方是一分，
1: 好像现在都是三分了。
0: 嗯，
1: 对，所以他有一点，
0: 不管他三分还是一分啊。
1: 嗯
0: 啊，我们。
1: 一分能抽12根是
0: 吗？我们就还是不要这样啊。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平常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些。
0: 嗯，
1: 对，你要真的困的话，你不行，你喝点茶呢，对吧？
0: 哎，对呀，这现在这喝茶多养生啊。
1: 是啊。
0: 而且这个茶呀，它是很温润的，有的茶喝完可能胃会不舒服。
1: 嗯
0: 啊，这个尤其是这次这个铁观音，它茶汤比较醇厚，而且这个茶它的性是温和的，不刺激肠胃。大家平常喜欢不喜欢喝白水，喜欢喝点有味道的，包括对中体育茶的，你都可以试试这次的铁观音。它不只是铁观音，而且是好的铁观音，核心产区的好茶。
1: 是的，您尝一尝就会发现。但咱还是那句话，我们这回还是去到的原产地嘛，跟大家平常买到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茶叶，你摸不准它来自哪里啊， 这回是我们去到的福建安溪的这个感德镇，那儿的铁观音那是全国有一号的。可以回复铁观音或者回复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这些购买链接了。
7: 每个星期会刷一次球鞋，晒在太阳来的窗台上面，他的朋友终于都会出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6: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姓名：
9: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8: 年龄：
9: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8: 籍贯：
9: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8: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9: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8: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9: 11999。
8: 多少？
9: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8: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9: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8: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嘿，听我说。工作上被误解，背了锅，心里憋屈又说不出来，委屈是因为你太在意公平这两个字。但职场不是法庭，有时候解释越多反而越累。你可以对自己说3句话：这件事我已经尽力了，别人的评价不等于我的价值，我可以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先安顿好内心，再去解决问题。你不必讨好所有人，但你可以善待那个受委屈的自己。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毕业季到了，咱们给初次租房的年轻人一条建议，
3: 你会说什么呢？
4: 有一些这个在单位附近要租房的话呢，可能比如说没有什么那种后来盖的很多新房子，可能就是一些老房子，
3: 老破小。
4: 那对于老破小的接受度，每个人的衡量标准也不太一样。对，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你好，我来看房。
4: 哎，你好，你好。你是在附近上班是吧？
3: 哎，对，我就在路口那写字楼，我也是刚来，想在附近找一个房子。
4: 那你选我这里就对了，虽然我这里不是什么豪宅，但是绝对性价比给你拉满。走，我进去带你看看。
3: 啊，您这小区看着是
4: 有点老破小是吧？我跟你说，老破小就对了，这才是有人情味的房子。你说现在那高楼大厦的，邻里之间谁认识谁呀？就得是咱们老破小互相走动的频繁。
3: 但是小区的环境
4: 啊，虽然是差了一些，但这个地段好啊。你又不睡在院子里，院子里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窗户一关，什么也闻不见，而且咱们楼层高不影响。来，进单元。
3: 啊，这没有电梯呀？
4: 老破小哪有电梯呀？我这套房子在7楼，你正好锻炼锻炼。
3: 7楼？那我每天回家还得爬7楼啊。
4: 刚开始可能是有点费劲，但是一个月后你健步如飞。你们上班族久坐最怕的就是不运动，但是你不一样，每天这么锻炼，不仅健康，保持身材，而且以后什么三高那些毛病你都没有。
3: 您可能不知道，我平常容易腿疼，我怕我爬不了7楼。
4: 那就更得锻炼锻炼了，你才这么年轻，不能现在就腿脚不利索。来，进家门看看。
3: 哎，这房采光好像不太好啊。
4: 采光其实不重要，虽然光线差一些，但是好处是你晚上睡觉睡得好啊，因为够黑，而且屋子里你可以自己布置灯光。那现在不都流行这样吗？
3: 这卧室也有点小啊。
4: 卧室小是为了增强安全感，让你走进卧室有一种独处私密空间的感觉。
3: 还有这卫生间
4: 啊，卫生间回头可以改造一下，现在这个走的这个是田园风。
3: 这味道跟老家那旱厕一样。
4: 只是味道像旱厕，但是这个味儿才有那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大自然味道。
3: 这厨房看着也够差的呀。
4: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你看人家中华小当家，人背着口锅野外说做饭就做饭，重点是你热爱生活的那颗心呐。
3: 不是，这房间里家具看着有点破旧啊。
4: 这就叫怀旧风啊，让你有一种回到几十年前的那种感觉，这种复古做旧工艺。现在你知道多少钱吗？你该站，但是都比不上这种真实的复古。
3: 算了算了，我觉得我还是再看看别的房子吧。
4: 别呀，我这房子非常适合你这种职场刚起步的年轻人。古今中外，很多人的起步都是从破败简陋开始的。就你们那写字楼。

0: 让本就不太大的空间显得更加拥挤。还有以前的卫生间确实小，可能就一个人在里面站着就差不多了，啊，你就别提什么洗澡，你浴缸想泡，你原地泡吧你。对，
1: 这是当年的房子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没办法，人地段好啊。
0: 是啊，那么说到这样的房子呀，如果各位您家里有这样的这个老破小啊，需要装修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后米。
1: 哎，老旧翻新，
0: 老旧翻新，这是专业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后米跟我们合作很长时间了，
0: 他
1: 六月份的这个福利有一个非常好，就专门是针对于老房的，就是拆除修复的费用这个月是全免哦，
0: 全免。
1: 其实装修过的朋友知道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为算下来这个一平米200块钱的话，如果你房子100平，那你就20000块钱。
0: 对，
1: 拆除修复这次我们全包，而且是全免的。
0: 是的。
1: 另外还有就是看价格，就是比如70平、80平、90平、100平，比如就拿100平来说吧。现在的房建的价格是
0: 十五万三，
1: 是全包，
0: 全包，
1: 对，
0: 90平呢14.2万，80平12.8万，70平11.3万，差不多这个价位吧。关键在这个基础之上，冰箱、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空调等等这些刚需的电器大礼包依旧给您配齐，就不用您再单独花钱买了。啊，还有这个软装的大礼包，比如送您两个卧室的家具，包括这个床啊、床垫啊、灯具啊、双层的这个窗帘啊。如果您是100平米以上的话，那就配您三个卧室的家具，这些都囊括在刚才说的那些
1: 价格里面去。
0: 对，
1: 所以不管说您家是多少平，比如100多少啊，几十几啊，大家都可以去进入这个群聊当中去问一下客服，大家可以回复后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这两个字儿，识别那个二维码走到群里面，群里面还有很多装修风格的照片啊，然后工长啊、设计师啊也都在这个群里面，我们几个也在这个群里面。
0: 对，
1: 大家可以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后米两个字，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了。
0: 是的，想看看咱们上周溯源的安溪铁观音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铁观音这三个字，或者发送茶，都有三个不同的箱型或者那个品鉴装，您都先浅浅的尝一尝，根据您的实际需求来选择购买就可以了。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You're insecure。好，来到了18:1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毕业季给初次租房的年轻人一条建议。
1: 哎，6月份毕业季，空气里就弥漫着3种味道，一种是离别的伤感，一种是论文查重的焦躁，还有一种就是甲醛的味道。
4: 不错，还是个新房一听。因为大家都去租房了，就是首先呢，咱们千万别信有的中介，只是有的
1: 有的，对，
4: 那张嘴，
1: 对，什么哎呀温馨小窝，进地铁，房东人超好。
4: 有的中介他很会玩那文字游戏，你看房的时候只要你表现出那么一丁点的有点想住的意思，他那笔尖就已经悬在你钱包上了。
1: 你交了定金，回头发现房子漏水了，隔壁装修了，楼下烧烤了，你想退，
4: 那你就是一个不懂规矩的人了。那定金基本上就等于是给中介的精神损失费了，所以记住啊，定金一旦出手，那就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泪。
1: 对，如果你运气好躲过了中介，那你大概率可能还会栽在合租室友的手里。
4: 看房的时候大家都衣冠楚楚，点头微笑，客客气气的，你感觉进了精英公寓，等你搬进去以后才发现这里是个人类迷惑行为大赏的现场直播。
1: 有的室友把那公共区域堆成废品收购站，有的室友作息规律的让人害怕，凌晨3点开始打游戏，键盘敲的跟在拆房子似的。
4: 最绝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他在厕所里干什么，只知道当你急着要上厕所的时候他一定在里边啊，就是不出来就是啊。
1: 还有那个隔音问题，有的那个隔断房，那纸那墙薄的跟纸一样，就刚开始你还能坚持能听到隔壁吵架打电话， 你会不好意思，
4: 后来你也就习惯了，你甚至开始给他们当裁判。哎，你这次吵的不行啊，你这没上次那有理啊。
1: 住这种房子你的隐私是不存在的，你在屋子里面哪怕就打个喷嚏，隔壁都能判断出来你是不是感冒了。
4: 所以回到那条建议，就是做好体检啊！你去看房的时候别光看那装修好不好看，你带个手机，你放个最大音量，你也听听隔壁能不能听见，是吧？看看水龙头出的是水啊，是铁锈啊等等的很多小细节。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啊，毕业季，因为最近啊确实是毕业的孩子们，你看这两天我看各个高校不是在那个毕业典礼吗？毕业完之后大家就开始找房子了，
4: 对，
1: 就要离开这个大学。找房子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

0: 各位作为过来人来给初次租房的，哎呦，这个好绕口啊，大家来说一下初次租房的人一条建议。
1: 你应该去这回去福建溯源应该也这样说啊，
0: 初次租房的人
1: 对，大家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小建议都可以说一说啊。其实你看刚才有人提到说这个要多走多看什么的，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有一些房子呢，你像娜娜的观点说就是看房的时候感觉不中意，那就是随缘。一进门就要有那种自己家的感觉，这个挺神奇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那个房子呢，可能你看的太多了以后，你对他心中会有一个大概的衡量，你不见得是拿价格衡量，拿这个地段衡量，而就是一进去以后，你就会觉得我在这个屋子里心情愉悦，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屋子，我甚至就想好了未来在那儿我要放个什么东西，这儿我电视要放在哪里，这儿我要自己再买个桌子，你都想好了，那这个房子就说明跟你这儿住着舒服，
0: 像极了爱情，
1: 对，
0: 就是缘分，能看顺眼了。
1: 但有的房子一进去呢，虽然挺好，你就觉得哪哪都有点不太对劲，
0: 咋还有玄学呀？
1: 不是，它是跟你的一种个人的喜好，因为你的喜好是非常多维度的。比如你就喜欢大窗户，或者就喜欢有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配置。你一进去很难用一句话说清，但你瞬间你就感觉这地儿对了，或者瞬间感觉这地儿不对。有的房子它可能不见得是四四方方的，
0: 对，
1: 它是有点像什么钻石房啊，有点就奇形怪状的
0: 钻石房。
1: 有的人不喜欢，但有的人喜欢，他觉得哎这儿多好啊，这多有意思呀啊，所以看个人的这个眼缘。不是这些咱们后面都能给你办利索了。
0: 哦，说我当年毕业的时候咋没听到这么好的广播
1: 啊，
0: 就是有人能给你这么好的建议是吧？
1: 对，欧还说了说，哎，又看见女主播了，早上好像就在呀。
0: 是啊，就是我，早晚上又出现了，你看看，
1: 多神奇！
0: 明天早上还要出现，
1: 明天还要出现，
0: 明天晚上还要出现。哎呀，
1: 哎呀，房哥最近确实是这个早晚高峰连着上啊，整个人就是非常需要的，就是那么一个怎么说呢，舒适的休息环境。
0: 对吧
1: ？你回家能好好休息一下啊。
0: 我还以为你要说。需要一杯让我瞬间能够清醒的清香的茶。
1: 对，这个是后话，我本来想说再说一下后米的。那咱们先说茶吧，茶的问题吧。其实在我们忙碌的工作当中，适当的泡一杯这么一杯热茶啊，它真的是有很大的缓解的感觉的。
0: 对，
1: 我跟大明这次去到福建，大明平常不是爱喝点什么可乐呀什么这种吗？其实到了那儿这两三天里，大明就觉得自己的生活一下太健康了。逼得大明到最后都得喝瓶啤酒了，都得。那平常不喝酒的人呢，就是觉得太健康了。这儿的人们上来就先让你喝茶，而且有一个喝茶的规矩，这可能是南北方有一定差距的，有一定差异。比如咱们这儿别人给你倒了茶了，你就觉得人给你倒了，你不喝是不是有点不给脸？赶紧喝，哎，顿喝完了。你刚喝完，他又给你续上，就跟那海底捞里的酸梅汤一样，他一直在给你续，你就一直喝，一直喝。其实人家倒上不见得一定要让你喝，只是说空着杯子这是不礼貌。
0: 可是不是一到了就得喝吗？
1: 那是咱们理解啊，人家那边到了你可以不喝的
0: 啊。
1: 对，
0: 不喝我走，
1: 你可以走，你可以走。但是那空着杯子，从人家的主人角度来讲，这是我不懂事了，我不懂待客之道了，我不能让你面前杯子空着，所以我一直得给你满上。就咱们这儿呢，就一个劲儿的喝，喝完一看，哎，又空了，那我再给你满上，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对。
0: 所以福建那边朋友确实是就各方面还是很讲究的。
1: 对，
0: 这个大海无量说，王上出差这么快就回来了，没好好玩，应该不是因为出差经费不够，而是一心想回来做节目吧。他
1: 是节目一心想让我回来、我倒也想在那儿再待一周啊。凡科出差的时候也是这样，而且非常折腾，是吧？只不过凡科没有遇到过
0: 三飞，
1: 没有遇到过飞机半路说故障的情况、
0: 哎呀，是这种难忘的经历还是交给你吧，我不想有。
1: 下次还是你来体验一下吧。
0: 不
1: 在那一瞬间首先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我们回不来了，今天节目怎么办？
0: 哎呦，我觉得大家我们都还挺敬业的，昨天你们一出现这个情况，咔咔在群里面一个个开始艾特我，做好明天一个人上节目的准备。哎呀天哪，
1: 我们是一句别的事儿没交代。
0: 就只说了做好明天一个人上节目的准备啊，我们这边出问题了，
1: 先把工作安排妥当。啊，这是什么样的职业精神。
0: 庆幸啊，庆幸你们昨天都回来了，虽然中间历时比较长。
1: 对，
0: 就你们昨天整个从登机到落地的这个时间，出趟国都够了。
1: 你算上我们到达机场是从早晨九点，

0: 然后一直到最后4:30才落到北京。
1: 嗯，
0: 就是坐火车回来，跑快点都快够了，都
1: 差不多。
0: 反正也是人生难得的经历。
1: 对呀、啊，
0: 还是那句话，
1: 啊、
0: 隐性害害，提官烟，秀英秀秀几不得。哎，
1: 就是今天早上大明也说这句话，但我听着怎么好像，就是不是这个音 发的。你俩谁发的不一样啊？
0: 我觉得我俩都不太一样。
1: 就你俩谁有问题？都有问题。
0: 我俩应该是都有点问题。
1: 反正就我确实知道是什么"人生海海铁观音"。
0: 对。
1: 那你俩的发音完全不一样。
0: 那我俩不一样是对的，是正常的。这闽南语还是挺难学的，还是啊？
1: 对，还有就是今天早上大明也说这个茶叶是陈两顾老师，对吧？就是他们那边的茶，他带着你们，他是在现场带着你们去看了吗？
0: 是的，我们还去现场拜访了一位阿嬷，99了，百岁老人了，阿嬷。阿嬷是听不懂普通话的，是需要咱们福建的同事在中间帮着翻译一下。
1: 哦，
0: 对，说完了以后啊，再告诉我们阿嬷说了什么，就是老人家那个精气神啊，整体那个感觉啊，你就也就80多，撑死80多，但百岁了，然后马上要到100，现在还是99，老奶奶非常严谨。你看为什么长寿老人是那么的长寿，就在那个地方，首先他的空气水质，还有就经常喝茶的这种放松的休闲的生活方式，
1: 心态我觉得也
0: 对，心态特别好。就真的是人家那句话嘛，输赢笑笑一杯茶，无所谓的事情，哪那么焦虑啊。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们就很受震撼，就觉得老太太肯定是没碰见过咱们的大明这样的领导啊。就你没有那么大的
1: 带着这么多班味儿去，
0: 对，没那么大的压力啊。
1: 山水相逢说茶也有链接吗？有啊，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茶一个字茶，就会出来那个链接，可以去选一下。这次给大家做的这个茶，我觉得品类还是比较丰富的啊。
0: 对，
1: 首先这次的茶全部都是由乌龙茶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老师去打造的。然后王上他们当时不是在现场还自己去手摇那个，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晃晃悠悠那个，
0: 很多道工序，我们简单体验了几道，那真的是特别累人，不太好晃，看着很容易，
1: 所以这个是整个过程是需要很多有人工的加入的，
0: 对，人工加入，包括这个陈两顾老师他的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在茶山上没有大师，我只是一个茶农，就虽然他已经很出名了，但是我只是个茶农，就是想把茶叶做好，想把好茶叶让更多人能够尝到，很多国外的友人也会过去找他去聊去看什么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一下茶叶，去看一看这款茶，如果实在不知道这个清香浓香沉香自己更适合哪一类的，就可以先下单一个那个品鉴装
1: 组合装
0: 尝一尝，这个不同的都给您配了点，喜欢哪个回头再单独奔着那个再去下单。
1: 对，这次有陈两顾清香型的这个春茶铁观音，然后包括还有陈两顾浓香型熟茶铁观音，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1998年陈放的铁观音老茶，
0: 是
1: 28年的自然陈化，
0: 对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三个的一个组合装，大家可以自由去选，回复茶
0: 就
1: 一个字就能够看到那个链接了。
0: 哎，
1: 我们今天说这个租房真的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建议，但是你说来说去，咱们毕业的时候，咱们当时也谁没踩过坑啊？
0: 对呀、
1: 对吧？我当年第一次搬家的时候，连灯泡也不会换，蹲在地上面，就那时候就感觉天都要塌了，一个人坐在那个搬家车上面。现在回头想，也成了挺有意思的回忆。
0: 对呀、你说你这第一套租来的房子，它肯定不见得是什么大房子，它也许墙皮还掉皮，马桶也堵，电梯天天还坏，还可能遇着一些什么奇葩的室友、不靠谱的房东。但这就是咱们在这个城市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1: 对，不追求一步到位，也别为了面子硬撑着租超出能力的房子，慢慢来，第一脚踩进生活里，哪有不湿鞋的？能遮风挡雨，能装下你的毕业梦就够了。
0: 今天的下班快乐就到这儿，祝所有刚毕业的年轻朋友们都能租到自己最顺心的小窝，下班回家推开门都是开心。
1: 是，稍后的半个小时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京东汽车之声，如果说你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话，稍后的半个小时可以继续收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的，到了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我们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常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晕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
5: 今天这期节目呢也非常的特殊，如果各位是通过视频直播间进来的话，会发现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啊，我们先介绍今天的第一位重磅嘉宾，这是来自于京东汽车采销的袁野袁总，欢迎袁总。
6: 哎，两位主播好，各位车友好，我是京东汽车采销袁野。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京东汽车之声，那也跟大家聊一聊618养车的事情。
4: 是，这个618大促期间呢，也是福利加倍，空调免单，抢万元红包。所以准备换新车的朋友注意了，在618期间订车享大额抵扣，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同时，今天我们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喵喵，来继续为车友发声。欢迎喵喵。
7: Hello， 两位老师好，还有直播间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东汽车采销主播喵喵。
5: 对。袁总，听说这个今年618京东养车搞了一个大动作哈，是这个京东养车618保障联盟。那这个联盟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就能给咱们的车主带来一些什么比较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您可以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讲。
6: 好嘞，没问题。其实我们成立这个保障联盟呢也是背景非常简单，那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原油的这个上涨，那导致呢我们的这些成品油啊，包括我们橡胶原材料的这些原材料的价格波动，那最终呢就是让整个我们汽车后市场的供应链呢不太稳定，那终端的价格呢也是时涨时跌。那简单来说，我们是跟布伦特原油指数挂钩比较严重的，那从年初的70块美金涨到可能最高峰值126美金，到现在今天我看了一下实时的这个价格啊，大概在83美金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最终呢，其实这个很多车主呢其实也是很担心啊，就是买这个汽机油会不会买到假货，那他会不会说这个轮胎因为我的成本上涨出现了一些这种断供，然后以及会不会今天买完了，你看刚才我也说了原油价格的变化，我明天就降价，那这些就是用户的焦虑啊。那我们其实呢也是把所有的用户焦虑呢最后给这个总结成了3个，那一个是叫怕买贵，一个叫怕买假，还有一个就是怕买保障。那在这个特殊的节点呢，其实面对用户的深度的焦虑呢，我们京东养车也是这个联合了包括像美孚啊、壳牌啊、加尔多、马牌这些顶级的这种头部品牌，然后呢这个共同成立了我们叫做京东养车618的保障联盟。那主要呢其实是给我们的车主带来了4个这个承诺。那第一个承诺呢，其实是我们的保障的，就是这个供应的保障承诺。那只要是京东用户想买的，那我们的保障联盟的商品是保证不断供的，这个广大的车友可以放心。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在价格端的保障。那京东养车呢依托于平台专项的这种补贴，包括像我们的这种政府的补贴呀、平台的补贴，还有一些这种品牌给我们增加了一些权益，那有效的其实是对冲了我们这一波原材料的这种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我们是稳定了这种终端的价格，让咱们车主呢消费者能够告别我们的价格焦虑。那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品质保障，那所有的商品品牌这个都是这个有品牌的官方直供的，那渐渐呢我们是可以做到溯源追真，那品牌旗下在售的这种养护产品，包括像 轮胎啊、汽机油啊均为这个正品。那从源头上呢，其实我们是杜绝了这种非标产品的这种品质，那切实的守护了咱们消费者正品的这种权益，以及我们现在的用车安全。那第四个保证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服务保障了。那也是基于我们的京东养车，现在全国我们一共有4000家的这种门店，我们能做到这种从门店然后这个马上装，然后呢做到附近的我们京东供应链能做到秒送配送，让用户呢下单以后无需等待就可以进行安装。那我们也做到了这种保障全国门店的服务统一标准化，然后流程的透明，然后质量的可控，依托于我们整个标准的这种养车的门店的体系，提供一站式的这种车后服务，让门店运营更高效，让咱们的用户呢消费者也能更省心。
5: 是这样。
7: 袁总说的特别好啊。那喵喵这里呢也想插一句了，其实很多车主朋友们他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网上买机油，万一我要买到假货怎么办啊？那网上买轮胎会不会买到什么翻新胎呀、库存胎呀？好吧，那今天呢也是让我们的袁总呢来给大家把这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一个拆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其实这个问题是问到了这个汽机油的核心了。那我也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我们这边不仅是咱们大贸的商品，我们其实还有一些跨境的产品，就来自于其他的地区的这个产品来到咱们国内。我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我们全链路的正品溯源。那我们呢也是找到了包括像这种东南亚的一些货，它是从咱们香港供应的，我也是跑到了包括像香港的工厂，我们在工厂的全流程去体验它是不是真的能够保证我们现在这种大陆地区对于我们货品品质的这种需求。那我们整体其实也是跟像美孚、壳牌这些大的品牌做深度合作，每一瓶在京东出售的这种汽机油身上都有唯一的我们的溯源码。那这个码是从品牌方的这个产品线就开始贴的啊，包括像从出厂啊、入库啊、出库啊、配送到用户手里，整个链路当用户这个扫码之后都是可以看到的啊，它每一个环节经历了什么，
5: 很透明啊。
7: 对，那喵喵呢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直播间的这款美孚纵驰版权合成机油5W-40四雄装，其实大家收到货之后呢，打开您的手机去扫一下瓶身上，它的右下角呢它就会有一个二维码，把它扫一下这个码呢，您就能看到这瓶油它是什么时候生产的，从哪个工厂出来的，什么时候到的我们的京东仓库，什么时候给您安排的发货，就每一步呢咱们都能清清楚楚。
5: 对，
8: 这个溯源码非常的清晰，
5: 溯源体系很这个很规范啊。
7: 是，
6: 对，而且这个溯源码的体系啊，其实是京东和这个汽机油的品牌们花了很长时间去打造的。其实目的呢，就是能够让咱们用户这个买机油啊，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7: 是，
6: 而且呢，我说一个很多车主可能不是特别清楚的一个事情，就是咱们说这个假机油最大危害是什么？它其实不是马上你这个车就会坏掉，而是它是这种有点像慢病一个逻辑，就是长期的日积月累，让我们这个可能这个车从原来的2000-3000公里体验不出来，等你跑到10000公里的时候，你整个发动机舱的这种内部就已经产生了包括像油泥啊、积碳啊，然后甚至是磨损。那等你到发现这个有发动机异响烧机油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晚了。
5: 那这个除了溯源码，咱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可以防伪的手段？
6: 有的，比如我们和这个美孚的机油合作的，我们其实在这个瓶盖上还有这个防伪的标签，那撕开以后呢，有特殊的这种防伪的这种纹路，你其实是可以在美孚的官网验证，而且我们京东自营的机油全部都是和这个品牌的官方直供，其实是没有中间商的，也就意味着品牌从它工厂里出来就到京东了，京东再把它传递到我们的用户手里边。
7: 是，那所以呢也是提醒出现车友朋友们，就大家在选购机油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京东自营或者品牌官方前店。好吧，那你像有些呢它第三方店铺它可能会打着水货呀、平行进口的旗号呢，可能卖您低价机油，价格呢便宜个几十块钱，但是说实在的风险太大了。那如果说出问题了，比如说发动机可能您大修一次呢就好几千，所以为什么几十块钱朋友真不值得。
6: 对，喵喵说的很对啊，就是我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是收到机油以后，我们可以先看外观， 那正品的机油的包装，包括咱们的这个印刷的清晰啊，然后这个瓶身的光滑，封盖的这个密闭性完好。那假货呢，其实往往呢在这里边是有一些这种，包括像包装的粗糙，然后它的这个印刷的模糊，瓶罐甚至可能会出现这种二次封装的痕迹。
5: 嗯，
6: 那当然最稳妥的啊，还是我们现在在用这种数字化的手段做这种溯源码的这种解决方案了。
5: 对，
8: 嗯，就是扫溯源码是最稳妥最放心的，
5: 货比货一下能看出来真货假货的
6: 是。
7: 对，
5: 嗯，
8: 那我们今天直播间也给大家准备了福利，让喵喵来介绍一下。
5: 嗯，
7: 好，那首先第一款福利呢，就是说我们的美孚全合成汽油纵置版 JD5。反正这款汽油呢，其实日常在我们出现就卖的特别好。那这款汽油呢，主打的是什么？主打的是一个可靠清洁，还有一个稳定保护。反正那包括呢，大家能看到，其实瓶身右下角呢就有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收到之后呢，扫码让我们去溯源一下也是 OK 的。刚好我们现在下单呢，还可以享受到什么呀？我们京东六幺八大促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下单还可以享受我们六幺八超值的优惠。所以如果说想去更换汽油的朋友，看一下我们这一款5W-40，我们可以放心下单，可以放心去拍了。好吧，那美孚的汽油呢，给大家介绍完了，咱们继续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嘉实多的汽油。嘉实多的话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款，好吧？一款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月型版、月型质疑版全合成汽油，同样也是5W-40，只不过它呢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 SQ 的一个等级。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太了解 SQ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 API 美国石油协会他们认证的一个汽油等级 SQ。目前市面当中已经排到至高的一个地位了，所以 SQ 往上目前没有， SQ 往下还有很多。且大家如果说真的是想选择一个油品品质好一点的，保养效果好一点的，推荐大家我们的至高等级 APSQ 朋友，我们的月型质疑版直接放心下单，直接放心去拍就好了。同时也可以享受到我们的618超值优惠，好吧？那我们也是限时京东养车线下门店的，咱们也是给大家限时免费包安装，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先拍，放心买。那嘉实多还有一款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畅行质疑版啊。畅行质疑版的话呢，同样我们也是给它做到全合成汽油，而且呢，它也是 SQ 的一个等级，好吧？那我们这一款的话是0W-20那个年度，大家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车型呢去选择我们适合的年度。抗氧化沉积、抗磨损以及低速汗燃保护能力呢，咱们这款汽油也是做到了一个全面提升，可以为我们的发动机提供更全面、更性能。高性能的润滑保护，所以需要的朋友呢，我们这三款机油可以根据我们自行的一个选择一个需求去选择我们适合的年度，我们来下单来拍一下就好了。
5: 嗯，
8: 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六幺八期间选购像三滤啊、机油啊，包括轮胎这些养车刚需的产品，一定要认准靠谱渠道。那今年呢，京东也是养车也是联合美孚壳牌，包括德国马牌等等这些十几家的这种头部的品牌，成立了京东养车六幺八保障联盟，优势呢是非常实在的。那大家可以在618期间在京东上来搜索养车保障联盟。
5: 是的，首先咱们第一呢，就是这个供应有保障，不用担心说缺货断供，只要是大家想买的联盟商品，保证是不断供。第二就是价格有保障，因为618全周期价格稳定，平台的补贴再加上品牌的这些让利，买贵可以双倍赔您。第三就是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商品的品牌官方直供，像刚才提到的美孚机油，它有全链路可以溯源码，轮胎呢也有二维码可以验真，就是件件都可以溯源。第四就是服务有保障，全国4000多家门店线上下单就近安装，秒送马上装，售后还有人管。
8: 是，
5: 嗯，
8: 所以各位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在养车的过程当中有被坑的经历啊，或者有这些经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比如说买到了假机油，
5: 嗯，
8: 啊，翻新胎，或者说遇到了各种隐形收费、服务不到位的问题，
7: 嗯，
8: 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栏目的互动当中。
5: 对，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轮胎的问题啊。
8: 嗯，
5: 比如说袁总，很多这个车主呢，他不敢在网上去买一些轮胎，他就怕是买到那些什么翻新胎呀、库存胎呀。您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京东养车联盟它怎么保障咱们轮胎的正品和品质。
8: 嗯
5: 嗯，
6: 对，咱聊到这个关于翻新胎，其实这也是很多车主的一个顾虑啊。
7: 嗯，
6: 但是这里边呢，我必须也澄清一件事儿，就是呢，什么是翻新胎，什么是正规翻新胎。因为呢，我们轮胎分成了我们叫半缸和全缸。那全缸呢，就是多用于这种商用车、巴士啊、卡车呀，它们是存在这种 官方的这种我们叫做翻新的标准的，它是有国家标准的一个翻新的一个逻辑。
7: 嗯，
6: 但是在家用的轿车上啊，就是咱们这个半缸市场，那市场上所谓的这些我们叫做翻新胎呢，就老实讲就有点这种不正规了。
5: 嗯，
6: 甚至更多都是这种黑作坊的这种产物。
7: 嗯，
6: 那里边它的手段有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报废的轮胎啊进行这种打磨，然后呢刻花纹、刷油，包括这种冒充这种新胎去卖啊，就是很麻烦。
7: 嗯，
6: 那这种胎面呢，就是可能你正常的用户他看不出来，但实际的情况它比正常的胎面呢要可能要薄一半。
5: 哦，
6: 那这个造成的风险是什么啊？就是你如果去跑高速的时候，它稍微有一些磕碰，极易容易爆胎。
5: 嗯，
7: 哎，是。那其实呢，有一些车主朋友啊，确实可能这个贪点小便宜，在路边店呢或者二手平台，可能买什么九成新拆车胎，买的时候感觉哎呀，便宜几十块钱，可能一两百块钱就都赚了。但是实在这个危险的系数太高太高了，这种胎呢，其实很有可能就是翻新胎。
6: 嗯，对，这个咱都讲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对吧？
7: 嗯，
6: 但是其实呢，我们这个刚才一直在聊咱们这个养车的保障联盟啊，
7: 嗯，
6: 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几件事儿，那就是第一个呢，刚才这个我们也有说，我们怎么能去杜绝这个问题？先是源头直供，
7: 嗯，
6: 我们尽可能的让这个中间环节变少。那品牌它一定在意自己的品牌调性啊，它一定是把自己的品牌品质的品控做到最好。那我们平台作为京东这种自营的这种电商，我们也非常在意这种用户的这种信赖度。所以呢，我们两方是可以帮助这个叫做这些品牌啊，直接把它从工厂出来，就直接到这个用户的这种手里边的，这是第一个。
5: 嗯，
6: 那第二个呢，我们叫做到货可验。其实轮胎。

0: 胎这个收到货以后呢，它不是溯源的逻辑了，它是在这个胎的侧边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扫完了以后呢，去看什么呢？看它的这种生产日期呀，包括产地呀，以及我们的认证信息，这种全部都清清楚楚了。那个，而且我非常建议的是去这种我们叫做连锁，就是养车的连锁，比如说像我们京东养车线下这4000多家门店安装。那安装前呢，这技师也会给你做一个 double check。那第一，你的产品是不是这个新的啊？它是不是伪的？它能够给你一个判断。然后第二，这个产品，咱就说，万一有一些可能跟这个咱原来的尺寸不适配，那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去告诉车主，避免去损坏它的这种轮毂。
1: 对，
0: 这是第二个啊。那我再跟大家说第三个，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轮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这个就是产品的特性了。因为这个产品呢是一个重货，它又很大，然后它又很离散，规格非常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做的是叫做秒送马上装。其实我们也是跟这个头部品牌像马牌啊，提前先提出来了这种秒送马上装的这种服务啊，就是用户呢在这个咱叫线上线下，然后无论在哪儿下单，它系统呢都会派单到最近的门店。同时呢，轮胎其实是从京东的这种仓库直接配送到门店，然后那个可以让这个用户到店直接安装。这个，除了我们的这种流程透明之外，它可以做到的是时效性，我们能够在一小时内完成现在这个服务。哪怕你在街边爆了胎，其实你把它到门店里，你说我要这个，一小时之内也能够帮你把这个东西换掉。
1: 很快也很
2: 效率非常高了。
0: 对，
2: 那有没有什么问问袁总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就是能够让车主们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够初步的判断这个轮胎是不是翻新胎。
0: 明白了，那我教大家几招啊，我们的第一招呢叫看，就是看什么呢？这个车的这个轮胎的这个侧板上啊，有它这个 DOT 码，就是你看这个轮胎的侧面啊，有一串以 DOT 为开头的编码，然后它最后的四位数呢，其实就是生产的周和年。比如今天你看到一个，叫做3525，那它就是25年第35周生产，大概率呢就是8月第3周。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生产的了，对吧？你再看这个字段的周围啊，它有没有包括像打磨呀，包括重新刻字的痕迹，或者这数字它歪七扭八的，它不是这个跟原来在一个平行线上，包括深浅啊，这些问题如果有出现，那它大概率就是一个翻新胎了。这是我们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看这个胎面，就是您可能要趴下来去看咱这个正常跟这个地面接触的这个部分。那如果是咱这个胎面上有彩色的线条的，那其实它就是这个我们叫新胎了。原因是这个正规的新胎出厂的时候呢，就是轮胎的胎面上会有一条或多条的这种彩色的这种线条，我们叫做这个横压的色带。那它这个翻新胎呢，往往的情况是，第一，它没有这个东西，因为它都是削薄之后的；第二呢，很有可能它就不清晰。它可能削薄的不是那么深，你还能看到，但是它明显不是新胎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色差那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闻味儿，就是分新胎，因为它要做这种，就是重新让这个轮胎呢变得更黑，它是要泡在一个化学的药剂里边，它去增黑的。那这个味道是非常刺激的，非常刺鼻的。但是我们的新胎呢，是有一股这种淡淡的这种橡胶味儿。其实就跟咱们新买一双鞋，然后包括可能这个去很多橡胶产地，你在这种路面上能闻到这种淡淡的橡胶味儿。这三个维度吧。
3: 那这三步的话真的是太实用了。喵喵也建议直播间车友朋友们，大家可以抓紧收藏起来，好吧？那另外呢，其实今天直播间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性价比超高的轮胎啊，就是喵喵手里拿的这一款我们的金安土汽车轮胎。首先呢，买轮胎要看什么呢？先看一下我们轮胎的尺寸，我们的执行标准是不是匹配的。这款呢，给大家做到的是205-5216 91V 的一个执行标准。其实这款轮胎呢，也是配我们家用的很多小轿车，比如说像朗逸呀、速腾呀、卡罗拉呀等一些主流车型。那91V 的载重还有速度等级 ，V 级的话呢，我们最高可以跑一个240码。家用呢其实完全够用了。它的花纹设计的话呢，其实像静音包括湿地的一个抓地力朋友也都非常不错，好吧？那同时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了我们的一个超强质保，无忧售后，提供给大家提供5+2+1+1+1全方位的一个质保。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哎呀，这个是什么算数吗？其实它的意思呢是全方位质保，5年质保， 两年鼓包，一年偏磨，一年爆胎，一年老化，基本上是覆盖了所有

0: 核心意外问题，所以它也是远超行业常规的一个保障，那用户朋友们也可以放心下单，可以放心拍了。
1: 嗯，是，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618期间选购像三滤啊、机油啊、轮胎啊这些养车的刚需产品，一定要认准靠谱的渠道。那像今年京东养车就联合美孚、壳牌、德国马牌等十几家头部的品牌，成立了京东养车618保障联盟，优势也是非常实在的。
2: 是的，首先第一就是咱们的供应有保障，不用担心说会断货断供啊，只要是大家想买的，联盟商品能够保证不断供。第二就是价格方面有保障，618全周期价格稳定，平台补贴，再加上咱们品牌的让利，买贵可以双倍赔您。第三就是最在意的这个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商品品牌官方直供，比如说美孚机油有全链路溯源码，轮胎二维码验真，就是每一件都可以溯源。最后就是服务方面有保障，全国4000多家门店，您线上下单可以就近安装，秒送马上装，售后也有人管。
1: 是，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让袁总来跟咱们给咱们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做一个总结吧。
2: 对，
1: 让袁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再花几分钟时间，可能把这个保障联盟的四大保障跟大家说透。那一个是这个 Q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我们四个保障的四个方向。第一个这个供应保障，那也是考虑到这个原材料的上涨啊，海运的时机拉长啊，很多的渠道出现了断货缺货断供这种情况。那但是保障联盟的品牌方把京东视为它最高优先级的保障渠道，锁定了产能，也就是说您在京东上买包括像美孚的机油啊、马牌的轮胎等等十几个大牌，不会出现下单了没货的情况。那我们的承诺就是只要京东用户想要买的，保障联盟保证不断货。那第二个呢是价格保障，那原材料的上涨呢，很多渠道都在涨价，那我们的保障联盟呢也是通过了平台的补贴啊，包括品牌的补贴以及我们政府的补贴，然后三重的叠加，我们把前台终端的售价给稳住了。那618的全周期，您打开京东搜索京东保障联盟，所有的商品价格稳定透明，不会今天买了明天就降价。那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品质保障了，也是今天这个重点咱们聊的。那所有的这种保障联盟的商品都是品牌的官方直供，那我们从源头杜绝假货，那包括像刚才聊到的像溯源码呀，包括我们的那个防伪码以及我们的验真码，每一个商品从这个出厂到您的手里全程是这种可追溯的。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服务保障了，那包括像买了不会装，买了这个怕出问题，不用担心。那京东养车在全国目前有4000多家的这种门店，那这种标准的这种工单的系统啊，线上下单就近履约，然后加上我们到店即装，像刚才也聊到像轮胎、机油、养护品、滤清器全部都可以这种我们到店服务。那我们的承诺就是这种服务不掉链，然后售后有人管。
1: 嗯，是，非常感谢今天其实喵喵和袁总给我们大家的介绍啊，让大家可能对这个内容更加的完善，也在用车方面也更加的放心了。
2: 对，其实总结来讲就是有货啊，不涨价，是真品，还管您安装，
3: 是，
2: 就是把大家养车方面的所有的焦虑也就全都解决了。
1: 是，我们也感谢袁总，感谢喵喵今天的一个专业的推荐，也希望大家记得大家可以去搜啊，在京东里面搜养车保障联盟，
2: 对，
1: 福利多多，正品保障。
2: 好，再次感谢袁总和喵喵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咱们下期再见。
3: 好，谢谢，
0: 再见，
1: 拜拜，
0: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2: 暖风悠悠粽香浓，水清暗秀景致佳。端午时节，水运江苏盛情迎客，诚邀八方游人共赏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0: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7: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6: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7: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6: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际厅，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16: 乐享百龄，
1: 请您
16: 静候收听。
1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那还是首先呢，隆重的那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8: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哈。
18: 哎，好，
17: 同样的还是说，就是关于呼吸吐纳方面的问题哈。
18: 嗯嗯，
17: 那这些天呢，您一直是教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
18: 对
17: 啊，
18: 对，
17: 就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健康的一个改变。
18: 嗯，
17: 那么在这里面呢，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啊，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
18: 哎，
17: 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
18: 嗯，
17: 啊，长吸长呼，
18: 对，
17: 哎，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你看，我们本身有些人呢，他就是身体上有疾病的，
18: 嗯，
17: 啊，由于这些原因，他没办法做这个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方式，
18: 嗯嗯，
17: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18: 啊啊，
17: 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让他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他恐怕很难坚持
18: 啊，啊，
17: 他做不到啊，
18: 嗯嗯，
17: 是吧？
18: 啊，
17: 啊，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
18: 嗯，
17: 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18: 嗯，那你要说，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
17: 嗯，
18: 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17: 嗯，
18: 啊，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呐，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是吧？
17: 是，嗯嗯。
18: 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呼吸之间啊，到底有没有这种直接性的关系呢？
17: 那你要我说，我觉得肯定有。
18: 啊、嗯、啊、
17: 嗯，您心脏不好的人，我觉得他都影响呼吸。
18: 嗯，
17: 你看，我们就说这心脏病人，他就是胸闷气短，
18: 对，
17: 是吧？这是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症状、啊。
18: 对，
17: 你包括像心梗啊，还有说的这些猝死啊，他不都是说心脏病非常严重，导致没有办法呼吸吗？经常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
18: 嗯，
17: 啊，就很容易人就没了
18: 啊，是，对，
17: 是吧、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脏和呼吸一样，就是他每时每刻他都不能停啊。
18: 哎，你说的很对啊。
17: 嗯，
18: 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严谨点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之间，啊，能有这种密切的联系？嗯，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
17: 对，
18: 我感觉这个大家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17: 嗯嗯，您给咱们详细的讲一讲、
18: 啊、哎，是为啥说是心脏一有问题了它会影响到呼吸呢？因为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靠咱们心脏的收缩搏动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和循环， 是吧？包括咱们这个体液的调节、神经的调节，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的。
17: 对，就都说这心脏像个泵嘛，
18: 哎，像个泵是吧、
17: 嗯？
18: 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
17: 嗯，
18: 是吧？
17: 对。
18: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靠什么呢？是什么给它支撑的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气体交换完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他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呢？你看，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先通过我们吸气，先吸气。
17: 嗯，
18: 吸气干啥呢？就是把外界空气的

0: 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
1: 嗯，
0: 这个肺静脉啊了不得，这是唯一一个它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
1: 嗯，
0: 正常咱说这个静脉不就是输送静脉血，动脉是输送动脉血的。
1: 对，
0: 但是肺静脉它是唯一一条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血管。
1: 嗯，
0: 通过这个肺静脉，最终这些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的这些血液，最终流到哪儿了呢？流到咱们心脏的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在得到这个富含氧气的血液以后，这个左心房开始工作了，
1: 嗯，
0: 开始有活力，开始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形成挤压呀，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
1: 嗯。
0: 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二尖瓣进入到左心室。
1: 嗯，
0: 二尖瓣是哪儿？二尖瓣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左侧的心房和心室之间这个瓣膜，就像阀门一样。它的存在是干啥的？就是防止这个血液房室之间产生回流嘛，它像阀门一样掌管着一个开合嘛。
1: 嗯，
0: 然后呢，进入到左心室以后，这个左心室呢，这时候得到富含氧气的血液，左心室也开始工作了，这个左心室也开始强烈的收缩。收缩之后，它不也还会把血液形成挤压吗？
1: 嗯，
0: 把这血液挤压，继续下一步推送，推送到哪儿呢？推送到心脏的主动脉
1: 啊，这是我们的大动脉，
0: 哎，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
1: 嗯，
0: 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哪儿？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哎，为各个组织的细胞啊，它提供氧气，产生能量。那么这些所有的组织细胞在吸收了这些氧气血液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它干啥？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1: 这是废的，
0: 没
1: 有用的，
0: 哎，
1: 没
0: 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
1: 嗯，
0: 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1: 嗯，
0: 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你上腔静脉是哪儿？比方说咱们头颈部啊、上肢啊这些血液啊，通过上腔静脉把它收集起来。还有这个我们下肢的躯干呢，下肢这些血液通过下腔的静脉也要把它收集起来。
1: 嗯，
0: 把这些缺氧的含有二氧化碳废气的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到哪儿呢？要汇入到右心房。然后右心房再开始收缩，把这含有二氧化碳的这些血液再挤压，通过三尖瓣直接再推送到右心室。
1: 嗯，
0: 这三尖瓣是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
1: 另一个阀门。
0: 对，
1: 嗯，
0: 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也是肺脏唯一的一条能够输送静脉血的动脉。你看看他为啥说这个肺很神奇，这两条血管。
1: 嗯，
0: 然后通过肺动脉的分支进入到什么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
1: 嗯，
0: 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1: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不可。
0: 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和废气二氧化碳代谢废物的排出。而心脏通过泵血把外界吸入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细胞必须得到充足的氧气才能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
1: 嗯，
0: 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呢，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1: 对，
0: 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1: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心跳。楚老师你看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你这问题问得太好了，非常关键。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中医和西医这个观点不同
1: 啊，中西医观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说在心脏病在治疗方面它采用的方法它也是不同的。
1: 嗯，
0: 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 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

0: 你是通过呼吸，看他是不是呼吸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1: 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哈，我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哈，这个老人，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0: 试探一下鼻
1: 试探
0: 息。
1: 一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0: 啊，对对 对，
1: 是吧？我感觉大家大多数是这个反应。
0: 嗯，
1: 如果说觉得这
0: 没
1: 没
0: 气
1: 气
0: 儿
1: 儿
0: 了
1: 了，
0: 啊，感受不到呼吸了，
1: 对，然后再有
0: 看
1: 的
0: 看
1: 是
0: 心脏或者脉搏。
1: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还跳不跳啊，或者是摸一摸这
0: 脉
1: 个，
0: 搏。
1: 哎，对，这个脖子这地方，说看它还有没有跳动。哎，如果说气儿也没了，心脏也不跳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啊，已经是
0: 死
1: 死
0: 亡
1: 亡
0: 了，
1: 了。
0: 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1: 对，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看他气儿没了，
0: 气儿肯定没了，
1: 气儿没了，但是你要听呢，哎，他好像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或者是有脉搏
0: 对，
1: 啊，这种情况是不是即使抢救他还是有生存的几率呢？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
0: 你看，你看看，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是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1: 对，就没气儿了
0: 你看看，他
1: 嘛。
0: 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或者是什么呢？说咽气儿了，也就是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我们是有这个老话儿，
0: 说都是通过什么？首先，他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是吧？但是你看这个西方人呢，他们把什么呢？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是把这个心跳是否停止跳动，脉搏是否停止跳动，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当中，你看看我们在医院这个重症的这种抢救的地方，你看这个西医呀，干啥？他会给这个病人配什么？配这个心电，就是心脏这个监护仪，来观察，就什么时候滴的一声变成什么一条直线了，没有任何起伏，没有任何波动了，这时候呢，西医怎么判定是？意味着生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1: 对，
0: 啊？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怎么做啊？就现在开始，我们马上的自主的，你马上憋住气儿，就止住呼吸，你不要喘气儿了，坚持住啊，别喘气儿。这个时候，你再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心脏还是在搏动，能不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1: 对，您刚说完，我就开始憋气儿了，
0: 是吧？
1: 但是这个憋气儿啊，这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0: 对，
1: 我明显就感觉这心呐，嘣嘣嘣嘣嘣，越跳越快，
0: 但是肯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再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
1: 对，
0: 憋1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但心脏还跳，
1: 但是我感觉就，
0: 跳得快，
1: 对，跳
0: 越
1: 太
0: 来越快。
1: 快了，而且不行了，就是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了。
0: 必须得喘气儿了，
1: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0: 对，是吧？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小实验，都是同样的感受。而且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在憋气不呼吸的时候，发现心脏什么，它这个跳动的速度节律会越来越快，逐渐你气儿憋不住了，心脏的节奏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人，大部分人，你看都是什么？呼吸的这个节奏快，短促急促，总想大口喘气儿，总感觉像憋得慌似的，
1: 对，总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0: 气脉不够。所以说，通过这个小实验呢，你看似乎来讲哈，也说明了西医的观点，也就啥意思？就即使说你呼吸停止一段时间以内，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还是怎么的呀？可以正常搏动的，
1: 心脏还跳。
0: 对吧？所以因此来讲，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生命已经终结了，不只是观察呼吸是否停止，要重点检测这个心脏脉搏是不是还存在，哪怕是只有极其微弱的搏动，就有抢救生存的几率。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中医当中也是有解释的。中医怎么讲呢？这种情况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1: 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 阳寿未到。
0: 阳寿未到啊。
1: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代表他完全就死亡了，那还是有生命体征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哎，所以说我们会听到啊，或者可能会见到一些个别现象。
1: 嗯，
0: 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就明明这个人你看啊，你先观察他这个鼻息气息，你看他已经咽气了，没有呼吸了，
1: 嗯，
0: 这时候可能哎呀，家里人可能就认为这个人就去世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忙忙活活开始就张罗后事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自己慢慢的又缓过来，甚至突然又坐起来了，又活过来了。
1: 好吓人呢，
0: 是吧？你还听起来感觉这事儿挺吓人的。
1: 嗯，是
0: 是吧？而实际上呢，这就中医所说什么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对，
0: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1: 哎，有
0: 是吧？
1: 啊，对，因为前年我们芳华有一个家人，他发生过这种情况，
0: 是吧？
1: 嗯，就是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老人去世了
0: 啊，
1: 就是因为没有呼吸了
0: 啊，
1: 这摸着心跳啊、脉搏啊，其实都没了
0: 啊，
1: 就没着急往这个医院送
0: 啊。
1: 所有人一看就说知道这老人肯定是去世了
0: 啊，
1: 就是开始搭灵棚啊，开始吊唁了
0: 啊，
1: 哎，鼓乐队呢就开始吹吹打打的，就是准备送老人最后一程，
0: 对吧？一切操办后事了呗。
1: 对，结果啊，就没想到，就是一天以后了
0: 啊，
1: 不是说很快，这个老人呢，奇迹般的就苏醒过来了。
0: 你看看，
1: 哎呀，这给当场所有在场人吓一大跳啊，吓坏了，
0: 吓坏了是吧？
1: 啊，之后呢，就问这个老人自己，他问他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啊，
1: 老人也说不出来具体原因，他说：“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
0: 啊，
1: 想醒啊还醒不过来
0: 啊，
1: 就是真是解释不清啊，这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个事儿。
0: 你看实际上这个是啥呢，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叫假死现象嘛。
1: 嗯，
0: 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其实实际上我们国家就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的，
1: 嗯
0: 啊，都是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两天或者也好，三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1: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一种传下来、传承下来的习俗吧。
0: 啊，对
1: 啊，尤其是
0: 目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远方有亲人呐、朋友啊，你就特别现在很多孩子在外，你得留出时间来赶回来，得见最后一面嘛。
0: 也是，对，
1: 是吧？这个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对生者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嘛。
0: 对。
1: 同时呢，停放几天不下葬，这也是为了走整个的这个习俗的程序 啊。
0: 对，有一些流程吧。
1: 我们肯定是要给逝者要沐浴更衣，入殓之前还得布置灵堂啊，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呐、亲朋吊念的，整整。

0: 都会像你这么去理解。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呢？对。但是啊，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层面和意义。啊，为什么说人去世以后不能马上就下葬？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那还真就想听听这里边的缘由了。咱们要大家一起长知识了。
0: 很有意思的事
1: 啊。对。
0: 这事得从哪儿说起呢？啊，得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了。
1: 啊，那么早。
0: 这就早了啊。
1: 嗯。
0: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的人就知道是谁了。
1: 扁鹊嘛。
0: 啊，对。扁鹊是春秋时期嘛，是吧？神医扁鹊。那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就跟扁鹊有关。源自于什么呢？就是扁鹊救虢国太子的故事。故事当中怎么讲呢？话说有一天呢，这个扁鹊呢在游历行医的路途当中，他路过一个国家，什么叫虢国？虢国在哪儿？要是今天来讲，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虢国。到了这国家以后啊，这扁鹊呢就发现呢，举国上下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说咋回事啊？说了，说是这个虢国的太子啊死了。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是吧？那相当于储君呐。
1: 对，
0: 是吧？所以他就想了解了解，说是个太子他怎么能死了？年纪轻轻的呀。到底什么原因呢？完事儿呢，他就接近到哪儿了？接近到太子的这些随从。他就开始了解了，从身边这些侍从，他就了解说这个太子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结果呢，太子身边这些侍从告诉他，啊，说是这个太子啊已经死亡多长时间呢？都已经死亡近半日时间了。很快就要入殓要安葬了，
1: 啊，死了半日就要安葬了。
0: 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去世以后啊，
1: 立即安葬，
0: 立即安葬。
1: 嗯，
0: 啊，他因为他是太子啊，还说这个半日以后马上要入殓安葬了，所以当时扁鹊说不行，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太子啊？
1: 真是爱管闲事，
0: 就管闲事嘛，对吧？当侍从一看，那太子已经都去世了，啊，听说他还是个了不起的大夫，会医术。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他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观察，太子的气息肯定是没有了。
1: 嗯，
0: 你要从表面看，还真就去世了。但是细心的扁鹊，他发现太子的鼻翼微张，啥意思？就是两个鼻孔是微微向外张开的，而且贴身近前侧耳细听，发现太子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啊？就是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1: 还有点声
0: 啊。你看看，虽然说手脚四肢都已经冰冷了，但是他一摸太子大腿的内侧还是有一定的余温的。这个时候扁鹊当即就诊断出来了，太子属于啥呢？叫失觉的现象啊。这失觉是啥？属于中医的术语啊。失觉什么呢？就是中医讲就气血突然间完全闭塞，导致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也就现代医学什么叫休克了
1: 啊。是休克
0: 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
1: 就不是真死
0: 啊。对。所以这个时候扁鹊马上怎么办？他不能说是不救啊，他就发现问题了，马上就开始救治，用这个银针针刺太子这个头顶的百会穴。结果一番针刺下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啊，活过来了，
0: 活过来了。然后又接着配一定的汤药进行调理，经过二十多天的调理，然后这虢国太子怎么样？竟然完全康复痊愈了。
1: 哎，这真神奇
0: 啊！也就是因为这件事以后啊，这个天下开始就盛传呐，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那虢国太子那都死了啊，让他给救活了，神医扁鹊是从这儿来的啊。所以把扁鹊大家给称为神医了，对吧？但是你看看扁鹊一直啊很谦虚的人啊，你看扁鹊一直在澄清，一直在解释，怎么说呢？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其二。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6: 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即使说这个人发生了失厥，就是刚才讲到了出现这种休克假死的情况，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死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那这种情况如果能遇上了，我及时救他，我就能让他什么站起来，让他好起来，对吧？就强调了说自己救了什么，只是本应该他就是一个存活的患者，并不是完全死去的人。可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开始传开之后，当时呢，人就说了，所有人当时都说了，说这人死了以后啊，可不能马上就给下葬了，给入土了，那不行。为啥？你得停几天观察观察，你看看这个逝者会不会自然就苏醒了。啊，换句话说，你要一旦遇到神医扁鹊呢，那不还起死回生，和国太子一样，那不很容易又起死回生了吗？但是咱要知道，那天下只有一个扁鹊呀，是吧？你不可能所有人都让扁鹊遇见呢。
17: 对，
16: 是吧？那怎么办呢？所以只能是这个家人呐、亲朋啊，默默的得守在这个逝者旁边，在那守着干啥？等，啊，就等着看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那你说等的过程当中干啥？他不能干等着呀， 对吧？就搞了一些什么祭祀的活动来表示一下哀思和痛苦嘛。
17: 啊，做一些仪式、
16: 啊，做一些仪式呗。
17: 嗯、
16: 啊，要不你干等干啥呀？对吧？说等一天不行，那就观察两天看看，两天不行就三天再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活过来。老话不讲说事不过三吗？
17: 对，
16: 对吧？如果说三天了，这个人还是不苏醒，那就说明这个人还真就是死掉了，那就入土为安吧。那么就这个习俗啊，也就当时这个扁鹊呢，在春秋时期，你想想，他救了虢太子，当时就形成这种习俗了。大家都以为人死以后，有的人会奇迹的苏醒，
17: 嗯
16: 啊，或者有的人讲呢，别着急入土，等个三天两天的，也许还能遇到扁鹊，哈、啊，遇到他就能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留下这么个习俗，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东汉的时期，
17: 嗯，
16: 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逝者到底还有没有苏醒。这个方法很好，什么方法呢？就是给这个已经咽气儿的这个逝者脸上呢，给他覆盖一层黄纸，
17: 嗯，
16: 盖层黄纸上，盖在这个逝者的面部，遮住他的口鼻以后，你想啊，一旦说这个逝者如果说苏醒了，他这个黄纸是不是就浮动了？因为他一苏醒，他肯定得喘气儿啊，
17: 嗯，
16: 他一喘气儿，这遮住口鼻这个符纸，这个黄纸，他肯定就会浮动，就会动弹的，啊，只要观察这个纸动了，哈，那就说明这个人呢又开始恢复呼吸喘气儿了。啊，就是失觉，就是假死现象，他一定还有救。这个习俗也开始一直被流传，也开始一直的延续传承了下来，一直到于今天。你看现在有的地区，你看有人这个逝世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
17: 对对，
16: 一直流传下来，
17: 确实有这种，
16: 对吧？
17: 嗯。
16: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真正含义，不知道是干啥的，把它给变种说法了。把它演变成一些迷信的一些说法，啊，那实际上是不对的。
17: 嗯
16: 啊，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啥呢？它就是观察这个逝者的脸上这个纸是不是有浮动。你不管是什么纸，你白纸也行，黄纸也行，只要纸张你盖上，它只要是有浮动，就说明它是有喘息嘛。
17: 对，就能救过来，
16: 对吧？你善于观察呀，对吧？要不然你总得拿这个手，到他鼻尖，到他嘴边去试探，有的时候你还试探不准。那这纸你放上，只要喘气，它就会活动啊，对吧？这多简便呢。
17: 嗯
16: 啊，说只要活动了，说明这个人他就能救活呀。所以你看看，就这个习俗到后来传到哪儿，都传到西方了。
17: 啊、哦，西方也放纸。
16: 哎，你看啊，这个西方人呐，原来呢，在早年也就是上古时期啊，这西方人呢，他们也是这人一旦去世以后发现死了，干啥呢？立马就进行焚烧了，然后就安葬了。
17: 嗯、
16: 但是呢，通过扁鹊救虢太子这事情以后。哎，这西方人才知道啊、哦，这人还有假死的这种现象，所以也开始跟着学，说不着急不行，不能马上就安葬了，也得停几天看一看，你得观察观察，一旦活过来呢，
17: 嗯，
16: 啊，以至于再到后来呢，这个西方人呢，为死去的逝者，他这个脸上呢，他不是来覆盖黄纸，咱都知道，咱们现在去过国外的，或者是我们看一些电视剧，
17: 嗯，
16: 啊，看这个西方人一般呢，为逝者这个覆盖什么？覆盖白色的这种薄布。是吧？白布
17: 对，嗯
16: 啊，说为什么人家用布啊，还用白色的？
17: 嗯，
16: 其实这好理解，就是因为西方的工业体系比我们发展的快，这我们要知道。他们认为啥呢？给逝者脸上啊，单独的就盖着一张薄纸啊，感觉很寒酸。他们有什么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17: 啊！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发达，有布、
16: 啊、也有布啊，
17: 嗯，
16: 对吧？人家出这个纺织技术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何为纺织的，
17: 对
16: 对不对？
17: 嗯
16: 啊，所以说呢，他们就感觉啊，东方人呢，这个给死去这个逝者啊，脸上只盖了一张很薄的纸，感觉这个不是太体面。
17: 嗯
16: 啊，人家呢有这个布，所以说呢，他就用布，他不是直接光盖脸，他干脆把这个逝者整个全身都给覆盖上了。
17: 嗯，
16: 他认为这样一来会体面一些啊，要不然呢就像没穿衣服似的嘛。那为什么选择白色的呢？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白色的这种薄布啊，你想覆盖在咱们脸上以后，它遮住你的口鼻以后，你想一旦说这个逝者假如又苏醒过来了，他喘气了，
17: 嗯
16: 啊，那你看他口鼻这个部位，它慢慢慢慢就会明显的渗出来水湿这个痕迹，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白色这个布，它只要是出现水湿一渗出，非常明显，
17: 嗯，
16: 直接就看出来了。你要用其他颜色的布，你出现这种渗湿渗出这种痕迹，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它不明显呢。它实际上就是这原因、
17: 哦、哎呀，这又长知识了
16: 是是、
17: 哎、都是学问的这里面、
16: 哎、
17: 是吧、
16: 哎、
17: 周老师，那按照您说的这些道理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们不能单纯就看他呼吸状态， 就即使说，哎，一看他呼吸都停了，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叫假死状态啊，也许他还是有救活的希望的呢。
16: 嗯，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
17: 嗯，
16: 咱都说，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这是完全正确的
17: 啊，这是对的。
16: 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呼吸停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呼吸没有了，我们通过手指，你刚才讲了，哎，放到鼻子下面，
17: 嗯，
16: 来触碰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气息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最准确的
17: 啊，这个不准，
16: 不准呐。你假如说一个人发生这种晕厥了、昏迷或者休克以后，
17: 嗯，
16: 你用手指啊，你触碰病人的口鼻，你同样，你肯定是感受不到呼吸的存在，你感受不到了，
17: 嗯。
16: 甚至你放在口鼻的地方，你放一张纸，他可能这张纸都不动了。那难道说就说明这个人真就没有呼吸了吗？那你说没有呼吸了，为什么心脏脉搏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节目开始不讲了吗？对吧？心脏的每一次活动，首先是不是要通过呼吸才能完成这个推动啊？
17: 对，由气来推动，
16: 对吧？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
17: 嗯，
16: 所以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你通过手指触碰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
17: 气闭，
16: 哎，什么叫气闭呢？也就中医讲，就是气机阻滞导致气血运行发生这种急性的障碍，突然间人就发生晕厥了。举例子啊，你比方说意外溺水的，
17: 嗯，
16: 或者遭受这种电击了，
17: 嗯，
16: 或者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在大动肝火、大怒暴怒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剧烈惊吓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晕厥了，
17: 都昏过去了。
16: 这时候虽然你要看他口鼻的呼吸，已经感觉不到他明显有呼吸，没有气息了，
17: 嗯，
16: 就断气没气了，气都没了，
17: 嗯
16: 啊，但是心脏脉搏你看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说明啥？就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它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是感觉不到而已。这叫啥？这叫气闭的一种表现。你呼吸看似是停止的，但是脏腑的阳气是未尽，没有断，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道家，你看这个道家人修道之人这个修炼养生之术啊，道家都讲究什么叫长生久世嘛，啊，你看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过程当中啊，有一种专门练习闭气的方法，
17: 啊，还有专业方法，
16: 哎，有啊，
17: 嗯，
16: 啊，你看他们在练这套方法，首先让自己入静，就心要静下来嘛，沉心静气嘛，进入入静的状态以后，盘膝打坐，闭住口鼻，屏住呼吸，干啥？进入闭气状态。你看他练这个时候啊，你能感觉到啊，即使你在他身边，或者是你用手同样你触摸他的口鼻，你都感受不到他在呼吸喘气，你都感受不到。
17: 嗯
16: 啊，
17: 就觉得他不喘气儿，
16: 像不喘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
17: 这真是
16: 很
17: 神
16: 奇的，
17: 嗯
16: 啊，你看这么做，道家怎么讲呢？是专门能够强肺养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就看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从来不发生心脏病症，没有心脏病症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这种晕厥昏迷。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况以后，他会闭气的这种方法他都会自救，
17: 嗯，
16: 他都会自我的快速苏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7: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16: 是吧？
17: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要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方法来锻炼心肺哈，尤其是在这个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能力，
16: 哎，
17: 是吧？比如说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16: 对呀，
17: 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激能力，
16: 嗯，
17: 或者说就激发它的潜能，对吧？
16: 哎，你理解这事儿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负重跑步似的，
17: 嗯，
16: 给这腿你看看绑上这个沙袋子，或者把腿绑上其他的重物，然后开始练习，刚开始可能走得很费劲，从正常走逐渐练习能小跑，再到慢慢能跑起来， 甚至在腿上给它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
17: 嗯
16: 啊，

0: 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1: 那身轻如燕，
0: 身轻如燕了，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就应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要在逆境和重重困难当中去锤炼和磨练，因为本身就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逆境当中你还得给他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没垮掉，那你想想这样的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腾飞的。
1: 对，就是抗压能力强嘛。
0: 对，所以这个心脏它也是同样道理。
1: 嗯
0: 啊，这心脏它干不动活了，跳的没劲儿了，跳的慢了，这心脏是不是就是弱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就即使说你给他补充充足的这个氧气呼吸，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着，但是依然还是这心脏还是干不动活，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
1: 嗯，
0: 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啊，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啊，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啊，这孩子呢就会把身体逐渐就养好了，养起来了，体格就身体就强壮了。
1: 嗯，
0: 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会达到你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反了会把它变成一种依赖或者是懒惰的形成啊。啊，他会怎么认为啊？他可能会认为，你看看我身体弱，所以说我爹妈知道了我身体弱，不能让我干活，他就得供着我养着我，他容易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意识。然后一旦离开你的各种照顾和供养以后，他就干脆什么活都不干了，也都不会干了，
1: 嗯，
0: 是不是会存在这种现象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这咱都知道，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咱知道肯定是需要各种原料养料持续的充足供应，这是必然的。可是咱想想它难免有养料供应不足的时候，对不
1: 对
0: 呀？
1: 对，嗯
0: 啊，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气血的瘀滞了，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那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的，那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呢，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淤堵了，或者肺气不足了，气血供不足的时候，心脏马上不就吃不消了吗？
1: 嗯，
0: 就不愿干活了。
1: 对，
0: 所有这些心肌细胞怎么的就开始偷懒了吗？是吧，
1: 消极怠工，
0: 对吧？原来天天牛奶面包还有鸡蛋充油的给它供应着，
1: 嗯，
0: 突然有一天这些物质给它供应的少了，它就不干活了，
1: 嗯，
0: 工作效率马上就降低了，那怎么办？那就得给咱们心脏给它做一做锻炼，就你刚才这句话说的很好，要激发心脏它本身该有的潜能，你要把它激发出来，你要让这个心脏自己学会强大起来，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被充分的激发出来而已。最简单个例子，100斤水泥呀，给你，也许你扛，你说你扛不动。
1: 嗯，
0: 你要说100斤金条给你，我相信扛起来就跑，是不是？哎，
1: 确实是，
0: 那不就是这道理吗？
1: 嗯，
0: 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只是没有充分的激发它而已嘛，是不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呢，就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身体的潜能。心脏也是有潜能的，只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说呢，他一旦缺血了缺氧了，他马上他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就这种按照常规的思维，就像养孩子一样，他总感觉自己心脏现在本身就很弱，
1: 嗯，
0: 就得什么百般的呵护他，各种什么养心的护心的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结果呢你看看越养这心越弱，越不愿意活动不愿意干活，因为他始终也没给心脏一个自我锻炼的机会啊，不知道去激发他的潜能，慢慢的心脏怎么就失去自主一个激发锻炼的机会，这心脏就像人似的啊，你不去锻炼它，慢慢变得就肥大了，你看心肌肥厚的，
1: 嗯，
0: 心动过缓的，到最后心衰的干脆都不跳了，人也是一样，你不愿意自主的去锻炼去运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你时间长不就变得懒惰了吗？那肥胖咋来的？你到最后是不是什么事都不愿干了？
1: 嗯，确实是哈，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是咱们得给心脏做一些被动锻炼，
0: 对，
1: 就是让它变强壮，
0: 对呀，
1: 这样就能很好预防各种心脏疾病发生了。那么，那对于已经形成心脏病的患者来说，那是不是也要进行被动性的潜能激发的这个锻炼，来提升心脏的功能呢？
0: 当然需要啊， 这已经形成各种心脏病变的患者啊，那心脏现在已经很弱了，
1: 嗯，
0: 在积极该治疗你就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
1: 嗯，
0: 你该治疗治疗，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啊，你更应该给他进行一些被动的锻炼，
1: 得锻炼锻炼，
0: 得锻炼他，
1: 嗯，
0: 得锻炼心肌的整个收缩的能力，让心肌的收缩能力的想法给他提高了，对吧？助血行血推动血液运行的能力，他自然就不会强大了嘛，
1: 嗯，
0: 就像得这个脑中风，你看有肢体偏瘫的人。你在该治疗得治疗，你在治疗的同时是不是得结合重点在哪儿了？你得做一些肢体的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
1: 对
0: 对吧？虽然可能说这些被动性的这种强制性的锻炼会让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感觉会很痛苦，
1: 对，他觉得很疼，
0: 对吧？
1: 不舒服，
0: 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对于后期的这些肢体功能的恢复的帮助这是巨大的。
1: 嗯，
0: 有些人他就反了，你看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哎呀他这肢体拘谨他疼痛他就不愿意做这些被动性的康复锻炼，那你就放心吧，这样的人那他肢体未来想完全恢复功能可以这么说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1: 嗯，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太好，
0: 嗯，
1: 哎，这样的这个人群我们现在呢就得学起来了哈，你得学着给自己的心脏啊，就是叫被动锻炼，
0: 对，
1: 哎，激发心脏最大的潜能，提高心功能。
0: 对，
1: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哈，那我们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是锻炼我们的心脏呢？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叫道家闭气的方式方法，这行吗？
0: 是这样的啊，属于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
1: 嗯，
0: 来锻炼心脏心肌收缩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对于所有这些普通人来讲啊，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去做。你不可能说一下就达到这种道家修炼我刚才讲的这种高深境界，
1: 我感觉也有点太神奇了，
0: 它得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那么练习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呢，实际上干啥，就是锻炼心气的一个聚集，振奋心脏阳气，这是一个直接的方式。人活一口气说的是啥，就是我们的心气嘛，
1: 嗯，
0: 心气没了那心脏就不跳了，心脏就没动力了，所以说通过这种闭气的方法练习可以充分的调动脏腑之气归结于心，让心脏自主学会运气调气和聚气，而不是我们整天呢大口的吸气，一口接一口的喘，一口一口接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吐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也就是闭气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适合所有人去做啊。具体这个操作方法是怎么做呢，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为什么要入静啊，你的心要静下来，
1: 嗯，
0: 不能环境嘈杂不行，快速让自己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点去做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是阳脏，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什么，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
1: 啊，这时候最好，
0: 哎，因此呢这个时间段来做闭气的练习意义是重大的。怎么做啊，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做深呼吸3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气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
1: 嗯，
0: 反复做3次以后，随着第3次最后的这口呼气把气呼进以后，然后再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底上颚吞金一口，啥意思，就是第4口气吸满的时候把口鼻闭住，然后舌尖顶住上颚，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1: 啊，就屏住呼吸，
0: 哎，这时候屏住呼吸憋住气儿啊，
1: 嗯，
0: 不能松，还要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咱们这个腹部要做收放的动作。什么叫收放动作，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样的，那正常吸气呼气腹部是不是有动作呀，
1: 嗯，对，
0: 吸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呼气的时候你是不是腹部往里收啊，
1: 嗯
0: 啊，也就是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你幻想着你在正常呼吸时候你的腹部收缩起伏的状态是啥样的，频率是啥样的，就按照这个频率做这个腹部什么收放的动作， 但重点要记住啊，你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收放动作的时候，你可以保证的这口气得憋住，得不能松，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你不能中途就给换气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到自己这口气憋不住了，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三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
1: 嗯，
0: 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等于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但时间短不要紧，一点点练习，随着一点点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坚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儿。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已经开始增强了。
1: 嗯，
0: 你心脏的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午时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强大，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哎，让心脏即使说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缺血呀、缺氧啊，它不会造成这种猝死危险的发生啊，是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发心脏的潜能，对吧？心脏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即使短时间内快速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的缺血缺氧严重的状态下，这个心肌收缩能力仍然很强大，不至于马上发生猝死的危险呐。而且呢，你经常做这个闭气吐纳方法的练习啊，你像有经常心慌憋闷的、心率不稳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症状都会越来越轻了。可以这么讲，就这几年，我把这方法我教会的这些人，跟着我去坚持去学、坚持做的人，所有人都得到巨大的收益。这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结果，是了不得的智慧。
1: 真好啊！你刚才就是一边教大家，我这反复都做2次了
0: 啊，是吧？
1: 啊，真是做完以后立马就觉得，哎，这浑身都轻松多了，
0: 是不是轻松
1: 啊？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对，那就对了，
1: 就感觉这个脑袋都清亮了。
0: 你看看，
1: 嗯，看来这个呼吸吐纳特殊方法啊，就是对于我们身体脏器的一个调理和保护，又不花钱又不费事儿。
0: 对对对。
1: 那么希望这趟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哈，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能学会掌握，并且是坚持的去练习去运用。
0: 哎，这个关键了，坚持练习得做。
1: 与此同时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的健康，我们节目会不定期的给听众朋友们免费发放健康好礼，所以各位家人只要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有机会经常收到我们送出的小惊喜和健康好物。今天我要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健康食品，与生堂活菌型复合益生菌冻干粉。这款产品采用的是冻干粉工艺，配方中包括乳双歧杆菌、植物乳杆菌、嗜酸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卷曲乳杆菌、德氏乳杆菌、瑞氏乳杆菌、两歧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等多种菌株，还搭配了益生元。服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取37度左右的温开水冲泡调匀，即冲即食，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点蜂蜜。今天呢，我们准备了100份，前10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人可以免费领取一大盒。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来电领取。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0: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

0: 本周只用上四天班，对吧？啊，多少有一点喜出望外的同时，有一点焦头烂额。啊，我发现我们所有同事从上周开始就陆续在忙碌着。本周据说还有好几个活动在同步做啊，所以我本周也要假装很忙的样子了。上四天班，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意味着接下来就上三天班，你就可以开始休三天假了啊，多少还是开心的啊。那就提前预告一下，我们本周五的 live show 停播，然后延到下一周，然后周五就听录播。上四休三，其实算来是一个小长假吧，对不对？不知道各位怎么安排的啊？而且这也是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假期了，六月份一结束，这上半年也就结束了啊啊！然后休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啊，这三天的时间。那接下来这个假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哎。高速免不免费通行啊？这个就提前告诉你是不会免费通行的啊，所以这波羊毛是薅不到的啊。你想要免费通行的羊毛得到国庆假期了啊，哎，所以是不是打算就不出去了啊？也是可以的啊，就在家里玩嘛啊。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的天气是接下来明天后天开始啊，就是要得下一周的雨。
1: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场。
0: 哎，新鲜的树莓，第一次吃黑色的比较酸啊，红色的酸香适口，有淡淡的花香。哎呀，前面还吃了什么来着？刚刚刷到的这个消息啊，说上周六去了一趟曲靖的第一高楼，中午吃了可口的菌子，然后昨天是晨跑了5公里。怎么现在都改成晨跑了？之前不都是下午的时间跑步吗？

在新疆听节目的追逐太阳，你都不用追逐，这个点还有太阳。可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新疆听的是我们的什么节日呢？而在新疆每天都收听咱们的节日，而且非常棒。我就想问一下，是哪方面棒呢？是人呢、啊，还是节日、啊，还是节目，还是歌，还是讲话？你说的具体。

0: 点儿，这表扬得细致，好不好？这样好让我们领导知道啊，知道我还是就是这个节目晚上还是有人听的啊。领导最近在问我说，这晚上节目是不是没人听了？我说不，还是有人听的。就是没有人听的话，我们就转世界杯吧。世界杯我们转不了，这个点还没开始放呢。就像刚看凯哥啊，说我原本也没有打算要出去玩，三天得在家里好好睡。世界杯已经熬了几个夜了。啊，怕是再熬几个月就不行了。哎，但是也不能这样睡啊，就是你熬的夜是没法补回来的啊。就之前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是熬了的夜没法补偿的，怎么办呢？也没法办。而且我今天还看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睡得更多，反而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开始反省自己了。我确实最近睡得比较晚，然后起得也比较晚，所以状态也不太好啊。说这个超过7.8小时啊，容易变老啊，就是这个睡眠不足会加速衰老，但是睡眠过多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前者这个是常识，我们都知道啊。但是这个最新的研究就是说，睡得太多效果同样也是的啊。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最近发表的这个《自然》里面的论文说啊，睡得过少与过多都会对于大脑、心脏、肺、免疫系统等几乎全身的器官加速衰老啊，并且关联到一系列的疾病。研究结果还发现，最慢变老的睡眠区间是每天睡6.4到7.8小时。这个还得戴那个手环睡啊，不然这个时间点掐不了那么准，6.4到7.8小时啊。另外，在英国生物样本的人群库当中，这个睡眠不足6小时和睡眠超过8小时的，都跟更快的衰老相关。啊，衰老最慢的就是刚刚提到的每天睡6.4到7.8小时的人啊。研究者还强调说，这并不意味着睡眠时长本身它直接导致器官的老化，但是数据显示睡得过少或过多都会是整体健康较差的一个信号。研究另外还发现，这个睡眠不足跟抑郁发作啊、焦虑啊、还有肥胖啊、以及二型糖尿病啊、高血压以及缺血性的心脏病多种疾病密切相关。所以无论睡眠过短还是过长，都跟慢性阻塞病、肺病、还有哮喘、胃炎啊、胃食管反流等消化类的疾病有存在关联啊。睡眠不仅是大脑的事儿，也会牵动我们代谢平衡和免疫系统的稳定啊。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你的睡眠时间得严格把控啊。那个凯哥刚刚说要熬夜看球同时要补觉的，要不你就等比赛结果呗。看我们那个群友好些就是开始就是买足彩，对不对啊？就当一乐啊，就等第二天揭晓嘛，没必要守着那过程，好吧。
1: Well, 那个我上好路北韩真打卡，夜中夜去看看那睡着起不累喽。
0: 就是听我们节目这个点睡，第二天醒来肯定是不会累的。但是这几天如果天天跟世界杯打交道的朋友，多少还是会累的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我就是因为怕大家太累，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题。这歌还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然后多少你能听出这里面的词儿是什么歌的啊？来，歌颂者。

0: 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里。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好，这个排比听着 好像挺耳熟的这个旋律啊。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歌名。依然是若干位的小伙伴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周边冰箱贴，来听第一首点唱。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3: 月夜点唱机。
0: 家家月，哟，好久不见了啊！晨跑更加减脂，端午节吃粽子，又早前就吃粽子了的，我之前吃的。

0: 天晚饭吃了一个蛋黄肉粽，蛋黄肉粽还蛮经典的，但我一直没法吃这种口味儿，就觉得很怪啊。谢谢，我吃过那种叫什么腊肉款的，还有吃过那种纯白米粽的那种。原油烩好吃，其实我本身可能就不是很爱吃粽子啊，从小就有的那种象征性的吃一个，你说让我去主动买着吃，我是从来不会啊，倒是单位之前总是会发，到后来单位也知道我们不爱吃之后，就再也没发过了。再然后自己家里就偶尔会做啊，做的也不会做太多，因为知道也就那么爱吃啊。但是每年到端午前后都还是会吃一点啊，咸水粽，白米焦糖，焦会焦点糖啊，偶尔不焦糖吃也香，就当吃白米饭了嘛。焦白糖的话，一般是趁着孩子不在的时候会吃，因为他看到我吃的话，他会弄一大碗糖，光吃糖。板栗粽，板栗其实好多粽子就是听着都挺好吃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到嘴边就觉得，吃不了，这种感觉啊，就听着确实都很好吃啊。我今天包括看了很多的一些粽子的那种图，还包括介绍那种粽子的做法，都觉得就是还都想尝一尝啊，可能没什么口福啊。哇，这歌这么简单吗？都回答对了。目前没有一位朋友回答错的啊，是我刚刚朗诵的太慢了吗？一下就听出来了啊，应该没有其他答案了啊。待会儿半点之后回来揭晓啊。公众号可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这里左下角的键盘可以切换一下。然后我们本周五 Love Show 是没有的，因为本周五是端午正端午啊，所以那会儿是我们的录播。所以我们中午的 Love Show 的主题唱摇签的，借我们放到下周五回来唱啊。先进小段的半点宣传，待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1: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22: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不要搞了好吧。
1: 果然特别经典的歌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答案的，都是同一个答案啊。
0: 不要
1: Tom 潘潘人生 Roy 还有新乐飞陈星小月，我以为是那个月，你是这个月。好嘞，这个以上的小伙伴，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没刷到啊，就你们自己对号入座一下啊。如果回答正确，情人，哎，那就可以来告诉我一下有没有累计三次回答正确啊。三次的话就直接告诉我，然后给你直接寄出十枚冰箱贴啊。还有一些就我印象里面应该是就是已经满了的啊，当然还没告诉我，你们记得跟我说一下啊。我有时候也不太确认啊，靠你们自己确认。对，你们自己确认比较容易一点。你自己总记得你答过无数次了，对吧？啊，如果有很多次了的话，你就直接说我有过。啊，或者你大概记得一两次的话，你也可以说我有了。OK 啊，那先来揭晓一下答案好吧，超简单的啊。是吧，前奏一起就听过啊。其实这首还有一个普通话版，哎，我没记错应该之前我们也出过一次 Beyond 的题，就是不再犹豫，对不对？也是有普通话版和原版的、这个普通话版也是同名，也是情人，1993年的作品。

其实它有一个原名，这歌名原名叫《大陆情人》，创作的初衷就是两地分隔的两人，作词人刘卓辉和内地歌手艾静，他们当时是异地恋，所以当时那个情感的灵感来源就是这个。

0: 虽然后面歌名改回成情人，当时的初衷其实把那个情感变得格局大了一些，是一个家国情怀的大爱。创作初衷的时候，这歌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会儿香港还没有回归，所以当时讲他们这一对恋人谈恋爱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种种的困难和阻隔，然后给他一升华，就变成了异地分隔之间家国情怀之情的那一种。情人在98年的时候重新收录了普通话版啊，你们可以去听听看，这词儿又不太一样啊。下一首点唱继续。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哦，这歌也本来是我在上周五想放来着。哦，可以，这一下子这个对上了暗号了。上周五的陈小霞专场。这歌你们一定听过另外一个版本，就是粤语版啊。我们听的这位小伙伴的点唱是闽南语版，你可能没听过。

陈小霞自己本人唱的，你们听的那个陈慧娴的版本，对不对？归来吧啊。我朋友说正准备唱来着，发现哎怎么不对啊，但是那个嗯哎呀嘎铃哎呀里面有几句词儿是用的原版词儿来的，青山阿刁调有点像吗？不是吧，你再听

0: 啊！
1: 我要为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0: 没听过这首歌，没听过很正常啊。这是陈小霞原版，叫《傀儡汪仔》，就是《归来吧》的原版。下一首。

这歌也听着熟，对，我也听着熟啊。我记得当时收这首歌好像也是有朋友喜欢听然后再收的。原版是英文啊。

点唱是通过公众号，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然后里面有一个添加朋友，看到公众号这一栏，然后你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大家的点唱都是在这儿啊，以及我能看到的位置。文字语音来都可以，最好带上歌手名，这样我就知道你要听哪个版本啊。下一首继续，这是恰恰恰恰恰，吹走的时光。

0: 摩登兄弟刘宇宁，以前全称是这样，那现在直接就叫他刘宇宁了啊。下一首，哦，是打错了。以往你是不是直接复制粘贴歌名的吗？就重新自己打一遍啊？用心了啊！下一首。
1: 像云端。
0: 哇哦，向日葵。你的名字还没改啊？新年快乐。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小霞姐和海洋波向云端。

0: 这个歌我以为是那个张韶涵那个版本，这个就是爱情啊，啊，这并不是爱情嘛，那首歌是。到点跟你说晚安了，回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早上还没出门，想到上班就开始心慌，这叫预期焦虑，你在提前消耗工作的压力。一个小方法很管用，拿出手机或便签，写下今天必须完成的3件事，按重要程度排个序，完成一件就打一个勾，把模糊的焦虑变成具体的行动，你会发现压力已经散了一大半。上班没那么可怕，你比想象中更有准备。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四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南向北方向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可以正常运行。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镇进沙，看我们大车它啥。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1、3、5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老师，欢迎您贺叔。
5: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4: 欢迎贺叔哈。贺叔呢来到我们卡友的群体中间之后哈，给咱们好多卡友朋友都支了支招，尤其是说到了好多卡友朋友们会出现的一些职业型的疾病
5: 啊，
4: 大家在前几期的时候也是收获很多。不过贺叔是这样，我们最近啊有一位卡友朋友，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他就是说，天天在外面出车哈，其实照顾家里的时间相对有点少，
5: 对，
4: 所以呢，他其实有一个关于家人的问题，也想问问您能不能给解答。
5: 我们听一下
4: 啊，他是说呢，这个媳妇儿给打电话了哈，说这天天就愁家里的小孩啊。不爱吃肉，挑食，
5: 挑食。
4: 哎，我觉得这特别逗，因为我是打小是不爱吃菜，我一听说还有这不爱吃肉的小孩，
5: 好多呀！
4: 啊，真的，
5: 现在好多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4: 你看看，
5: 小小年纪就吃斋念佛，他就是不吃肉
4: 啊。
5: 哎，而且这种孩子往往还长得呢，很瘦，很弱，
4: 这都没有营养啊！
5: 啊，家里愁得不行不行的，换着法儿也不吃。
4: 对。
5: 但是呢，你说说的吃肉这个问题呢，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部分家长发愁
4: 啊，
5: 吃肉太多。
4: 我小时候这种
5: 是吧？但你这个小的肯定也身材好，像现在身材一样好啊。但好多孩子现在超重了
4: 啊，哎，他是因为偏食而超重啊？
5: 那可能就营养太好吧？
4: 哦，过剩了哈，
5: 过剩了。
4: 嗯，
5: 所以说在这个吃肉的问题上，有的是吃不进去，有的吃太多。
4: 嗯，
5: 在这儿呢，咱可以把这吃肉的问题啊划分一下，咱们先解答这个卡友的
4: 不爱吃肉哈，
5: 不爱吃，
4: 嗯，
5: 那为什么好好的孩子他不爱吃肉呢？
4: 真奇怪，这么好吃的东西。
5: 对，而且不只是这个肉，还有好多东西他不爱吃的，
4: 挑食，
5: 不吃香菜的，
4: 哦，有，
5: 不吃鱼的，
4: 有，嗯，
5: 以前咱们一般怎么认为？娇气
4: 就是偏食，这孩子
5: 啊，
4: 而且呢，饿两顿就好了，
5: 饿两顿就好了，有的还觉得干脆逼着他吃，掺在里的骗着他吃，
4: 对。
5: 现在最新的研究表明不可取。
4: 嗯，
5: 因为什么呀？
4: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吗？
5: 哎，因为这是人体的一个保护机制。当他不吃某个东西的时候，你闻着是香的，他闻着就受不了，有可能这东西过敏。
4: 哦。
5: 把观念咱们得改一下啊。
4: 身体这么智能呢？
5: 身体很智能的。
4: 不是我任性，是我的身体不接受。
5: 对。好多呀，我们闻着是香的，在他闻着那个东西非常的难受，其实是他身体的报警机制启动了。
4: 嗯，
5: 非逼着他吃，心理上有什么影响姑且不说，有可能到身体里头真的产生一些过敏反应。这过敏反应呢，不是像大家想的非得是起大疙瘩才叫过敏反应，它可以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孩子脑子犯迷糊， 脑子不老清醒
6: 啊、
5: 哦，可能是啊、嗯，有的孩子拉肚子，有的孩子关节肿胀，活动不好，有的孩子心慌，这都可能是过敏反应。
6: 那这还挺严重的。
5: 对了，
6: 你小小宝宝出现这么多问题的话，我觉得当家长的可就着急了。
5: 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随着孩子的免疫系统逐渐的完善，他有一些过敏的东西，他会变的。
6: 嗯，他会接受。
5: 会接受。
6: 嗯，
5: 就像我儿子小的时候，他是不吃鱼的。
6: 什么鱼？河鱼、海鱼？
5: 什么鱼他都不吃。
6: 带腥气的。
5: 带腥气的
6: 他都
5: 不
6: 吃。
5: 嗯。那时候我就从来不勉强，不吃就不吃呗。
6: 嗯。
5: 哎，等到长到十几岁之后，应该就是免疫系统完善了，怎么样？开始吃了，吃的比谁都猛。
6: 他自己就发现，
5: 自己就爱吃了。
6: 嘿。
5: 所以相信孩子这个自我的报警系统、他的检测系统很智能的。
6: 是，但是您的儿子他不爱吃鱼并没有造成他身体的健康的问题是吗？
5: 哎，这就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营养替代的问题。肉不吃在蛋白的摄入方面可是少了很大一块啊。
6: 是啊。
5: 什么叫蛋白质呢？
6: 嗯，
5: 肉蛋奶都是蛋白质、咱们说这个长链的组成我们的肌肉的、组成皮肤的，包括头发指甲、包括你每天做各种活动需要各种的酶，消化酶也好，神经活动也是需要酶的，这个酶都是蛋白，它要缺乏的话不得了啊，不止孩子说长个大小的问题，连智商都受影响，
6: 脑子的发育，
5: 对了，都不行，
6: 那这是大事儿，
5: 这大事儿、所以呢必须把蛋白给它补进去。
6: 嗯，
5: 但肉蛋奶里头你会发现肉其实特别主要的一个摄入方式，它不吃怎么办？用豆制品给它补上、
6: 就是我们说像喝豆浆这种，
5: 哎、不止豆浆啊，像刚才说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吃肉吃太多了、太胖的、也可以考虑到全豆营养。
6: 全豆，
5: 跟大家说这么一个理念叫全豆营养。
6: 这好像第一次听这个
5: 是吧、大家说我管你我什么豆子呢，红豆啊，黄豆、
6: 红豆绿
5: 豆什么的都可以、其实不是，这有一个错误概念，司机朋友记住啊，豆子其实严格来讲分成两类，一个叫大豆类，一个叫杂豆类。
6: 大豆就是我们说的黄豆是吗？
5: 大豆呢咱们是黄豆、黑豆、青豆
6: 啊、这都叫大豆、
5: 这种都是大豆类。
6: 大豆类
5: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做豆腐对不对呀、哎，做豆腐、豆浆、它的蛋白含量特别高、但是如果吃到什么红豆、绿豆、芸豆这些，
6: 这没
5: 那可就不是大豆了、它叫杂豆类，它的蛋白含量很低、但是它膳食纤维很足，维生素很足，所以知道了吧、咱们那卡友朋友啊、如果你们家孩子不爱吃肉，或者另外的烦恼就是孩子小胖墩儿啊，不能给他太多肉吃了怎么办呢？换成全豆营养。换成全豆营养的核心是保证大豆的蛋白量，豆腐也好，豆皮儿、豆浆、豆腐脑、这类的用足一点儿。
6: 大豆类。
5: 大豆类的足，蛋白质就可以补得很足。
6: 嗯。
5: 而且植物蛋白呢，还有点。

0: 豆腐，
1: 嗯，
0: 一旋它的豆皮儿，这是等量的
1: 啊、
0: 哦，你不能跟那个豆子等量，哦、有一个过程，
1: 嗯嗯，
0: 哎，特殊的孩子特定时期完全可以用全豆营养保证他的供给。
1: 哎，太好了啊、哎！首先要解答咱们前面说的那位朋友家人的这种担心
0: 对
1: 啊，天天出门在外呢，你可能对孩子的健康关注都相对少一点，然后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儿，还是挺挂心的。
0: 现在多好啊！你在路上开着车就知道这知识点了，嗯、一告诉家里，你看家里就说又不耽误挣钱，又不耽误养孩子。
1: 是啊，嗯，尤其是我觉得以后啊，就像这位朋友一样，您也很关心自己家里人一些问题，
0: 哎，
1: 孩子，您太太是吧？然后包括长辈的一些健康问题，可能他们在这个点儿没听着贺叔说你行这个节目。
0: 嗯，
1: 您听着了，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替他们过来，
0: 没问题，提出来，
1: 对吧？
0: 啊，何叔说健康，安心伴你行。
1: 对，有什么问题，咱们以后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的问贺叔
0: ，OK，
1: 更方便了哈。咱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哈、啊，其实也跟吃饭有关，
0: 有关。
1: 但是这个关联呢，稍微可能要走过一个小小的过程
0: 啊，
1: 也是我们一位朋友提出来的。
0: 嗯，
1: 他说他有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
0: 嗯，
1: 就他有的时候吃完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会出一个

0: 但是有的时候他是会有一个搭档在的，
1: 搭档、
0: 交接班的呀，就在旁边坐着。
1: 对，
0: 他不放吧，憋；放吧，这有点社死。这个朋友就问了、是不是我吃东西引起的？我能靠吃东西来调节吗？
1: 哦，好问题啊。你看，相同的问题不只是司机朋友，好多坐办公室的人，也有，尤其在电梯里，
0: 哇，好尴尬，
1: 这是社死的，对吧？老话叫有屁不放，憋坏心脏，
0: 它真的跟心脏有关，
1: 真的有啊，就是说呢，大量的含硫含氮的废物没有及时的排出，导致血液里的含量上升。
0: 它不会
1: 消失的，
0: 不会消失，
1: 凭什么消失啊？
0: 它是气体啊，
1: 往这头走走不了，人掉头往回走。
0: 哎呀，
1: 随着肠道吸收进去，含硫含氮废物进到身体里了，对身体真有损害的。
0: 天哪，
1: 这个事儿呢不赞同啊，
0: 还真不能憋。
1: 对，而且久坐呢，有的人说干脆我喝点热水缓一缓，不是，缓解不了，有可能还会更重。因为这是什么呢？产气是我们胃肠里的一种正常反应。咱们的胃肠啊，你说我吃那东西多干净，可不代表你胃肠里头没有菌。
0: 我们听过益生菌，是不是就是好菌？
1: 益生菌是好的，但还有条件致病菌，还有致病菌，分成三类啊。这点小知识跟大家说一下。条件致病菌就是可好可坏，一旦这环境不好了，它就能闹事儿。
0: 不分阵营，
1: 对了，
0: 墙头草。
1: 致病菌呢，我们为什么东西得吃干煮净啊？煮好了之后下来是避免致病菌进来。但是我们肠道里头可以有条件致病菌，一旦有点事儿它就闹起来了。那怎么压制它呢？我们肠道里头有机制叫菌群平衡。这个菌群平衡呢，就是一个实现内部平衡的方法。有一个菌，它的繁殖一旦有点多了，大家伙就群起而攻之。
0: 你可不许冒头，
1: 谁也不许冒头啊、谁别冒头，你这来了我就压制了，
0: 枪打出头菌。
1: 对，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在特定的时期它有可能就破坏这平衡了。比如说腿着凉，
0: 腿着凉跟我的肠胃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这挨得有点远吧。
1: 国外还专门有大学做这实验室、把这个脚啊连小腿泡到冰水里头，20分钟之后肠道产气量明显增加。
0: 它影响的这么确切？
1: 是的，
0: 到这儿来了，
1: 能到这儿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温度的变化会使肠道这个菌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你想，那凉水上来了，凉气儿到这儿了，肠道里温度就变化，变化那么一点儿，有的菌受得了，有的菌受不了，于是平衡打破了，有的菌过度繁殖开始产气。
0: 菌繁殖它就会产气、
1: 会产气啊。还有有的人是吃点特殊的食物，比如说不能吃辣的人吃点辣的，有的肚子里咕噜来咕噜去，为什么？这个菌跟人一样，有的吃辣椒就死了，就不行了，有的吃了更活泛
0: 啊，
1: 它也会变化。还有你吃那个食物里头，假如含豆类的蛋白这么多，容易让很多菌就滋生了。
0: 是，你说产气哈，
1: 产气类的，还有洋葱，
0: 洋葱也不行、
1: 洋葱也会的。
0: 哦，
1: 洋葱跟那个辣椒有点相似，它会让一部分菌处于半死不活状态。抑制不了别的菌，别的菌就过度兴奋呐、过度繁殖，气儿就出来了。更不要说有一些人有胃溃疡、有肠炎，
0: 本身就有问题，
1: 本身就是菌已经失衡了，它更会有这情况。所以说回来，到了咱们产气多的这个几大因素，你考虑一下，首先有没有我们说的没太注意着凉了，腿着凉，
0: 别穿短裤了
1: 啊，是吧？腿着凉。第二个呢，饮食可以调整一下，爱产气的、爱刺激的少吃。
0: 至少开车这天别吃。
1: 对了，还有呢，就是如果有胃溃疡、肠炎这类的，抓紧治。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有的人是胃肠蠕动的有点慢，导致这个食物停留时间太长了，那产气不也多吗？用一点胃的动力药，胃肠动起来。莫沙。

0: 如说吃的太多太胀，导致这个东西菌在里头、
1: 嗯、
0: 那用点消化酶，复方消化酶胶囊吃上一会儿咕噜噜，好了，菌开了。或者呢配点这个陈皮水，或者自己拿点这个干的山楂片泡水，都有这个促进它往下走的这个作用。
1: 就我们说促消化的一些吃
0: 的
1: 东西啊，
0: 一般的情况下用不到说咱们得抑制肠道的菌，一般不至于。
1: 嗯，
0: 生活注意点儿，有一些基础病控制一下，多数是能解决的、
1: 嗯嗯。但是您说的这个有屁必须得放这个事儿、
0: 嗯，
1: 是不是适度的？可能你也得排一排，
0: 啊、
1: 不要忍着，
0: 这个还真别客气。还是那句话，有屁不放，真的会憋坏心脏。
1: 这不行，就跟自己的这个同车的同伴打个招呼，大家忍耐一下，是吧？
0: 一三五归我，二四六归你，
1: 谁都得遇到一点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好吧，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排气的问题，不知道您听懂了没有哈？其实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呢，它其实也跟吃有关系哈，但是呢，其实也是属于有点点尴尬的这个事儿。
0: 没事，医生面前急不忌医啊，
1: 还
0: 说什么都行。
1: 到了医院了、啊，什么事都可以聊了哈。
0: 对，
1: 我们有一位朋友就问了一下，因为他有的时候出车哈、啊，不是那么的规律，去排便，
0: 嗯，
1: 就是忘了呢，就可能两三天才来那么一次、
0: 哦、
1: 哈。他也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的？如果呢想让自己改变一下，可以从哪些方式来调整？
0: 哎呀，卡车司机跑长途的这个便秘问题其实挺常见的，
1: 好常见，好多朋友问、
0: 哎、长时间这个姿势对胃肠活动不利。另外呢，你不能说你有了感觉你马上就下去，你往往得憋着。
1: 对，
0: 虽然老话讲吧，叫憋屎能行千里，憋尿寸步难行啊，好像这个有便不排的话好像问题不大，但其实我告诉你、
1: 啊、
0: 这个损伤很重的。
1: 不是，关键有的时候你这会儿一憋，他过一会儿再想去就
0: 没了，
1: 就这劲儿不到了。
0: 你以为没了，其实不是、嗯、当我们的便便在肠道里的运行的时候，随着运行它的水分会被重吸收。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它水分吸收到不干不湿成型的那个状态，就排出去了，
1: 我们叫香蕉便。
0: 对了，这是我们人体设定的最佳状态。但是如果你过来这位置没去，再忍一忍，可能过一小时之后它在那个位置被水分过度重吸收，倒是不占地方了，但是水分重吸收它就干了，顶在这儿，后面来的被它挡住，越顶越多，怎么样啊，肠道就开始里头变干燥、
1: 哦、
0: 我们就所说的羊粪蛋蛋这出不来啊，出不来怎么样啊，它就把这肠道憋得大一点，今天憋大一点，一会儿实在憋不住了去趟厕所，无非出来费点劲。有没有人憋到那种的最后排出的时候都羊粪蛋蛋恨不得都憋得裂了，都出血了。这儿呢跟大家讲个小知识点啊、怎么区分这个血是从哪儿来的。
1: 便血是吗？
0: 便血。
1: 一
0: 说哎呀我都便血了，你看医生一定要问你这个血在哪儿，是在这个便便里头还是滴在便便上。因为什么，这个便便如果你发现血是掺在便便里头的，赶快找时间路过哪个医院去做个检查。
1: 这很
0: 有可能肠道里头有什么息肉、肿物、甚至肠癌。有不少肠癌的最早期发现就是发现便便中间掺着血，但还另外一种方式是便完之后发现那一堆便上面滴着血。这哪来的，就是刚才说便秘把这肛门口给撑开了撑破了。这种呢有可能有肛裂有痔疮，但它不像肠道里头啊，那长的东西往往就不好了。
1: 是
0: 小知识点啊。同样是血来源不同，是在里头的还是滴在上面的，含义不一样，
1: 就是一定要自己回头看看，
0: 回头看看、
1: 观察观察。
0: 有人说那我无非就是撑了出来点血，或者排的是遭点罪吧，没什么大事儿，有的时候吃点香蕉就好了，不能这么理解。
1: 吃香蕉是我们普遍公认的滑肠的一种方式。
0: 滑肠是吧、这个呢今天不展开讲了。
1: 好、
0: 尤其呢很多人大家认为就吃香蕉，其实香蕉它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1: 啊！
0: 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一点真真正正特别管用的方法。
1: 行，
0: 还是接着跟您说，如果总这么憋便便，后续的危害，你想啊，这一次硬硬的在这头堵着，憋到一定程度了，你终于去一次把它排出去了，但是是不是有个肠道扩张再收缩回来的时间？扩张收缩，明天继续扩张收缩，久而久之，它的弹性可就越来越差了。
1: 哎，他每天被我这样扩张收缩的锻炼，难道不是应该弹性更好？
0: 不是锻炼呢，如果一有反应你马上就排出、我们讲正常就该上厕所了。
1: 对、
0: 那没关系，但是时间再长了有可能出现什么呢，肠类似肠麻痹
1: 啊，我的肠子也会麻痹。
0: 会的，它对这个里头的压力也不敏感了。
1: 哦，
0: 而且呢别

0: 这肠子比普通人都粗了3倍以上。
1: 它能被撑成这样啊？
0: 对，有的老年人那个肠子来便便之前没有便意，但是隔着肚皮都能摸到里头的粪块，就证明那个肠道久而久之已经成这样了。这种就是顽固性便秘了。提醒卡友，当你有便便的时候，尽可能的上，如果实在不行呢，也得找机会。再实在不行，后边贺叔跟你说这几个方法用上，千万别等到什么呀，顽固性便秘你一大坨。
1: 出问题不要拖。有的时候会买那个开塞露。就挤上了之后，好多人说。快说挤上就好使，
0: 开塞露呢是可以的。开塞露是把这个出口问题解决，但是咱们先从生活习惯来。
1: 好，
0: 就是如果你要是出车的话，在饮食上还是有一定的调整，容易导致便秘的，少吃点儿。比如说你要出车的话，这个肉食尽量少吃一点，因为肉食吃的多，它往往不利于排便。那什么可以多一点呢？纤维类的。蔬菜
1: 是
0: 水果多一点儿，还有的人说，哎呀，水果蔬菜水果我可能吃着来不及，我很着急忙慌，赶快来几口。那像什么呢？我们讲溶积性的泻药可以备上。
1: 溶积性，
0: 溶积性泻药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跟那差不多，纤维素。你比如说甲基纤维素，它本身不怎么吸收啊，但是呢，它可以帮你把这肠道砰撑起来，一撑一刺激，肠道蠕动的就快
1: 啊。
0: 甲基纤维素可以备上，这样的话，你要经常有这种的，在吃饭之后把甲基纤维素吃上，帮助你推动往前走，真的有效缓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但凡有这样机会，到了停车区能去的话，有感觉的还是要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定时排便特别重要，前后差出不到半个小时，你今天是这个点儿。有没有去一下，明天在这范围之内，久而久之帮你定时排便，这就非常好了。
1: 是，
0: 实在下不来怎么办呢？实在下不来给几个方法。为什么说香蕉不是最好的？你想，你这个便便不通是在这头，完了你跑到这头开始吃香蕉，这头的香蕉运动到那头一般需要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那早了去了。
0: 怎么可能啊，
1: 来不及了。
0: 但是大家以讹传讹是吧，喝蜂蜜也是这样，这头喝那头喝了下来之后，真正到了这儿来润滑晚了。给点切实可用的方法，可以用点渗透性的泻药，渗透性改变肠道里的渗透压的。咱们可以用那种乳糖，乳糖口服液是吃进去的，但是它很快进到血液里，进到血液里头呢，会使这个肠道里头的渗透压发生改变，底下是干干的，肠道分泌出好多水出来，肠液出来
1: 啊，
0: 把底下给解决了，
1: 反哺给他。
0: 哎，反哺给他，就这头不是靠这头输送过去，而是这头吃完改变渗透压啊，乳糖口服液可以备一点。还有呢，可以用点刺激性的泻药，它就让局部动得更剧烈一点。你比如说，咱们可以备这个火麻仁，15克或10克就可以，给它捣碎，拿着温水一冲，它会使肠道咕叽咕叽动起来，也能往下排。
1: 而且火麻仁它里面那个油脂的含量还挺多的。
0: 对了，
1: 稍微有点润肠的那个意思。
0: 对，那要是西药呢？匹沙可定
1: 啊，
0: 匹沙可定肠中片，它一吃怎么样啊？那头动力足了，就排出去了。当然，这都是后边没办法的。
1: 对
0: 啊。早期能有办法，最好还是早期预防。
1: 是，
0: 现在这季节还好，夏天还好。
1: 嗯，
0: 但如果是春天、春秋干燥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另外一点，润肺。
1: 润肺跟这儿也有关系。
0: 对了，
1: 他们俩又不是同一个器官。
0: 按照中医来讲，
1: 嗯，
0: 肺与大肠相表里。
1: 哦，
0: 肺火如果特别盛，大肠里头干燥。
1: 嗯嗯。
0: 所以呢，吃点这个猕猴桃，用点荷叶水润肺的。
1: 嗯，
0: 在春秋季节，这些都管用。
1: 既能保护保护自己的嗓子哈，呼吸的这块可以舒服一点，然后还能让排泄系统也顺畅一点，
0: 上下都管，
1: 上下都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请贺叔给我们解答到这里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见。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 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球之星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南向北方向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正常运行。如果有充电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提前选择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本次施工的时间一直会截止到2027年1月20日24时能够结束。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的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有缘问好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各位卡友们和听友们打卡签到啦！看一下我们在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首先呢还是邀请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是这样的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直接发起添加，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好了，看一下朋友们签到打卡。猫猫姐姐说呢，人在上海打卡了，向各个群的朋友们晚间问候了。大泪儿说呢，坐等磊哥的节目呀，好长时间没有见泪儿了啊。石榴哥哥说呢，各个群的朋友们晚上好呀，星期一的晚上大家都得把卡打上呀。某某姐姐说，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星期一的晚上向卡友们和听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准时收听了。 W 先生说呢，把卡打上继续干活，87.5，群里的友友们卡你们打上了吗？九先生说呢，你看这不是巧了吗，87.5我也把卡打上了，星期一啊，打卡签到听节目。晚周说呢，刚才啊咔嚓一下下雨，在大重庆打卡，静候磊哥好声音，我是晚周先生。彦祖说呢，在7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老杨大哥说，职业司机把卡一打继续开车，谁也不爱。舒雨说，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坐等磊哥节目，有磊哥就是好心情的保障啊。亮子哥哥说呢，我在山东威海打个卡，今天晚上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在等节目，白天上班节目听不着，只能晚上听节目，我是大亮子。好了，再次向我们的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也感谢大家签到打卡。先说在近期，从14号昨天开始，南方多地迎来了本轮降雨的高峰期，江南南部到华南地区呢是强降雨是持续状态，面临今年的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挑战。其实从昨天的14号到今天的15号，一直到17号、15、16、17，连着这几天，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天气，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那有朋友好奇了，什么叫龙舟水呀？为什么这波龙舟水会来得这么猛烈呢？如何防范呢？先说什么叫龙舟水。龙舟水顾名思义就是划龙舟的时候才能出现的水，那其实这是字面的意思。龙舟水呢，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在每年的5月中下旬到6月的中旬，这个期间呢，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雨，然后又赶上的是端午龙舟竞渡，所以呢，就把它称为龙舟水或者叫做端午水。今年龙舟水期间，在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的降雨量偏多，3到5成，局部地区的强降雨是多发频发。所以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主要的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特别提醒关注局部地区的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及山洪灾害、城市内涝的相应风险。在18号之前，主雨带将会位于江南和华南等地，龙舟水持续发力，雨带稳定少动，降雨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暴雨致灾风险较高。所以朋友们还是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这一波龙舟水带来的大范围的强降水，其实背后原因有3个，第一个就是丰富的水汽，第二个是南下的冷空气，第3个就是华南的地形，所以3个条件一叠加，这一次龙舟水来的确实比较强。既然如此，来势汹汹，那如何避险呢？说一下龙舟水不仅降雨量大，而且伴有着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迫害性是较强的。所以近期华南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等情况。 在进行龙舟竞渡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提前查看天气，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对于我们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多多小心，千万注意的。凯友之家特别提示，本轮龙舟水华南雨势较强，警惕内涝山洪等灾害风险，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的时候呢，加强我们的车辆和个人的防护，远离山区河谷、低洼路段这些危险区域。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稍后我们继续来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继续我们来刷新。从6月12号开始，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那这是国家首次从系统层面为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呢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那我们可以说呢，这些政策的要点呢，为大家来梳理如下。先看第一个关键词2030。那其实2030说的什么呢？是年，也就是方案提出的，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重卡的总保有量20%左右。我们再看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包括固定线路的短导运输，电动化的比例要超过80%。高速公路新能源重卡的货运量要占比达到18%。其中呢，政策里面还有5大的重点任务。那其实在5个方面呢部署了重点任务。先说呢是场景优先，比如说优先在港口、矿区、钢厂、电厂这些固定路线的短导运输场景要推广。同时的话呢，像是一些干线运输的通道呢，北粮南运呢，江煤外运呢等等，这些呢也是要进行拓展的。第二个呢叫做基建兜底，建设大约有3万公里的零碳公路运输通道，高速公路的沿线要布局大约有3000个重电的充换电站。同时科学规划呢，像加氢站、绿色的燃料的加注站等等。在政策协同方面呢，统筹税收、金融、路权等等形成的支持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的政策合力。在第四方面呢，就是技术支撑了，加快电池电驱和氢燃料电池这些关键技术的攻关，提升新能源重卡产品竞争力和可靠性。其中第5大方面呢，就是安全可控啊，强化充换电设施的安全运输管理和新能源汽车的运行监测。那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对行业而言呢，新能源重卡的产业链呢即将迎来一个加速发展期，包括从整车制造、动力电池、充换电设备等等这些环节的需求将会持续增长。物流运输的模式呢也会随之调整，固定线路平台化运营的趋势会进一步的凸显。那我们再说的具体一些，对于我们卡友来说有哪些呢？短期来看呢，电动化的推广主要是聚焦在一些像港口、矿区、企业运输的场景。那我们个体散户呢，暂时不会受到直接的冲击，所以不用担心被强制换车。中长期来看，随着技术的成熟，包括呢充换电设备的完善，那这些新能源重卡呢，有望在更多的场景具备有经济性的竞争力。那我们其实众多的卡友呢，可以结合自身的运输线路和运营特点，关注着相关政策的动向和补贴的信息。说到补贴信息了，当下有很多呢是继续使用着老旧营运货车的散户来说，很多朋友呢面临着一个小小的尴尬，就是当前我们的车卖二手根本没人要，继续跑的话呢，修车费、油费很可能把咱们的家底呢会继续掏。如果说呢直接当废品来报废的话呢，又实在对不起当年买车的时候咱们辛辛苦苦砸下来的血汗钱。现在利好的消息说到补贴这个问题了，广东省在6月10号的时候火速公布了具体的工作落实方案，就是关于国家四部委联合印发的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那我们来看一下广东的落实方案，这个可以说呢是打响了地方政策落地的第一枪。那这个政策的补贴力度之大呀，让很多朋友觉得那真的是啊创了一个新纪录。单车最高补贴直接升到了14万元。那有些朋友在好奇了，说这笔钱怎么着就能领到呢？咱们把这个账呢算清楚，今天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 先说补贴的明细，咱们要拆解，就是您的车到底能拿多少钱。根据落地的细则，这一次补贴非常灵活，一共分为三个情况，我们看一看哪一条能够对上您的需求和您内心里边的那个期待。先说第一种选择，就是咱们只报废不买新车。哎，对于现在有一些卡友们来说呢，觉得哎，这个我就是想报废不买新车了。哎，可以说有这样意向的朋友呢，是一个好消息。政策明确规定了，也就是说呢，您不买新车，只是把老旧营运货车报废，那重型货车最高补贴的是4.5万元，中型货车最高补贴的是2.5万元。还有些友友呢，选择的是第二种，报废旧车，然后我新能源车我进行新购，那最高补贴14万，那这个可以说呢是力度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呢我们有稳定的货源，然后又想呢顺应环保大势，换上这个新能源的车，换上电车，政策这一次诚意拉满，在享受旧车报废补贴的基础之上，新购新能源重型货车最高可以补贴9.5万元。两项政策一叠加，单车最高领14万。那这个14万什么概念呢？可以说呢，抵消了很大一部分我们新能源重卡的电池成本。可以说，政策的诚意确实给得很足。第三种情况，我就是仅仅新购一个新能源冷链车，注意是冷链车，因为是专款专补。当前呢，需求旺盛的生鲜冷链市场呢，在政策方面的话呢，也是给予了绿灯的关照。如果说我们没有旧车报废，我就是想新购一辆新能源的冷链车，那咱们每辆车可以直接申领3.5万元的补贴。好了，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相应的细则背后有哪些决心和意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呢，优化运力的结构，同时淘汰落后产能，这是一个决心。对于我们很多啊，众多的卡友来说呢，这个其实是关于我们未来职业的一个选择题。有一些散户呢，可能心中呢有一些退意了，那面临着高达4.5万元的纯报废补贴，其实呢是给相应的这些想退出的友人们一个退出的机制。现如今二手车商啊这样的行情之下，让很多友人觉得这个价压得也太难受了。那这笔补贴呢，可以说呢，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啊，比你把车卖进二手市场的价格还要高。如果说有些朋友觉得我现在想还清欠款，然后想转行，那这个可以是一个选择。对于那些手里边有啊短导资源，同时承配包括呢港口固定专线的卡友来说，大家可以去重点考虑一下高达14万的综合补贴，这确实是一个换车红利。尤其是在现在电池技术快速迭代，买车之前呢，我们还得冷静地核算一下自己线路的充电的便利性，包括新能源车面临的这个残值率的问题。所以补贴确实很诱惑，但是咱们得掂量掂量，算算自己的实际的工况以及自己的这个情况啊，不要盲目地背上新的车贷。那这一次广东的迅速跟进呢，也意味着全国各地的落地细则呢会在近期密集的出台，可以说国家的基调已经定下来了。所以我们建议呢，所有手里边有老旧营运货车的卡友们，近期一定要关注您所在当地的交通运输局或者车管所的官方公告。补贴的资金呢，往往是采取的是先到先得或者有明确的时间的一个期限。对于我们众多卡友来说呢，大家呢算好自己的经济账，结合自己的情况，把咱们该薅的羊毛薅到了。那既然国家给了红利，咱们这红利也得妥妥的给它占上了。所以不要把本来您能够得到的真金白银让它白白的溜掉。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对于一些专业拉绿通的卡友们来说，大家怕的是什么？怕的当然就是车到收费站了，因为品种的认定问题，在这耗了7-8分钟，然后后边堵了一排，司机着急，卡友着急，收费员也着急。那在近期呢，湖南高速集团郴州分公司自主研发了一个鲜活农产品快查 APP 端，在徐广高速的流峰收费站正式投用了。这可以说呢，对于很多 困扰一线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现在随着绿色通道政策的全面落地啊，辖区收费站的绿通车日均的查验量呢是持续的攀升的。郴州这地方的地处湖南的南大门，对接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贸易通道。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呢，在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里边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品种繁多，别名复杂，尤其是有一些新增的品种啊，很容易啊混在一起。收费员遇到那些不常见的农产品的时候呢，还得查这些纸质的文件逐条的核对，当然政策嘛就得认认真真的，但这个里边带了一个客观的问题，耗时长易出错，高峰时间的时候一辆车一查七八分钟啊，这七八分钟什么概念呢，造成拥堵了，而且呢也容易引发呢我们的卡友和收费员之间的这些矛盾和争议。现在呢用了这样的一种新工具研发的这个快查的 APP 端具有这样核心的功能，目录能快查，果蔬的名称系统里边自动识别是不是符合绿通范围，第二个是 AI 智能识别，手机扫描判定品种，离线数据库没网络也一样能查询，装载达标率啊，辅助查验这个比例是否合规。其实这个呢可以实现常规品类一秒钟就检测，陌生品类三秒钟辅助识别，单车的查验平均耗时能够缩短40%。当然从这个相应的投放以来呢，这款 APP 的查绿通车已经达到188辆了，零差错零纠纷。所以卡友们，大家在跑绿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品种认定的争议问题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社群里聊一聊，说一说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即可成为好友，大事小情我们可以随时交流。另外呢，在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相应时间，有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也可以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及时帮忙和指导。卡友之家正在直播中。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这个动作千万别做了啊，因为真的有人被罚了。根据北京交警官方微博发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近日接到随手拍反映，在北京右安门东街有一名驾驶员驾车的时候吸烟，因为实施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该名司机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有人会说了，开车嘛，我抽个烟嘛，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其实像这种情况呢，交警表示，一边开车一边吸烟，占用一只手，烟雾还会影响驾驶员视线，烟头烟灰掉落，还容易让人手忙脚乱。开车这种行为极其危险，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拒绝驾车吸烟，专心驾驶才能确保安全。那常见的这些分心驾驶行为包括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包括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微信，弯腰捡拾东西，一边开车一边吃东西，开车设置不停地查看导航，与车上其他人聊天过于投入，开车的时候抽烟，烟雾影响视线，开车的时候化妆、整理头发、敷面膜等等，这些都属于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交警部门提醒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分心驾驶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更多出行讯息安全提示，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一键发起好友添加，可以找到广播员韩磊，为朋友们进行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不信你就加一下试一试。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姓名：
4: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3: 年龄：
4: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3: 籍贯：
4: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3: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4: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3: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4: 11999。
3: 多少？
4: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3: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4: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3: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
6: 我不要打针，快放开我。
5: 有朋友留言提问，我们小时候经常打屁股针，现在怎么消失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说说屁股针是怎么回事。它是用针把药物注射到肌肉里，避免药物被肝脏代谢，一般适用于对血管刺激比较大的药物或者是疫苗。但其实可进行肌肉注射的部位除了屁股还有胳膊大腿，只不过屁股上血管多，吸收效果更好。现在屁股针变少，最重要的原因是效果好的口服药多了，喝药就能解决的事儿，真没必要挨一针。而且打屁股针也有一定风险，不规范注射可能会导致坐骨神经损伤。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原因，就是胖。有研究发现，有些胖友在打了屁股针之后，药物只停留在脂肪层，并没有随着血液进入身体。所以屁股针并不是消失，而是医生选择了更优解。随着医疗技术发展，将来的治疗方案也会越来越优化，没准打针这种形式都会退出历史舞台呢。你害怕打针吗？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害怕打针的朋友可以来聊聊你的经历哦。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在 G4 京港澳高速湖南高速方面的岳阳段南向北方向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正常运行。有充电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提前选择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本次施工预计一直到2027年1月20日24时结束。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今天邀请朋友们来进行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以往咱们说过很多关于工伤的，哎，有的是提前下班的，是吧？没到点儿他就走了，这种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了，导致受伤了，算不算工伤呢？这个案例我相信大家还记得。今天呢，咱们不是一个早退的问题了，今天咱们说的是下班骑电动自行车，结果抄近路回家。对啊，那下班想早点回家吗？于是呢，就抄个近道。什么叫抄近道呢？就是驶入了非机动车的进行路段，对吧？发生事故了。那这种情况下，出了车祸受了伤，算工伤吗？那位说了，那他这得看他是不是什么责任的问题呢，对不对？工伤那个我记得呢，以往你韩磊在节目里边经常说这个工伤的问题，交通上的事儿啊，那得说呢，是在事故之中呢啊，非主要责任才行的。好，在这儿给大家补充上这个信息，在事故之中呢是同等责任，哎，不是非主要责任，不是主要责任吧，是吧？事故之中呢是同等责任，一样一样。好了，请问这位骑电动自行车驶入非机动车道进行路段发生事故，被交警认定是同等责任的情况之下，这个出了车祸算工伤吗？一，算工伤；二，不算工伤。好了，朋友们来进行一下选择一下啊，下了班骑电动自行车抄近道，抄近道回家，结果他骑着骑着进入到非机动车的进行路段了，发生了车祸，双方是同等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算工伤吗？哎，受伤的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劳动者算工伤吗？一，算工伤；二，不算工伤。请朋友们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卡友之家的社群里边直接扣一或扣二。如果说呢，我现在开车呢，那听你节目还行，你让我扣一下，这真的是不方便，没问题，不要紧。您可以呢，直接在心中想好答案，认为是一算工伤，就想着数字一；认为呢这事儿不算工伤，那就扣上数字二，或在心中想数字二。

算，对吧？都进入非机动车道的进行路段了啊。万州先生说，我觉得这应该不算啊。世界说呢，于情理应该不算，扣数字二哈。碎碎安兰说呢，这个情况应该不算，我扣数字二，我觉得这应该是那种侥幸心理，你也没有让他加班什么的吧，对吧？正常让他上班，那下班你就好好走呗，你怎么跑到非机动车进行道里了呢？明月其实有说的，这应该不算，我觉得应该扣数字二啊。好了，我们再看看还有朋友选择的。大兵儿说呢，这应该不算吧，是吧？感觉不算，扣上数字二。老杨大哥说这可能算工伤，扣一。舒宇说我觉得这应该不算，扣数字二。哎，今天有点意思啊，今天这个选一选二的朋友呢是各有半壁江山啊，正所谓叫做分庭抗礼，旗鼓相当啊。这案情咱们再说一说。某日凌晨，夏某作为某公司的员工，为了尽快的回家，为了尽快的回家，下了夜班以后，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骑着骑着就进入到中心城区内环快速路，想抄近道然后回家。那这个内环快速路呢，属于非机动车的禁行路段，是不允许去的。行驶途中，夏某和一辆轻型货车发生碰撞了，结果这事故造成的夏某肋骨骨折，全身多处皮肤浅表擦伤，还挺遭罪的啊，又有骨折又有外皮。经过公安交警部门认定，本次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也就是各担50%。夏某一看这种情况，自己觉得可以了啊，我在这个事故之中的非本人主要责任。于是呢，夏某开始向人社部门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人社部门出具的认定书认为，夏某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夏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诉决定。他必须给我认定为工伤，凭什么认定我不是工伤啊？或者咱们换个思路啊，凭什么不认定我为工伤？哎，这样就顺畅多了。这个案情和案件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法院是怎么来审的。彦祖说呢，这应该不算，扣数字二。法院审理认为，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非机动车、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包括三轮汽车、轮式专用机械车等车辆进入内环快速路，这些都是不允许进入的。那夏某在驶入内环快速路入口的时候呢，有非常清晰醒目的交通标志，上面呢写明了禁止行人、非机动车等驶入内环快速路。夏某明知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属于禁行车辆，依然违规驶入快速路来通行，违背基本交通安全常识。夏某为追求便利通行，所选择的返程路线不具备法律层面的合理性，不属于工伤认定所需要求的合理路线。坏喽，他走这个路线呢，他是个不合理路线啊，所以法院驳回夏某的诉讼请求，支持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一审判决之后，夏某没有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判决已然生效。对于这个事情，我们直接给大致给啊，友友们，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是不算工伤啊，不算工伤，扣数字二的友友们就对了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不算工伤，扣数字二的，我们就对了。其实它有一个很基本的逻辑，对吧？很基本的逻辑，这个逻辑在哪儿呢？就是法律不保护违法。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对吧？咱们先不详细的说，就说一个基本原则：法律肯定不保护违法。你这都违法了，然后上来叭叭叭，还要自己认工伤，那怎么可能给你批呢？对吧？你走的是合理合法的路线啊，正经的上下班的时间，然后在事故之中的话呢，你又是非本人主要责任，这是三条刚需。这是，那首先法律保护的是什么呢？法律保护的是合法守法，

像夏某这种情况，非法进入到违法违规进入到城市内环快速路，这已经是违法了，所以法律不保护违法，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好了，咱们详细展开说一说。员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如果认定为工伤，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啊。那为什么说夏某就没有被认定成了呢？咱们先看时间上属于上下班途中，这个问题一般都不大啊，上下班途中的时间。第二个呢，空间上要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要求。第三个，事故责任上属于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伤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值得注意的是呢，日常通勤之中有些朋友认为，那我这个线路最短，耗时最少，通行最便利，那我这个路线行不行？但是呢，这个路线呢，咱们讲它是不是能够等同于法律上的合理路线呢？这个其实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往往大家认为的路程短、耗时少、通行便利的，并不能直接等于法律上的合理路线。和法律上所认定的什么叫合理路线呢？一般的、通常的是合法路线。合法路线，像是人家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快速路，是吧？你骑个非机动车进去了，那是显然不属于法律上认可的合理路线，因为你走的是不合法路线，所以法律上这所谓的工伤认定的合理路线是不能成立的。城市快速路参照着高速公路的标准实施的通行管理，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禁止驶入，骑行电动自行车违法驶入快速路，本身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隐患极大。所以呢，它不属于员工通勤的合理路线。那如果说把这一类的违法通行导致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了，那这是什么导向，对吧？这就会形成一种不良的司法导向，相当于法律在保护违法，法律在保护不守法，这就是变相的纵容了，为贪图便利、漠视交通法规、不守法的这种坏风气，这个不利于引导呢大家树立守法出行的文明意识、交通意识。上下班通勤应该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法律，合理选择合理路线出行。所以这个题目的基本逻辑就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法律它保护守法，法律不能保护非法。所以这种情况不算工伤啊，下班骑电动车超近路，驶入非机动车的进行路段了，出了事故，即便是五五责同等责任，依然不算工伤。选二，对了。

0: 天半身边望星。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5月30日，二广高速在湖北荆门段，中午11点50分许，张某驾驶一辆面包车在快车道行驶时，车辆突发爆胎，在左摇右摆中行驶了几十米之后，车头向右旋转90度之后随即侧翻，并且在路面上滑行了100多米才停下来。万幸张某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交警提示，在夏季气温较高，车辆爆胎自然风险也高，驾驶员日常要做好车辆的维修保养，尤其是要检查油路电路是否有漏液老化等情况，确保不开带病车上路。另外呢，夏季应该适当的降低胎压，以免上路行驶后胎压逐渐升高，超出安全范围引发爆胎事故。继续来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6月9日，长深高速浙江湖州段，交警在开展视频巡检的时候发现，有辆小型白色车辆驶过湖州南出口后，直接停进了应急车道，然后开始向后倒车，倒至出口处又拐进匝道驶离高速。交警锁定车辆，立即联系该车的驾驶人前来接受处理。后来驾驶人高速公路驾驶经验不足，没有规划好行车路线，导致错过出口，又因为自己的手机电量不足，他担心的无法支付高速通行费用，心慌之下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高速上倒车的危险举动。交警对于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和安全教育，依法呢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叫做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在前方出口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逆行。另外呢，长途出行之前务必要规划好行车路线，及时将手机充满电，并且呢携带移动电源或者连接车上的车上电源，避免手机电量不足造成无法导航而产生心慌的意外情况发生。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也欢迎朋友们来加入到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大超朋友呢，今天解释的这个工伤的问题呢非常的详细啊，在这儿点名表扬西安大超朋友，把我们今天的这个一路有法判断题呢说的非常的详细，当然他每期节目说的都很详细啊，向大超朋友呢致以我的敬意。

0: 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支持，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社群，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即四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南向北方向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正常运行。如果有充电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提前选择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本次施工预计时间到2027年1月20日24时能够结束。更多出行讯息，

0: 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妙趣说八方。要说这一到夏天呢，很多人又开始了这个和自己体重死磕的日子。于是有人断碳水七天，我要瘦十斤；有人生酮饮食法；有人我要夜断减肥法。各种各样的减肥的奇招、怪招、极端招轮番的刷屏。但是有一个真相非常的扎心，就是这样掉下去，这样折腾下去，咱们减掉的不只只是体重，还有就是我们最不该丢失的肌肉和健康。没错啊，从健康角度上讲，国家确实在喊大家要控制体重，要减肥。但是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然而呢，很多朋友呢光看着前半句了，没看着这后半句，而且这后半句很关键，就是也没有让你纯瘦啊。2026年4月份，国家卫健委又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版，全篇就是一件事儿，就是让大家要存肌肉啊。很多人减肥就盯着体重秤上这个数，把自己呢减成了一个易胖体质。有些朋友呢是这样一个情况，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那就赶紧上秤看一看体重掉了，心里别提多开心了。但如果说体重没变化，甚至还上涨了，心里边就开始懊恼了。对于这种情况呢，专业的人士提醒我们了，体重掉了不代表减肥成功了。短期内快速下降的数字，减掉的很可能不是脂肪，而是我们身体里的水分和蛋白质。这些东西呢，是我们宝贵肌肉的一个原材料。那吃的太淡，盐少了，身体存不住水，体重往下走。运动出汗多了，水一流失，体重也就掉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有些人靠节食，轻断食，把主食蛋白质一刀切，体重确实轻了，可是肌肉呢跟着大量流失了。这些减肥只盯着体重数的人，往往有两个沉重的代价。第一个问题，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猛烈反弹，前面减肥都白费。第二情况，脂肪没了，肌肉也没了，身体的基础代谢垮了，反而更容易胖。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占掉我们全天的能量消耗的60%到70%，也就是说呢，60%到70%是靠着基础代谢的，代谢一垮，哪怕吃的跟以前一样，也是容易长胖的。所以很多人减肥的结局就是肥没减成，肌肉还少了，代谢还低了，把自己给减成了一个喝水都胖的易胖体质。所以当国家喊你减肥的时候，其实也在大声地告诉你要存肌肉。减肥主要是要减掉脂肪，减掉肥胖，过度肥胖会导致三高、癌症、心血管疾病的高发。然而后半句真的还要帮助你要存肌肉。过去有句老话叫做人生难得老来瘦，人要上了年纪，肌肉会大幅的流失，这个人呢就会看起来非常的瘦，这就导致一种问题叫做肌少症。我们知道到了老年，真正让我们活得老来轻松、站得稳的、走得动的、能够有生活质量的，其实是要有足够的肌肉。国家其实关心的不只是你的体重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有力量的身体。这个肌肉是什么？是身体最为重要的资产之一。2026年4月，卫健委专门发布了一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吃，把肌肉能够留住，把身体养好。那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存肌肉的问题呢？因为啊，肌少症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瘦或者没力气，它更是一种疾病。肌少症就是肌肉少这种病，这和年龄增长相关的进行性疾病，也受到什么久坐、营养不良、慢性病影响，表现的是全身肌肉量减少，肌力下降，肌肉的生理功能减退，简单说就是肌肉正在悄悄地流失。 像我们在30岁之前要积极的进行抗阻训练，要吃够优质蛋白，把肌肉量冲到一个峰值。30岁之后，我们重点的就是缓解肌肉的流失，千万不要等到50岁以后肌肉严重流失了再想补救，那就真的费劲了。很多人觉得年龄大了力气小了走路慢点容易累，这就正常的老吗？对啊，其实呢，当我们身体出现6个变化的时候是肌肉减少的信号。第一个，力量减弱，拧个毛巾都费劲，提点东西手就软，这瓶子盖都拧不开。这个东西属于什么呢？男性的握力低于34千克，女性握力低于20千克，说明肌肉力量可能不足了。第二情况，行动迟缓，走路明显变慢，步速低于每秒1米，步子变小，晃晃悠悠，这些都是要值得警惕的。第三，起身都困难，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手臂支撑，如果不借助手臂，从椅子上站起来坐下5次所需要的时间大于12秒，这说明下肢力量在减弱。容易疲劳，正常活动之后明显的气喘、疲倦、耐力下降。还有一点，小腿变细，双手的食指和拇指环绕小腿的最粗的地方，如果轻松的能够合拢而且还有缝隙，这说明肌肉量可能不足。再一个就是体重下降，没有刻意节食也没有增加运动，体重半年内掉了5%，比如60公斤的人瘦了3公斤以上，这就格外的注意了。其实呢，肌肉不是一天丢失的，信号一旦出现就得早点行动。那说了，怎么着就能够保住肌肉呢？怎么着就能够控制体重又存肌肉呢？这里边就得注意了，一边慢慢的减掉多余的脂肪，一边要稳稳的存住宝贵的肌肉，就得掉油保肉。说到这个问题，优质蛋白质得吃够吧，三餐里边前提是呢，鱼、虾、蛋、奶、瘦肉，这些都是肌肉的宝贵原料，就是蛋白质。首先咱得有足够的原料，在减脂期间摄入蛋白质每千克体重要配1.2到1.5克的蛋白质。那把这些蛋白质分到了早中晚三餐里边，比如早餐吃个鸡蛋喝杯牛奶，晚餐的时候吃点鱼虾，午餐的时候来点瘦肉，这就叫做优质蛋白质，保住它。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都不能少，每周要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慢跑、快走，体力和您的力量，包括抗阻训练，每周2次，深蹲、硬拉、卧推、哑铃、平板支撑、俯卧撑，这些都是防止肌肉流失的重要手段。第三个情况呢，日常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在夏季的时候，早晨或者傍晚适当的晒太阳，让我们的身体获得维生素 D。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国际期刊有一个相应的恶病质肌肉减少症和肌肉研究，发现维生素 D 的水平越高，肌肉的质量越好，尤其是男性群体之中。再一个就是要睡好觉，存肌减脂是最为轻松的一步。肌肉的细胞修复和恢复主要在休息期间，尤其是睡眠之中。长期熬夜晚睡，这种的不仅容易囤积脂肪，而且还会影响肌肉的合成质量和力量，直接加速肌肉的流失。每天要保证睡够最起码7到8小时，然后最好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不要小看睡眠，其实是存住我们的肌肉最为轻松的一步。说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就是确实哎，不让咱们胖，但是也没有让大家呢精瘦精瘦没有肌肉。记住有一点，存肌减脂，存住肌肉减去脂肪。真正值钱的好身材从来不是那种精精瘦的体重，而是有力健康的身体，吃够蛋白质，适当动起来，没事晒太阳，平时睡好觉，这些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小事，然而给我们存下的是健康的本钱。听懂健康的本钱了，有人们就明白了，这有肌肉真的很重要。当然对于我们很多专业的司机和久坐一族来说的话，大家其实这个肌肉的重要性还在于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腰。再具体说，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腰椎。 近年来各式各样的这种护腰的神器、腰靠神器走红网络，很多产品宣传的说椅子上的一靠我就能支撑你的腰，释放压力，久坐不伤腰。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护腰到底能护住什么呢？我们看常见的护腰坐垫和腰靠的主要是在腰后方提供一个支撑，让腰椎呢接近于自然前凸的这么一个姿势。它其实呢保护的不是说某块骨头，而是说呢让我们的坐姿更为的科学。然而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正确使用护腰坐垫。如果说我们坐着坐着开始往前探身了，这腰背离开这个靠垫了，重心前移了，那这个护腰靠垫就失去作用了，因为我们的腰处在一个不理想的受力状态。那为什么有靠垫在腰还累，是吧？有的人买了这个护腰靠垫以后，刚开始觉得很舒服，过一段时间你感觉腰又酸了啊。这里边其实呢，腰椎健康呢，依赖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支撑，靠的是这么三件事共同作用。第一，首当其冲，姿势要合理。腰靠的作用呢，是辅助我们的正确坐姿啊，无法替代我们身体自主发力调节体态。如果说久坐的时候低着头含胸身体前倾，那即便说用再优质的坐垫也起不到好效果。第二，肌肉要工作。还是说到肌肉问题了，在我们的腰椎周围有腰背肌、腹肌、臀肌这些多组肌肉，它们像是一个动态的支架，帮助我们稳定的脊椎。长时间的完全依赖于外部支撑，缺乏活动，这些肌肉的耐力就会下降，所以越靠支垫这个肌肉的力量就越弱，一坐就酸。第三个就是再好的身体也怕久坐不动，是吧？在椎间盘不是一个普通的软垫，它是位于椎体之间，通过压力的变化进行营养交换的。长时间的就是一个姿势，弯腰前倾塌腰，让椎间盘持续受压力，不利于腰椎的健康。所以合适的腰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综合来维护，它不仅仅靠一个所谓的护腰神器。说到了哪些姿势很伤腰呢？看看你们有没有，咱们共同来查，是吧？即便有了护腰神器，那也得注意这几个动作。第一个，坐椅子的前半段。有些人坐椅子就是只坐一点点，这个后背呢不敢靠椅背或者腰靠，这种呢在腰背的腹肌就需要悬空发力了，时间长了容易酸痛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后辈见着长辈的时候啊，为了显示自己的这一份谦逊有礼啊，探着身坐椅子的前半段啊，就是这种状态，这个其实是很伤腰的。第二个呢是身体前倾，这个身体前倾呢，整个脖子和肩也跟着紧张，长此以往，不仅腰酸，还可能出现呢这个脖子疼、肩膀疼。第三个问题，腰靠太厚了。太厚太硬，位置过高过低的腰靠都可能让腰部不健康不舒服，甚至呢还处于让身体和骨盆腰椎处于一个不自然的位置。第三个，坐垫太软，太软的坐垫骨盆下陷，身体更容易塌腰，关键是要合适有支撑。久坐不动啊、哎，有些朋友说呢，我这椅子人体工学，哎，再好的人体工学，它也不能抵消长时间久坐不动带来的影响和伤害啊。所以说，怎么着就能够护腰呢？四件事能够做好保姆级教程。第一个，定时活动身体，30分钟、45分钟起来活动一下，是吧？30分钟到45分钟你就起来活动，哎，不一定说活动的多大强度，走一走，伸展一下，接杯水，起来倒个垃圾都能够缓解腰部压力。第二个，经常变换姿势，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这个叫动态平衡。第三个，还是那句话，肌肉耐力要增加呀。平时我们就要注意蛋白质的补充，同时呢还要注意有意识的抗阻训练，平板支撑啊，包括呢臀桥，这些叫做肌肉训练，加强我们的腰腹部和臀部肌肉的耐力。异常情况别慎着，及时就医。感觉下肢麻木了、放射疼痛了、肌力下降了，甚至说呢大小便功能异常了、夜间疼痛明显了、发热了和局部地区麻木了，及时就医，不要干等。护腰坐垫呢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所以不论是专业的卡友、司机，还是我们的普通的听友们，大家要想守护腰部健康，关键要有良好习惯，坐得对，动得够，肌肉有力量，那这些综合起来 才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腰。

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继续的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老师，继续的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讲解他所有的养生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家呢来实现健康的体魄，获得长寿的智慧。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呢就是想和您聊聊就是关于胃肠道疾病方面的一个话题哈。
3: 好啊。
2: 因为随着您到来我的节目这段时间哈，你看是得到了大家广泛的欢迎和认可。大家喜欢您的原因，那除了是个人魅力以外哈，更多的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受用性。大家每天听，每天跟着学，每天呢都有大收获。
3: 这就好啊。
2: 所以说对您的经验和学识啊，包括提供的方法呢，都说这会儿遇到您了，那真是最大的幸运啊，坚决的是让您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
3: 可以。
2: 就是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帮助。
3: 这还是我愿意的。
2: 因为对于健康而言，那一定是身心的全面健康才行，是吧？
3: 对。
2: 尤其是当今时代啊，我们面对诸多的非常复杂的多变的这些疾病啊，让很多人都是焦头烂额，可以说

0: 手足无措呀。
1: 是是是、嗯、
0: 啊，不知道怎么防控更科学。
1: 嗯，
0: 大家真的是需要明示指路。啊，不能总是陷入迷途啊。
1: 嗯，这话说太对了。
0: 那您呢、嗯、就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名师。
1: 哎呀，这个不敢当，您太过奖太过奖了啊、嗯。
0: 就是因为呢对您无比信任啊，所以说大家更愿意把自己的苦恼困惑和您倾诉。
1: 嗯
0: 啊，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1: 嗯，好。
0: 嗯，就像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和我反映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反映说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太好。
1: 嗯嗯。
0: 那要么呢就是吃不下，没有胃口。
1: 哎。
0: 要么呢就是不消化，这个胃里啊总是反酸啊，胀气还疼。
1: 嗯嗯。
0: 啊，胃炎呐、啊、溃疡啊总也不好。这个肠炎呐、啊、腹泻呀、啊，再加上有的人还便秘、
1: 嗯，对，
0: 哎呀，这更是长期困扰啊。
1: 也是，嗯
0: 啊，大家都说说这个胃肠道疾病啊，它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
1: 嗯嗯，
0: 甚至说危及生命，
1: 嗯。
0: 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痛苦是无比巨大的。
1: 那当然了，嗯，
0: 那我们活着。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正常，不舒服，那我们身体状态呀，那精神状态，那很快都会垮掉
1: 了。哎，你这说对了，是。
0: 嗯，而且我发现吧，就是越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是胃肠功能方面呢是越来越差啊、
1: 嗯，
0: 这问题也是越多。
1: 嗯，
0: 真的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来解决一下呀。
1: 嗯，这个胃肠道实际上这个。咱叫消化系统问题吧、
0: 嗯、
1: 是吧，这问题的确现在来讲呢嗯很广泛了是吧，
0: 对
1: 不单单是这个老年群体。你要广泛性看，你看现在这个太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年群体，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0: 是
1: 吧，
0: 嗯
1: 只不过是什么讲呢，说或轻或重是吧，或多或少而已。虽然你看出这类病呢，这人群虽然说这个很广泛，但是呢他这个关注度啊始终不是很高。
0: 你会觉得这个病啊它不死人
1: 是吧，
0: 不致命。
1: 为啥呢，这个生活没给他带来严重影响。
0: 对，不至于说影响到生命，也不至于说你这生活过不下去。
1: 哎对，这可能也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弱点、嗯、就啥事儿呢不到迫不得已了。不想着去解决，可能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拖延的习惯。
0: 大家常说的嘛，挺一挺就过去
1: 了，是吧、
0: 嗯？
1: 这可能也是一个弱点。所以说，偶尔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有点反酸呐、啊、胀气儿啊，或者是这个腹泻、便秘呀、啊，他认为这肯定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嗯，
1: 对吧？什么时候他感觉是大事儿的？就是他肯定是影响自己生活了，
0: 对，
1: 给自己已经造成非常难受这种剧烈的痛苦，没法忍受了。这时候他可能想着，哎呀，我得去看一看了。啊，我得去治疗一下。
0: 嗯，
1: 有的你看这个人，他这个胃呀、啊，胃疼的非常严重，都吃不下东西了，吃药都解决不了了。这时候想着，哎呀，我得到医院查一查。
0: 嗯，
1: 到底咋回事呢？结果怎么样啊？往往越是这种情况下，经过一系列一检查，可能就容易发生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了，
0: 长东西了吗？
1: 容易严重啊。
0: 嗯，
1: 比方说这个轻者的这样炎症，胃炎。
0: 嗯。
1: 或者是什么胃黏膜有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
0: 对对对对、
1: 啊。那再严重那就麻烦了。还有人说，哎呀，什么时候他感觉这肚子啊，哎呀，又胀又疼，又绞着劲儿疼，这时候他坚持不住了，他想着，哎呀，我得到医院找医生查一查。结果一查，有的时候有的人你看就严重了，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要么急性肠炎是吧，或者是这个肠应激综合症。还有说，哎呦，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了就吐，干脆都吃不下去了
0: 啊，这个严重
1: 了啊。这时候严重了，说不行，我到医院看一下，结果一查说你这急性胃炎或者胃食管反流了，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更严重不好的病，尤其像腹泻的这个现象，现在很多人很多经常性腹泻。
0: 嗯，
1: 由于他这种经常性的腹泻，他就感觉啥，习惯了，
0: 对，习以为常，
1: 习以为常了。
0: 嗯，
1: 什么时候他感觉严重了，哎呀，突然有一天他坏了，他发现自己这腹泻不止啊，都脱水了。
0: 嗯，
1: 走道都走不了了，

0: 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子，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1: 哎呀，这老年群体太多，
0: 对吧？
1: 嗯，
0: 排便困难，时间长了他也不当回事，不以为然，
1: 嗯，
0: 是吧？怎么办？说不行，用点开塞露，吃点番茄素，改善了他就不管了。什么时候出现啥？出现这种叫肠黑病变了，或者是肛裂了，导致肛脱了，甚至肠梗阻了。咱知道那肠梗阻是要命的事儿啊。
1: 嗯。
0: 这时候知道啥？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
1: 嗯，
0: 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
1: 对，有很多，
0: 对
1: 嗯，
0: 吧？
1: 这种情况确实很多。我们知道，听说的一些名人就很多了，就更不用说普通老百
0: 上个
1: 姓
0: 厕所排个便晕倒
1: 了。嗯，
0: 在厕所了，
1: 对，
0: 是吧？甚至直接在厕所就没气儿了，
1: 心梗、脑梗的都有，
0: 那很容易啊
1: 嗯。
0: 啊。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压迫这个膀胱或者压迫尿道，那出现啥？出现尿频的、尿肿瘤的，或者这个尿路感染。
1: 嗯，
0: 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粪便排不出去，它压迫的
1: 嗯，
0: 啊，出现这些问题。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明明都自己都知道啊，他这个胃肠道他不好，但是就是平时不严重啊，他就不当事儿，啊，一旦严重就容易出大事儿。这是一类，你看还有一类是啥人呢？也挺有意思，平时他症状不明显，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觉自己胃肠道功能啊，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症状不明显呢。
1: 嗯，
0: 但是这类的人，你看看呢，他平时啊，他总是口腔有异味、口臭，但是他也不知道啥原因。实际上呢，很有可能呢，就是胃肠道，你像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一感染以后就容易引起这个问题。还有人啥呢？他总是这个皮肤，你发现他起疹子，
1: 嗯。
0: 是吧？湿疹呐、痤疮啊，或者长色斑呐、或者各种皮肤炎症总是反复。
1: 皮肤总不好，
0: 哎，他也不知道啥原因，怎么找他也找不出来。
1: 嗯，
0: 那也有可能是不是由于肠道这个菌群失衡导致的？还有人呢，总感觉呀，就是疲劳乏力，怎么休息呢？也改善不好，啊，也不知道啥原因。你看，实际上呢，也有可能啊，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它肯定就会导致你营养吸收的它就出现障碍了，营养
1: 嗯。
0: 吸收不好啊。啊，你身体需要很多的一些物质能量，像蛋白质、维生素，它是不是都得缺乏呀？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你身体这个营养能量不足了，它一定会引起疲倦呢、乏力呀。还有人说，哎呀，这身体它就是瘦，过度的消瘦，你看它怎么吃它也不长肉。还有是啥呢？喝凉水不吃别的，它都能胖2斤。
1: 嗯。
0: 这咱知道，这实际上都是胃肠道不好造成的嘛。包括这个贫血的现象，这不都胃肠道不好引起的吗？所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如果说我们活着呀，最基本的就是吃喝拉撒嘛，
1: 对，
0: 是吧？你看着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最基本的这点吃喝拉撒的事儿，咱都不能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它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
1: 确实
0: 的。
1: 是，嗯。
0: 所以说，你要归纳起来讲，有什么？就胃肠道这个功能的正常与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决定着我们吸收的好坏呀。你没有一个好的吸收，你说它能有好的身体吗？你说你吃再任何的东西，是吧？你补充这个，补充那个，你吃再好的营养品，
1: 嗯，
0: 它不吸收的话，你说是没用啊？
1: 对，再高档也没有
0: 没有
1: 用。
0: 用啊，你吸收不
1: 嗯，
0: 好啊，你吸收不了它呀。甚至有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的效果他也不理想。
1: 对，同样的病。啊，同样的吃这个一种药，
0: 嗯，
1: 有的人就见效，有的人就说没什么感
0: 你看
1: 觉。
0: 看，
1: 嗯，
0: 都这个病，你大夫开的也都这药方。”
1: 对，
0: 完事儿，人家用的挺好，他就不行。 你说这是药的事儿吗？那肯定是他自己的问题呀、啊。那
1: 嗯，
0: 实际上是啥问题？不就吸收不好吗？
1: 就是再好的药，它吸收不进去，
0: 它吸收
1: 白
0: 不进
1: 搭
0: 去，
1: 了，
0: 它
1: 是
0: 咋能
1: 吧？
0: 有效果呢？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各种粮食、食物，那里面全是各种营养物质。那你说这些东西你天天吃，但你吸收不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低下呀？
1: 对，
0: 老百姓怕什么？你身体一定就会弱，就会虚，你吸收不好啊。那你说免疫力低，你身体虚弱，他是不是就容易生病啊？
1: 那肯定的，
0: 对不对呀？
1: 对。
0: 啊，还有的人，你看本身他就有病的人，身体多病的人，你本身身体病就很多，如果你这胃肠道不好，吸收再不好，那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进一步很快就加重你的病情啊？
1: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
0: 对呀。
1: 定是啊，影响他的治疗，他也影响他身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
0: 对，
1: 态。
0: 所以说很多人他
1: 嗯，
0: 忽视这个事儿了，
1: 对，
0: 他总是在别的地方找原因。他认为这个胃肠道不是啥大事儿，谁
1: 因
0: 让
1: 为
0: 你这个胃
1: 相，
0: 肠道你不好，对你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你这个身体免疫力呀、啊，对于各种疾病的一个有效的干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续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啊。
1: 对，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没那么太重要，它
0: 是。
1: 也重要，但是它总不及说
0: 他
1: 糖
0: 感
1: 尿
0: 觉他
1: 病
0: 能吃，
1: 啊。
0: 他也能喝，你
1: 对
0: 不管
1: 呀，
0: 排的困不困难，他最终也能排出来，
1: 对，它
0: 他
1: 不
0: 就不
1: 像
0: 太当
1: 说
0: 回大事儿。
1: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什么 的
0: 他
1: 这
0: 有
1: 样
0: 指
1: 的
0: 标
1: 病，
0: 啊，
1: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0: 他
1: 这
0: 害
1: 个不
0: 怕呀，他
1: 行。
0: 危及生命啊，
1: 嗯。
0: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一定得重视。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这个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是吧？不管怎么治，效果不理想，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他自己身体吸收不好造成的。
1: 嗯，
0: 吸收不就是我刚才讲啥主吸收？不，胃肠道它就是主管吸收嘛，
1: 对，
0: 是吧？那问题来了，那你说是到底什么原因？你说现在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时代，这个胃肠道这个问题会如此的广泛、高发、频发，你说什么原因？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1: 我感觉好像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太杂、太多、太乱。
0: 啊？
1: 是不是有点关系？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因素哈，你原来吃的不好的时候，食物很简单啊，没那么高油高盐。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想吃点什么低脂低盐的食物，相对你就得自己做，你外边的加工的食品太多了。我们吃的各种快餐。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外卖呀，还有好多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了
0: 对，
1: 呀。
0: 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对
1: 对。
0: 吧？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剂，包括一些食品的一些什么说这个卫生问题，
1: 对。
0: 往往我们在吃的时候都容易被忽视了。
1: 嗯。
0: 可能这样的话说，哎呀，它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说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比方说暴饮暴食
1: 嗯，
0: 啊，或者是有的人为了减肥，
1: 不
0: 过度的
1: 吃，
0: 节食了，过度的
1: 嗯，
0: 节食，还有这个不吃早餐，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
1: 对，
0: 啊。另外也有这个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啊，比方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这个麸质过敏问题，可
1: 还
0: 能。
1: 这个人群还挺
0: 挺
1: 大的
0: 多是
1: 呢，因为
0: 吧？
1: 对。
0: 是这个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炎症。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讲什么呢？也是世界现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
1: 嗯，
0: 不干净，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飞沫的一些传播，病菌病原体的传播嘛，包括这个动物、宠物啊，身体携带的一些病菌、病毒啊，你比方说这个，很多人喜欢这个养宠物。
1: 嗯，嗯。
0: 是吧？它宠物说是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原幽门螺杆菌，

0: 过度的焦虑，
1: 嗯。
0: 这种情况呢，都会导致啊，身体这个大脑到肠轴，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呐，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影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消化不良。长期的失眠或者熬夜，生物钟紊乱，
1: 嗯，
0: 啊，都影响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恢复和修复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环境的污染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在食物当中可能吃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损害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这些还真就是都太常见了。嗯，就
0: 对。
1: 是说到的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很容易发生。
0: 也就是说，一说
1: 嗯。
0: 到胃肠道病啊，说哪些原因容易引起胃肠道问题啊？刚才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啊，是很多的医生、专家、学者，是吧，都在讲。那么中医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饮食不节，
1: 嗯，
0: 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腹痛。中医又讲什么呢？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容易叫内生湿热，容易引发胃炎或者是便秘。而且中医又讲了，饥饱无常，就我刚才说的暴饮暴食
1: 嗯，不规律。
0: 啊，它容易导致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失常。而且中医从情志角度怎么讲呢？叫情志失调了，就忧思伤脾，长时间这种忧思忧虑导致气结，就容易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失，食欲不振、腹胀，肝气郁滞犯胃。会导致啥呢？影响胃气的升降，出现胃疼、嗳气、反酸。而且中医讲究这个外邪，你像寒邪这种外邪的入侵，就胃着凉了、着寒凉了。这种外邪入侵导致什么呢？出现这种胃寒呐、反酸呐、胃疼啊、腹泻呀、湿邪过重入侵，阻碍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大便粘滞。啊，另外一个呢，中医也说了，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
1: 嗯，
0: 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这些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啊，胃食管反流，他就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医也说，劳逸的湿度，过度的劳累，他就耗伤脾气，导致消化不良，久坐少动不愿动，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这个。胃肠道功能它就减弱，你看这是从中医角度，无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广泛的因素都在这儿了。
1: 嗯，楚老师，您这么一说哈，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现问题的这因素太多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这方方面面
0: 对
1: 的，
0: 呀，
1: 那我如果说我们想各方面都注意到，那挺难呐，我
0: 嗨。
1: 觉得很难做到啊。
0: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生活方方面面，从精神、情志，甚至到吃饭、睡觉，你说哪有吧？
1: 对。
0: 全涉及到了。
1: 生活中各个方面，它都有影响。
0: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给管控好了，都能做到，肯定难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类病的人群它就广泛呐，
1: 嗯，
0: 因为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1: 对，确实是太多。
0: 你肯定顾及不到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啊，说没办法，说是这类病啊，它总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呀，那难道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受，这样也行啊。
0: 那实际上呢？你就得从中医去找这个方法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胃肠道方面这个病。

0: 症啊，它属于需要消化吸收的范畴嘛。消化吸收，那在中医要落到哪儿？我刚才说了，要落到脾胃上嘛。脾胃的病，大家记着啊，它的重点啊，不是在于如何治疗，而是注重的在如何调养方面做文章。
1: 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疼了我就去吃药治，
0: 哎，
1: 而是要调理
0: 调养，
1: 嗯，
0: 啊，因为你天天需要吃饭、吃东西、喝水，
1: 对，
0: 是吧？你得学会日常的坚持去调养养护它，而不是想着如何重点出现病症再去治疗，那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你说从调养的角度，你说中医的优势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西医讲治什么？中医最大的优势就善于调养。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脾胃是啥？是我们后天之根本呐。你看中医把我们这个生命，咱们这个生命活动，中医讲什么叫先天和后天？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先天之本是啥呀？是我们的肾，
1: 肾，对，
0: 对吧？说
1: 嗯。
0: 肾为先天之本，藏有父母遗传的精气，就肾精啊，是决定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的。那后天之本是什么呀？那
1: 后天之本就是脾胃
0: 不
1: 嘛，
0: 就脾胃嘛，
1: 嗯，
0: 是吧？负责消化吸收啊，然后我们每天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的营养啊，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脾脏干啥？脾的功能不就是运化水谷精微吗？把食物当中各种的营养物质，它能转化成啥呀？气血津液，这都属于叫精微物质嘛，
1: 嗯。
0: 输送到咱们全身各处啊，滋养五脏六腑。营养四肢百骸呀，这是脾的功能。那胃是干啥的？胃是受纳，啥意思啊？就是负责咱们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出到胃里以后，胃干啥呢？胃要做第一工作，要把这些食物先给它分解了，给它糜烂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个搅拌机似的，先给它搅拌搅拌啊，黏黏糊糊的，该打碎给它打碎了，给它分解，该软化给它软化了，像糜烂一样。然后下一步交给脾，然后脾呢，把所有这些搅拌完的食物进行充分的给它转化、运化，把精微物质都把它怎么的，给它吸收分化出来，变成气血津液嘛。所以说，中医讲叫脾胃是相表里的，他们俩之间是需要紧密配合的，才能够化生出充足的这些精微物质，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筋骨，包括咱们的肌肉皮毛，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和生理活动。所以说，我们一旦这个脾胃要虚弱了，功能简化了，不行了，运化失司了，坏了，那一定会出现啥气血不足了，精微物质转化不出来了，缺少了，缺乏了，它肯定就气血不足啊。那身体各组织，你想想需要的大量的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在哪儿？不全在气血当中了吗？
1: 对，
0: 你一旦这气血要化生成不足的话，那你这精微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严重缺乏，那你一定就会百病丛生啊。而且这个脾胃在咱们这个脏腑当中，它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每一个脏器它的位置，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了。脾胃在哪儿？是咱们人体中焦的位置。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干啥？啥叫枢纽？它要承上启下呀，
1: 就中转的地
0: 对
1: 方，
0: 吧？枢纽是最主要的，它在中间位置啊。脾干啥？脾主升清，也就是把转化生成的各种营养物质，它要往上，要上输到心肺，然后通过肺气的鼓动、心脏的推动，这些精微营养物质。气血津液才能够怎么运行到全身各处啊？你看这脾，这主升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利用不了的这些残渣糟粕，它往下传输，传到哪儿啊？它得传输到肠道啊，然后通过肠道才能排出去啊。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保护。和日常的调养，因为它承上启下呀，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中医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啥意思？就脾胃一旦虚弱出问题了，你什么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还是肺脏啊，其他这几个脏器它都会出问题。
1: 就都不怎么好。
0: 哎，没有生气了吗？
1: 嗯。
0: 所以你就观察，你看啊，只要是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你就观察他，你看他其他的几个脏器，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脏，啊，还是肺脏还是肾脏，你看吧，他的功能肯定不好，绝对是有问题，这是准准的。
1: 嗯。

0: 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呀、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是受影响了，它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说，一定啊要这个重视脾胃的保护和调养，已经都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后天之根本呐、啊。比先天都重要啊，因为先天是父母给予的，多与少，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
1: 没办法再要求了，
0: 对呀，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的努力啊？对吧？就像养孩子一样，不是说你生下来就完事儿了，你想让这孩子茁壮成长、成才还有出息，是不是全靠后天的精心养育和培养，对不对？
1: 说太对了哈，那真是这个道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这个脾胃，我们到底该怎么去保护和调养更好呢？刚才您讲了，就饮食方面，我们就是更严格的去把控他们吗？
0: 很多养生专家一直给大家传递的养护脾胃的方法，就是重在饮食的把控。
1: 对呀，就是控制吃喝
0: 因为
1: 嘛。
0: 大家刚才不说了一大堆嘛，主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出问题，导致胃肠道功能不好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怎么把控饮食啊？就要求了，所有的人啊，不管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养护，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啊，胃肠道系列的一些病症，脾胃不好的人，饮食怎么办呢？人家说得很清楚，说饮食要定时定量。啊，怎么个定时定量啊？你看，你理解这事儿啊，说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还得定时，还得定量，就这两句话啊。我想问问咱们现在所有的大家伙儿，我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啊，大家想一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多少，都得按钟点儿，都得给它定准喽。那你说咱吃饭就是吃个饭的事儿，你说到底什么时间吃合适吧？而且呢，不能过饥，不能过饱。那你说到底吃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去坚守这个原则呢？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啊。我就感觉就这两句话，定时定量。不能过饥，不能过饱，就这两句话，就这要求，我感觉我自己我都做不到，哈哈，
1: 确实，
0: 是吧？还有的这个专家讲了，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湿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啊，胃火旺的人呢，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儿，就这些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1: 那 不太好做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
0: 是
1: 底吃
0: 吧？
1: 什么呢？
0: 你说咱们身体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多了，你说咱们身体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呀？从哪儿获取呀？
1: 肯定是食物嘛。
0: 是不是咱们得吃不同？各种各样的食物，酸的、甜的、冷的、热的，是不是都得吃？荤的、素的呀，都是从不同的食物来源当中获取嘛。好家伙，你这样一来，你这也不能吃了，那也不能动了，那你说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要是这样来说，我感觉那就干脆就什么都别吃就算了啊。实际上，我这么和大家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无非就两个字。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1: 对。
0: 那你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喝都各种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 说中医老总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呀，你得保持心态好，得情志愉悦呀，你每天都得开心乐呵的。你看这话说起来都简单，咱们是人呐，人是有精神情感的，我们过的是生活，过的是日子，过日子他一定就会有什么，有忧思焦虑的时候，有犯愁的时候，他就有喜怒哀乐，就有悲欢离合，这不就是我们人正常该有的生活吗？
1: 对，也不能说因为我不想让我这个脾胃不好，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
0: 你做不到，关键是
1: 做不到，确实是做不到。
0: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
1: 嗯，
0: 是吧？都说这个，你把心态把持好，你把情绪把控好，每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在生活当中，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开药吧，包括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就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了。你就看看，你看谁这个脾胃不和的、胃肠道不好的人是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你反着你再看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
1: 嗯。
0: 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手术不行，把胃就切一块，把脾切掉三分之二，有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是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人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是吧？你凡是做过脾胃切除的，你就看吧，他越往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越差。你说把身体的粮仓都给动了，你说你根基是不是就不稳了？
1: 嗯，就您说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我觉得这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0: 当然了，
1: 啊，能不动尽量别动。
0: 对。
1: 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你去医院以后说没有办法，你不切除的话，就得扩散呢，什么恶化呀，更麻烦了。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0: 嗯，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啊？不就是解剖吗？
1: 嗯，
0: 因为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的，把咱们身体各个零部件，它都可以给它解剖打开来分析来研究。
1: 嗯，
0: 啊，不行，赶紧块就切除，就改道。他没有中医的这种整体观，
1: 就切哪儿都行，
0: 是吧？西医是可以把人给都可以给你分解开，中医是个整体观呢，因为中医没有解剖的概念，中医都是从整体上来看待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些本质，然后从整体上去治疗去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就现在这个中医，我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普遍现象，并没有把中医所说这个整体观给做到做好。
1: 嗯，
0: 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啊，就是哪里有问题他就解决哪里，啊，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
1: 嗯，
0: 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1: 一口气，
0: 就靠一口气呀。
1: 嗯，
0: 人活一口气嘛，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根，这是我们的整体呀。那脾胃讲什么气呢？讲清气、浊气呀。也就是干净的营养的气和浊什么不好坏的气。
1: 嗯，
0: 那既然是气，那气从哪儿来？气是不是离不开呼吸呀？呼吸喘气儿不就是气的交换吗？
1: 对。
0: 也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的人，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他呼吸无力不均匀，脾不能生清气，胃不能降浊气，才造成这种现象呢。凡是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这种人，还有个现象啥，你发现他呼吸喘气儿，这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嗯，
0: 为啥？因为胃里的浊气太重了。再啥呢，脾胃不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脾胃是啥，是咱们身体中焦的一个枢纽啊。脾胃在中焦的位置，脾主升清，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胃主降浊，是吧，将糟粕下传肠道。所以脾胃的气机升降一定要正常，才能实现气血运行的正常。哎，你才能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似呼吸呀，才能与脾胃共同完成一个气的生成和输布啊。而且我们在吸气的时候，由肺吸入天地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与脾胃运化的食物产生的水谷的这些精气，它们结合以后，还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气。
1: 嗯，
0: 叫什么气呢？中医当中叫宗气。
1: 宗气，
0: 哎，说宗气哪来的？这回知道了，是咱们脾胃转化水谷精微产生的一种气体，与咱们吸入氧气，咱就说白了，就是喘气的时候吸入的氧气结合一块叫宗气了。宗气在什么位置呢？它主要聚居在咱们胸部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啥？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1: 那非常重要
0: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与宗气的盛衰是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宗气充足，你的呼吸一定是均匀有力的；宗气不足，就会呼吸短促，微弱无力。所以说各种脾胃问题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宗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通过这种被动性的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可以增强宗气的生成，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增强肺的什么速降能力、呼吸能力。而且呢，这种学会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氧气的大量的摄入，促进气血的生成。本身咱们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再加上我们学会正常的吸气，吸入大量的天地宇宙的精气、清气，宗气大量的形成以后，那不就进一步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了吗？
1: 嗯，
0: 对吧？我就很好的可以缓解脾胃虚弱这些症状，比方说像乏力呀、食欲不振呐。哎，你通过这种深长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帮助我们脾脏能够生清气，对于日常脾胃的保养、长久健康的保持是至关重要的，防止出现各种脾胃消化的问题啊。
1: 嗯，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又深长又均匀的这种呼吸方式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0: 这个呼吸方法是什么呢？叫丹田式呼吸法。
1: 用丹田呼吸。
0: 哎，怎么做呢？ 如果是你想采用坐姿的方式，怎么做呢？就是盘腿而坐，不管是你坐在床边，坐在椅子凳子上都行，双脚放平放到地面，脊柱挺直，双肩就两个肩膀放松，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如果说我们想站姿也可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稍微弯曲，收腹提肛，脊柱保持正直，双手自然下垂或者叠放在丹田的位置，这都可以，这是站姿。如果说有人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可能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坐也坐不直，站也站不好，采用这种平卧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1: 啊，躺着也行，
0: 也可以、
1: 嗯、
0: 双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都可以，双手轻轻的放在哪儿？放在这个腹部，放到肚子上，这是第一步啊。从姿势角度，不管是坐姿、站姿还卧姿都可以。等到第二步干啥呢？就是开始进入呼吸状态了。不管是坐姿还是站姿还是卧姿啊，进行呼吸的时候，记住都要放松你的身体，先闭目调息，全身放松，尤其是要放松你的肩部、颈部，还有肚子，让它达到自然放松状态。然后开始要进行呼吸了，怎么呼呢？
1: 嗯，
0: 鼻吸鼻呼，
1: 嗯
0: 啊，这是重点啊，就用鼻子缓慢均匀的吸气。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你在用鼻子缓慢均匀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是自然慢慢的就会鼓起来，这叫啥？这叫气沉丹田。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在缓慢的用鼻子在气息吸入鼻腔、进入鼻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象意念当中啊，吸入的气都下沉到小腹，就丹田的位置了，这叫啥？中医叫通过意念的引导来增强气血运行和脾胃调节的作用。而且在吸气过程当中，刚才讲了，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慢慢的逐渐就鼓起来了，一直把这气缓缓的吸满以后，咱们就要开始缓慢的进行呼气了。用什么呼啊？刚才讲了，要用鼻子吸，还得用鼻子呼。
1: 嗯，
0: 用鼻子再缓慢的向外呼气。大家感受一下，你现在用鼻子缓慢的向外呼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肚子是什么样的？会很自然的向内收了。啊，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就这样进行反复的呼吸。但是啊，这里面得注意这个节奏啊，你得控制吸气和呼气的时长啊，这个比较重要。时长比例是啥样？叫一比二。怎么理解这事儿呢？就比如说你在吸气的时候，这口气吸满，你吸多长时间呢？你吸了四秒钟。
1: 嗯，
0: 那你呼气的时候，你往外呼一比二，你就得呼出去八秒，用八秒时间把这气呼完。
1: 嗯，
0: 啊，这是个要点。至于这个每一次练习的这个时间呢，初学者刚刚练，时间不用太长，每次你练习十分钟就行。慢慢的逐渐时间延长，增加到15到30分钟左右。一天你不用多练两次就行。早晨早起，晚上睡前，啊，你来做这个。
1: 嗯，挺好。
0: 哎。所以这种叫丹田式呼吸吐纳的方法，通过每次这种深长的呼吸，咱们胸腔腹腔这个膈肌就会很均匀自然的上下运动。你看吸气时候这膈肌下降，腹腔压力增大，推动胃气下降，呼气的时候呢，膈肌上升，腹腔压力减小，促进脾气上升，这不就升清降浊吗？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气机

0: 升降枢纽的功能啊很好的恢复。但这套方法适合啥样的人群啊？适合的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和保健。啥意思啊？就是我现在呢没有啥胃肠道的问题啊，或者一些疾病的发生，但是呢我知道这胃肠道啊脾胃是后天的根本，我得养护好它。就是日常的保养保健养护调养脾胃，这方法非常好。哎，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防止出现脾胃失和，防止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防止出现各种胃肠道病变的发生。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好方法。
1: 嗯，还好学好做。
0: 哎、
1: 嗯。
0: 那么针对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已经出现脾胃失和了，引发各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啊，就已经产生一些病症了。比方说经常胃胀的、啊、胃疼的呀、啊、是吧，嗌气反酸、消化不良的呀、啊、经常性腹泻、便秘、恶心、呕吐的。出现那些病理症状的人群呢，那就得重点加强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套方法，就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个叫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如果细心的朋友应该能记住，
1: 学过了
0: 或者是现在都在做、嗯、呼字诀的方法干啥？它是专门健脾祛湿、排浊气、促进水湿代谢呀、啊。
1: 嗯，
0: 我跟大家伙儿说到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啊，有这些病理性症状、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身体端坐，取坐姿，身心放松，舌顶上额。缓缓的用鼻子吸气，吸满，吸气的时候要用力的收紧肚子，就是把肚子往里收，同时还要配合一个肢体的动作，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身体的两侧缓缓上提至到胸口的位置啊，也就在一边吸气的时候一边肚子往里收，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缓缓的随着你吸气的节奏一直上提到胸口的位置，把气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呼气，要用口呼气了。张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嘴唇微微打开，略向前凸，什么意思啊？就像把这个嘴唇向外撅起来，发声，发什么声？发呼的声音。
1: 嗯，
0: 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意念头脑当中要想象呼气这个气息从腹部的丹田通过喉咙缓缓的向外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肚子呢也是逐渐的向内收，端在胸前的两个手随着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发声的时候，这手也要配合动作了，掌心向下缓缓的，就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呢？按到腹部丹田的位置。也就是在呼气的时候啊，发这个呼的声音呢不需要发的太大，轻柔均匀就可以，不用特别用力的去发声。然后把这口气呼进以后呢，吞津液一次，就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嘴里有津液，做个吞津的动作，把津液吞下去，就即使没有你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啊，一吸一呼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干啥，就能够排除脾胃当中聚集的浊气，引导胃气下行，健脾祛湿，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或者脾胃疾病的这些患者。每天啊也在早起和晚睡之前你反复练习呼字诀，就这套方法，刚才讲这方法，练习10到15分钟。练习结束以后啊，别马上活动，一定要静坐片刻，休息个10分钟、8分钟的，然后再活动。这时候啊，你会明显感受到你脾胃这种温暖和放松的感觉。你只要坚持做啊，你不出假以时日，你看吧，各种胃肠道不适的这些症状，包括你的排便，哎，你会发现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和变化。你只要每天你坚持做，你就不用担心你这脾胃虚弱、胃肠不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好家伙，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的啊！你想吃这东西啊，你记着都是你身体需要的，你正常补充，你正常吃就可以了。为啥？就是因为通过不间断的你去练习去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它就逐渐就能实现你脾胃功能的正常啊。你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能力恢复好了，就不会因为你吃这个不对，吃那个不对，这不吃那不吃啊，吃多了吃少了，然后出现各种问题，它不会出这问题了。所以说我教给这些所有的人，我教他们这套方法，哎呀，他们做完以后都感觉到，没想到啊，说就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有这么大的改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啊。实际上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的玄妙之处嘛。
1: 嗯，
0: 这不就是中医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吗？呼吸吐纳是什么？我之前说过，呼吸吐纳是导引之术，调节身体气机，实现气机畅通最好的方法。你气机畅通，你想想你气血不就畅通吗？你气血畅通，是不是身体阴阳就平衡啊？你阴阳平衡，自然五脏安和，五脏安和，自然身康体健，对不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呀，全赖于吸收，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科学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吸清气，我们吐浊气，才能保持身体长久健康。延年益寿，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你看我这些年，你看为啥我的这个，我从回国以后，我发现咱们祖国这个传统的医学比这个西方医学要先进的太多，这里面贯穿着太多太多的智慧和玄妙在里面了。你说光一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玄妙。所以说呢，我越研究我就感觉，哎呀，兴趣就越深，而且在不断的去钻研研究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科学理论的同时呢，再结合大量的一些人群的一些实践呢，去检验呢，你慢慢就会得出很多真知的，
1: 嗯，
0: 能得出很多一些道理啊。所以我一讲，我说呼吸吐纳它不是什么伪科学，它是真正的中医智慧。所以说我这些年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研究这个呼吸吐纳，包括我出的一些著作呀，呼吸疗愈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著作方法，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些理论经验归纳的总结，三十六式六字诀，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去准确的这些干货，这些使用的好的东西。所以说未来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把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学以致用，会减轻减少甚至避免太多太多的病症的发生和发展了，一定会的。
1: 嗯，真是太了不起了哈。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0: 是吧？
1: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医疗花费啊巨大呀，说能够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受众提供简便而且连验的方法，那显得是更加的弥足珍贵。
0: 当然了，
1: 所以说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是大家受欢迎受用的办法。
0: 哎，我也说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呢，咱不能说保证啊，你就包括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说是啊，你一分钱不用花就能让你这个身体实现全面健康，这话咱不敢这么讲。
1: 嗯
0: 啊，因为毕竟咱知道有些病的形成啊，它已经造成一些身体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伙呢，用药去治疗。那么我们在进行相应治疗的同时，如果我们学会结合呼吸吐纳的这些正确的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通调气机，通畅气血，那能保证一点什么呢？会让你在获得健康或者恢复健康这方面，或者叫这条路上，能让你走得更顺，进步和帮助能更大，能让你自己啊收获自己健康的愿望早日实现。
1: 嗯，一定会的啊！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收听，坚持学习，我们用心去做，
0: 对
1: 啊，就会取得最大的收获。
0: 哎，对了，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哈。也感谢楚老师成果的分享，感谢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呢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1: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之前几期节目当中啊已经给大家许愿过的皮肤问题。皮肤问题有很多的朋友一出现呢就会觉得啊，我就弄点药膏涂一涂，是吧？涂了之后呢，哎，还真是见好，好了之后呢又反复。包括啊，你看这个咱们青春痘，可能大学生群体面对的
2: 是
1: 更多的一个问题啊，脸上有痘痘，然后呢，湿疹
2: 啊，
1: 皮肤瘙痒，
2: 是
1: 吧？这个在中医的这个视角之下，是不是都属于同一类的问题？
2: 它是都是属于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皮外科的这个范围，因为我们中医也分内外妇儿，
1: 对
2: 啊，是吧？但是我们中医的这个内外妇儿呢，和现在咱们在医院里面，综合性医院里面看的这个内外妇儿其实是不是一个概念、
1: 哦、不是一个概念
2: 啊，不是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中医呢，它这个所说的这个外科是指的它的这个发病的部位在体表、
1: 哦、不是开刀的那个外科
2: 啊。对，咱们现代医学里面所说的所谓的外科都是动刀的、
1: 啊、是
2: 是吧，都得是这个见血的，
1: 对
2: 吧？或者即便是微创的它也是外科、但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外科呢、它就是按照疾病的这个发病部位划分。你比如感冒发烧、它是全身性的嘛、它这个就算内科，虽然它是外感病、它叫内科里面叫外感病，但是咱们皮肤上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脱发呀、斑秃啊、或者长了各种的癣、长了各种的疹、长了各种的这个斑、这些或者是各种的溃疡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吧？都归在外科的这个范畴啊。其实我们中医的外科呢是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是吧？大家一说就是华佗、麻沸散、刮骨疗伤什么的、
1: 刮骨疗伤
2: 是吧？但这些其实来讲呢都是有后人演绎的这个成分，是吧？但是其实这个外科呢还是非常久远的。那么它在这个可以说这个医学一旦诞生，一旦确立下来的时候，它已经存在了。因为这个长在肌表的问题呢，其实第一个来讲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发现的，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看得见的？
2: 其实也不是，咱们比如说这个肝硬化腹水，这些是这个时候大家肚子鼓得特别的明显
1: 啊，对，
2: 有腹水嘛，但它看得见呢，但它不是外科呀，它还是内科。
1: 还真是，对对对对对，这么一说的话是有道理，
2: 是吧？比如说咱们平时说的，比如说静脉曲张，静脉炎单独，是吧？这些包括晒伤，是吧？其实这些来讲都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皮外科的这个问题
1: 但是我要问苏老师了，说皮肤，但是中医视角之下，皮肤也是内脏的一面镜子
2: 啊。对，这个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特有的一个说法，也是指导我们临床工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中医常说的叫做见微知著，是吧？见微知著就是你要看到你这一个地方有问题，其实知道啊，你全身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再一个我们叫做思外揣内，就是看到了外面，我们要通过这个去了解你身体里面的一个问题，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方法呢去治疗，也就是我们所平时常说的有诸外必有。

0: 诸内，哎，要治外面，一定要求诸内，向内求。嗯，
1: 我们知道这个皮肤的肤在繁体字里面是叠一个胃。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个位置。
0: 是，
1: 但是中医也有说啊，肺主皮毛，
0: 嗯，
1: 这矛盾吗？
0: 那根本不矛盾。
1: 你看
0: 啊，根本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医的这个对应的角度来讲，是肺外合皮毛。
1: 啊，
0: 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咱们说皮肤上的很多问题，也需要通过宣肺啊、疏风啊这些方、凉血解毒这些方法来治疗。但是我们中医里面也经常说，皮外科的疾病往往是一个和气血有关系。
1: 气血，
0: 哎，对，往往这些感染类的疾病，或者是这个皮肤类的很外科的吧，就不一定是皮肤的，就是整个外科的疾病，它往往呢是多气多血。
1: 哦，
0: 哎，这些个位置啊，这些发病的部位呢，它往往是气血供应的比较旺盛，所以来讲它和我们的这个胃就有关系了，因为我们胃呢它是一个运化的器官，气血化生的地方，
1: 哎，
0: 而且胃经循行的部位呢也都是我们所说的多气多血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所以来讲呢，往往呢就是肺胃一起来治疗啊。那么当我们出现一些慢性的皮肤病，比如说慢性的溃疡啊，不能很好的愈合的这个时候就是反过来，就是气血的不足，不能滋养这块皮肤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些运健脾胃的一些方法啊。所以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胃热，比如说长这个颜面出油啊，然后呢这个长各种的这个痈疽啊，这些来讲呢，它可能都是一种急性感染性的疾病。这个时候呢，它可能要用，这个清热解毒的药物来治疗，清泻胃火的这个药来治疗。但是，当我们身体出现这种慢性的溃疡，就它不能很好的愈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反过来要运健脾胃，就帮助它消化吸收，鼓舞气血的生长。这个时候呢，脱毒外出，用一些生肌的这样的方法来治疗。这个时候反而我们叫健胃了，所以这个胃呢，它还是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肌表的这些问题、外科的这些问题也是非常有这个帮助的。
1: 这么一说的话，其实就皮肤的问题，它不光是这个肺和胃了，你看也有跟脾和肝去相对应的关系。
0: 哎，但凡跟胃有了关系，是吧？它一定就和肝有关系了，
1: 躲不掉的。
0: 啊，跟胃有关系了，那就跟脾有关系，跟脾有关系就跟肝有关系，是吧？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介绍过很多次嘛，是吧？而且最后的时候就跟肾有关系了，
1: 都逃离不开
0: 对，它跟五脏都会有关系。我们《黄帝内经》有个病机十九条，它讲的就是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治疗疾病的，你看到这些症状，你首先要想到哪儿。我们这个病机十九条里面写的特别的清楚，诸痛痒疮皆属心火。
1: 哦，皆都是心火。
0: 有的地方写的是皆属心火，有的地方写的是皆属于心啊，它这个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讲就是跟心有关系。但是大家现在很少有人说，哦，我长了一个什么，比如荨麻疹，皮肤瘙痒很痒，觉得跟心有关系，大家好像理解不了。
1: 理解不了，
0: 但是《黄帝内经》里面就说的，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为什么跟心有？因为心主血脉，痒啊、疮啊、疼痛啊，这些它都跟心有关系，都跟认为是跟血脉有关系，所以就跟心有关系。
1: 他是这么说
0: 了，对，所以这些来讲都有关联。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自学中医。特别喜欢自学中医。自学中医以后呢，他就看了一条啊，肺外和皮毛，所以以后就什么皮肤病来了都是治肺但是这个来讲呢，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他是从一个维度上去说肺外和于皮毛，这是一个角度。但反过来说，并不是所有的皮肤病都要从肺去治疗
1: 你看。这就是，这个深与浅啊，维度多与少，这个视角的问题。
0: 对，他正着说没有错，反过来说可能就不行。这个路是单行的，你不能掉头。
1: 是，咱们经常说的，你看像这个风、热、湿、毒、寒，这个
0: 都有影响，
1: 在皮肤病当中，他们有对应的症状吗？
0: 其实是有的，但是虽然不绝对啊，但是来讲它还是有的，
1: 能对应上。
0: 风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善行而硕变，就是经常的这个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位置。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什么过敏，不管是过敏性紫癜也好啊，还是说咱们说的这个风团，就我们中医所说的叫银疹，银疹就是咱们现在指的荨。

0: 麻疹
1: 荨麻疹
0: 啊，包括这里面包括这个机械性荨麻疹，
1: 嗯，
0: 啊，就是皮肤划痕症
1: 啊，是
0: 啊，都包括在内。这些来讲呢，它其实它的发病是没有什么规律的，
1: 嗯，
0: 啊，就突然遇到了，突然就发作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就发生在头面部，有的时候可能在躯干，有的时候可能在下肢，
1: 是
0: 或者在四肢。这个时候呢，它没有固定的位置，这个就符合了我们中医所说的风扇形，
1: 而是说变，
0: 哎，说变就经常变化，然后呢还到处游走。这些来讲呢，就跟风有关系。
1: 嗯，
0: 啊，再一个来讲呢，我们说的这个火热，火热大家应该就是很好理解，是吧？红肿热
1: 痛
0: 流脓流水，
1: 对，
0: 哎，这些来讲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火嘛，
1: 嗯，
0: 啊，是吧？然后呢，有的时候风火相扇，是吧？这它两个混合在一起，特别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的人甚至可以发生这种脱皮，比如说咱们颜面单独就整个脸的污都肿起来了。还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有的这种天疱疮、类天疱疮啊，这些问题，它身上的整个这个皮肤都松解下来，就整个像被开水烫过，然后都往下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叫天疱疮嘛。这种来讲，它还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风火相扇的一个状态。那么此外呢，像是皮肌炎，皮肌炎也是一个归我们中医外科管的一个病啊。但是现代医学认为皮肌炎这些来讲，认为它是个自身免疫性疾病，血管炎呐，什么这些，它都认为是自身免疫的问题，但它表现出来都是在体表。中医我们认为往往是和这个血热啊，然后呢这个有风邪有关系，这些都是要疏风凉血解毒化瘀，用这些方法来治疗，
1: 这是挺多的。
0: 对，
1: 但是咱们从几个有我听说过的，还真有没有听说过的这些皮肤类的疾病
0: 皮肤病是一个特别
1: 庞杂
0: 的一个系统，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皮肤病它特别考验人的这个辨识能力嘛，
1: 嗯，
0: 有的人皮肤病就是看一眼啊，看一眼你知道是什么也就知道了，看一眼不知道有的时候也就不知道。很多皮肤病其实都疑难啊，有很多患者得了这个皮肤病以后，到底我这个是哪个呢也不知道。因为咱们从咱们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它首先来讲你要确诊，然后才可以用相应的治疗方法，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没有诊断清楚，这个治疗方法也不能用，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咱们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跟大家聊一聊，逐个去聊一聊，
0: 嗯，
1: 比方说这个痘痘就是痤疮，
0: 嗯，
1: 是吧？为什么青春期跟成年人的这个痘痘的机制不太一样呢？
0: 嗯，其实整个来讲痘痘的机制是差不多的，
1: 哦，差不多。
0: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说，都是棒状丙酸杆菌的感染。小孩嘛，
1: 嗯，
0: 他青春期的时候皮脂腺分泌很旺盛，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毛孔的这个周围，是吧？它就油脂分泌旺盛，然后呢它就容易感染这个棒状丙酸杆菌，
1: 嗯，
0: 啊，就容易出现这种啊咱们说的这个痘痘的这个问题，
1: 痘痘，
0: 是吧？那么成年人呢其实也会长啊，它都是这个棒状丙酸杆菌这些引起的，
1: 嗯，
0: 啊，只不过呢小孩呢可能他是由于就青春期的这个分泌旺盛，雄激素水平比较高，
1: 对，
0: 那么到了中年啊，或者没不是青春期这个以后呢，他可能呢还是说是由于压力啊，或者饮食不节制啊，啊，或者是这个吃的东西太油了，压力这些导致呢，他当时的一个激素水平在皮肤上的一个紊乱啊，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出油啊，又达到了一个像年轻时候一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他整个身体其实并没有整体的向上的生长发育这么一个状态，只是皮肤出油，
1: 啊，
0: 是吧？
1: 只是出油，
0: 哎，只是出油，你别的地方都没跟着长，只是油跟着长了，这个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长痘痘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一些女性朋友她和她生理期也有关系
1: 啊，激素分泌
0: 啊，激素它的这个不是它绝对的数量多，而是它的比例紊乱了，所以也会出现这类问题。但是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可能就还是不太一样了，从我们现在医学的角度都是感染，那么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年轻的啊这些小朋友们啊，就不是小朋友了，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青春期的前后的吧，这样的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更多的呢还是一个血热，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人是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多动的，人是急躁易怒的，青春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嘛，
1: 是
0: 吧？身体各方面看着呢都是一个蓬勃向上的一个有劲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种人往往是血热，治疗这种呢都是清热解毒啊，凉血这些方法来治疗。而我们说到了成年以后，或者到了我们到了中年以后，如果有的人还是长很多痘痘，这个来讲也要分情况啊，有的一些女性朋友呢她主要是肝郁化火，
1: 肝郁化火，
0: 我们除了要治疗他的这个肝郁这些问题以外啊，除了治他的痘痘以外，还要给他调一下这个生理周期啊。这个女同志的这个痘痘很多是和生理周期有关系的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要给他调，有的是看似这个方子不是。

0: 呀，这些来讲有关系。那么有的人他就是说这种咱们说叫玫瑰痤疮啊，是吧？有点类似于咱们所说这个酒糟鼻，其实也都是痘痘，都是含在里面，有的是没有出来。这些来讲，可能我们更多的中医从肺和胃的角度去治疗，认为是肺胃热盛，往往是有湿热。
1: 还真是不同部位。
0: 啊，不同部位就不一样，有的人长下巴。啊，下巴这种，那你就看有的看这胃肠功能怎么样，是不是有便秘啊，或者大便糖结不调啊，这些的问题就要分开来治疗。还有的呢，痘痘长在前胸，还有长在后背的，是吧？有的脸上不长，但是前胸一看形成的那个叫这个瘢痕性的痤疮啊，里面都是黑头啊，看着就像瘢痕增生一样的这种也有，也有，甚至有的后背上专门长痘，这些来讲也都要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来对应的处理。那么，此外还有一些朋友，一般都是男同志比较多吧，头皮上长痘，有的人呢，甚至是长得太厉害了，以至于呢头都掉了啊，就是头看着一块一块就掉了，也有这种情况。这些来讲都是长痘啊，但是这个也咱们说这个头皮长痘是这，首先来讲看血糖啊，看看血糖高不高。如果血糖高的话，你先把血糖好好控制一下。啊，真的，有的人这个头皮上痘长得特别严重，以后呢，这个头发也会掉，因为他那个毛囊都被破坏掉了。
1: 那是就受损了。
0: 啊，对，还有的长得特别严重，还得切开引流，把里面这个脓给它弄出来，它才能长上。这种情况也都有，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一个情况来治疗这个所谓的这个痘痘啊。
1: 都不一样，而且咱们经常说长痘就是上火，也不是这样，
0: 长
1: 不那么简
0: 痘
1: 单，
0: 整体来讲是上火，但是到个人身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未必是上火。
1: 你这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个体化差异。
0: 对，有的人说我吃个辣椒我就上火了，但人家四川的、重庆的人，有的吃天天吃，湖南的人天天吃辣椒，
1: 那
0: 人
1: 也
0: 也不
1: 是，
0: 长痘。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也，还是个人看个人的一个情况。
1: 对，这是说了这个痘啊，这个痘说起来真的还是真不同的部位，真的学问就挺大的啊。另外一个，咱们说说这个湿疹啊，湿疹好像好多人说是湿气重，是吗？
0: 湿疹其实和湿气重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1: 就字面上有个湿字，
0: 字面上有个湿字，但是其实还有干性湿疹嘛，是吧？还有干性湿疹啊，所以并不是说湿疹一定是湿，一定是水引起的。那么湿疹呢，因为它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它往往是有这个流脓打水的这种情况嘛，就我们说这个组织液渗出比较多，所以说呢，就把它称之为湿疹。啊，因为它有渗出嘛，
1: 渗出
0: 啊，渗出嘛，就看着就，就是不是干爽的一个皮损，它不像比如说这个，银屑病啊，啊，这些呢，它看是干的嘛，这些来讲呢，它，是潮湿的，
1: 潮湿
0: 所
1: 的
0: 以来讲呢，把它就称之为了湿疹，啊，叫湿疹，而且湿呢，它在我们中医学当中的一个，一叫湿，意味着这个病就不容易好，
1: 哎呦，哎，真是，好像有这么个规律，
0: 是吧？一叫湿，这个就是缠绵难愈嘛。
1: 是。
0: 它就不容易很快就好，是吧？它这个是也说明了它这个问题的，就这个疾病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容易很快的就痊愈，
1: 难缠呐。
0: 难缠，所以说就把它叫湿疹，
1: 啊，是这个湿，并不是说你这一定是这
0: 不
1: 个
0: 是湿邪，并不一定都是湿邪引起的。
1: 痘跟痘不一样啊，湿跟这个湿还不太一样。
0: 啊，对，因为它字是一个字嘛，
1: 对，
0: 但是其实意义是有语境划分的。是吧？
1: 咱们来说这个渗出型的这个渗液型跟那个干燥型的湿疹，它俩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来讲呢，就是从表现上就是不一样的，是吧？表现上一个呢，就这个就是有急性的，在长水泡的，然后呢有水泡破溃的，然后呢还有结痂的，这种来讲呢，它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渗出型的这种湿疹，或者一般是急性的，是吧？然后呢，咱们说这种干性湿疹呢，它往往就没有这个特别明显那种渗出。
1: 没有
0: 啊，没有渗出，但它往往表现出来以后呢，是皮肤的增厚、脱屑啊、色素的一个沉着这些为主，它这个就是干性湿疹啊，都是湿疹。然后呢，但是它两者呢，这个表现不一样，那治疗也是不一样。湿疹急性期，比如它这个渗出特别多的时候，我们治疗的时候用外用药的时候要用湿敷法。咱们以前给大家讲过，是吧？就用一个纱布啊，把它呢这个蘸上药液，然后呢贴在上面，这样来讲呢，它才能够这个。药呢才能够待得住啊，跟我们皮肤能够贴合，是吧？那如果是干性的，干性的这个是大家要选这种霜剂或者那种油膏类的剂型，它可以给皮肤保湿，是吧？它可以很好的附着在皮肤上 啊，大家想，如果是底下渗出特别多，底下是水汪汪的，你上面糊了一层油，那它肯定贴不上啊。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它肯定是贴不上啊。
1: 是这样。
0: 是吧？那如果这个本来这皮肤就

0: 已经很干、很痒或者不舒服，你就用了个水剂贴一会儿，两三分钟、10分钟，它就干没了。那也很难说它再接着起效，是吧？它就要用这个霜一类的啊，或者是这种油膏类的敷在上面，哎，它可以止痒啊，滋润这个皮肤。所以来讲，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外治的时候。那么我们说急性渗出性的这种湿疹呢，它往往我们说是跟热邪有关，无论你是单纯的血热也好，还是湿热也好，往往都是用清热解毒凉血的方法，配合利湿啊、止痒啊这些来治疗。干性湿疹呢，它往往可能到了一个慢性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从风燥的角度，养血疏风这个角度呢去治疗，整体的原则啊，但是到个人身上有的时
1: 还有
0: 候
1: 差别，
0: 啊就不一样了，是吧？这些来治疗，而且呢，这个干性湿疹如果时间特别长，就是反复迁延不愈，皮肤增厚，甚至出现这种局部颜色暗红这些情况呢，我们认为它已经到了血瘀的程度。
1: 明
0: 啊，
1: 白。
0: 到了血瘀的程度，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加点什么丹参呐、凌霄花呀、赤芍啊、小蓟、紫草、卷柏这些呢，这个凉血化瘀的啊这样的一些方法在里面去治疗。
1: 你看，这是湿疹啊，这个干性的、干燥性的跟这个渗液性的，
0: 对。
1: 光干燥性的跟干燥性还不太一
0: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时间很长了，是吧？痒的也厉害，这个我们可能还有的是要用一些虫子药，啊，这些动物药呢，虫子药，比如僵蚕呐、全蝎呀、乌梢蛇呀，这些来讲呢，它一方面它是虫子药，它本来可以疏风，再一个它也可以化瘀，也可以止痒，
1: 你看，这个每一个发展程度不一样，用的
0: 对，
1: 药、治疗方案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还是得注意个体差异。这是咱们聊过的这个痘痘，还有咱们说的
0: 是
1: 这
0: 这
1: 个湿疹，
0: 个，
1: 咱们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我们继续和苏全新医生跟大家去聊一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皮肤的这个问题。刚才聊了这个湿疹，还有这个痘痘，啊，每一个别看这个很常见啊，虽然题材很常见，因为咱们是从常见的这个里边开始聊，但是一聊下去之后，哎呀，真的太复杂了，每个发展程度不一样，治疗方案就不一样。
2: 对，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常见，最好不要见，
1: 最好不要见，
2: 最好不要见。
1: 但是不见呢，就是咱们得叫什么治胃病啊？
2: 对，
1: 所以咱们一定要听下去，后面给大家讲一讲有没有防治的方法。还有两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是皮肤干燥。
2: 嗯嗯嗯，
1: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2: 刚才说了。

0: 这个湿的问题嘛，又渗出这样一个问题，
1: 哎，
0: 是吧？那么跟它相对应的其实就是
1: 干
0: 的问
1: 题，
0: 是吧？
1: 嗯，
0: 那么皮肤干燥呢，其实现在夏季来讲已经不是它的高发的季节，
1: 嗯，
0: 啊，皮肤干燥高发的季节其实是秋冬季，是吧？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穿秋衣秋裤啊，
1: 嗯，
0: 这些，然后呢这个一脱秋衣秋裤的时候就噼里啪啦就开始飘雪片了，
1: 哦，是，
0: 是吧？其实有的一些朋友他可能皮肤很干，甚至说有头皮屑，
1: 嗯，
0: 我们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天天一到中午小学的时候回家吃午饭，
1: 嗯，
0: 你看打开电视就洗发水的广告吧，
1: 对对对，
0: 洗发水广告吧，都是说是什么，去屑配方，
1: 嗯，
0: 是吧？然后什么滋润头皮什么什么，那时候就专门啊就讲这些，当时也完全不理解看不懂，后来随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发现有的人啊这个头皮屑真的是困扰，
1: 嗯
0: 啊，真的是困扰，尤其是头发越长越困扰啊，是吧？穿深颜色衣服也是一个困扰，
1: 对，都明显。
0: 对，所以来讲这些呢，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还是说是有这种皮肤干燥、脱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是吧？那么这些问题呢，在我们中医的整体的范畴来讲，属于是阴虚的范畴。
1: 阴虚吧，
0: 阴虚，因为皮肤呢，它正常呢是要有这种水分的滋养，
1: 嗯
0: 啊，或者说从我们医学的角度说吧，就是我们说阴血的滋养，
1: 哦，
0: 啊，阴血的滋养，
1: 滋
0: 养，那滋
1: 养，
0: 这个时候呢，它得到滋养呢，它才能够保持它正常的一个柔韧呢，啊，和它的这种干湿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嗯，
0: 是吧？那么如果我们说阴血不足，这个就类似于咱们家里种的花儿一样，缺水了，
1: 嗯，
0: 你看这个
1: 土
0: 你能看出来颜色变浅了，是吧？然后呢看着就是没有水分了，表面变干燥，如果你再不管它就开始裂了，是吧？那整个
1: 对对对
0: 这个花儿就要报废了，
1: 对，
0: 这花儿也快活不了了，
1: 对，
0: 所以来讲呢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在家里呢就是赶紧浇花，
1: 嗯，
0: 是吧？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就是赶紧的滋阴养血润肤，
1: 并不是一味的补水，
0: 补水其实补水不是一个医学的名词，
1: 哦，
0: 是吧？补水不是一个医学的名词，而且补水你只能是其实不缺水，
1: 倒也是
0: 人缺的不是水，
1: 嗯，
0: 人缺的是阴血，
1: 哦，阴血具体是它怎么讲？
0: 阴血呢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起到滋润作用的这样的一些成分，
1: 嗯，
0: 我们皮肤那就需要阴血去滋养，
1: 滋养
0: 我们的头发也需要，
1: 嗯，
0: 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眼睛，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身体各种的这种腔道，
1: 嗯，
0: 都需要阴液去滋润，
1: 嗯，
0: 如果不没有得到滋润的话，那咱们就口干眼干，
1: 对对对，
0: 皮肤干，是吧？然后呢可能也天天这个就是痰中带血，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不正常的，
1: 嗯
0: 啊，是吧？我们都需要正常的这些去滋润，嗯，
1: 对，哦，这么是这个滋养
0: 的，对，而且我们的关节有很多这个朋友就蹲下起来是关节咔啪咔啪响，
1: 嗯，对，
0: 这个时候它其实就是关节没有得到滋养，
1: 哦，
0: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起到这种润滑起到这种滋养作用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呢阴血，
1: 这么来的
0: 啊，是这个意思，
1: 嗯，就是说到这个干燥，
0: 嗯，
1: 咱们来说另外一个荨麻疹，
0: 荨麻疹
1: 也是春季，感觉很多的朋友管它叫风团嘛，一刮风
0: 荨麻疹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长，
1: 都可以
0: 冬季也可以长，
1: 哦，
0: 啊，冬季也可以长，嗯，那么这个荨麻疹呢它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呢称之为银疹，
1: 银疹，
0: 银疹，银疹一个病字框里面一个隐藏的隐，
1: 哦，不容易发现是吗？
0: 啊，对，它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它有一定的隐蔽性，
1: 嗯，
0: 就是它好了就是好了，
1: 哦，
0: 然后呢要犯的时候就突然就犯了，
1: 嗯，
0: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有的人称之为风团，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这个，中医里面也有的也叫做风疹，但是它和咱们现在说的传染病的这个风疹不是一个风疹。咱们说这个荨麻疹它在我们中学当中呢认为呢，尤其是急性荨麻疹啊，急性荨麻疹往往认为是风邪引起的，
1: 风邪，
0: 风邪引起的。有的朋友本身体质比较阳热，
1: 嗯，
0: 比如说男生，
1: 哎，
0: 小朋友，这个他往往是风与热合，
1: 嗯，
0: 表现出来的呢可能就是有点发烧，然后呢这个荨麻疹就很多，然后呢也痒，啊，搔抓，平时可能也有这个口干呐，啊，这种一系列上火的表现。还有呢，就是这个风与寒，啊，风与寒合在一起，它表现出来的呢，这个荨麻疹呢，就是它相对这个严重程度呢，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也没有那么的奇痒无比啊。但是呢，它也是有，但是它这个疹子出来后，它颜色比较淡红，不是像是风热的那种，它是相对来讲就更红一些。
1: 嗯，
0: 它是看着颜色淡一点这种红，同时呢它也没有这么高的这个热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是风寒，但是这个风寒的相对的来讲呢，至少在咱们北方地区吧，什么来讲还是不多见，主要还是以风热的这些为主。
1: 那这个荨麻疹它具有传染性吗？
0: 荨麻疹没有传染性
1: 啊。
0: 荨麻疹它是你自身的问题所以治疗的时候也是治自己就行了。
1: 那个风疹，
0: 现代医学说的风疹是传染病嘛，是病毒引起的。
1: 哦，那属于病毒引起的。
0: 那是病毒引起的，它不是荨麻疹。还有一个慢性荨麻疹。
1: 慢性的荨麻疹是说明不好好。
0: 慢性荨麻疹就是它已经找不到它的急性发生的过程了，找不到这个起始的点。
1: 诱因也找不到。
0: 诱因有的时候能找到，但是来讲呢，有的时候你规避不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冷空气过敏。
1: 有凉风一吹，
0: 对呀，所以你说这个你怎么规避，没法规避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慢性荨麻疹的朋友也很痛苦，有的人呢，他就是吃什么东西之前，他就先吃一个抗过敏药然后他再吃这个东西，太好吃，他特别想吃，但他又过敏，所以他就先把这个抗过敏的药吃上，然后他再吃，吃完了就回家就睡觉。所以说呢，这个慢性荨麻疹呢，其实它对大家的这个困扰呢更为的明显。它等于常年这个东西不能接触，或者常年要时刻精神保持一个高度的戒备。有很多东西我不能碰啊，或者说这个我去一个地方以后，我要想着我这对这东西会不会过敏呢？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个是呢，就咱们说的慢性荨麻疹。慢性荨麻疹呢，我们除了这种暑风啊、凉血啊这些以外呢，我们可能呢还是要有扶正的环境。因为有一些慢性荨麻疹的患者呢，他表现出来的是正气不足，不能抵抗外界的这个邪气对他的身体的一个侵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扶正，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玉屏风散、黄芪、白术、防风这些来讲呢，给他调理一下也可以收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此外呢，就是咱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一个叫做过敏煎。
1: 过敏煎
0: 对吧，银柴胡、防风乌梅，然后呢这个五味子四个药嘛，是吧，它也是有很好的一个调节阴阳、调节营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此外我们中医里面还有很多麻黄汤啊、桂枝汤啊、防风通圣散呢，这些来讲它对于荨麻疹都有作用。大家呢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来选用，这样来讲呢才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吧。
1: 对，很多的朋友会问呢，我皮肤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吃辣吃的多，或者是我这些个甜食还有这个奶制品吃的多，跟它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吗？还是说我们一定要清热，一定要祛湿，是不是也得看个人呢？
0: 整体来讲是吧，咱们说皮肤有问题的朋友其实人群当中是少数是吧，整体而言，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特别的忌口但是呢，如果你自身的规律就是我吃的这东西就是不行，那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是要忌口了是吧，或者说你在稳定期的时候那你可以吃，就是平稳的阶段没有发病的时候你是可以吃的。那么如果大家现在是急性期，比如说我脸上正长痘了，那你最近人家请你吃什么九宫格火锅是吧，那你就甭去了呗是吧。如果最近我正是这个过敏的时候，比如说我就对海鲜过敏，那人家开海也好还是封海也好人家这个庆祝的时候，那你就甭吃了是吧。所以来讲大家呢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这个所谓的这个忌口。那么忌口呢只是说是针对少数人并不是说所有人或者说所有的阶段都要忌口是吧，往往都是急性期的时候要忌口，相对缓解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呢这个稍微的放松一些。但是呢我们说忌口和远离过敏源是两回事儿。咱们说的忌口是牵延这个疾病，让这个疾病不容易好，这个是要忌口。但是你说我对这东西过敏，那个就不要忌口了，那个是远离过敏源。
1: 别沾、
0: 对，那个是就是说是就咱们说是一和零的区别，那个是要零你其他的那些你是零点几零点甚至到一也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1: 别的可能是个诱因，比方说咱们总在说的吃药的时候或看完病之后大夫这有什么个忌口吗，
0: 对这些来讲它有的是不是占据了主导
1: 是。
0: 但是你如果说我遇到这个东西它立马产生这个过敏，产生这个超敏反应，
1: 那您还是别着，
0: 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忌口了
1: 是
0: 对吧，那就这个东西你就是要这个远离过敏源，你就要跟它最好就是永远不要见不要碰到一起不要同时出现。
1: 这是忌口。还有一些个误区吧有的朋友会关心就是 可能皮肤不好去刷酸呐、
0: 啊，
1: 或者去角质啊、
0: 嗯、
1: 等等一系列的我们的这些个美容的手段。
0: 对，现在还有一个说法，我昨天还有患者在问我、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皮肤不好是不是在排毒。
1: 哎，是，也有说排毒什么养颜，这个、
0: 啊、对对，
1: 这个些说法就是听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的靠谱哈。
0: 排毒养颜这个话呢其实没有错，但是我们说排毒你是从哪儿排，怎么排、
1: 哦、
0: 你的毒在哪儿，这个是特别的重要、
1: 嗯、这有学问、
0: 咱们现在呢其实很多时候所说的排毒就是通便，
1: 嗯，是嗯，
0: 就是让大家去泄肚、
1: 对，
0: 这个来讲呢其实就不是适合所有人，
1: 嗯
0: 啊，不是适合所有人，尤其是他但凡是这种泄肚的这个药物呢，它其实都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苦寒的，
1: 嗯，
0: 泻下的或者是这个急下的或者是缓泻的这些一些药物成分、
1: 嗯、
0: 这些来讲呢它对我们身体的正气呢是一个消耗。当大家有比如说便秘呀、啊啊，然后大便干呐、啊，这些确实热在肠道的这个时候，
1: 嗯，
0: 大家通过泻确实可以起到呢这个排毒啊，
1: 嗯，
0: 或者说是养颜呐、啊，或者说是这个延年益寿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这个问题？我是脾胃虚弱，或者说是有风邪，或者是我是由于湿邪或者由于寒邪引起的这个皮肤不好，
1: 嗯，
0: 或者是颜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色斑，
1: 嗯，
0: 色斑很多朋友其实是肝郁嘛。
1: 是
0: 啊，是肝郁引起的，是吧？那你这个疯狂的你泻肚，你说能把肝郁缓解了吗？根本缓解不了。
1: 问题不在哪
0: 啊？对，所以说这个排毒养颜呢，它是我们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是方法之一，但并不是包打天下。
1: 哦，
0: 所以大家呢，不要想的是我泻了肚以后呢，我就一定会变美。一定会皮肤好，一定会瘦身，这个是有的时候并不是绝对的。
1: 嗯，这可不一定。
0: 对，有的人的
1: 问题不在哪，
0: 有的人的毒它就在皮肤、
1: 嗯、
0: 那你就直接从皮肤上治就得了、
1: 嗯、
0: 是吧？有的人的毒呢它在血里面，所以咱们中药里面有一个药叫皮肤病血毒丸，它是清血里面的所谓的这个毒吧、
1: 哦、
0: 清这个的。也有的人呢它是湿热引起，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用祛湿的方法治疗它这个皮肤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什么二妙丸四妙丸，这些都是以清理湿热为主治疗皮肤病。所以来讲大家呢还要区分好自己的这个毒在哪，不能一味的通过这个泻下啊，泻下尤其是通过拉肚子的这个方法来治疗皮肤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再一个来讲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啊，就是皮肤病是病，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因为皮肤呢其实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有很多朋友说皮肤不好是排毒，我不治，认为这是给我的邪气一个出口，就从这儿把这个毒就慢慢慢慢慢慢就排出去、
1: 嗯、
0: 我就别的地方就不得病了、哎、其实我们说、应该大多数情况不是这种。如果说是皮肤不好是在排毒的话，那人就变成体无完肤，那毒排得更快呗，排得更好，是吧？当然这个说这个话的朋友他应该是没有看到过严重的皮肤病啊。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什么天疱疮、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这个皮肌炎、
1: 嗯、
0: 啊，它发作起来的时候是全身的皮肤都脱落了、
1: 嗯
0: 啊、那就大家想想就是很血腥很残酷的一个样子，
1: 对，
0: 是吧？那是他就说明他更健康呗，
1: 那不是
0: 他全身的都排毒都在排毒，效率是普通人的好几倍、
1: 嗯、
0: 啊，那就按说那个应该身体更健康的。但是其实大家哦，你看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啊、哦，他这个完全不健康，离健康特别的远、
1: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吧？所以说皮肤病不是排毒啊，皮肤病是我们的内在，是吧？内脏也好、
1: 嗯、
0: 这些整个的气血也好，它在求救。
1: 嗯嗯，你看，那所以就是最后请孙老师来给我们听友来提个醒。
0: 嗯，
1: 想要皮肤好我们前置就刚才我们留的那个悬念、
0: 嗯嗯嗯、
1: 平时怎么样注意哪些我们才能、让我们皮肤不能说那么的完美吧，人无完人嘛。
0: 对 对, 对，
1: 皮肤也是这样的，
0: 是
1: 保持这个好的状态呢。
0: 嗯，第一个来讲呢，大家保证充足的睡眠，
1: 睡觉很重要
0: 啊、刚才咱们给大家讲了很多，是吧？就是说这个皮肤它主要是内在的气血脏腑阴阳的一个外在的表现、
1: 嗯、
0: 皮肤的状态是它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皮肤好啊，比如说看着气色好，人看着这个皮肤没有细纹啊，没有暗沉啊、
1: 嗯、
0: 没有斑点呢、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内在要平和。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就是要这个早睡早起，注意休息、
1: 嗯、
0: 同时呢减少那一些不必要的心理的刺激
1: 啊、哦、
0: 啊，我们有很多患者皮肤病的发作之前都有过情绪上的巨大的波动， 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是生气，
1: 嗯，
0: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惊恐，
1: 嗯，
0: 这样来讲会给我们皮肤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影响，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如果看到了皮肤是吧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要及早的去治疗，尤其是它在有这个扩大，它这个病变面积有扩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再一个来讲呢，皮肤好，首先来讲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局部的清洁，
1: 清洁，
0: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夏季嘛，这个时候出汗多油腻是吧。再一个来讲，外界有蚊虫，再一个呢可能有雨水，这些来讲呢对我们的皮肤都是一个考验，是吧。这样来讲呢，大家出汗也好，还是说是运动以后是吧，及时的清洁皮肤啊，避免蚊虫叮咬，减少不必要的这种日光的照射，这些来讲啊，对于我们预防绝大多数的皮肤病啊，都是有帮助的。
1: 哎，
0: 嗯，
1: 是，就是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做起来确实不容易。啊，
0: 就是不能懒。
1: 首先第一点就是睡觉啊，
0: 对，
1: 充足睡眠这一点。
0: 再一个就是不能懒，
1: 是得勤
0: 快一点。你说我这个为什么有的人头皮屑多？因为他不能洗头。
1: 哦，是是是是是有这样的朋友啊，
0: 是吧？
1: 所以保持清洁是吧？
0: 对，
1: 这个清洁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清洁，再一方面是心灵的清洁。
0: 对，心灵的清洁有的时候
1: 放松，适当放松，
0: 更不好做，
1: 对，
0: 做到吧？
1: 确实是比较难。那好，那咱们今天的时间有限，跟苏老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学习到了如何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精神状况。
0: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地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冬季。

0: 扶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00领，转音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000000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 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添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 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24，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近日，比亚迪在2025年股东大会上宣布，今年出海势头强劲，海外销量有望超越原定的160万辆目标。而王传福所提出的2030年全球规模第一的长期愿景，底气来自三大支柱：一是国内绝对基本盘提供利润与资源支撑；二是全球化2.0模式已在泰国、巴西、匈牙利建厂并组建自有滚装船队；三是全站垂直整合能力，覆盖电池、电机、电控乃至芯片，构筑难以复制的技术。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
1: 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7:05，来关注路况。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注意避让。京台高速沧州北站南陂站上海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英与黄石高速互通处北京方向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两条行车道，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22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樊科。
0: 大家已经习惯了，说哎呦，这樊科已经变成常驻的啊，樊科又来了。哎呀，樊科连续两天早晚都在，领导这用人真狠呐、啊！哎呀，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这个吸引力呢是非常强大的。樊科自从上了我们节目之后，在这个主持界的知名这个地位啊，又一步又提升了。
1: 我哭着喊着想要来上早高峰，
0: 外面也哭着喊着要找这个樊科呀，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我有时间去外面做活动吗？真是
0: 没有，是没有，身价是身价，这是两。两码事儿、就是说我们要站在更高的舞台上来曝光自己、对不对？你走上这条路，你不就是寻求更高的一个曝光度吗？
1: 是吗？
0: 就像很多球员他挣的也不少啊、但是为什么哭着喊着要参加世界杯呢？
1: 那不一样，平台不一样。
0: 是啊、那我们的节目就相当于世界杯一样。
1: 我的天哪，你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早上的你真的是
0: 我就是对对，本人在这方面确实深有造诣啊哎，很多朋友都说了，哎呀，这个看了视频呢，齐说了，全是白色，看着真清爽啊！哎呀，这个嘉禾外事兄说了，科科今天怎么跟大明穿起了情侣装？
1: 如果你说这个叫情侣装，
0: 米来说你们俩穿着真的是巧合吗？啊，这个不是巧合，主要是因为我吃面条而已。本人一次能吃4碗炸酱面。
1: 就爱吃面条、
0: 哎，是是是，在这方面也是赢得了科科的倾心啊。
1: 谁吃面条，我喜欢谁。
0: 好了，说回到世界杯啊，因为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朋友早早就打开电视机了，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呢，它是这样，它的时间呢。你不能说不好啊、因为有些比赛呢确实是凌晨比，
1: 那、
0: 有些比赛呢是上午比，就比方说早上6点有比赛，然后呢再晚一点也有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朋友呢，相对于欧洲的时间来说，那已经
1: 好很多了，
0: 已经好很多了。
1: 嗯、
0: 比方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呢，是这个乌拉圭对沙特的比赛，今年冷门频出啊，
1: 昨天晚上不，今天凌晨不就冷门出了吗？
0: 哎呦，
1: 是吧？
0: 哎呦。哎呦哎呦
1: 我也是为了节目做的准备，你觉得我看那玩意儿吗、哎，真的是
0: 不是我们认为的足球，你认为是那玩意儿，你用这种词语，
1: 对不起对不起，
0: 那玩意儿
1: 哪有
0: 那玩意儿啊，
1: 我哪有时间呢、你看看我这时间都被你给挤满了。
0: 但是你平时看足球吗？
1: 不看、
0: 不看是吧？就一点都不看那种，
1: 一点都就是除非是那种热度非常高的啊、就是大家讨论的我就看一下、因为最近这个阶段还没到那个到决赛呢，到最后了我再看吧。
0: 但是就是你会发现小组赛有很多的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因为有很多球队你甚至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比方说库拉索你肯定没有听说过、对吧，比方说这个在今天凌晨进行的那场西班牙跟佛得角、佛得角你也没听说过吧、
1: 对，但是我看了今天早上还专门做了攻略了解了一下、听说那个这次最厉害的那个40岁的那个球员、说不是说是他们国家才几十个人，然后现在他的粉丝已经有190万了。
0: 不是，他们国家应该是几十万人吧？
1: 哦，几十万人，
0: 不是几个、那个有点夸张了啊！
1: 几十万人、
0: 没错。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在小组赛当中，真的经常会爆冷门、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乌拉圭跟沙特的比赛还是不是这个半场1-0的啊、但是呢，我估计这场比赛不会有太多，就是比方说之前大家伙一定觉得啊，乌拉圭大比分会赢沙特了，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悬念在了啊。所以呢，世界杯好看的就是在于一个呢，它有很多的精彩比赛；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的那种碰撞啊、它更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欢乐秀。球迷们就真的很开心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世界杯吧。世界杯你在看什么？每个人的看点不一样。
1: 那是。
0: 首先，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支持的球队，是不是？然后呢，有的朋友就像那个樊科一样，反正哪个球队我也没那么的熟，但是呢，我总有自己的一些看点。比方说，我看 C 罗太长得帅，啊，身材好啊，
1: 对
0: 对。然后我看那个今年呢，有一位球员真的特别的火，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就是哈宝，哈兰德，
1: 没听过，
0: 在小红书上现在特别的火呀。
1: 为什么？
0: 因为说这个哈宝啊，他就是，他怎么说他？ 他很抽象，他很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那个路线。
1: 长得很帅吗？型男吗？还是什么？
0: 完全不是，长得就很抽象。比方说啊，他听起来很高大，1米90多，然后呢，金发碧眼，而且是金发还是长发啊？他的组合到一起呢，就是给人感觉这他每天得吃不少小孩儿，吃孩子啊。就是那个哈兰德，他现在他那个头绳，他自己代言那个头绳的品牌，在国内是非常受欢迎，因为在国内没卖的，还得从挪威那边往这儿来运货。
1: 越是这样，大家越喜欢。
0: 那是，所以看每个人呢，看世界杯的点呢，真的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看的是现在的球星，有的朋友可能就是看的是那种落幕的情怀。比如说今年看这个 C 罗，看梅西，看这个莫德里奇啊，看内马尔。有的朋友看的就是这个哈堡啊、姆巴佩啊，甚至更年轻的一些球员，有的朋友可能是看的是这个世界杯的传统的强队，有的朋友就押宝，我就押今天会有一个黑马出来。
1: 昨天大家都还在预测西班牙的这次比赛几比几
0: 啊，肯定是屠杀呀，
1: 啊，什么4-0啊，这那的，然后最后这就是体育竞技的魅力嘛，
0: 啊，是，
1: 变化太多了。
0: 但是赌狗毁所有。看球一定要理智看球，千万不要参与赌博啊！这玩意儿，哎呀，容易让自己倾家荡产啊！所以今天我就来聊聊吧，世界杯你在看什么呢？你觉得对于您来说，世界杯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范德西说了，哈兰德长得像魔人布欧啊，布欧你也不知道是谁吗？
1: 对，我也不知道。
0: 没关系，今天这期节目我会让你变成真球迷。
1: 我谢谢你，
0: 哎，真的真的，
1: 你把我培养出来了，你就得给我放假。我现在是不感兴趣，我没时间看。你要让我有了兴趣，那你得给我时间看呢。
0: 不是，真球迷不喜欢看球啊。一会儿大明脱口秀你就知道你会怎么变成一个真球迷了，
1: 行，
0: 就挺期待
1: 好，
0: 先送个祝福。小辣椒说，今天我女儿子萱6年级期末考试，希望两位主持人祝她考试顺利。祝子萱小朋友考试顺利啊！
1: 好的，满意的成绩。
0: 米莱说了，这届世界杯啊，给我最大的看点就是亚洲球队真的表现不俗啊。目前啊，沙特这场比赛没结束呢，但是目前来讲暂时没有败绩。亚洲的球队啊，
1: 确实挺厉害的。
0: 那当然了，那也碰上过一些硬茬啊。比方说日本对荷兰啊，日本队最后2-2逼平了荷兰。日本队的主教练表示非常的痛苦，他说这场比赛竟然没有拿下。人家是有这种底气的啊。行吧，今天呢继续等待朋友的留言，来聊聊关于世界杯啊。当然了，我们世界杯还有很多这个就是跟他相平行的一些，就是他的周边的一些话题，比方说这个世界杯如何熬夜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就是这个看看凌晨3点的呀。
0: 是，有的朋友是那种喝啤酒熬夜，但是喝啤酒本来熬夜就不健康了，对不对？你还喝啤酒，那么更加不健康嘛。再给大伙推荐一下安溪铁观音。晚上喝酒是喝点茶多好，
1: 边喝茶提神醒脑，
0: 是不是？像凡哥这样呢，就喝点茶他就睡不着的，正好看球啊。
1: 又健康，对吧？
0: 对呀，相对来说啊，熬夜当然不健康的了。
1: 对，喝着茶你就会觉得这不是就着不了一下吗？
0: 里边可以
1: 现在年
0: 轻再放点枸杞什么的，
1: 朋克养生吗？
0: 哎，对，开玩笑啊！上周末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安溪给大伙溯源了铁观音，也是找到了安溪铁观音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陈两顾先生。陈两顾老师呢，他的茶呀真的是很有，在业界是很知名的，你包括在国际上也很有享誉度，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友人也经常到他那儿去来买茶，去到他的茶园去逛一逛啊。
1: 对。
0: 那我们这次呢，给大伙溯源找到的几个品呢，分别是清香型、浓香型、沉香型，包括还有他们的一个混合的套装，品鉴装。所以朋友们啊，想买哪一款，您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回复“茶叶”的“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啊。

0: 君子以厚德载物，说其实也不像以前那么喜欢看足球了，不过呢就是想看看 C 罗呀，
1: 嗯，
0: 那个自律的标志球王啊。
1: 杨小燕说不懂球，
0: 嗯，
1: 我在看拉布布，
0: 啊，
1: 这次泡马顿也很厉害啊，
0: 所以你看啊，世界杯它的看点就是很丰富，
1: 嗯，
0: 就你想看球员有球员啊，想看那个明星有明星，嗯，啊，
1: 想看 IP 有 IP，
0: 是，然后想看这个女球迷有女球迷
1: 对，有人刚才说了看美女，
0: 哎呦，这世界杯上美女这确实也太多了啊，
1: 镜头都能给到啊
0: 反正就是属于这个算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种狂欢吧，哎，如果您还可以看看世界杯的话，那您是比较幸福的了啊。像很多朋友呢，要工作呀，要忙于家庭啊，
1: 嗯，
0: 咱们抽空啊，如果看看世界杯的一些花边啊，
1: 嗯，
0: 回头看看集锦呢，啊，或者关键比赛，咱们锁定一下啊，
1: 嗯，
0: 凑凑热闹。咱不当真球迷，其实当伪球迷也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乐趣，
1: 嗯，
0: 凑热闹也是一种开心的。
1: 哎，
0: 啊，
1: 大部分朋友现在最近也都得只能当伪球迷，谁能天天晚上守着那个看啊？人家都说，这位朋友说吗？一想到第二天还有那么多工作，哪有心情看球啊？
0: 所以这老板呢就很重要，是不是？世界杯期间，
1: 啊，
0: 咱该放假放假，
1: 对，
0: 哦，该那什么广播该停播停播。既然你们这么想停播的话，好吧，满足你们。
1: 我们说的是暂时休息啊，姐。
0: 哎呀，好吧，北京时间7:19，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世界杯，这届世界杯你在看什么呢？咱们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来到了7: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最近一户外主播在广西南宁一广场上直播唱歌，因严重走调，让现场市民无法忍受。有网友说，男主播唱的乱七八糟，没音调也没有节奏，就是声音大，挤着嗓子对着麦克风硬喊，简直是精神折磨。另有网友当天发帖称，终于有人受不了，报警了，并配发了一张民警现场处理的图片。当事主播表示，当晚民警来了后，只是让他声音小点，并没有处罚。
1: 这个吧，就很难讲啊，因为广场上现在什么人都有，对吧？有跳广场舞的，他都会发出一些声音。如果说他发出的是那种噪音的话呢，就影响扰民，影响大家伙休息了这一方面。但他这个人只是单纯的唱歌难听，这就很难评这个事儿，对吧？

0: 还是非常不错的哈。但有一次我最忍受不了的，有一天我写完稿子，半夜应该有11:40左右了，我下楼赶紧走一走，哎，让脑袋轻松一下。然后呢，我就到我们家那小区边楼下长凳坐着的时候，就在我耳畔传来一种悠悠的声音，唱的还是上个世纪就是70-80年代的那种歌曲。谁叫我是一个舞女？你知道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啊，他那声音也不大，但是那种悠悠的钻进耳朵那儿，然后再加这首歌呢，很有那个时代的一个背景，我就毛骨悚然的。后来一看，是我们一个保洁大妈在那干完活了，在那拍那个，她在做直播呢。
1: 哦，直播里唱的。
0: 哎，而她那种唱腔啊，就是那种典型的上个世纪。谁叫我是一个舞女？
1: 完全符合人家的风格嘛。
0: 太可怕了，这个。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顾客用 AI 伪造诊断证明。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为杨某犯敲诈勒索罪。据了解，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
0: 哎，是，哎，可能让人觉得就 P 个图能有多大点事儿，但是法律并不这么看的。因为敲诈勒索罪呢，看的是行为和主观恶意，你伪造证据去威胁别人要钱，哪怕金额不大，该定罪还是定罪。而且 AI 造假呢，还牵扯到伪造公文印章这类违法的问题。就说到底呢，技术再先进也不能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1: 是，
0: 就像那天脱口秀里边说，我那朋友他前不久，而且不止一个人啊，就在邮箱里面收到自己在酒店的一个裸照了，哇，纯造假，纯造假。但是呢，这玩意儿保不齐有人心虚，你知道吗？
1: 那谁心虚呢？就是谁的问题大了。
0: 我那朋友当然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那个照片啊，就是他那个脸是他那个在网络上那个一寸照片的那张脸。那张脸拍一寸照的是非常正直的那张脸，知道吗？就不应该出现在那种环境和那
1: 不能配那个身体。
0: 对对，哎，这他一眼看出来了。那他有的人真的容易被唬住，所以呢，对
1: 自己，所以能偏逼自己干那些，你就不怕了。
0: 对对，对自己自信一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560万的粉丝博主照片遭火锅店盗用。最近在四川成都，一名560万粉丝博主吴女士发视频称，她的照片被连锁火锅品牌冯校长老火锅多家门店私自盗用，挂在门店用于宣传。吴女士认为自己作为 KOL， 照片被挂出来很容易误导粉丝，让大众以为自己认可该品牌，但自己并不认可，只是去吃了一顿饭而已。对此，冯校长老火锅创始人回应称，大约有10几家门店使用，知晓此事后已经联系门店撤了。
0: 因为这个网红啊跟明星不太一样，因为可能大家伙印象当中觉得啊，明星他可能是这个版权的肖像啊，他是有一定这个什么的，有一定这个法律纠纷的。那可能网红这个管得比较松散吧，网红有的有公司，有的是个人嘛，那我找一个大流量的网红他不会找麻烦吗？其实也是一样，是吧？都是有这个版权的肖像的这么一个法律的这么一个边界。如果你真的想用人家照片的话呢，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谈谈合作，该授权授权，该付费付费。你既想蹭流量，然后呢又不想花这个钱，你最后赔了声誉，可能要面对官司，这是得不偿失的一个事儿。这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也是一样啊，肖像同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被鲨鱼咬伤。最近包先生说，他于5月15号在长沙湘江欢乐海洋公园潜水，刚下潜不久就被鲨鱼咬伤，脸上和头上都有牙印。包先生表示，事发后双方因误工费等费用协商未果，他将发起民事诉讼。负责处理此事的园方工作人员说，事发后该项目已经停业，那此事正在处理当中。
0: 呦，这一下
1: 鲨鱼咬
0: 在什么美国什么那大片里边才看着过，就是那种啊，这个度假的海滩，然后呢里边有鲨鱼，而且呢这个新闻里边他脸上和头上有牙印，这直接被爆头了。所以这事儿啊就没什么大事，已经算是最万幸的事儿了。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核心是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民法典，景区、游乐场这类的经营类场所对消费者是负有安全保障责任的。如果鲨鱼伤人是因为训练不到位、防护缺失，或者是没有给游客明确的风险提示，那么园方大概率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好，北京时间7: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届世界杯，你在看什么呢？哎，每个人的看点不一样，您关注的是哪个点？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风雨在攻说了，看着哈兰德呀，穆西亚拉等新生代的登场，新旧交替的画面，就是这届世界杯最戳人的地方。
1: 哎，这届世界杯有好多啊，老导将可能是最后一次了，然后又带着很多新人上场啊，所以大家好像关注点很多也会在这个上面。
0: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些老将吧，在上届世界杯就说自己这是最后一届了。上一届世界杯取的名叫什么呢？叫那个诸神黄昏嘛。他说梅西啊、C 罗啊、莫德里奇啊，哎，都是最后一届了。包括内马尔上届踢完之后呢，明确说自己以后退出国家队了，不再参加了。就这四个老哥们今年又来了。
1: 当年是这么说的，这么多年不都过去了吗？
0: 这些过去，哎，觉得自己身体还行啊，
1: 身体还可以。所以足球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年龄限制，是吧？
0: 以前可能会有，就是那种，就是因为以前可能像训练呢，包括对身体保养的这些器械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到了年龄该退也就退了。那现在各种各样的，那是一些还有很多黑科技，就比方说有一什么冷冻舱。说里边那什么叫氮气啊，什么气啊，
1: 多动点，那个让你能够
0: 是零下多少多少度，我一听那度数好像那人就会被直接被冷冻冻成棍儿了。但据说很多运动员就用那个冷冻舱来恢复自己，
1: 把自己保鲜几年
0: 啊，就是踢完球了来立马进去，把自己冻一冻，冻个几分钟再出来。而且黑科技现在特别的多，对于球员的那种保养特别的好。
1: 小艾斯也说上次听介绍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大的球员是82年的一个苏格兰门将，感叹这么大岁数还能在赛场上。
0: 是，一说到82年，你看很多朋友都想了，哎，这要自己的话头发都没几根了吧。上下楼梯已经开始听到膝盖骨在那嘎啦嘎啦响了。人家还跟那踢球呢。

0: 哎，这个严学奇说了，世界杯啊，我在看斯诺克世界大师赛哈、啊。行吧。啊，高贵翔是纯看热闹的、嗯，我就想看看这一届的大力神杯到底花落谁家。嗯、秀美灵动，我也82年的，我还在跳街舞呢。
1: 你看，对呀、啊，现在大家的这个意识真的不一样了。
0: 是，嗯。
1: 82年怎么了？
0: 82年跳街，而且特别适合跳那个机械舞，
1: 活动一下筋骨，
0: 都那个跟生锈了似的。好，北京时间7: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对于您来说，世界杯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暖风悠悠粽香浓，水清暗秀景致佳。端午时节，水运江苏盛情迎客，诚邀八方游人共赏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
7: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林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8: 爸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广听天下。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根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1: 同样这个月有618嘛，618大促，我不知道这个朋友们啊，每个人人均的快递又有多少啊？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春招啊。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过1268万个岗位信息。
0: 再来关注，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股市。昨天的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了1.61%，深证成指涨了3.79%，创业板指涨了5.3%。
0: 好，再来看看天气。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明天也就是18号，明天是17号，17号过后啊，主雨带或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未来两天，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局地还有大雨或暴雨般强对流。
1: 好，那这两天呢，广东大部分地区呢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那对于铁路运输带来说有一定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运行，15号凌晨到今天下午的16点，那京九铁路部分列车会采取停运措施，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列车运行图啊。好，北京时间7:36，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当中。那对于您来说，世界杯的看点都有哪？

0: 些呢？嗯，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对，米兰说看看本届世界杯的黑马花落谁家。
0: 嗯
1: 啊，这届黑马还是挺多的吧？
0: 目前来看呢，你要说日本，它也不算黑了。日本这几届发挥的
1: 都
0: 特别的好啊。那你看，还有这个很多朋友喜欢看这个哈兰德嘛？对于挪威来说呀，这好几年都没有进来过了。那哈兰德成名这么久，刚进世界杯，很多朋友觉得，哎，挪威会不会成为那匹黑马？都在猜测吧。蛇说了，哎呀，现在越来越喜欢凡科了，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然后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一个弯弯的月牙，特别好看。小就小呗，这弯月牙，哎呀像初一的月亮是吧？
1: 就往后两天都不行。
0: 是啊，初一的月亮，你不仔细找在天上都找不着那个。哎呀，也不看足球，足球明星也就两到三个特别出名的，还认识。我只喜欢看 NBA 呀、啊。
1: 赵露宇说，世界杯我看的是虽然通过电视屏幕，但是能感受到现场观众的激情，球员的精湛球技啊，还有就是根据我的感觉，我认为谁赢啊，但是结果让我惊讶至极啊，比如说昔日的世界杯冠军竟然被小国家踢平啊，因为足球嘛，真的是变幻莫测的，
0: 是
1: 谁也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结果。他说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呀、
0: 哎、
1: 昨天那个是不是好几个都是平了、啊、什么0-01-1、
0: 哦，
1: 好像是、
0: 啊、应该是、我也因为太忙啊，就是没有看世界杯啊。但是我被世界杯所感染了、我觉得还是应该运动起来，还是应该动起来。
1: 哦，
0: 哎，昨天咱们不是公司第一天搬家吗、
1: 嗯、
0: 很多朋友啊，你就是可以看出我的这个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了、我的这个心态真的是既来之则安之。很多人呢来到这里啊，对这个陌生的环境有所抱怨、来到这里呢有所焦躁，但是我在那儿第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去了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这个办了一张健身卡。
1: 你又去给人贡献业绩去了？
0: 我去了一办，哎，这儿有个健身房挺好的、离这个公司挺近的、关键是在健身房里健身的时候我测试了一下，哎，可以达到卡。哎，钉钉辐射可以辐射到这儿，也真好。我第一时间办了一张健身卡。
1: 你确定你能坚持下来是吧？
0: 我需要有那么个洗澡的地方。夏天胖的容易出汗，
1: 你不如直接找个澡堂子。
0: 澡堂子那是真没有啊。
1: 行，这个健身房得感谢我们这次搬家、
0: 是。Sister 说了，足球看明星啊，想当年2006年高考结束那场世界杯，太多大牌明星了，印象深刻。哎，那德国守门员叫什么我都忘了啊。最喜欢的梅西，现在想起来都20年过去了，那代明星啊，基本都退役了，没什么可看的了。
1: 说从1998年世界杯知道了克罗地亚，并逐渐成为了支持克罗地亚队的粉丝。还记得98年的大街上，很多小伙伴都穿着那个红白格子的经典球衣。他说本地世界杯的看点嘛，本届吧，他说当然是哈兰德大战姆巴佩。
0: 对。克罗地亚的球衣，我们上学的时候还真有一件，但是我们是客场球衣。主场的呢，真的，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克罗地亚的球衣特别好看。它那种特别像那个国际象棋的那个棋盘，它是格子状，一半格子一半那什么的，然后呢白色的是那款就是红色的格子，然后白色的底儿、
1: 对，
0: 我们买那个客场的我觉得也很好看，是蓝色的底儿，然后呢、红白色的格子，就真的，就它的球衣很设计感真的很棒。
1: 对，很多人就是虽然不看，但是买那衣服穿，真的好看。
0: 就以前，现在少了，就是以前你会发现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上班族穿的就是一个什么阿根廷的球衣，
1: 对
0: 啊，对吧？然后呢，球衣还要塞到那个自己的西裤里边，皮带在外边露着，然后呢，旁边还别着一个 BB 机，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组合啊！问他干嘛呢？哪个什么国有机关单位的？都是那时候衣服真的可以乱穿啊！
1: 祝福啊，汪楠说、大明叔叔、凡科姐姐、你们。

0: 好，我是乐乐。
1: 哎呦，
0: 今天是我和姐姐依依考试的日子，
1: 嗯，
0: 希望收到你们的祝福。
1: 哎，那祝你跟依依姐姐都考试顺
0: 利
1: 啊，
0: 考出好的成绩。
1: 星星雨说了，希望凡科老师常驻早高峰，常驻早晚高峰，上下班都能听到。这没问题，没问题吧？总得多大点事儿、
0: 哎，你不会说绩效多发？
1: 嗯，
0: 而且那天我都跟大家说了，就是人家都说了大，就是大明和王上才是最佳组合，你应该多给王上几个机会。
1: 哎、
0: 他经常睡过了、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你给他的机会太少了。
1: 哦、
0: 你给他像我一样这么天天，他生物钟就调到五点钟就醒了，根本就睡不着了，怎么可能能睡过呢？
1: 领导的目的已经达到一梦，你看不看着他俩开始中间已经开始有那什么了。看了这个战队已经站不齐了啊！最开始呢是站到一对的，现在开始已经开始有点互撕的一个结局。
0: 目的达到了，
1: 领导的目的达到了，先内部先分裂你们，
0: 瓦解，逐个瓦解。
1: 现在你开始给王上穿小鞋了。
0: 我是看大家的呼声很高，那天的节目热度又那么高，
1: 哎呦哈，
0: 想想再续那样的辉煌嘛。
1: 就凡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来上这个节目，他觉得咱们的热度不够高，大家伙不怎么点赞，现在收看直播的这个数据还没那么的好看，所以在暗示着什么？我们都知道啊，朋友们啊，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也许您所在的地方是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的，或者通过这个音频在线收听的。
0: 嗯，
1: 但是凡客的美貌值得您视频一看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点击上方链的直播中，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
0: 嗯，
1: 而且一会儿大明脱口秀，我会邀请凡哥来做客一下。这个今天
0: 你又整什么幺蛾子？我又得坐这儿听是吧？
1: 不不不不不不不，这次呢，真的对你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一个司法等级考试，就相当于一个主持人上岗资格证的考试。它是一个职业资格认定，
0: 职业资格什么职业？
1: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就是你只要参加完今天的这个脱口秀之后啊，你的整个人生你就会上一个层次，上一个等级，
0: 领域更宽广了。
1: 那当然了，那你就是为了就被认证了。你脸上咔一个菱形的戳，上面写合格俩字。起说了，当年干脆面里边有世界杯球星卡片，攒了好多呀。刚才大明说那个克罗地亚，我就想起来，我还有一张那个苏克的卡片，还是闪卡。
0: 嗯，
1: 苏克你肯定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
1: 号称左脚能拉小提琴的。
0: 哦，靠左脚踢。
1: 右脚也能用，但是呢，就跟左撇子一样，他是左脚型选手啊。
0: 嗯、
1: 说左脚这个能拉小提琴啊，真的很厉害。

0: 这个艾薇说了，看到了方克，美得很，美得很。这种词组一看就是山西和陕西那边。
1: 山西和陕西，对。山西和陕西人说话，平常就是普通话，其实你都能听出来有哪些口音。可能比如他们说怎么了，一般不会说怎么了，都是咋了，
0: 咋了，
1: 咋了，啥呀，咋呀，就这种词儿会比较多。
0: 那又能怎是哪儿的？
1: 又能怎？那肯定不是我们那儿的。这又能怎？你不觉得这三个字儿出来就感觉这人就很杠吗？又能怎？
0: 特别想一拳怼回去，是吧？
1: 对，就感觉比你们那个瞅你咋地。
0: 是，就我们这还是讲点语法逻辑的，对吧？又能怎？感觉一点逻辑都没有这个。
1: 大宝说，球队看德国，球星看 C 罗，开幕式看拉布布，场内看中国制造，满满的中国元素。
0: 德国队特别有意思，德国队前不久不是刚那个7-1赢了那个库拉索吗？然后人们立马想到了当年就是德国7-1赢巴西的那场比赛，赢库拉索大比分赢很正常，但是当时赢巴西的那场比赛，就毕竟人家也是五星巴西啊，被你7-1给屠了，那真的特别的没面子啊。后来发现，就是德国人踢球特别的认真，就无论是俱乐部也好，还是说国家队也好，很多的惨案都是德国人干的。就他们干这种事，他脚上没轻没重。就一般人呢，踢的差不多，这场比赛能拿

0: 下了，人家也就友谊万岁了，真的、
1: 嗯、
0: 也就好的就收一收了。
1: 嗯，
0: 哎，德国人他就在这方面特别的鲁直，他一定要踢到底，就要照亮照亮自己到底能进多少个球。德国人确实很认真啊，在这方面，
1: 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

0: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世界杯啊。
1: 嗯，
0: 你的世界杯看点，你都在看什么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那在这里呢，也要推出一下我们中央的广播暑期的第一个旅行团，已经推出来了啊。
1: 腾格里，
0: 腾格里，有朋友。我觉得咱们这是第一次推出来，第一次去腾格里这个地方，有朋友可能自己去过，但是这个地方还真的不算是大众的，算是一个小众的，而且我们这次是纯玩团，
1: 对，
0: 价格也不高，小雪来带队，暑期7月18号，大家伙该放假的都放假了，如果您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出游，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沙漠，回复沙漠啊，就有那个链接，里面有行程具体的安排，有这个客服的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去咨询一下客服，7天啊，7月18号出发，7日游，
0: 对。具体有哪儿呢？一会儿8点回来之后吧，跟大伙儿具体介绍一下。您可以来先关注一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沙漠两个字，就会跳出一个带着二维码的宣传海报，您扫码来了解一下就行了啊。回复沙漠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0: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又到了世界杯年呢，就是相比于同样也是4年1届的奥运会，世界杯呢更像是场全世界的狂欢，就甭管你懂不懂球，也不管你的国家有没有参赛，但是每个人必须都要参与到这种氛围当中，否则你就落伍了，哎，你就 out 了。比如上周我不是从那个福建回北京嘛，哎，机场候机的时候，坐我正对面有一个年轻的小女孩，挺漂亮的啊。然后旁边跟自己朋友聊球，哎，说自己这两天天天熬夜看球啊。他朋友还不相信，哟，你还看球？你喜欢谁呀？女孩说，他说他喜欢 C 罗。哎，我一听他喜欢 C 罗，我就惊了，我也是 C 罗的球迷啊。然后那女孩说，哎呀，这 C 罗的身材真的是太好了，而且翻出好多存的 C 罗的照片。哎，你看他这个腹肌。你看他的这个胸肌一棱一棱的，哟，你看他这个大腿，你这拉丝了，知道吗？我总觉得哪里怪怪，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手机里 C 罗的照片都是穿衣服的呢？我看的都是 C 罗在球场踢球，为什么你看的都是 C 罗在海边度假？啊，从你的手机里看，感觉 C 罗更像是一名游泳运动员呢。用一句著名的电视剧的台词来解释，你这不是喜欢的。你这就是馋他的身子啊，也就幸好你是女生，性别一换，我跟你说，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我要是干同样的事儿，比方说在机场，我拿出一张 Lisa 的照片在那指指点点，你看这，你再看这点。那如果刚才那女生用3个字来形容她是伪球迷，那我这3个字就绝对是臭流氓这个。你知道吗？就是真球迷对伪球迷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呢，真球迷能在伪球迷身上找到自信，就有一种，哎，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关注了，而你才知道才关注的那种优越感。然后呢，在给对方讲解的过程当中，莫名能提升自己的形象，哦，好像自己无所不知，显得知识面非常的丰富。但是呢，真球迷在伪球迷面前呢，又很受挫，因为你会发现，就是他们真正感兴趣想知道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你想聊的那些内容。比如伪球迷最经常问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队什么时候比赛？这个我相信不远的将来一定会看到的，因为咱们现在中国青年队的表现越来越好了，只要扎实的努力，给他们安静健康的成长环境啊，中国的足球真的一定会越来越好啊。当然这个如果你觉得这个回答很官方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意大利这次也没来，哎，而且意大利都好几届没进世界杯了，这点跟中国队一样，我觉得啊。你这么一听不就舒服多了吗？啊，如果对方继续问啊，为什么没进呢？咱们不是有姚明吗？你就告诉他，咱们有大名也不行啊。

0: 但这并不过分呢。我跟你说，更加让人抓狂的什么问题呢？哎，我特别喜欢贝克汉姆。哎，现在场上哪个是贝克汉姆啊？就这么说吧，中国队其实还是有参加世界杯希望的，但是贝克汉姆这辈子他都没有机会了，真的咋努力都不好使那种。同样道理，也不要说你是什么阿森纳和曼联的球迷啊，你这些世界杯支持 AC 米兰还是皇家马德里，因为这些球队他们下辈子他们也进不了世界杯。还有那些支持纽约尼克斯和圣安东尼奥马刺的啊。无论你们喜欢的是库里还是詹姆斯，他们这辈子下辈子哪怕是平行宇宙世界都进不了世界杯，对吧？你们也不要问我，哎，明明是足球，为什么那个人就可以用手呢，别人就不能用手，他为什么能，因为那守门员。还有，哎呀，吴镇宇啊并没有真的加入墨西哥当门将，他们只是长得像而已。还有那个叫哈堡的，哈堡是挪威的球员，原名是哈兰德，哈兰德是他的名字，不是说他是荷兰的。另外呢，强调一下，他也并不是真的吃小孩。最后再强调一遍啊，作为 C 罗的球迷，我一定要给他认证一下， C 罗现在的女朋友叫乔治娜，前女友是伊莲娜。所以再强调一遍啊， C 罗的女朋友和前女友都不是卡卡，卡卡是他皇家马德里的队友，不要再看那些破体育八卦好不好。哎呦我的天，累死我了。还有以我个人经验啊，就是千万不要试图跟那个伪球迷讲明白什么是越位，因为最后你可能自己也整不明白啊。有的人妄图用家庭伦理道德来讲明白这一点，所谓越位啊，就是你是传球队员，你男朋友就是接球员，你闺蜜就是对方门将，你传球的一瞬间，你男朋友比对方所有人更离你的闺蜜更近啊，那你的男朋友就越位了。我跟你说，这其实一点不科学，因为球场有无数种可能性啊，规则呢有很多种解读，所以如果非要用伦理来解读越位的话呢，那么就是你不是球员，你是一名裁判啊。无论现场发生了啥，你说你男朋友越位了，他越没越位，他都越位了。在足球场上，唯一确定不会改变的规则就是听裁判的；在生活上，唯一确定不会改变的规则就是听媳妇儿的。只有这俩是相通的啊。当然咱们之前就说过，其实伪球迷也是球迷啊，咱们不需要每个人都真正的喜欢和了解足球，对吧？你爱看球也好，你只是爱凑热闹也罢，其实都是为了世界杯烘托整个氛围嘛，少不了任何人的支持。所以呢，我们也真的欢迎越来越多的伪球迷能关注到足球，因为越多人关注，快乐才会真正的加倍啊。而且呢，也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比方说一个女生啊，长得年轻漂亮啊，他看球就好像一定是伪球迷，还真不一定。不信咱们可以做个测试，我邀请一下这个科科返场啊，科科啊，科科可以回来一下。科科回来呢，咱们做个测试啊，这个就是鉴定他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有的女生就是自己觉得，哎，我就是看个热闹，我是伪球迷，还真的不一定。科科，你平时
1: 我是伪球迷。
0: 你只是自己觉得是伪球迷而已，但是今天我要让你找到自信。
1: 嗯，
0: 我要问你十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来测试你到底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
1: 嗯，
0: 如果这十个问题你都能答对啊，你都能答对，但是这个几率比较小。
1: 嗯，
0: 你是纯球迷，你是真球迷中的真球迷。
1: 我怕我会让你失望。
0: 你只要答对超过六个就及格了，
1: 哦，
0: 你就算步入到这个真球迷的范畴当中了。
1: 嗯嗯
0: ，OK 吧？
1: 好
0: ，OK，
1: 嗯啊，OK， 开始吧。
0: 好，第一题，先来热身一下。
1: 嗯嗯。嗯嗯，
0: 就是以下哪位是阿根廷的著名球星？
1: 嗯，
0: 有四个选项啊，
1: 嗯，
0: A 梅东 ，B 梅西 ，C 梅南 ，D 梅北。
1: 就都是这种等级的话，那我会的。
0: 嗯，
1: 梅西，
0: 哎呀，还是有一定基础知识的，就说明你起码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你认识这个人是吧？
1: 嗯，
0: 那请问以下哪一位是葡萄牙的顶级巨星？
1: 嗯，
0: 啊 ，A 罗 ，B 罗 ，C 罗 ，D 罗。
1: 各位，大家跟我们一起回答。
0: 哎
1: ，C 罗
0: 、啊，C 罗啊！好了，刚才那两个真的都是热身啊，就先送你两份，先送你两份。你不能一上来就把你难住蒙住了，你现在答不出来了，你怎么办，啊，对不对？是吧？那，
1: 嗯。嗯，
0: 接下来第三个就开始上点难度了啊，
1: 嗯。
0: 足球比赛有条奇葩的规定，就是不能咬人。不能咬人，
1: 嗯，
0: 啊，就是你这规定听起来很奇葩，因为在赛场上是真的有人咬人，
1: 嗯，
0: 啊。请问这个奇葩规定是因为哪个球员而规定的？给你四个选项，
1: 嗯
0: ，A. 苏亚峰斯 ，B. 苏亚雨斯 ，C. 苏亚雷斯 ，D. 地苏亚电斯。
1: 虽然我都听不懂你在说啥，但那个 C 我好像听过。
0: 苏亚雷斯是吧？
1: 嗯嗯啊，对吗？
0: 这答案你真厉害，你是真知道啊！
1: 我知道什么？我知道。
0: 哎呀，这考不住你们来。第四个，法国队的队长，法国队的队长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A. 姆巴佩 ，B. 姆九佩 ，C. 姆什佩 ，D. 宫巴佩。
1: 哎，放水这么明显吗？
0: 啊，不是，这放水吗？这多难呢！
1: 好，
0: 一眼我都看不出来。啊，
1: 姆巴佩，
0: 姆。哎，可以啊，真的啊，这连续得四道了，连续得四道了。你看了你真的你可能离伪球迷的这个越来越远了啊。第五个问题就是，五星巴西这次在最后时刻招了他们这些年最具代表性的球员啊，这个球员的他长相啊，酷似张震岳，酷似张震岳。请问这名球员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 ？A. 内牛尔 ，B. 外牛尔 ，C. 内马尔 ，D. 外马尔。
1: 就都这样是吧？行，那我都会。C
0: 啊 ，C
1: 就是反正上面的我都听不懂，但是答案我知道选哪个。
0: 好了，哎，这个说，因为说实话，你要提到球员的话呢，大家伙都熟悉嘛，对吧？一下就能选到正确的，不管你懂不懂球。那接下来是跟足球术语有关的，这个真的上难度了啊。前五个过去了，真正从第六题开始难了啊。请问足球里一个球员在一场比赛当中连进三球，我们会称之为什么？四个选项 ：A 帽子戏法。B 袜子戏法 ，C 手套戏法 ，D 安息铁观音。
1: 哎，
0: 帽子戏法，答对了。第七题同样是足球术语，在足球场上一脚精彩绝伦的远射进球啊，请问我们称之为什么 ？A 电磁波 ，B 世界波 ，C 动感光波 ，D 红掌波形波。
1: 这个我还真不会。
0: 那你蒙一个吧，
1: 世界波。
0: 哎呀，太厉害了，蒙都能蒙对呀、啊！抓紧时间，第八题，这个题真的难啊。请问刚刚发生世界杯的比分惨，德国7-1赢了谁啊？当然你记不住这个，这个不是问题啊，赢的是库拉索。难的来了，请问库拉索在地理上是哪个州的国家？库拉索是哪个州的国家？非常小众啊，听好，四个选项 ：A. 美洲 ，B. 温州 ，C. 杭州 ，D. 通州。
1: 我谢谢你啊 ，A。
0: 美洲答对了。第九题，本届世界杯比赛举办国是3个，他们合称为 A 北上广 ，B 京津冀 ，C 美加墨 ，D 刘嘉玲。
1: C， 好的，全会。
0: 我的天哪！最后一题，如果答满了，你真的是绝对真球迷中的真球迷了啊！答对了，你就是懂球；答错了，你就是懂个球啊！四个足球明星组合啊，每个组合是两个人啊，哪个组合平均颜值是最帅的 ？A 贝克汉姆和大明。B C 罗和孙允明，C 卡卡和孙台 ，D 以上答案都正确。
1: 除了孙台
0: 啊，
1: 哪个没有孙台我就选哪个。
0: 反正就是贝克汉姆和大明和 C 罗和孙允明都是长得非常帅的。
1: 是，都会这道题而来的。
0: 我不能说你赢了多少奖金吗？有一事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说，你这个月的绩效我保住了，我跟你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